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

0: 园，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1: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2: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1: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2: 有才你就来，
0: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4: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财咱就来。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韩明儿。小六月这每逢星期一必堵啊，又堵道上了啊，稍等一下马上就到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周气温呢将会非常的适宜。今天最高气温是18度，最低气温是11度啊，目前温度15度。今天是有中雨的啊，还有西南风5级，但是空气质量指数是非常的高，非常好啊。那本周呢，这个明天25度，后天26度，周四28度啊，周五周六都是25-26度，就是这种气温是人体待着最得劲儿的啊。所以说这周大家将会非常的舒服，从体感上来讲啊，空气质量指数来讲也是非常的舒服的一周啊。但是来讲呢，这周雨稍稍多一点，周五周六啊都可能会有雨哈、啊、大家伙呢这个哎，感受一下淅淅沥沥的这种小雨带来的清爽，这是咱东北的特色呀，是不是、啊、你像南方啊海南啥的，是不是那都现在都已经30来度了啊，厦门啥都已经温度上来了，但是咱们这儿嘿嘿，清爽的夏天开始了。22度的夏天，最低气温就15-16度，早上在这儿那特别得劲儿，逛个早市了，逛公园了，上咱那儿钓个小鱼了，是不是。然后呢，今天节目呢跟大家安排的是行天下和实际的内容，欢迎大家呢在下半段9:30之后啊再给我们拨打电话来表演你的才艺。我们有3部热线啊提供给大家，分别是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好嘞，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行天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经济广播双频联动，合力出发。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调频95.3，中波846，对老服务3档节目全新改版。
2: 我们是银铃家族，
1: 快乐担当老有才了节目。
3: 我是海宁，
4: 我是小乐。
3: 社区里面对面互动，
4: 老年大学里乐学成长，
3: 100余个艺术团展风采，
4: 广播加新媒体里尽情绽放。
5: 赶紧唱吧，一会儿时间不够了。
6: 是咋的？
0: 来吧，
4: 拜拜了，老云大哥。
5: 拜拜，
0: 来拜拜。
1: 幸福担当，老幸福了节目。
7: 我是大奥，
8: 我是佳怡，真诚服务单身老人，让幸福的追求变成实实在在的幸福陪伴。
5: 谢谢，
8: 没事儿。
1: 健康担当，健康风向标节目。
9: 我是杨洋，三甲医院医生坐镇，科学健康的守护，伴您安稳走过四季春秋。
1: 愿老伙伴们每一段从容岁月都有歌声与笑语作伴，愿老朋友们每一个平凡朝夕都被温柔与安康填满。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 FM 95.3 AM 846，吉林音乐广播 FM

0: 92.7
1: FM 92.7，
0: 用青春的声音照亮您的金色年华。
1: 金色年华，
0: 银铃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
2: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3: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2: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3: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2: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3: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4: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进入行天下啊，首先我们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地方呢是湖北恩施，有很多朋友可能没去过啊，但是有一些这个去过的老伙伴都反映说那恩施真是景色太美了。但是有一点啊，恩施呢相对来讲呢它就是就不要去恩施那个大峡谷，据说这个走是比较难走的，因为是去的话就只有一条道，它是从哪个口进呢、啊、完了你就不能从这个口返回啊，你说我走一半我从这边再回去吧，不行，你就得往前走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你得绕一大圈，这一大圈下来好几个小时，有很多老伙伴呢就是走来讲呢不太能走得全啊，就是全程下来比较累。但是它真是太美了啊、哦！因为它是完全是天然的造成的那种哇景色，而且特别凉爽。湖北武汉呢，就是是到夏天的时候可能会达到40度，但是恩施呢就20多度啊、就是非常的暖和，最不非常的凉爽啊。所以呢，咱可以这个到恩施去看一看啊。今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恩施的这个旅游团呢，是长春独立成团的，含门票啊，然后呢含必须要交的一个小交通啊。这个呢就是咋说呢，你就到那儿之后你就不用管那个，就是到景区里头有什么小车啊什么，你还得自己再买票了，这个你就不用了，都包含在内了啊，非常便宜。然后呢这个是5月24号成团，也就是说今天18号，也就是6天之后，所以你想要报名的朋友还得抓紧了啊，因为这个价格呢是目前是市场上的最低价啊，我们找到的是市场上的最低价，所以你不用说上别的那个旅行社再打听打，你再打听两天再给你讲讲价啊，默默溜溜的半天，哎，这个时间可能就过去了。但是这个秒杀团可能人家就已经坐满了啊，还有那么几个空位，所以说想要去恩施湖北武汉恩施这样的地方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联系啊，8581-5377，8581-5388都可以。说说它这个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景点啊？包括了啥呢？辛亥革命纪念馆啊，三峡大瀑布，这听山峰看瀑布啊，三峡大瀑布那都是我们老伙伴特别想去看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壮丽工程啊，三峡大坝啊，那气势恢宏，是不是？而且呢，它战略意义非常的大啊。然后也就是恩施大峡谷了。这个云龙地缝，地球最美的伤痕，喂，真漂亮啊！旁边两侧都是大峡谷，都是那个奇峰异石，然后中间的这个都有那个清澈透明的水，然后还有那种绿意盎然的这种山景啊，非常的美。然后呢，它这个旁边呢就是平山大峡谷啊，也会去到，还有这个七星寨绝壁上的天空之城，这也是当地啊非常美的这样的一个景色。还有就是梭布亚石林这么一个地方，有没有去过的？去过跟我们联系联系哈。探秘4.6亿之年前的海底奇观，这是是一个神奇地球，就是往往我们看电视啊，有什么探索地球啊，什么动物世界、神奇地球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地方，特别的神秘啊。还有就是恩施女儿城、仙山供水景区以及三峡大坝旅游区，这么几个地方，5月24号这一天啊起飞，双飞8日游，全部的价格是

0: 2999，便宜吧？2999一个人啊，包括了赴西宴和烤活鱼，还有特色美食呢，是不是啊？都给大家提供了啊。然后呢，住宿呢是比较舒适的经济型酒店，就是没那么上星。经济型的啊，但是也够用了，是不是？咱那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的话，我觉得，而且主要呢，你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游玩，住的只要舒服干净，这就可以了。啊，长春独立城团啊，长春独立城团，但是得跟大家说，中间是有一个超市购物的啊，是有一个超市购物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便宜，对不对？哎，但也比较合适了哈。这一股淡淡的清香就来了，你这来了之后怎么深深你带啥，你是从花丛里钻出来的啊？
1: 啥的，我蜜蜂啊。是蜜蜂的意思吗？
0: 白色的蜜蜂还是
1: 蜜蜂还是蝴蝶？
0: 蝴蝶呗。那你看你白色的那肯定是蝴蝶，黄的是蜜蜂。
1: 我觉得我都像蜜蜂。
0: 咋的呢？
1: 不咋像蝴蝶。
0: 为啥呢？采蜜去了。
1: 那你
0: 辛勤大清早上你就采蜜去了？
1: 你琢磨呗。哎呦天哪，今天早上这家我家这边又堵车，咱这边还真不堵
0: 啊。
1: 到了那个啥，到了卫星广场
0: 就开堵，
1: 一马平川。不是
0: 啊，就可以。
1: 我家那边堵的，到卫星广场都堵。
0: 对，
1: 我好像在卫星广场得等了有四五个灯。
0: 啊，这个主要是啥呢？就是你接孩子的，不送孩子的吧？平常可能孩子自己就是坐公交就行了，但是下雨，
1: 下雨也得让孩子自己走。
0: 下雨，家长可能就动用自己家的私家车送一下子。
1: 动用私家，
0: 前段时这段时间油贵呀，啊，所以很多朋友呢就不开私家车送了，就坐公交送。
1: 谁说的？我家那儿就你去看看去，没有一天不堵的。我今天我本来想往左拐走那个牡丹街，我转过来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一动不动啊！我又挑头走的同志街。
0: 你看看我们行天下内容多丰富，是不是？早晨交通都给你汇报了，
1: 汇报了。是不是你这今天不是我过来了现在就好了？就主要我堵，
0: 你出来就堵。
1: 主要我堵，
0: 你不出门没啥事儿。
1: 我不出门不堵车。
0: 哎呀，您那你是方交通啊。
1: 昨天那个啥呀，我昨天我看了一大上午的那个
0: 短剧啊。
1: 什么短剧？马拉松。
0: 哎呀妈，短剧啊，在家看的，外头看的。
1: 我本来想去外边，
0: 啊，
1: 后来我寻思寻思，在家看也一样，
0: 一样
1: 我就在家看了。
0: 对对对，
1: 有一个那个博主，他是北京的一位那个爱好者，
0: 嗯，
1: 他就哪儿的那个马拉松他都参加。完了他说，
0: 啊，
1: 哎呀，太开心了！上次去年我那个报名了，报名之后我没中签，
0: 哦，
1: 今年我中签了。
0: 哎呀，这玩意儿还得中签的呀，
1: 是我也不知道啊。
0: 哦，
1: 我记得原来谁报好像都能参
0: 加。啊，那不行，好像得限制人数，
1: 啊，
0: 就跟那个旅游景区似的。
1: 对，限制。就中签的你才能来。
0: 哎呀妈呀，
1: 来了，全程直播啊！
0: 哦，
1: 哎呀，给我看的心潮澎湃。我还想都围绕着我家这个一亩三分地儿跑的，我寻思我先上那个人民大街去看看完之后，我还能去西民大街再看一场。
0: 啊，嗯，
1: 它分 A、B 组的，它，
0: 啊，
1: 是属于是，
0: 啊，对对对，全马、半马。
1: 对，杰哥是 A 组，
0: 业余组和专业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啊，
1: 反正是人家就总跑的肯定分 A 组。
0: 对呀，
1: 后来那个 B 组把 A 组的最后都超了，最后有一个大姐，她是最后一名，还开心呢。哎，我是最后一个，完大家伙说你可快点的吧，全等你呢，解封呢。
0: 对对对，
1: 外卖送
0: 不出去了，心里没数吗？你说这耽误事儿。
1: 完大家伙说这最后一名比第一名还开心
0: 啊。对，主要就是参与的过程。为啥说大家伙都愿意参与这个马拉松？就是昨天早上起来，我那几点出的门啊？啊，你说这个就是大爷们，
1: 没
0: 出去呗，大爷们就是出来就问说是哎上看没看马拉松啊？我说没去啊，你就是。就是大家伙对于长春的啊这个马拉松的关注度是非常的高，另外呢参与度也非常的高，我们长春市民参与马拉松都是热情，这个
1: 老多外地人了，
0: 对吧？
1: 啊，好多外地的朋友来的，然后他们就对长春的印象都特别好，完大家伙就都说，哎，长春人民实在太热情了，不愧是有人情味的城市。
0: 对呀，
1: 这个杰哥吧，在路上，在那个
0: 他叫杰哥，
1: 对，在我看的这人是杰哥，这杰哥在路上就采访到了一对老夫妻，是建设西，反正是西安大陆那附近，我感觉好像建设街西安大陆，啊，不是民康路，他拐到那。

0: 没事，
1: 东东东华路了，
0: 无所谓。
1: 完了，他呢是在那儿采访到一对老夫妻，一位是89岁，一位是84岁。
0: 哎呦，观看。
1: 看马拉松的、
0: 嗯、
1: 给大家伙加油呢。
0: 哎呦，
1: 哎呀，我一看这老两口也行啊、
0: 嗯、
1: 太好了，人家思路还清晰啊，亲手立脚出来的，你说咱们、
0: 哎、所以说呢，就是长春人参与马拉松的方式有很多，一个是说我参与跑的全程，跑的过程，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我参与看的一部分，
1: 还有一部分是志愿者们，
0: 对，
1: 全是大学生，
0: 哎
1: 啊，志愿者，
0: 这离不开志愿者啊，这个感谢他们默默无闻的付出。
1: 志愿者可有意思了，
0: 是
1: 不是？不光给你加油，还给你跳舞呢。
0: 啊，还给志愿者还给跳舞呢。
1: 对，还给跳舞，又跳舞又加油。还有几位那个叔叔阿姨拿着锣和鼓，咔咔一顿敲，就跟那个咱们、
0: 哎、
1: 开运动会似的。哎呀，
0: 那多热闹啊！
1: 全程嗷嗷喊呐、
0: 哎，
1: 就是特别有氛围。
0: 对对，就是咱东北人的这种热情就上来了
1: 啊。杰哥就说：“哎呀，我对长春印象实在太好了。”
0: 是没拽杰哥唠两句是吧？
1: 唠了、嗯、
0: 跑步啥的，你别跑了，下来跟我们唠两句。
1: 唠了，有好多人认识他。然后他长春的一位粉丝叫什么东北大姐，
0: 还特意
1: 对，在一个14公里的时候给他送的那个牛肉。
0: 哦，
1: 酱牛肉
0: 哦，还送酱牛肉，
1: 酱牛肉、哎、
0: 入口性比较好，
1: 在那吃来的，
0: 是是。
1: 完了，大家伙儿
0: 这一道，我跟你说，长2斤。
1: 我这一道确实全是吃的。然后大家伙说，我是来跑步的，我不是来吃的。
0: 是，我看还有拿那个大串跑的，还有那个就是边上
1: 啥都有。
0: 对，这说参与嘛，咱们这个沿途啊，还有一些热情的市民呢，
1: 都是免费
0: 提供一些食物，对对对，嗯，还有卖食物，
1: 水果，
0: 嗯。所以说这个热情度非常高，一年一届，哎，每一年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可能影响交通了，然后呢这个出行不是特别方便了，但是第二年就是哎大家伙就是参与进去了啊，就是原来可能跟我没啥关系，但是越来越感觉到这个参与的这种热情度越来越高。
1: 行行，反正也没事，我出去看看热闹吧。
0: 嗯，对呀，而且呢这个长春马拉松的举办呢会带动当地的很大的经济。你比如说外地的朋友到长春来参加马拉松，他是不是得住宿啊，他是不是得吃饭啊，那吃饭你说像元盛居啦、桂林路一带呀，说小吃一条街，
1: 人家都跑完了再吃，人跑之前不能吃。
0: 对呀，那他不是不是得吃吧，他不得吃喝吗，不能说跑两天一顿饭不吃吧。那
1: 哪有跑两天就一天？
0: 是啊，你不得坐车来啥的？
1: 但我看杰哥好像是坐那个啥绿皮火车来的
0: 啊，那也行、啊。
1: 他是半夜来的，完了到这儿他领完装备之后，我看那装备还挺齐全的。
0: 是啊，
1: 啥都有啊。
0: 那当然了，
1: 就补充这补充那、
0: 嗯，
1: 他们路上还会互相帮助，有的人跑抽筋了，他们就拿那个。那玩意儿就一顿收拾，
0: 那是那啥
1: 收拾
0: 啊，
1: 我也不知道那是啥呀，
0: 蘸点丝
1: 啊，就那个呲，反正完那人说凉快，完还有一个抽筋儿，他们就给人一顿掰吧，完了掰吧好了，
0: 叫醒叫醒他，
1: 叫醒，大家伙在路上互帮互助，完了互相加油。
0: 啊、
1: 哦、啊，完了还互相照，那个穿的比较特殊的女士，
0: 嗯、哦。咋特殊啊？咋特殊？跟我们不是？那你带色儿不？
1: 有一位女士，我没看到她前面，因为杰哥就照她后背来了，
0: 看后屁股了，
1: 没靠后背，她那个后背就全是露着的，完就两条带儿、
0: 啊，
1: 反正是，完大家伙就粉丝就说杰哥跟着她就照她，杰哥说你们都什么人？
0: 是，但这都是亮点。那她就是无论是外地的还是咱这个长春的朋友，是不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难道是？
1: 挺好玩的、
0: 啊，
1: 真是全程挺有意思的。尤其是我说杰哥真的不容易，他是边跑边直播边互动，
0: 是。是是
1: 啊，这体力真是行，肺活量还大，还唱歌。
0: 对，但是呢，咱这么说啊，你就是俩人比较亲密的那种呢，你也别瞎给人拍照。
1: 没有亲密的，
0: 啊、
1: 都
0: 容易拍出这个匪，拍出那啥来，你知道吗？后续来，你知道吧？
1: 没有，反正就都是自己跑自己的。
0: 那有一年我记得是哪个马拉松啊？就好像是长春的，
1: 确实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就给人拍。
1: 你别说这事儿干啥呀？这有意思、
0: 啊。不是，我告诉大家伙儿，你这是
1: 今年那个女士参与的少，确实少。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女士
0: 受影响了吧？是不是受影响了？
1: 男士多一些
0: 啊。
1: 但我真挺佩服的，就是有挺多那个60左右岁的那个老大哥、
0: 嗯、
1: 人家跑的真是挺好的
0: 呀。那有，我跟你说，咱们广电就有一位大姐，那就是参加全马的，对，参加全马的啊，
1: 42公里，我的妈！
0: 她跑咱们的楼下跑四五十圈，就是可瘦了，干巴瘦啊！哎，我说你真能跑啊，大姐，
1: 身体好。
0: 是疫情的时候我们跟她跑来着，但是我们她的步频我们根本就跟不上，
1: 对，
0: 就是她那个叫啥来着？

0: 配速，
1: 对，
0: 人家专业讲叫配速哈，咱根本就跟不上。
1: 完了大家伙就问杰哥，这个你多少配速？我说配啥速还配速，他就边播边唱还跟你们说话还配速呢，管人家啥配速。
0: 他这个过程是很难的，我跟你说，一般人跑步的时候你在
1: 说话，对，不能
0: 说
1: 话，
0: 供不上气儿的。
1: 对对对，他就完全没问题。完有人问他说，杰哥你岔气儿不，他说岔什么气儿，岔气儿。
0: 那就很厉害了啊，所以很多人呢就是不行的。
1: 全国各地跑，他这真是，我就关注他了。
0: 昨天气候也可以，二十三四度，哎，
1: 不
0: 咋暖。
1: 每次那个马拉松好像都应该是
0: 这个
1: 六月份吧，
0: 都是这个时候。
1: 也是
0: 六月份不能，六月份它影响中考了，不能。它一般都是五月份，五月份这时候吧就不冷不热的，正好感受咱东北的这种夏天，初夏。哎，然后呢，山也绿了，草也绿了，水这个特别的清澈的时候。哎，
1: 我看
0: 是你，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昨天呢你看二十多度，大家伙一跑，哎，还感觉没那么热，是不是啊，特别舒爽。
1: 对
0: 啊，特别舒爽。
1: 那个杰哥有个误区，说那个长春的夏天就22度，他太开心了。
0: 对呀，22度的最低气温22度。
1: 对，我觉得你前两天没来，前两天就30度。
0: 30度毕竟是少数，一共就那么几天，剩下的大部分都是27、28度，其实挺好，真的真的特别舒服，是吧。啊，30来度那两天你就吹吹空调，吹吹电风扇就得了呗。你跑马拉松的还有那啥的吧，带着小电风扇跑的吧？
1: 没有，
0: 是不是？
1: 没有，
0: 主要因为咱凉快。
1: 就昨天比较凉。
0: 咱比较凉快。找不找着？我要进那啥了，十几亿了。
1: 啊，十几亿吧。
0: 是不是往年是不是都是五六月都五月份？
1: 不是，2024年是7月5号。
0: 哦。
1: 然后25年是那个啥六月份，
0: 第一届，对，
1: 27年也是五月，是其实应该是安排在五月份，
0: 对
1: 对
0: 对对对，五月份比较好。
1: 对，那你8月份多热呀？
0: 那可不，
1: 虽然咱
0: 主要太热了吧，容易造成心脏的负担，
1: 对，
0: 是吧？心脑血管的负担不好啊，所以凉快的咱们一跑
1: 来吧，
0: 舒服。
1: 记忆，
0: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记忆啊。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
2: 让好味道伴您。

0: 健康早餐必备四类食物啊，就这个咱们主要今天围绕着早餐来说啊，也很多老伙伴呢
1: 早餐都吃完
0: 了，必须得吃。你像我爸啊，这个退休了自己都得必须早上起来六点多得自己给自己做顿饭，要不他不得劲儿啊，
1: 那不是
0: 习惯了，
1: 那不是正常的吗、啊、
0: 俗话说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早餐作为第一餐，那不仅能够唤醒沉睡的身体，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心灵，补充夜间消耗的能量，更为全天的工作学习呀、或者出去玩啊，还新陈代谢打下一定的基础。可是很多人要么不吃早餐，要么随便对付，长期下来容易出现低血糖、胃肠紊乱、免疫力下降这些问题。你看，所以说我们老伙伴做的就比较好吧，就不出这些问题，对不对？其实一顿合格的早餐呢并不复杂，只要配齐了这个接下来我们说的这四类食物，就能够营养均衡，饱腹感十足。
1: 第一类呢就是全谷物主食，它是早餐的能量根基。很多人早餐只吃白粥、白面条、油条这类精致的主食，升糖快，饿得也快，上午很容易犯困乏力。全谷物保留了谷物的麦皮啊，还有胚芽啊，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缓慢的释放能量，维持血糖的稳定。比如燕麦、全麦的面包、杂粮粥、玉米、红薯、山药等等，都是优质的选择。早餐吃一份全谷物，既能够填饱肚子，又能够避免上午血糖过山车，让精力更加的持久。那第二类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呢是早餐的饱腹担当。
0: 对，
1: 蛋白质消化速度慢，能够大幅度的提升饱腹感，减少上午的零食欲望，还能够维持肌肉量，修复身体组织，助力免疫力的提升。
0: 对，
1: 早餐常见的优质的蛋白质

0: 食物非常的亲民，比如说鸡蛋、牛奶、无糖的酸奶、豆腐脑、鸡胸肉、虾仁等等都是绝佳的选择。
1: 嗯，
0: 尤其是鸡蛋，性价比极高，每天一个水煮鸡蛋，健康又营养，千万别因为谣言放弃这份优质的食材。
1: 而且我觉得豆腐脑也是这个性价比极高的一个豆腐脑嘛，蛋白质
0: 嘛，特别好。
1: 它不光是豆腐，
0: 它是豆腐做的吗？
1: 过滤了一部分渣子，剩下的都是精华了。豆腐脑，
0: 豆腐脑
1: 它入口性滑溜的，
0: 滑溜的。
1: 你还加点什么？这是咱东北特有的吧？豆腐脑
0: 不是
1: 啊？豆腐脑国外不是那个
0: 国外
1: 省外也有，
0: 国外肯定没有，
1: 国外肯定没有啊。
0: 省外
1: 肯定是有，但是呢，我吃过别的地方的。北京那个豆腐脑，你吃过吗？
0: 好像吃过，但是有点忘了啥味儿了。
1: 忘了吗？酸的，有点发酸。
0: 那没觉得
1: 有点发，
0: 没觉得酸呢。
1: 就那个味儿。
0: 我是在哪儿
1: 吃完了？我跟你说，
0: 好像是北京的1949，正好在
1: 1949不也是？
0: 因为我是在那个我二姨家住，然后早餐他们就领我去的一个地方，可能是比较适合东北人吃的。反正我吃还挺好吃的。
1: 那就是正规，就不是说正规，那叫什么来着？那种连锁店，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跟你说，我在北京吃了一回那个，就是纯纯的当地的人的那种豆腐脑，对，就是稍稍有点那个豆汁儿
0: 那
1: 种味儿。
0: 那我更没喝过豆汁儿，没喝过，
1: 有点酸臭味儿。
0: 我看小孩喝的。
1: 挺特别啊，
0: 鸡头白脸的，我就没敢尝试
1: 啊。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像咱们给你放那个那么多的那些东西，什么香菜啥的，好像都没有，就是干红干红的那种感觉。你可以自己放辣椒油啊，好像蒜汁儿也没有，忘了啊。但是就是那种纯纯的民间，就是人家胡同子里头自己家跟前那些人吃的，就不是那种经过改良啊，然后创新呐、啊、那种。连锁店的那种
0: 苍蝇馆子呗，
1: 对，就苍蝇馆，但是味道真是特别纯正。嗯、还有他那个胶圈儿啊什么的，
0: 胶圈儿，
1: 对呀、啊，
0: 啥叫胶圈？
1: 大果子，大果子
0: 啊，就是圆形的，
1: 也有大果子，对，就是它就圆形的大果子啊，跟咱不一样啊。然后你要说上别的地方吃豆腐脑，大部分都是那种就是咱们改良过的，嗯。
0: 嗯，还有第三类啊，刚刚跟大家说两类了，第三类就是新鲜的蔬果，是早餐的营养调节剂。绝大多数人的早餐都是缺少蔬果的，这也是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不足的原因之一啊。
1: 嗯，
0: 这个蔬果的热量比较低，营养密度还高，既能够补充水分，又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缓解便秘，还能够平衡早餐的口感，解腻开胃。早餐不用多，一小份就够了，比如一根香蕉、一个苹果、几个小番茄、几根小黄瓜，或者是焯水的西兰花、菠菜，随手搭配都能够补齐营养的短板。你看看这些小蔬菜都多好了。
1: 是啊，
0: 我今早上吃了一个那个啥荔枝
1: 啊，现在就有荔枝了，
0: 没在这里面啊。我昨天买了一兜子荔枝，完了我把那荔枝全扒成就是皮儿没了。完了我寻思，挺好吃的，
1: 不得贵吗？
0: 9.9一斤呢，
1: 那么便宜
0: 啊。还有更便宜的呢，还有8.2的，我没买那8.2，
1: 嗯、
0: 不也不算小啊。我昨天买的是9.9的。
1: 哎呀妈呀，
0: 不贵。
1: 行，哪天我也买点。
0: 买点吧。
1: 嗯，吃少荔枝不能吃多啊。
0: 对，
1: 少
0: 点
1: 吃。
0: 我就怕它那坏了，我寻思扒出来之后还能冻上，当冰糕吃了。
1: 嗯、第四类是健康脂肪，是早餐的代谢助力。很多人谈脂色变，其实啊，这个脂肪呢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优质的脂肪呢，能够帮助吸收脂溶性维生素，维持激素的平衡，让饱腹感更为持久。早餐呢是无需要大量的摄入的，少量就可以了。比如说几颗的坚果，
0: 是的，
1: 一勺的花生酱，
0: 嗯
1: 啊，几滴的橄榄油，或者是牛油果、无糖酸奶当中的天然脂肪，都是健康的选择。避开油炸、肥肉当中的反式脂肪饱和烷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嗯，
0: 一顿完美的早餐呢，没有那么复杂的烹饪要求。比如说这燕麦粥加水煮鸡蛋、无糖的那个酸奶，再整几个小番茄，咔咔一顿早餐、
1: 嗯、
0: 啊，有营养还丰富，多好啊！
1: 就是前两天你不说你也买了那个，就是麦德龙的那个麦片加什么那个核桃仁什么的那个
0: 核桃仁。我那个跟你那个不一样
1: 啊，不一样
0: 啊！我那个是就是小块的小袋装的，然后你打开那一袋直接就吃了。
1: 哦、
0: 我买的是那样的。
1: 哎呀，
0: 嗯，里面有确实有你说的那些东西全都有，但是它是肯定是有糖
1: 啊，块装的，但可以这个
0: 泡
1: 点奶，泡
0: 哎，也可以，
1: 对，
0: 也可以放到那里，
1: 就是口感就比较好了。
0: 你热乎的咔、嗯、你一放哈也行。
1: 嗯

0: 太甜了，
1: 是，
0: 嗯，
1: 哎呀，今儿说的比较多了，是不是？本来还寻思放首歌来着，我这准备好几首呢，像云端画魂儿什么的，
0: 画魂儿
1: 啊，那还有老伙伴等着呢，
0: 画魂儿，哎呀，
1: 那我们，
0: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还真挺接地气儿。你说画魂儿，完、啊、我还想啊，画魂儿就是脑袋不知道咋
1: 迷糊了
0: 啊，对，
1: 嗯
0: 嗯，挺有意思啊。
1: 那今儿个不放了吧，
0: 一会儿画魂儿吧，
1: 嗯，
0: 先那个接老伙伴电话，完了咱再画魂儿。
1: 行，先进入到今天的才艺展示啊。我们这位朋友已经等半天了。
2: 打竹板，又想挣，想挣越打越好听，为咱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4: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IIFM 95.3兆赫中波86000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有才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迎进朋友们打进的热线啊，我离这边有点远，来接近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好朋友，您好。
6: 是我吗，小乐？
0: 是您，刘伟大姐啊。
6: 哎，小乐老师，海明老师，上午好。
0: 刘伟大姐，上午好。今天还给我们唱那个啥歌曲啊？
6: 草原歌曲。
0: 对，草原歌曲。
6: 这是一首藏族的草原歌曲。
0: 藏族的，行。
6: 心愿。
0: 好，这首歌没听过。
6: 我放下电伴奏。
0: 好。心愿，刘伟大姐就是草原歌曲的霸主。开始又唱一个草原歌曲啊，叫心愿。
7: 卡模式
0: 开始了啊。

0: 行啊，刘伟大姐啊，这个
1: 真不错呀，
0: 不白等啊，是不是啊？真唱
1: 又等半天呢，刘伟大姐啊，又等半天，
2: 还行啊，
1: 这挺好。挺好，
0: 挺好，
1: 特别有感觉。有我就不知道您这一开始是后来吧，一开始吧没有这小颤音儿，后来整出这小颤音儿，你还真是啊，特别有这个草原的味道，真挺好。
0: 嗯，
2: 就是一首藏族的草原歌曲。
1: 对，真的不错。
2: 嗯
0: 嗯, 嗯，我们刘伟大姐她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声音啊，就是其实是特独特的，挺独特的，就是别人还学不上来。
1: 辨识度其实也挺高哈，给我刘伟大姐点赞啊，
0: 点赞。有，
1: 看看，坚持就是胜利。坚持这么长时间草原歌曲，真是行了啊！
0: 嗯，
2: 行，我就以后就搜了草原歌曲唱，
1: 搜了草原歌曲唱。好嘞，拜拜，刘伟大姐，
0: 拜拜。
2: 哎，好，再见，
1: 啊，再见。来迎接我们的下一位好朋友，
0: 下一位是林大哥，你好，
1: 你好，
3: 海明、小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1: 上午
0: 好，
1: 林大哥。
3: 前面那大姐谁唱这么好听？谁点赞？
1: 又夸刘伟大姐了哈！
0: 你都知道是谁，就故意的是吧？
3: 这缘分大姐，
1: 缘分大姐。
3: 上周她第一个，我是第二个，这周
1: 呀，可不是咋的？对呀，上周也是这样的情况哈。
3: 原来别台也是
1: 啊，
3: 要我说是缘分大姐，
1: 可不是咋的？你俩是有缘分哈，
3: 真有缘分。
1: 嗯，今天是吹口琴还是那个啥呀？唢呐呀，
3: 自弹自销的两样一起来。
1: 好，
3: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
1: 哎呀，这行啊，这歌啊，
3: 这个老歌曲了。
1: 对，十八的姑娘一朵花，来吧，开整。
3: 声大小，
1: 正合适。

0: 谢谢。
1: 好，掌声送给我们的林大哥。
2: 整的挺好，18的姑娘一朵花，后来又有一个小歌曲，你看看整的。
0: 是猜出来没有？
2: 没猜出来，没听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哎，我发现林大哥，就是你给我们演奏小曲儿的话，我们就光猜歌，我们整好了能上那个小尼那个节目，央视那个。
2: 上小尼那节目？
1: 什么开门啊？
2: 开门大吉！
1: 开门大吉！
0: 猜出来没有？
1: 不知道。
0: 后边是个利。
2: 利？不知道。
0: 后边是个利。曼丽，
1: 大丽呀、啊，不是
0: 曼
1: 丽啊，曼丽啊，那我会，
2: 你会
1: 啊，满什么什么满丽那个，
2: 不是呢，
1: 咋不是呢？是，
2: 他非说是，他找呢，现在一会儿听听。
0: 90年代的歌曲，
2: 没有呢，还
1: 没有，真没有这歌，还
2: 你找那个公共库看看有没有，
1: 完了那个，我就开门大吉，他就是听歌的，听歌，
2: 不是听的
1: 不是
2: 这么那啥。他听的不是这么像李大哥吹的这个太

0: 那啥了，一听明显就你要会就能听出来的、
1: 哦、
0: 他那是你会你都听不出来的。
2: 今天是出一个送一个，
0: 送一个啊，买一赠一了、
1: 嗯、
0: 这行啊、
2: 这两超送那个送给您俩，
0: 是因为到520了吗、哎、买一赠一了。
1: 哎呀妈，还有520这一说呢，
2: 买一赠一吗？
0: 啊、
1: 哦、
0: 哎呀妈，太好了。
1: 好吧，拜拜了老林大哥啊，感谢你的祝愿。
0: 哎，拜拜老林大哥，来迎接我们的下一位好朋友、
2: 哎、
0: 也不知道接没接进来。
1: 你好，
0: 你好
1: 5377的朋友。你好，打进5388的、哎、是你，是你
0: 宝山大哥呀？
1: 不是，那个哈尔滨的张师傅，嗯，
0: 长师傅，真的瞎摆
1: 活。
0: 哎呦，张师傅老长时间没来了。
3: 海明、小乐、美女帅哥、主持人，你们好啊！
1: 你好
3: 啊，有时候有赶上，有时候赶不上。
1: 啊，对，
3: 问题就是啊，
0: 今天没啥事。你那边下没下雨啊？
3: 阴的呼啦的。
0: 阴天火了，没下雨啊、
3: 嗯！
0: 我寻思下雨你没出去，完了打的电话呢。
1: 嗯
0: 嗯，
3: 没有那个啥，现在吧，我寻思一般我都办，我一般都容控的时候吧，完了吧，我参加节目我就出去了。
0: 啊，你上外头去溜达去了？
3: 不溜达，出车。
0: 啊！
1: 哎呦，你还出车呢？
0: 哎呀，
3: 你干活呢？
1: 哎呀，你这个厉害呀！
3: 货车，
0: 常大哥。
1: 哎呦，开货车的更厉害，我跟你说。
0: 怪不得整点二胡啊！你看你多好。
3: 哎、
0: 嗯，
3: 要说长春呢，我出的以前跑长春，
0: 太熟了。
3: 出门就是你们长春。
0: 是，太熟了，总往这儿来。
3: 不远呢，要说的不远嘛啊。
0: 嗯。
3: 刚才上个是也是乐器，挺好啊。口琴是不是？口琴。
0: 口琴和
3: 是
0: 对和唢呐，嗯、
3: 啊，
0: 是我林大哥整的。
3: 啊，给他点赞啊！
0: 给点赞。您今天这个二胡。
3: 我也来段二胡、啊、
0: 来段二胡整点啥、
3: 啊、我来个二泉映月啊。
0: 好，哎呀，你这个曲子行啊。
3: 好。

0: 老常大哥
1: 专业呀，
0: 行啊，
1: 啊，专业，
0: 二泉音乐嘛，
1: 是啊，
0: 名曲。
1: 那个老常大哥呀，那啥呀，我们要是带着老伙伴出去旅游，就是带表演的，邀请你去，你去不去啊？
2: 其实我真愿意去，愿意参加呀。就一个时间，
1: 啊、
2: 其实吧，长春和哈尔滨不远，我坐火车去也能没事啊。
1: 不是
2: 一个时间，有时候啊。
1: 咱要是出门，那就不是长春了。咱要出门，可能
0: 上
1: 远地方了啊，厦门呐、
2: 啊、
1: 上海呀、啊，就这样的地方了。
2: 能，我现在可能暂时是不能，暂时是不行，时间不行，现在、
1: 嗯、
2: 就是啊，现在我还开车送货啥的。
1: 哦
2: 哦，就差这个，
0: 过段时间
2: 我没多长时间了，完以后吧，就不干的时候吧，哎，我能跟你出去，肯定跟你出去。
1: 行，
0: 你看看，
2: 静点。
0: 哎呀，行了，
1: 是，
0: 行了，
1: 好嘞，
2: 感谢
0: 我老常大哥，这二胡拉的是真好。
1: 嗯，表演才艺，咱们得表演带出去啊。哦，到时候你就算我们
0: 老常大哥，你教点学员
1: 东北团的。
2: 不是，哎呀，谢谢你们的鼓励啊！谢谢，拉的不好，刚才拉都拉出狼音来了，
1: 是啊，我们
0: 没听不出来，
1: 嗯、
0: 没听出来，因为这个信号它传输的事传到我们，可能就丢失了，丢失了。
1: 拜拜了，常大哥啊！
0: 拜拜，
2: 哎，谢谢乐了，
0: 哎，好嘞，拜拜。
1: 和
0: 老常大哥参与那个啥，就是公众号互动，还得好几次小礼物，完了拍下来、拍下来给我看，说这可真好，还有包装盒、我给他那个弄的叫什么拍呀？
1: 嗯，苍蝇拍。
0: 什么苍蝇拍？就拍身上那个艾草拍
1: 啊，艾草拍
0: 啊，
1: 对，
0: 这男生有的是那个蓝色的，女生是粉色的。
1: 嗯，9275郭大哥你打不进来了啊、我们马上结束了，最后一位是柴大哥，柴大哥你好，
0: 你好柴大哥。
3: 哎，小乐海明两位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3: 哎，我给前面所有的表演者都点赞啊！
1: 行，
0: 谢谢。
1: 今儿表演。

0: 啥节目？还有四分钟。
1: 我今天唱的是西口琴。
0: 好，
2: 好，开唱，
0: 开唱。
1: 走西口的呀。

0: 好嘞，感谢老财大哥，
1: 感谢，拜拜了啊！时间关系不跟你多聊了，再见，
0: 再见啦！好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九点整的时候继续来关注老有财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明天再见吧。
1: 本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
0: 明天见。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性医者。
3: 现在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同时也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光散，尹平生老师用实际行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让我们感。

0: 借尹平生老师心系百姓、大爱无疆的精神。
1: 现在是肝气生发的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林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波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病灶，能解毒明目、退役消胀。这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0: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十二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四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十五盒。订购八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两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七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3: 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有的朋友呢都已经如愿的报上了名儿，但据场外的老师跟我反映啊，说也有一少部分人呢还在继续观望，说我再等等吧，我再看看。我在这儿啊想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等您有钱了，等别人用好了，咱们这活动啊早就结束了，机会它可不等人呐。而且呢，我们这次的活动只是供应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些地区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不再供应了，以后有多少钱您都很难买到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赠送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本品，波云复光散的赠送力度啊也是最大的。订购十二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四盒本品，另外呢再赠送波云复光散十五盒。订购八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两盒，另外呢再赠送波云复光散七盒。如果这次活动我们错过了，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啊以后 不会再有药。

的供应，更不会再有花最少钱治病的机会了。所以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朋友，我劝您赶紧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的电话，争取抓住呢这即将溜走的机会。今天报上名了，明天发放才有您的。如果今天没报上，那您以后啊就没有同时使用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浮光散的机会了。如果谁还继续的观望，到最后吃亏的后悔的肯定是我们自己。尹老师这话呀，不是吓唬大家伙，也不是危言耸听。有多少眼病的患者就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说，我等等吧，我扛一扛吧，我再忍忍吧，在这个过程中眼睛突然就失去了光明，然后最后彻底就看不见了。我之前呢遇到过一个老大姐，她就是这样，就是不着急治，到最后啊眼睛彻底看不见了，连倒水这么普通的小事儿都得靠家里头人。他大孙子呢3岁了，他这个当奶奶的都不知道孩子呀长什么样。像这样的眼病患者太多太多了，我想给大家伙讲，可是我这几天几夜讲不完呢。你们在家知道的少，我这么多年在临床上天天接触患者，因为等待观望不抓紧治疗的，每年失明的就有几十万人呢。这些人凡是失明的，见到我之后都表示非常的后悔，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话，才到了今天失明的地步，然后一个劲儿的问我还有没有补救的方法。我说这世上哪有后悔药啊，您这眼睛都已经失明了，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您了呀。所以大家在治眼病这件事儿上千万别等，您这一等说不定就终生后悔啊。以后你再想看这身边的一草一木，想看看蓝天白云，想到处的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街边的小巷，看看窗户外的风景，看一看自己的家人，这都成了奢望了。所以趁着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呢，咱们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额抢上。只要您用上了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浮光散以后，无论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眼病都能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救治。这对治眼气方组合就能够从根源上彻底解决呀、咱们眼病的问题。内服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可以打通干眼通道，补肝肾，从根源上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呢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外用波云浮光散，方中五大国宝级别的矿物药青云翼消炎症，从表面解决眼疾的外因。无论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亦或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组合呢都能给我们解决掉。塞加羚羊角啊负责打通干眼通道，五大矿物药呢负责清除表面，内外结合，标本兼治，真正做到拨云见日，重见光明。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呢，昨天有一位来自哈尔滨南岗区的一位患者，姓李，李大哥给我打电话呀，电话刚接通，李大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尹老师啊，快点吧，快点帮我订上一份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我参加12盒的那个优惠，我参加最大力度的优惠。我说老大哥呀，咱们喘口气儿啊，不着急，这一次呢咱们黑龙江啊有供应，现在也还有名额能报上名。后来等他喘匀了气儿之后啊，这李大哥说呢，

前几天他回了一趟老家，收音机也没带，节目里讲什么了他也不知道。这不昨天吗，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我们这次活动，赶紧把电话打了过来。他就是怕这电话打晚了，活动参加不上，错过这次机会。而且李大哥他跟我说，他的朋友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波韵复光散呢，效果呢都非常好，是他的朋友让他也用上这对奇方组合的。具体怎么回事呢，这李大哥呀，他是一名退休的干部，平时特别喜欢看报看书画画，退休之后呢也是喜欢呢写写画画，日子过得充实自在。但是有一点，退休前由于经常在外边吃饭，就得上了糖尿病，到现在已经是快20年了，一直用药控制还算是稳定。但是从前年开始啊，他这个血糖呢就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尤其是进入到了冬天，血糖就更不稳定了，餐前是得达到了10吧，然后餐后的血糖呢，两个小时之后餐后血糖是达到了18。还有一项指标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咱们都知道糖化血红蛋白如果是大于 6.5 的话，基本上就是会被判定为糖尿病。而李大哥呢，他的糖化血红蛋白已经是达到了 7.9 了，所以说血糖也高，糖化血红蛋白也跟着高，紧随而来的呢，这眼睛也跟着出现问题了。刚开始的时候啊，李大哥觉得看东西眼前模糊，但是呢他就以为这是老花眼，也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呢这眼睛模糊的情况越来越重了，时不时的眼前出现了亮光，像打闪一样，而且呢还有小飞虫在眼前呢飞来飞去的。李大哥呢就到药房啊买了一些眼药水回去滴眼睛。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所缓解，可是呢之前他的朋友啊来家里边做客，李大哥就想着把他之前呢画的最满意的一幅画啊拿给朋友呢欣赏一下，他就上到凳子上去取，就是要拿下来的时候呢，当时他就感觉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李大哥呀差点从那个凳子上摔下来，好在当时啊他扶住了旁边的柜子，才没摔下去。这个时候呢，李大哥赶紧喊来了他的朋友，扶他下去。李大哥跟他朋友说明了这个情况之后啊，赶紧呢，就把他送到了医院，得看看是不是这个出现了脑梗啊，包括脑血栓呢，不也是有这个眼前出现黑影的情况，一过性的黑蒙吗？可是医院说了，这个不是脑梗，也不是脑血栓，是眼病，是急性的一个视网膜的脱离，视力呢只剩下了 0.1。 当时这个情况非常的紧急，因为视网膜脱离时间如果超过了24小时，眼睛很有可能就会失明。那么说到脱离时间越久，到了后期视网膜萎缩了，你即便做手术了它也抹不平了，所以呢医生建议他赶紧做手术。可是啊李大哥不同意，他跟我说，林老师啊，我不怕手术，我就怕手术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手术完了眼睛什么时候能好啊，什么时候我还能接着写毛笔字儿、看书画画，我还能不能跟之前一样啊。可是你不手术还不行，他的视力呢还在一点一点的恶化，怎么办呢？正好啊陪着李大哥一块儿去医院的他那个朋友啊，就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波韵复光散的受益者，每次活动都参加。而且啊这个大哥的眼睛呢也是以前全眼病，问题挺多的，一看李大哥呀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眼病的问题，索性呢就给他拿来了一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加上一盒波韵复光散，让李大哥呀先用上试试看。李大哥用上之后大约4-5天吧，看东西呢就比之前呢清楚了，10天的时候就能

0: 清谁是谁了。看到效果了，李大哥呢就得自己买这对奇方组合呀，一直坚持用到现在。他现在这个眼睛感觉比之前的时候就真亮了，前段时间到医院去检查眼底，没有继续脱离的情况，视力恢复到了 0.6。 现在看书啊，包括写书法呀、画画啊，都不耽误。李大哥还跟我说，尹老师，如果说那个时候要是我那朋友没给我送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波云浮光散呢，我自己没有坚持后来又用上，我早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说这对奇方组合我肯定是要坚持用下去的。而这次呢，还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本品的赠送，波云浮光散的赠送力度还是最大的，以后呢也没有药供应了。李大哥呢就想把药啊备足了，所以昨天第一时间打进电话来，想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4盒本品，另外呢再赠送波云浮光散15盒的优惠。李大哥就说了，尹老师推广的都是最好的药，我是相信这对奇方组合，我用够疗程，我的视力肯定会越来越好，恢复到 0.8 以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说实话呀，看到李大哥现在恢复的一个情况呢，我是真心的替他感到高兴。同时我也相信在这对奇方组合的帮助治疗之下，他的视力恢复到 0.8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就像李大哥所说的，如果不是当时啊遇到了这对奇方组合，可能他早就已经看不见了。那么收音机前还在观望说等一等的这些眼病朋友啊，大家伙如果呢也想像李大哥这样尽快的恢复视力，恢复正常的生活，并且呢还想摆脱手术的困扰的话，那就赶紧抓住这最后报名的机会。有句话说得好啊，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其实改变命运呢，靠的就是一个机会。老了得病了，遇到有疗效的药，遇到有医德的医生，这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人的一生当中啊，总会出现几次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呢，往往这样的机会它都是来的也快，走的也很快，稍瞬即逝，而且呢不是经常有，把握住了你就能改变命运。尤其是这一次活动，今天已经到了报名预定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咱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那么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时间报名。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浮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浮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波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

0: 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严老师啊，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2: 哎，严老师啊，我的药呢收到了，我觉得太高兴了。我进的是12盒和4盒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再送了15盒破云佛光散的这个优惠。
3: 嗯，
2: 我的心里啊就不再惦记断药了嘛，没有药的事情呢，这回啊我就感觉到呢心里一下子踏实了。
3: 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呢，以后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买不到了，所以这次活动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如果您所在的地区有药供应，赶紧打电话把名儿啊给他预定上，把这个药备足了。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咱们可以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您是咱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2: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3: 啊，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2: 我那只眼睛吧本来是结膜炎，现在呢已经不犯了。
3: 嗯，
2: 我每年呢一到这个季节呢就开始犯，我的眼睛呢就是又红又痒又肿的，我今年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有那个一双裸肉啊，现在呢也已经从黑眼球这边呢往眼角那边退了，我就感觉我这个飞蚊呢也没什么事情了。以前我这个眼前嘛老是有这个小黑点在飞，现在啊都没有了。这个我眼前的这个白的塑料膜啊布啊感觉到那也薄了，原来也就是能看个7-8米远，现在呢，我能看到15米远左右了。
3: 真不错啊。
2: 对，
3: 眼前以前感觉有那个白塑料布啊，说明您之前是有白内障。您的眼病呢应该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还有翼状乳肉。结膜炎呢它属于是个小眼病，如果您单纯是结膜炎的话呀，我都不会让您用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波云浮光散的，就用一些个咱们小方法就可以。您的眼病当中最重的就是白内障还有翼状乳肉以及玻璃体浑浊，现在我听到您说是用了2个疗程了，然后翼状乳肉呢再往回撤了，已经从黑眼球往眼角边退了，飞蚊症呢几乎是眼前的黑影没有了。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您看东西眼前那个白塑料布啊变薄了，说明晶状体它那个浑浊物啊慢慢的减少，然后呢现在慢慢的透明了，这些现象都非常好啊，恭喜您。
2: 哎，是是，我现在呢不是用了2个疗程吗，黄歪老师呢让我再订8盒送2盒的这个优惠就行了。哎呦，我这个人吧比较坚持哦，我说我想订那个最多的优惠，订那个12盒送4盒的优惠。我备足了药，这个眼睛这些年呢真的是没有少受罪的嘛。就我想我就算用到最后订好了吧，我还要按照林老师您的这个用量保持至少又一段时间。
3: 现在您订到这12盒的优惠啊太幸运了。其实呢我们不主张多订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都要多订，想今后呢用来保养用。但是咱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0味丸太少了，如果说用它来保养那大材小用了呀。您药已经拿到了，我就不多说了啊，您现在还是要按照原有的量把手里的药用完，您这个眼病是不会犯的。当然在以后的日子当中要好好的去保护眼睛，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多吃水果，然后多吃一些蓝莓胡萝卜，然后呢保护好我们的情绪，不要说在情绪上是吧老是发火啊生闷气呀、自己想开了，你这眼病咱都治好了，以后看什么都透透亮亮的，心里边都敞敞亮亮的，咱就不生闷气了，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这眼病就不会犯。
2: 嗯，那太好了，我就害怕嘛，这眼病呢真的不是小事情，我的眼睛呢恢复的这么好，我就特别的开心。那我呢就按照您说的，我要好好的继续用，等我治好了吧。

0: 说了，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哎，您到医院去做个复查，到时候呢，复查结果再拿给我。我看到结果之后呢，如果说咱真正的一点问题没有了，那我也跟着高兴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后边还有好多朋友等着这个接近连线呢，好吗？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电话接通了。
4: 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李老师，我是东北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4: 这个活动名额我报上了
1: 啊，
4: 药我也订上了，我订了8盒送2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7盒波云复光散的优惠。但是我想多订点，我想订12盒的优惠，场外老师不让我多订。
1: 如果说场外老师啊不让您订12盒的优惠呢，说明您订8盒这个优惠咱就足够了。场外老师呢也不想您多花钱。另外啊，咱们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0味丸现在是太紧缺了，咱们呢也把药啊留给那些个重症眼病患者。这样吧，您介绍一下自己今年多大年龄了，然后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
4: 哎，行，我今年岁数不大，才49岁，这个药我现在已经用了2.5疗程了。
1: 嗯，
4: 我是那种高度近视1000多度，眼睛平时就视疲劳特别严重，就我看人家看什么手机呀、电脑都行，我只要看手机就电脑超过那半个小时，就觉得那眼睛啊难受疲劳，必须得闭眼睛歇一会儿，揉一揉，有时候这样也缓不过来，还得出去走走透透风。
1: 嗯，
4: 再还有这个飞眼症，就前面总有东西飘来飘去的，这就让你特别心烦，就感觉这个心里头也不痛快，并不是有时候总爱生气，是这个眼睛确实不得劲儿。还有这个过敏性的结膜炎，就是眼睛总痒啊，就你有的时候就想揉眼睛，其实不知道它是就是里头的那种痒，必须得揉半天，然后感觉也不解痒。
1: 嗯，
4: 总起来的时候就眼睛还有就一些东西糊眼睛着，3天2头的犯呢。
1: 嗯，
4: 去年呢我这个右眼视网膜脱落特别突然呢。
1: 嗯，
4: 我从来都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事能发生在我身上，我一直觉得你看这岁数这么年轻，唉，可是没想到这眼睛就出问题了。
1: 首先呢我得纠正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
4: 啊，
1: 眼前呢有小黑影飞来飞去的，飘来飘去的，像东西似的，那个叫飞蚊症，那个不叫飞眼症。
4: 啊，
1: 这是纠正第一个。
4: 啊，
1: 第二个呢，就是您认为自己很年轻，然后不会说眼睛出现太大的问题。
4: 嗯，
1: 这就错了，说明啊这个对于眼病的常识啊太过于缺乏了。高度近视的人特别容易网脱，因为产生高度近视之后呢，眼球它就会变形，眼轴就会不断的拉长，在拉长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会牵拉视网膜，视网膜长期受到这种牵拉的话呢，它就像一块抹布似的，你在这头拽，
4: 啊，
1: 我在那头拽，不断的拽，最后这个布呢会怎么办，哎，中间裂开了。视网膜也一样。
4: 嗯，
1: 长期的受到这种牵拉，一旦有一些外力的作用，比方说碰了一下啊，或者说你的体位发生改变了，压力发生改变呢，就会

0: 视网膜脱落了。您得知道你这个高度近视它不是一般的近视，你1000多度啊。
1: 哎，是啊，那天我这个头就碰到桌角上了，脑袋嗡一下子呀，就有那种半低血糖的感觉，眼前一下子也就黑了呀，就去医院呢，大夫也说我视网膜脱落了，需要做手术。这手术以后啊，我不是很幸运，就视力还没恢复呢，这玻璃体又积血了呀，我这眼前呢总有一闪一闪的红色的东西，视力也上不去。后来这个右眼睛就一直就从那个有亮的地方就看个手影，别的啥也看不见了，全靠左眼呢。
0: 年纪轻轻的眼睛这样的，内心一定非常恐惧和绝望吧。视网膜脱落之后啊，及时做复位，这个是正确的选择啊。但是复位之后呢，并不意味着你的视力它会上升，因为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啊，光线是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束光束呢，只有眼底的视网膜上的这个视细胞接收了之后，它会形成光冲动，然后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咱们才能够感光成像。可是您的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脱落的过程当中呢，视网膜上的视细胞会缺血缺氧，缺乏能量。您把它拉回去之后，如果说我们不激活这些细胞，您的视力呢它就提升不起来呀。另外呢，本身你有玻璃体的这个问题，你只做网托复位术，你不解决玻璃体的这个问题，玻璃体液化它就会严重。
1: 是老师，我这个右眼就成这样，医生说左眼也有潜在的危险，我现在真的特别担心害怕呀，对眼睛的治疗从来没停过，就只有改善，效果微乎其微呀。一直到后来听到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玻璃体混浊已经比原来严重很多了。我现在2.5个疗程的治疗以后，我这个眼睛变化太大了。
0: 现在有什么变化呀？
1: 现在戴上我原来那个眼镜又清楚了，不模糊。我左眼原来来回跑那黑点都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这一点都不心烦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您现在不用再担心这个左眼在网托了，关键是呢眼镜戴上之后咱也清楚了，说明近视度数它回落了，有所回落了，这是好事儿啊。
1: 哎，还有那个结膜炎很多年了，用了1个月以后就没再犯过了，不刺挠不那么柔了。
0: 那是肯定的，结膜炎在咱们这不是大问题，关键是现在您这个视力恢复的情况非常好。
1: 哎，对，我现在右眼都能透光了，就那些红的亮片最近1个多月也没有了。左眼看出来20多米了呢，这才2个多疗程啊，就恢复到这个程度，我相当的满意了。
0: 您这个情况已经用了2个多疗程了，这次呢又订了8盒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咱们再送您2盒本品，再送1盒的波云复光散，哎呀，足够了，您也别考虑再多订药的这个问题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主管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你过去受损伤的那些细胞恢复了功能，这视力就能慢慢的恢复。波云复光散呢，也是传300年的专门的治眼病的这个外用药，疗效有保障。而且它是由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一个组合。他们汇集了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5大国宝级的矿物药，这样我们内外同治，只要是用够了疗程，就可以战胜一切眼病的顽疾。您把手里边的药加上咱们新定的药都用完了，这个眼病啊就能好利索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再见。
1: 再见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 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严老师。
0: 您好，欢迎您呢。
3: 严老师啊，我想吧，给我哥哥也买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给他寄过去，在您这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我们这边还有供应，但是我哥哥吧，他在海南那边呢，海南这次吧没有这个供应，他特别着急呀，就是让我问问呢，是不是可以从吉林这边给他邮过去。我就怕呢场外老师吧不给我订，因为你们那边有我的记录啊，我已经属于这个康复的患者了，我就想呢跟您呢在这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帮我要个名额，我要订上。
0: 您打场外电话，如果呢您所在的地区有名额的话呀，你就把哥哥的具体情况啊说一下，场外的老师他会给您订上的。我们这次活动呢，为的就是帮助眼病患者，尽管说海南这次呢没有这个药的供应，但是药已有缘人，你哥哥和咱们这个药啊是有缘的。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它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治眼奇方，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内外同治，能战胜一切的眼病顽疾，那您也是受益者。那说一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3: 我是这不先治的吗？我感觉治的挺好，我就跟我大哥吧，包括我这个情况跟他说了。之前吧，他也是一直犹犹豫豫的，他说想在医院里吧先治，上海呀、广州、深圳吧都去看过了，钱他真没少花，但是这病啊始终没治好。
0: 关键是就是花了钱，眼睛也没治好。
3: 是，这不他知道我这个眼睛治好了吗？才给我打电话说他也想用。因为我们两个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少，我是用了四个疗程的，没做这个手术，我这个白内障吧它就好了，就是眼底动脉硬化这个也没事了，眼底黄斑变性吧我原来也是挺严重的，开始的时候看东西都变形，后来中间发暗分不清颜色，后来眼睛就看不清楚了。
0: 中间发暗是黄斑病变的这个典型的症状，分不清颜色呢，说明黄斑区上的视锥细胞感官能力已经变得很差了。
3: 也这两个眼睛啊，这个眼角斜着看吧，还能清楚一点。这个白内障本来吧，当时我都要做手术了，挂着专家号嘛，这都约上了，就等着做手术呢。等的时候呢，我才知道了尹老师，当时吧，您就说那个不让我做手术，我的用药之前这个视力也不行。左眼是 0.15， 右眼是 0.1。 当时你说我这个能治，可以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和这个波云复光散。
0: 是。
3: 这不这四个疗程我用完之后，我就是这两个眼睛眼睛没去做手术，这个视力现在也都恢复了，颜色现在也都是这么清楚的。中心视力这块吧也不发暗了。关键是这回我现在这个视力把它提高了，现在是一个 0.6， 一个 0.7。哎，这真是太好了，我太满意了，
0: 真是不错啊！说明您的黄斑区完全咱修复好了，视力能达到 0.6、0.7， 这视力已经不低了。你多大岁数啊？
3: 今年69了。
0: 啊、哦，69已经很好了。0.6、0.7的视力，别说日常生活了，那您这个想看个书啊，就是看个手机呀、啊，或者是出去这个旅游啊。看个远处的风景啊，那肯定都没问题呀。
3: 是啊，现在一点问题没有了。另外场外那个王老师的人吧可好了，也是又细心又专业。他跟我说啊，就是把家里的这个药吧用完之后，他说你就可以行了，不用再吃了。 我也上

0: 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回我是真是可以说把心放肚子里边了，这回就真好了。完了，我这不就给我哥打电话嘛，把我这个情况跟他说了，我说你赶紧用上。当时还让孩子把我这个检查结果就拍下来，给我侄子发过去了。我寻思让我侄子吧给他看一看，看完之后他才知道的，我确实是好了，这回相信了，着急用上了现在。但是这是海南没有供应，他所以说也特别着急。
1: 大哥是什么眼病？
0: 他也是白内障，但是他做手术了，完了又复发了嘛，就是他这个眼睛不好也有个七八年了，他那是眼底视网膜色素变性，他就是到了晚上吧一点都看不见。
1: 嗯，
0: 他现在就是怕失明了，因为我妈那会儿就像你刚才说的遗传，确实是我妈那会儿也有这个问题。
1: 那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它本身就是有很大的遗传倾向的，说明你哥哥的这个眼病其实比你要重。
0: 他白天吧特别怕光，光斑还有病变，他干东西也有变形，弟弟比我还差呢，他现在就是左眼是 0.1 右眼是 0.08， 其实比我当时那差挺多呢。
1: 但是你也别着急啊，大哥的这个情况啊，如果说现在呢您能报上名儿，他正是时候。现在蒙阳智眼奇方明目20万，咱不仅是本品赠送，同时呢还赠送波音复光散，这回这个优惠力度是最大的，花最少的钱呢把病治好。当然了，很多的一些眼病朋友啊，咱们也不是说钱不钱的事儿。你像你大哥以前北京上海深圳什么这些都是好医院，肯定是没少花钱，说明人家也不差钱儿。咱最主要的就是能把病治好，所以说呢赶紧拨打厂外电话，他这个情况如果说不再及时有好药治疗的话，这后期肯定会失明的。别说在海南了，你就在全世界最美的地方又有什么用啊，眼睛都看不见了，在海南有什么用，在三亚有什么用啊，你说说的对不对？
0: 是这么回事、
1: 哎、
0: 而且他确实是挺危险的、那我这就赶紧打厂外电话，我就订12盒这个优惠的。
1: 行，订12盒蒙阳智眼奇方明目20万的，然后咱们是赠送4盒本品，这就是16盒的药，4个疗程的药量，再送15盒的波云复光散呢，配合起来一块用。这样的话，这药就够了，一点都不用担心了。然后呢，您大哥呢，每天按时的用，内服外用，肯定能好起来的，没问题。
0: 好了好了，太好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谢谢您了，金老师啊。
1: 不客气，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我是河北秦皇岛的朋友。
1: 啊，河北秦皇岛的呀。
4: 我觉得这次活动我想参加，我想订了12盒的优惠
1: 啊，
4: 关键主要是我妈的青光眼特别重，当时的眼睛胀疼，沿着脑袋都疼，那这病了好几年了。结果后来用你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这个波音复光散，以为治好了，这都1年多了还挺好，眼睛也舒服
1: 啊。那挺不错的呀，老人家现在还在用药吗？
4: 不用了，都停药有1年多了。
1: 那这不用药之后这1年多老人家这眼睛情况稳定吗？
4: 稳定，挺好。你是出门啊，看电视啊，都挺好。我就看着眼睛治好的，我便是用上。我觉得我的眼睛嘛，也是有遗传的。三亚也高了，这眼睛老胀疼胀疼。
1: 嗯。
4: 现在就是右眼睛就特别胀， 眼球还发硬，那疼的我都想用手使劲拍着脑门子。
1: 这个家里头要有一个青光眼的患者呀，全家都害怕。青光眼呢，首先确确实实它是有这个遗传几率的。青光眼这个眼病呢，第一就是得了之后很痛苦，第二就是致盲率非常高。所以说您这眼睛一胀啊，您肯定就担心会和妈妈的眼睛一样，就害怕了。我非常能理解呀。
4: 哎呀，我都挺着急的，他愿意测这眼压还真高了，都达到左眼37，右眼39了。当时把我给吓坏了。医生都给我检查完，也开了点药，眼压呢倒是下了一些，到后来就18-20那样，一再一测就降到16-17了。然后医院就说我就不属于青光眼，但是我是眼底视线精度也没出问题，说就是属于高眼压症，然后开点眼药水让我点。哎呀，我这不听节目也说嘛，我们这地区是某药制眼提方0825最后一次供应。这次吧，你还开展最大力度的优惠，所以我就想赶紧用药。
1: 现在您这视力有影响吗？
4: 稍微有点影响，就感觉这眼压一高的时候，看东西比较模糊。
1: 眼压降下来就没事了呗。
4: 对对。
1: 啊，那现在你跟我说这话，你眼睛难受吗？
4: 也不是说天天难受，就是不能晚睡。我要是熬夜，比如看看手机、刷刷视频啥的，那时间一长点。你不让眼睛休息的话，就感觉这眼睛发硬发胀了。
1: 您这个情况啊，它是属于呢高眼压症。高眼压症是因为什么呢？从中医来讲啊，肝阳上亢啊，平时呢可能是这个火气比较大一些。但是这样的人呢，就容易这个耗我们的肝肾之精啊，然后容易劳累过度啊。如果说单纯的用眼药水啊，它不是一个根治的办法。所以说呢，您最好啊配合上一个菊花脑。这个当地应该是挺好买的，是一种饮菜，菊花脑嫩叶啊，250克，洗干净了，锅里边放上适当的水，烧开之后呢，放进去这个菊花脑，等水再次烧开了，放进食盐调味，再淋点麻油，就这个就给它当一个汤喝就行，就是喝那个汤，吃里边的菊花脑，它有什么作用呢？凉血的作用，或者呢，把这个菊花脑啊。跟那个绿茶，说茉莉花茶呀，然后其他好一些的绿茶都行，一块泡水喝，就这个方子它能清热利水，清利头目，再配合上医院给你开的这个眼药水啊，就够了。
4: 呀，那太好了，尹老师，我呢也特别想用猛药治眼提方0825，还有这个玻璃复光散，我怕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我想快点好了。
1: 我是理解您这个心情的，但是呢，咱们不需要占这个名额啊。我要占其方明目25丸数量太少了。你这个病呢，它不重，而且呢，它也不算就是眼病，它是高眼压症，它不算是青光眼病。
4: 哦、
1: 所以说，咱们把这个药啊，留给重症的那些眼病患者。
4: 那严老师这么的吧，你帮我订8盒的优惠可以吗？还想用上药，我想快点好起来。
1: 行，既然这么想用，这老师也不能反对。毕竟以后你们那个地区也没有供药了，而且确确实实您的母亲以前是青光眼，所以说你这个遗传几率是比较大的。那咱们想把症状快点治好了，以后也没负担了。你要非想用的话，那我就不拦着了，你拨打场外电话自己报名预定吧。
4: 行，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谢谢尹老师。
1: 不客气，好，再见。
4: 再见。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拨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 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呐。
4: 哎，尹老师啊，我是河北的朋友，不知道还有没有药啊？
1: 这次河北地区是有药供应的，但是名额也不多了，您得需要拨打厂外的电话自己呢咨询一下。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了。
1: 啊，老朋友，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4: 用了快四个疗程了。
1: 眼睛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我这个眼睛啊是有这个青光眼，另外还有白内障。不过我这个白内障 啊没有那么重，以前也没做过手术。那后来眼压高嘛，就挺遭罪的。眼压高了以后啊，这个眼球啊摸上去啊硬邦邦的。疼的时候就感觉都快鼓出眼眶来了。而且呢不光眼睛疼，脑瓜子也疼啊，实在疼的严重的时候啊确实承受不了，我都恨不得拿上一把刀子把眼珠子给挖出来。每次眼压高啊就赶快去医院住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花着钱受着罪，这个眼压下来吧最多缓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又开始高，老是吃不彻底呀。关键是每次这个眼压高啊视力下降的还特别明显。后来还出现了视神经萎缩，而且看东西啊明显看不全，不是缺边就是少角。眼睛两边啊都被那黑影挡住了，中间也就勉强啊能看那么细细的一条，能看个5-6米远吧。
1: 您这个视神经萎缩挺严重了，如果就是继续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整个眼前能看到的这个窄条啊就会越来越窄，最后就像两扇门给关上一样，眼前就一片的就都是黑的了，而且一旦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无可挽回了。
4: 是啊是啊，后来也是一个眼病患者，他也是青光眼，他给我推荐您的，让我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加上那个波云复光散。当时啊我这心里边多少有点矛盾，关键是怕没效果。毕竟啊咱这个毛病啊也是实在是受罪，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后来我决定了试一下。毕竟他也是个眼病患者，同病相怜，他不会骗我呀。
1: 我一直啊跟咱们的患者说，这好药不怕试，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只要是咱们有眼病，您用上之后对您未来的治疗就会特别的有信心，因为它见效了。
4: 对对对，
1: 是不是？
4: 确实是这样啊，现在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快四个疗程了，我也去医院复查了，这个结果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医生说视神经萎缩就会没有了，还有啊这眼压呀保持在15-16挺正常的，眼睛现在特别舒服了，还有白内障也好了，就是这个晶体混浊物啊医生说也没有了，这个晶体看上去还特别透亮，这一下我不就放心了吗？不需要再考虑做手术治疗的这个事儿了。还有啊我这个视野范围现在也完全打开了，再不像以前看个东西还要扭过身子转过头了，现在都不需要了。
1: 这是您最大的收获呀，说明视神经已经完全修复了，这是所有的其他治疗不可能达到的效果，唯有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呀。
4: 对对对对，关键呢我用了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这个波云复光散，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见效快呀。我记得拿回来用上有2-3天吧，这眼睛就开始出现这个排毒的情况了，哎呦排的那东西是又腥又臭的，分泌物特别多，这个情况啊大概持续了10多天吧， 等这个排完毒以后，我这眼睛啊一直就没有那个憋胀疼痛的感觉，因为以前那几个月呀，

0: 那眼压一高就得去医院，特别重视。自从用了这个奇方组合以后啊，我再也没有出现过眼压高的情况。
1: 现在视力达到什么程度啊？
0: 我现在两个眼睛都是 0.6 啊，真的我是做梦都不敢想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严老师哈，你说我这个现在算不算已经好了呢？
1: 非常好了，尤其是您的视野完全开阔了。

0: 拨云复光散就可以给咱们做到修复视神经，视力呢现在恢复的非常好。
1: 我现在就是惦记着咱们这个活动啊，我还想订药，我知道以后啊我们的地区没有药供应了，我就想啊巩固一下，别再犯病了。
0: 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1: 我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儿。
0: 啊，这是给您减量的。减量之后这眼睛自己观察没有，这情况有没有什么波动吗？
1: 没有波动。
0: 那我不建议您订药了。
1: 哎呀，尹老师，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我还想再想订一个名额。
0: 如果说您自己特别想订药的话，那您最多订八盒那优惠就行了，不用多订、
1: 哦、
0: 好吧？
1: 好好好，那我就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上八盒。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呦，那谢谢尹老师，我现在就去先打电话去。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就不再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了啊。节目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再也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花最少的钱呢收获健康和光明的机会。这两大眼药强强联手，是治疗眼病最有效的方法，所以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如果您想重见光明，一定要参加活动，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报名成功。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峰，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因为喜欢所以热，
7: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同

0: 好，看到现在这个视频号上已经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哈，这是好好爱自己，他说小佳你好，还为我们的直播间点了赞。那大家呢，如果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现在能看到哈，坐在我身边的呢还有一位小伙子，
1: 常像那份深情传遍四方，我爱伊林，梦在松花江，四季如歌。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那提到非遗呀，我们总会想到那些穿越时光的老手艺，他们藏着匠人的坚守，也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扎根吉林、深耕非遗的青年匠人。他六岁就开始拜师学艺了，那全程参与了白城市的非遗散市掐丝珐琅的立项。他既懂得古法技艺，又懂得现代的审美，还这个用青春的力量让古老的掐丝珐琅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嘉宾，散市掐丝珐琅的非遗传承人散文博哈。文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散市掐丝珐琅非遗传承人散文博。
0: 嗯，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哈，这个已经有不止两三个人跟我推荐你，邀请你来我这做节目了。
2: 是我的荣幸。
0: 嗯，但我没想到这么年轻。我们俩第一次见呢，是在就昨天前天哈，在这个我们东北三省的图书博览会上，
2: 对，
0: 是不是文博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展会？
2: 嗯，
0: 带着他的这个作品。其实啊，我没见到你人的时候，你的作品我就看到了。
2: 哎呀，这些老师也真是推我。
0: 因为在现场我们布展的时候，因为14号呢是这个书博会开幕，然后在13号的时候，这些传承人呢就已经进场就布展了。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文博啊，他把他的这个作品就摆在这个小展台上了，然后他人没在那儿。我们想，我说这么精致的作品他就这么放着了，我说得是家大业大呀，不在乎这点儿，也不怕丢了，也不怕被碰了。
2: 比较放心咱们办的那个书博会。
0: 你是对主办方很放心啊。
2: 对对对。
0: 那文博很年轻哈，刚刚呢说到这个是咱们散市掐丝珐琅的传承人，然后这个所有的立项呢你是从头跟到尾的。
2: 对对对，因为我刚毕业没有团队，那个时候立项就是剪辑啊、拍摄呀、包括创作、设计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
0: 啊，一个人完成。
2: 对对对，
0: 好厉害呀。
2: 哎呀，其实都是被大家说一些你一定要做这一行，一定要做非遗，因为从小你就学美术，然后也是专业美院毕业的，然后当时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尤其是非遗，尤其是干手艺类的这些活儿，
0: 主要就是热爱。
2: 对，真是热爱。
0: 但是热爱很重要，不然的话这个很难去
2: 坚持
0: 去做这样一项看起来就很必须得能耐得住寂寞的这么一件事儿哈。
2: 对，真的是很寂寞。
0: 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哈，像文博才20出头，是吧？
2: 23。
0: 特别年轻一代哈。这个文博这个掐丝珐琅啊，这个技艺哈，你是怎么样，是为什么要去学它？然后你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掐丝珐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古老的技艺？
2: 掐丝珐琅是咱们明代初期就已经有了。它诞生的比较早。在古代是给皇帝做一些瓶子啊、罐子啊、香台啊这些铜制器皿的。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那个时候咱们的资源比较匮乏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各种蓝色的矿物质，然后古代人就特别聪明，就把这些矿物质磨成粉，然后掐在这个铜，把它掐丝填充在这个铜胎上，然后经过反复的烧制啊，那个时候掐丝珐琅就诞生了，但是它的正统的名字叫景泰蓝
0: 啊，景泰蓝啊，
2: 对，景泰蓝掐丝珐琅啊，也就是在故宫博物馆啊，咱们都能看到的那些器皿，大型的器皿，包括很多方尊呐，这些都是用景泰蓝做的。
0: 它就是它主要这项工艺主要是用在一些这个装饰的这个饰品上，是吗？
2: 主要用在器皿和皇家用品上。皇家用品。
0: 那你是怎么接触的？

好的，那每天的12点到13点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造这个掐丝珐琅这项技艺的？
1: 嗯，是我一次大学的一个展，
0: 嗯，
1: 在北京参加一次展，
0: 嗯，
1: 去看那个北京珐琅厂，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太好了，我太喜欢了。
0: 哦、
1: 然后，我就找到那边的老师去了解这个工艺。
0: 嗯、
1: 然后，咱们家乡确实也有一位老手艺人，
0: 嗯，
1: 叫司马相光老师，
0: 哦、
1: 他就做这个掐丝珐琅。
0: 哇，我知道你说的这个老师，
1: 嗯，
0: 他做的这个掐丝珐琅，
1: 嗯、
0: 他就是叫景泰蓝掐丝珐琅、
1: 嗯、
0: 是吧？
1: 啊，对对对。
0: 然后他的作品获得过国家级的奖项。
1: 嗯对对，很多专利啊，特别厉害、
0: 嗯嗯。
1: 然后我就去拜师学艺，
0: 嗯、
1: 然后去又去珐琅厂去学艺。
0: 啊、
1: 哦，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喜欢，因为这个东西莫名其妙的就吸引我。
0: 嗯，
1: 真的有的时候就是爱好这个东西，就是自己也说不清，但是就是很就是很喜欢。
0: 你就是冥冥之中哈、
1: 嗯，
0: 好像就是被这个记忆就吸引，
1: 嗯、
0: 就牵线了。
1: 嗯，
0: 你就得干这事儿。
1: 嗯，对，我就是生下来干这个活的人，
0: 对，就是这个天选之人就得干这事儿
1: 啊！对对对，
0: 啊、那六岁啊，那么小、嗯、你就接触到这个掐丝珐琅了？
1: 六岁的时候是，就开始学画画了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奶奶在河边去编那个蚊帐
0: 啊、嗯嗯。
1: 然后有一位美术老师，
0: 嗯、
1: 就是当地的特别教的特别好的美术老师、
0: 嗯，
1: 然后骑着自行车从这路过，嗯、然后就我在那个河边，我就抠里面泥巴、
0: 哦、
1: 然后捏泥人、
0: 哦、
1: 然后那个美术老师就看到我了、
0: 嗯、
1: 说你长大了一定要跟老师学画画
0: 啊、
1: 哦、因为他这一句话我这几年这个老师一骑自行车从我那儿过去、
0: 嗯、
1: 我就追着老师后边我说老师我快长大了我马上要跟你学画画了、
0: 哦、
1: 嗯就这样然后就接触到了美术这一行
0: 嗯
1: 然后就因为我性子也比较就是
0: 比较稳
1: 比较稳就是特别能坐得住、
0: 嗯、
1: 有的时候坐那画画能坐十多个小时不太
0: 厉害、
1: 嗯、
0: 厉害
1: 然后也考上了自己心仪的美院
0: 嗯
1: 然后现在也是学士学位毕业了美术学
0: 嗯
1: 然后就是也想继续再从事这一行为这一行发光发热嘛
0: 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哈会让我们外面这个导播呀、
1: 嗯、
0: 会很感兴趣、
1: 嗯、
0: 我们这外面的导播呢也不是一般人物、他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制作人，
1: 嗯，
0: 他也喜欢画画。没事的时候哈，我在关注他的一些这个账号的时候，
1: 嗯、
0: 也在这个也画呀，制作这个手工啊。
1: 嗯、
0: 我觉得一会儿等你出去的时候，他一定会说：“说弟弟，你这东西我太喜欢了。
1: 谢谢”
0: 那是一个文艺青年。
1: 是。
0: 但是你这个像技艺哈，就这样的做手工啊，就能够沉浸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件事情里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1: 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0: 嗯、
1: 而且就会忘记时间。
0: 嗯，
1: 尤其是做的特别投入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可能你再抬一眼就黑天了再抬一眼又亮天了就这样、
0: 哎、这时间过得好快、啊
1: 对对对、
0: 哦、
1: 嗯
0: 但是这个让自己特别的有成就感是吧
1: 对每做出来一件作品就我都觉得他们就像我孩子一样、
0: 哦
1: 就像
0: 你还是个孩子
1: 我也是个孩子但是他们、哦、我看着他们就特别高兴
0: 嗯、
1: 就像带着他们参加各种展览呢、啊、全国各种展览、
0: 嗯、
1: 我每次都发一个朋友圈、
0: 嗯、
1: 就是说带着我的孩子们走遍全国各地
0: 走南闯北、
1: 对对对
0: 但是文博特别有才情哈、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做节目之前呢文博问了我这个节目的一些信息、
1: 嗯、
0: 我没想到我以为你知道这个把自己这个时间表要做好然后别迟到、
1: 嗯、
0: 我以为是把它做一点准备、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哈、嗯、文博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他做了一个小视频、
1: 嗯、
0: 还发了个公众号而且还做了个海报、
1: 嗯、
0: 今天哈我发出来这个这期节目的宣传这个海报那就是文博做的
1: 力所能及因为这个也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做这些事儿嗯
0: 要跟你小的时候遇到那个老师有关系哈、
1: 嗯、特别有关系我的启蒙老师、
0: 哦、嗯
1: 他是从小他本人就是一个特别刚正的一个人
0: 嗯
1: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0: 嗯、
1: 从小就是经过他的教导之下、
0: 嗯、
1: 我觉得我现在跟他差不多了
0: 嗯，
1: 然后也特别喜欢无私奉献、
0: 嗯、
1: 就是我们当地的非遗啊申报啊包括扶持啊、
0: 嗯、
1: 全都是他牵着头
0: 是吗
1: 啊、对
0: 这也是个很有情怀的人啊
1: 对对对、哦、我也是被他 苦口婆心劝回来，说一定要把咱们家乡的非遗搞起来，然后我就回来了。要不然其实我想在陕西那边发展，因为陕西那边非遗确实是很多很多，五花八门的，包括人人皆非遗，他们那个文化我也特别喜欢。
0: 做的也是早，然后在这个非遗领域里深耕的也很久哈。
1: 对对，
0: 他们可能有更深厚的这样的底蕴。包括这个非遗怎么跟现代这个生活

0: 怀相融合，他们可能更有经验。
1: 嗯，
0: 但是我们吉林省也缺这样的人才呀。
1: 对，我发现我回到了这边之后，其实我之前还是不够了解咱们吉林，
0: 嗯，
1: 咱们吉林真的太好了，
0: 嗯，
1: 就是什么人参啊、剪纸啊、民族画啊，
0: 嗯，
1: 这些每一项非遗技艺都特别震撼，尤其是这次的树博会，
0: 嗯，
1: 我觉得这次树博会的展品都特别特别好。
0: 这个树博会说到这儿了哈，
1: 嗯，
0: 那文博在这个树博会上，他也是这一边呢，是来展示他的这个作品，
1: 对，
0: 一边呢还要接订单，同时呢还要为树博会做点贡献，他做了好几条这个小视频，做的都非常好，堪比专业。
1: 哎呀，就是这些老师看到这些视频就说，文博能不能把这个视频原版的发给我一份，我也想发这个视频。
0: 对呀，啊，就是你做的这个让大家就觉得就能产生共鸣哈，这个我这吸睛的点都是一样的，喜欢的那个点也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手艺人这个做文化的人，可能大家的这个喜好都很相似哈。
1: 对对对，
0: 我们看到视频号里哈有好多人留言了，这个是童心说小伞佳姐棒棒的，然后这是 K， 这应该好像是你的朋友，说是伯伯啊，还有这个好好爱自己，他说伞老师真棒。还有这是影小花，他说伞老师很厉害。还有这个是谁呀？这是这个名字是个英文名字，好像是，
1: 都不认识，
0: 都不认识。他说在青岛市，
1: 俄罗斯那边的老师正在看着直播，
0: 是吗？
1: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老师，他现在也在看着直播，
0: 是吗？这个那老师给我们留个言吧，让我们知道哪个是你。还有这是二梅姐说这个伞老师厉害，还有苏珊赞了我们直播间哈，感谢哈。这是小易，他说小佳老师棒棒的，文博真棒啊。
1: 谢谢，
0: 感谢啊，这是爱心天使关注了我们。好，那如果大家呢对我们这期节目感兴趣哈，也欢迎您继续来啊，通过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您此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您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互动了。啊，真是一直都有人在留言哈，这个是这个小伞老师加油，这个伞老师好棒。
1: 也是您的宣传做到位了。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大家可能对你喜欢，对你的这个作品也喜欢。好，那这个我们这个伞式的掐丝珐琅跟其他这个掐丝珐琅，包括你说那个司马老师哈，它有啥不同的地方呢？区别在哪里？
1: 因为掐丝珐琅，我做的都是掐丝珐琅衍生出来的掐丝珐琅画，不管它在哪个，在任何一个承载物上，它都是掐丝珐琅画，它是免烧的。但是大家就是初学者都会在平面上去做掐丝珐琅，然后做习惯了就觉得这个平面上还是比较适合他自己。但是我本人嘛，就是我比较钻牛角尖儿，就是
0: 认真
1: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脱离平面的话该怎么创作，怎么把这个工艺腾到任何一种物体上。所以我就一直在尝试，比如说家里的杯子啊，还有家里留着什么小古董的小罐子啊，小瓶子啊，
0: 小古董，你好奢侈。
1: 然后最后我家有一个家里的一个长辈，他就是养鸵鸟
0: 啊，
1: 然后就他会把那个鸵鸟蛋，就是不好的鸵鸟蛋就捣碎了之后再喂给鸵鸟，就用来给鸵鸟补钙
0: 啊。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浪费了，然后我就管他要了几个，我就回来尝试了一下，就觉得哎呀，这个鸵鸟蛋做出来太好看了，
0: 就把这个鸵鸟蛋跟这个掐丝珐琅把它就相结合了。
1: 对，就是鸵鸟蛋本身它的形态就是珠圆玉润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这个镶嵌的金丝，这种光泽，再加上这种磨砂质感的那种彩砂，就是结合到一块儿，就是觉得特别有工艺价值，
0: 太美了。
1: 本身这个鸵鸟蛋，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金，就像葫芦一样。
0: 什么叫越来越金？
1: 就是，鸵鸟蛋壳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小膜。咱们不平时就看不到。因为鸵鸟在生产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保护膜。一个是保护蛋，一个是保护自己。然后这个小膜通过氧化形成的一个金色的膜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蛋会越来越金，
0: 就金色什么，会变成
1: 会变成
0: 有颜色变化，
1: 黄色变得越来越黄色。然后就像咱们葫芦也是，葫芦我也做，葫芦就是咱们家买完葫芦之后放到家里，可能你不去盘它，它自己也会慢慢变红，
0: 颜色变深。

0: 真
1: 嗯，所以他俩
0: 哦，
1: 这种特质就特别适合做工艺品。
0: 哦，
1: 嗯嗯，
0: 这你也是平时少不了你的观察哈。
1: 对对对，其实我从小就爱观察各种，东西，比如说各种质感的东西，我都会亲手去摸去看。
0: 要感受它哈。
1: 这也就是说，散式掐丝珐琅的跟其他掐丝珐琅不一样的一点就
0: 就
1: 是，
0: 是它承载的这个物体不一样。
1: 对，而且
0: 哦。
1: 承载的物体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好看，
0: 那就是你在做作品选材上，就有你自己的想法，就
1: 对对对，
0: 这个选材就一定是这个承载物，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变化
1: 对
0: 的，
1: 对，有历史性
0: 有历史性，
1: 啊，就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买回家之后放到家里，就会发现几年之后它不一样了，我买了另一个东西，就是这样这种感觉，
0: 总会给你带来惊喜
1: 对
0: 哈，
1: 对对，
0: 那今天的这个文博呀，也是带来的他的几个作品哈，
1: 嗯 嗯。
0: 这个我们让文博来跟大伙展示一下，
1: 这
0: 这就
1: 个，
0: 是鸵
1: 这
0: 鸟
1: 个就
0: 蛋，
1: 是鸵鸟蛋，
0: 这个这嗯，就像这个摄像头的给大伙看一下，让我们这个中华老师哈给我们拉个近景，这个近景，展示一下哈，这个鸵鸟蛋，
1: 这个鸵鸟蛋就是没有填上颜色的，为了让
0: 这
1: 大家能
0: 只是
1: 够。
0: 掐丝是吧？
1: 对，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因为平面的掐丝，我个人觉得平面的掐丝它比较，更容易进阶，因
0: 就
1: 为，
0: 平面的掐
1: 对，
0: 丝容易进阶
1: 对对对，但是鸵鸟蛋像这种曲面的，你要把控力度，把控得更精准，然后上胶啊，包括镶嵌的这个过程就会更小心一些，因为它毕竟是蛋嘛，它本
0: 它是
1: 身它
0: 空
1: 也
0: 心
1: 是。
0: 的，是吧？
1: 对，空心的，
0: 这是个空心的，
1: 把蛋液导出去
0: 这
1: 了。
0: 是鸵鸟蛋壳。
1: 对，鸵鸟蛋壳。然后，
0: 我看看，让我摸摸，拿走了。这个上面是你，其实那我看到了，就你这个作品里边这个掐丝的部分，其实也很精细哈。
1: 对对
0: 它这
1: 对，
0: 个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你看它这每一个这个掐丝中间的这个间隙也很小的，
1: 对对，
0: 就这就要求你这个功夫啊，就得到家，不然的话，可能这个掐丝要么就是形状不对，要么可能掐折了，是不是？
1: 对，而且他对整个物体的，就是一定要有美术功底。
0: 美术功底，
1: 比如说，如果没有美术功底的话，就是他的这个一条线儿，可能从这儿就走过来了，他会躲着这个花，或者把这花一起带过来了。花就是一个整体，叶
0: 花
1: 子
0: 是一
1: 就
0: 个
1: 是一个
0: 整
1: 整
0: 体
1: 体。对，他有可能就直接把这个花和叶子掐到一块儿了，掐成一种物体
0: 对，
1: 了。
0: 它就没有这个变化，没有层次感了。
1: 对对对，
0: 这你看，我们这个导播一直在给我们调哈，给大伙儿看看。来，
1: 谢谢。
0: 我把这个蛋面向着这个镜头哈，大伙儿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掐丝珐琅啊，它是怎么掐的丝，它
1: 对，
0: 这个里边这个纹样有多么细，多么密
1: 对
0: 哈。
1: 对对，
0: 那文博手里拿那是这是半成品
1: 对，这个是给大家展示的一个步骤，
0: 这个就掐丝，这是把是掐丝的部分完成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一个半成品，但我觉得这半成品做的就很好看了。那文博手里拿的那个就是一个成品
1: 成品，
0: 啊，完整的作
1: 对，
0: 品啊。
1: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金玉满堂，
0: 好好
1: 寓
0: 听的
1: 意也
0: 名
1: 是
0: 字，
1: 特别好的，两条大金鱼，然后这些丝啊，包括这个颜料啊，它在填充的时候都是跟平面不一样的，这就是散式掐丝珐琅和其他掐丝珐琅的不同，
0: 那它这个难点是啥呢？
1: 难点是你调完的釉料和彩砂是流体状的。在流体的，它是流体状的情况下，它在点蓝的时候，它可能会流动。
0: 什么叫点蓝？
1: 点蓝就是把釉料点到这个已经掐好的闭合型的形状里面就是俗话说就有点像画画的填色就是这个在古代叫点蓝
0: 叫点哦，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1: 曲
0: 立
1: 面
0: 体，
1: 的，
0: 它是立体曲面的，
1: 对。
0: 然后要往里面上这个颜料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流状、流沙状，它
1: 对
0: 会
1: 对，
0: 往下淌，
1: 对，会滑。你想给它填的特别平，或者颜色融的特别的
0: 均
1: 好
0: 匀，
1: 看、均匀，这是一个挺难的一个工程。
0: 确实挺难的这个工程，而且要是掌握不好的这个量，还有它这个力度，
1: 对
0: 它可
1: 对，
0: 能就蔓延到其他的部位了，是吧？
1: 对对，一定会的。
0: 就糊了，因为我们说这画就糊了，
1: 对，就像这次展会上，有一个老师应该也是自己做掐丝珐琅，从我这路过说："你是怎么把这个掐丝珐琅 弄到蛋上的，
0: 嗯
1: 啊，你这怎么做到的？
0: 对呀，
1: 然后像我们手艺。

0: 人吧，可能就一时嘴笨。
1: 嗯，
0: 我说，哎呦，我再研究研究，我再告诉你。
1: 就是我说不出来，我是
0: 对
1: 就怎么表达，他是怎么做上去的。
0: 对，
1: 但是你就这个工艺或者说是这个技艺，你在研究它的时候，是不是费了好多的心思？
0: 对，费了好多的心思。对，
1: 你给我们讲一讲吧，就是你
0: 因
1: 是。
0: 为我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就是它就会颜色。躺在哪都是，它甚至会躺到这个手上啊，因为这个，
1: 是用手拿着它画吗？
0: 我后期会做一个那个
1: 托
0: 托，给它做到这儿，然后去各种面儿，因为它这个颜色得干了之后才能去旋转下一面。比如说我把正面做完了之后，得干了之后旋转到下一面，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封层，封层就是加固嘛，就是它就不掉了。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封层，你这个小手指还不能。哪儿都放，就是就得这个淡着怕碰到已经上好的颜色，所以说这个难点就是跟普通平面的难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有一些研学活动，包括我给博物馆上课的研学活动，都是让孩子们和学生们去做一些平面的，因为平面的更容易接受，
1: 上
0: 更容易
1: 手，
0: 接上手。对，
1: 那你像这个在蛋上，所以刚才你讲好像把一面，因为它上颜色不是就只上一遍是吧？它是好，因为这个有颜色的变化，然后它要上好多遍，
0: 对，要分好多遍，而且要等好几个面儿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
1: 那这一个作品要把它就从最初
0: 一
1: 这
0: 个
1: 个，
0: 蛋，
1: 然后到你把它全部都完成，要需要多久的时间？
0: 一般2到3天，
1: 啊，两到三天
0: 但是中途，比如说它在晾干的过程中，我可以去打其他的稿，去做其他的作品，
1: 就是你要是设计底稿，要可能一起设计出来好几个，然后这几
0: 对，
1: 个蛋是同时来完成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工艺打稿是最容易的，
1: 最容易的，
0: 对，因为很多可能。从事非遗的老师，他们手特别巧，但是他们没有经过特殊的标准的那个教学呀，包括研学习的经历呀，他们打稿对他们来讲是挺难的，但是他们手特别巧，他们可能做工艺这方面还远超于我，就是这样，
1: 就是这个学习的经历不一样，他可能这个专长也不太一样哈。这个
0: 对。
1: 文博呢，他就是美术这个专科出身的，所以
0: 对，
1: 在设计这个方面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难事儿。
0: 对，
1: 但是
0: 是
1: 现
0: 的，
1: 在我觉得你在制作的这个过程，你对你来讲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
0: 哎呀，其实就是熟练嘛，就是经常做，因为我平时就唯一一个爱好就是做作品，
1: 做这个作品失败的案例有多少？
0: 真的会有失败，就比如说我在做人像的时候，这个人像的开脸不是特别好看，但是，给任何人看都说，哎，这个挺好的，挺好的，然后我自己越看越不对
1: 不
0: 劲儿，
1: 顺
0: 越
1: 眼，
0: 看越不对劲儿，就是手艺人这股脾气，应该你接触这些手艺人，其实脾气都很怪，
1: 那很
0: 就
1: 怪
0: 是
1: 吗？
0: 对，很怪，就是我明明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而且大家也都挺认可的，我越看越不对劲儿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抠掉重做
1: 你就自己不满意，
0: 对，不管几点，我就看他不顺眼，就是这个开脸，我觉得他，因为我做的是有一个人物的一个笑的模样嘛，但是我觉得他笑的有点严肃了，
1: 就
0: 然
1: 没
0: 后
1: 笑好，
0: 对，没笑好，开脸没开好，我就不管是几点，就那个时候都已经12点快1点了，我也把它抠下来重新做，
1: 那就不能说等一等明天再做吧。
0: 不能，
1: 不能，
0: 对，而且这个工艺很多时候它，比如说它釉料连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是等到明天再做的话，它就是连贯性就不好了，它不平了。为什么说大家都会做的情况下，你只有把你自己的东西做的精到一定程度，你才能把你的作品走出圈儿。
1: 我觉得你对自个儿要求好高啊，
0: 强迫症，
1: 强迫症就对这个技术哈，对这个技艺，这个你对自己的艺术也是有一个高要求、高标准的，是不是？
0: 是，
1: 那就做这个掐丝珐琅，在做作品的时候，是颜色变化多是难点，还是往上铺料的时候是难点？
0: 首先铺料的时候，它 它的难点就是它有流动性，
1: 嗯，
0: 然后有一些不确定性，
1: 嗯，
0: 就比如说你铺好了，明明这边已经铺好了，
1: 嗯、
0: 那边的颜料它会因为流动性的原因，它躺到另一个颜料里，
1: 嗯，
0: 然后你另一个做好的就要重新做，
1: 哦，
0: 嗯，然后你做好做的同时，你的颜色之间的融合，
1: 嗯，
0: 就是也是一个难点，
1: 哦，
0: 嗯，
1: 就每一步它都有难点，
0: 对，每一步它都有难点，
1: 哦、好闹心。
0: 嗯嗯，是。
1: 那有没有给自己做闹心的时候？
0: 也有，真有那个时候、
1: 哦。
0: 做闹心的时候，因为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养一些鱼嘛。
1: 啊、
0: 哦，我就坐在鱼缸。
1: 怪不得做品了那么多鱼、
0: 嗯。对，我就坐在鱼缸前面，我就看着鱼发呆。
1: 哦、
0: 然后家里人说：“你就一共就这两个爱好吧。
1: 哦”一个是做这个作品哈，一个是看鱼。
0: 啊、嗯，对，因为我觉得看一些自然的东西能让我放松嘛。嗯
1: 嗯。
0: 嗯，
1: 那自己做作品的时候也跟自个儿较劲，
0: 对，真的很较劲，就是严谨的人吧，他一般脾气都不好。
1: 你脾气不好吗？
0: 我觉得我脾气已经很好了。
1: 但是虽然说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0: 嗯，
1: 包括创作期的这个瓶颈哈，
0: 嗯，对，
1: 但你总会有办法去把它度过了。
0: 对对对，嗯，其实都是自己走的路嘛，
1: 嗯，
0: 别人没办法感受，但是自己一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
1: 嗯，
0: 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1: 嗯，我就想特别想听听你是怎么辛苦的。
0: 因为你看我从小的时候，
1: 嗯，
0: 小的时候从六岁求学，
1: 嗯，
0: 到集训，正统化的去学习一些素描啊，
1: 嗯，
0: 色彩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从家乡过来到外地去学习，自己一个人，
1: 嗯，
0: 然后
1: 孤独吗？
0: 挺孤独的，确实挺孤独，
1: 哦，
0: 但是家里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1: 嗯，
0: 我如果没有我家里的支持，我可能没有现在这样，
1: 嗯，
0: 这种坐在这个电视台前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
1: 嗯，
0: 家里的支持是特别重要的，嗯，
1: 所以家里给的那种力量感的支撑，
0: 对，
1: 哈，
0: 对，
1: 一直支撑着你往前走，
0: 嗯，
1: 所以你就，
0: 是的，
1: 让人感觉还文博啊，虽然是这个年纪不大，
0: 嗯，
1: 但你很有这个力量，就内在很丰富，很，
0: 嗯，
1: 丰盈，
0: 对，嗯，
1: 就是来源于家里给你的那种支持，给你那种爱，
0: 对，
1: 是吧？
0: 嗯，对，家里特别无条件支持我，
1: 嗯，
0: 就不管是妈妈也好啊，奶奶也好啊，
1: 嗯，
0: 他们都是你只要想做，你就大胆去做，
1: 嗯，
0: 就是你只要想出去学习，我们都支持你，
1: 嗯，
0: 都是这样的，嗯。
1: 那他们了解你做的这件事情吗？对你的这个计算机，这个非遗，这个掐丝珐琅，他们都懂吗？
0: 他们都了解，
1: 都了解，嗯，
0: 因为我们家就有学画画的，
1: 嗯，
0: 我的太奶奶他们以前。我太奶奶手特别巧，
1: 嗯，
0: 编一些花篮啊，
1: 嗯，
0: 画一些鸟类的画啊，
1: 嗯，
0: 她都画，
1: 嗯，
0: 就比如说自己家里的盆啊或者罐子啊这些，
1: 嗯，
0: 她都做，
1: 嗯，
0: 然后家里头虽然说是都是医学世家吧，
1: 哦，
0: 但是家里的审美可能都会有一点点遗传，嗯，
1: 就是你这个基因里带的哈。
0: 我十多岁的时候画国画，画工笔国画，
1: 哦，
0: 我奶奶能跟我一起上色，
1: 是吗？
0: 嗯，
1: 哦，
0: 现在做掐丝珐琅，
1: 嗯，
0: 我妈妈能跟我一起做，
1: 嗯，啊，好开心，
0: 就是这种，同路人，
1: 嗯，
0: 还是家人的这种支持，
1: 嗯，
0: 就是很难得，
1: 就他们很理解你哈，
0: 嗯，
1: 理解并支持，
0: 对，
1: 哦，
0: 嗯，
1: 真好。所以在这条这个创作这条路上，你才会觉得自己走的挺顺的，
0: 对，而且也不是孤立无援，
1: 嗯，
0: 永远都有一个后盾。嗯，
1: 虽然说这个在创作这个路上，可能你的想法呀，
0: 嗯，
1: 啊，你这个创作的灵感呢，
0: 嗯，
1: 是跟你的这个经历有关系，
0: 嗯，
1: 但是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家里人给你的这种背书的力量，
0: 对，
1: 会让你觉得很踏实，很安心，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更专心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嗯
1: 嗯，就是心无杂念，
0: 嗯，心无杂念。
1: 嗯，然后能出这么好的作品，
0: 心无杂念自然神。
1: 那有没有对这个妈妈呀，这个奶奶呀，表达过你的这种情感？
0: 今年的母亲节嘛，
1: 嗯，
0: 我发了一个特别长的文案，
1: 嗯，
0: 我妈妈说，我自己躺在床上我都看哭了，
1: 哦，走心了，
0: 因为我小时候挺淘气的，但是，
1: 是吗？
0: 挺淘气的，是吧？挺让家里操心的，
1: 嗯，
0: 然后除了画画这一行，
1: 嗯，
0: 因为我画画是从小就爱好，
1: 嗯，
0: 只有在画画的时候我才能安静。
1: 哎，你就真是天选之人，然后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0: 嗯，对。
1: 嗯，对。嗯，这样我们想这个休息一下哈，来听、
0: 嗯、
1: 也是要到广告的时间了，
0: 嗯嗯，
1: 然后咱们进段广告、
0: 嗯、
1: 然后再听一首歌，送文博一首歌吧。
0: 好的。
1: 我觉得这歌其实挺治愈的、
0: 嗯、
1: 也虽然是这个旋律比较悠扬，但是它真的是让人觉得心生向往。
0: 啊，这首歌我听过，哎呀，
1: 你喜欢吗？
0: 我喜欢，我之前听哭过的、哦、
1: 是吗？、
0: 嗯、对，
1: 那行，咱先放段这个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听歌曲。
0: 好的。
2: 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3: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3: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3: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等代表团成员。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古琴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
13: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散文博呢是散氏掐丝珐琅的传承人哈。那今天呢，这个文博呀跟大家也介绍了这个散氏掐丝珐琅跟其他的这个掐丝珐琅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那也讲到了他会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技法哈。这个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了，他这之前呀也有这个瓶颈期，然后
1: 波折，
0: 还有这个波折啊。当然呢，收获可能更多一些哈。
1: 对。
0: 那刚刚的这个跟文博俩聊天的时候，就说他这个掐丝珐琅涉及到一些新的这个技法，他自己独创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吧？现在我想知道不一样的还有哪些？
1: 像不一样的点呢，比如说，排丝的技法。
0: 排丝、
1: 就像
0: 啥叫排丝？
1: 就像我的这一个作品，我的这个作品，这个财神爷的这个丝，这个胡子，就是用排丝技法。因为排丝技法就是对这个丝的了解程度一定要很了解，一定要就是这个手感特别好，所以说你排出来的丝就会特别柔和。就是
0: 排丝就是字面意思，就是把这个丝给它排列，
1: 紧紧排列，然后按照第一根丝的形状去排所有的丝。
0: 那所以第一根如果没排好的话，后面也很难排好。
1: 第二根没排好，第三根也不会好。就是他们是一个整体，就有点像咱们大阅兵一样。如果有一个人出错了，大家都能一眼看出来。
0: 有一个歪全歪。
1: 是的。
0: 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文博手里拿的这个，这是个财神爷哈，它这里边涉及到好多他创新的技法。你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排丝哈，就是胡须的这个部分，就我们会看，就一大眼看就觉得这个胡丝，它这个胡须啊，它很灵动，它好像是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这胡须在飘啊，
1: 而且还有整齐，有秩序性
0: 啊。所以你这个丝，那你当时是怎么把它设计成这样的呢？它又有弧度，然后还感觉很飘逸。
1: 对，这当时也是一根一根的镶在上面，然后在力道的把握上，肯定是要特别特别严谨，啊，把它力道把握的都是一样的，比如说1000克啊，在这一根也用1000克，下一根也是1000克。
0: 那是你先要把这个丝的这个形状把它弄出来，然后是往这个蛋上粘吗？
1: 不是
0: 啊，不是，
1: 我是一气呵成，直接粘在蛋上的。一气呵成，全是一根一根排在蛋上。
0: 直接就做成了。
1: 对对对，因为可能是熟练了嘛，就是做这个东西做多了，熟练了。还有一些其他技法，比如说用架构，架构胶，因为鸵鸟蛋本身是圆的嘛，它是一个平滑的一个面，然后你想做出那种珠宝的感觉，就用架构胶，然后把它架构起来一个凸起，然后再去
0: 让它立体吗？
1: 对，让它立体，像镶在一个珠，像把珠宝镶在上面一样
0: 啊，就珠光宝气的。
1: 对对对。
0: 但这个财神爷就是刚刚这个文博也说了哈，这个开脸儿，涉及到这个开脸人物的形象，涉及到开脸的。但这个财神爷就好开心呢，
1: 对，笑着特别好看。
0: 那你看他，那你的这个开脸，你得做多少这个作品，你才能把这个开脸做成像现在你想要是什么样，就能呈现出什么样？
1: 对，就是，其实就是熟练嘛，就是也是多做，多画，一定要多画，就是这些人物是。脸是最主要的，神情是最重要的。如果神情把握的不好的话，这整个人物哪怕说衣着呀，包括饰品啊，做的再好看，他的脸，因为人嘛，都是视觉动物，首先看脸。对，所以说这个开脸特别特别重要。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就是开脸我觉得不好看，越看越不对劲儿，
0: 别扭，
1: 我就会把它重新做。
0: 他往往的这种也就是你们自己能看出来他呢，不满意，是不是？
1: 对，自己做他的人，
0: 外人看都看不出来，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一种感觉嘛，
0: 一种感觉。那像刚才你在跟我聊的时候，你会创新了好多这个技法哈。你创新的还有哪些技法？
1: 就像架构啊、排丝啊，包括这个，因为掐丝珐琅很多做完了之后都是那种 光滑的质感，就像你触摸过的那种，
0: 嗯、
1: 就是滑滑的，
0: 嗯、
1: 就是
0: 光面的
1: 啊、光面的、
0: 嗯。
1: 但是像我的鸵鸟蛋上，因为鸵鸟蛋本身就是珠圆玉润的那种光泽，
0: 嗯，
1: 滑滑的，
0: 嗯，
1: 然后我就会用特殊的胶，
0: 嗯，
1: 去做特殊的封层，
0: 嗯、
1: 然后保证这个做出来这个图案，
0: 嗯。
1: 触感是那种磨砂质感的，
0: 嗯，
1: 然后
0: 就是封层这一步呢、
1: 嗯，
0: 就是你这个作品做完了最后一步了，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封层。
0: 然后为的是能够保护这颜色，
1: 不掉、不脱落，
0: 嗯，
1: 然后封层它是水性的，
0: 嗯，
1: 它可以渗到这个砂料里头，因为砂料的密度比较大嘛，
0: 嗯，
1: 它可以渗到砂料里，
0: 嗯、
1: 完全融合、
0: 嗯、
1: 融合到一起，
0: 嗯，
1: 然后它会更牢固。
0: 那、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你用的封层的这个材质。
1: 嗯
0: 材料，
1: 嗯，
0: 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吗？
1: 它就是临摹胶，
0: 啊，
1: 临摹
0: 胶，
1: 啊、
0: 哦
1: 嗯，临了一层膜，
0: 嗯，
1: 然后这个膜会渗进去，
0: 嗯，
1: 然后再去临一层，它的表面就保护住了啊、
0: 嗯。
1: 对，
0: 那这个材质材料不是你发明的，
1: 嗯、
0: 但是把它用到这儿是你创新的，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你也是得尝试过好多种这个材质，
1: 对、
0: 嗯，然后怎么能应用上、
1: 嗯、
0: 是吧？
1: 像咱们办公的胶水啊，
0: 嗯、
1: 包括 UV 胶啊、
0: 嗯、
1: AB 胶啊，我都尝试过，
0: 嗯，
1: 但是呈现在鸵鸟蛋上，
0: 嗯，
1: 这种我觉得还是临摹胶更好一些，
0: 嗯，
1: 还是经过多方面的尝试，
0: 嗯，那你是经过了好多种的这个尝试哈，
1: 嗯、
0: 包括在不同的载体上来创作，
1: 嗯，
0: 然后最终你觉得这个鸵鸟蛋
1: 最适合我，
0: 最适合你，最适合你、
1: 嗯、
0: 啊，那你我想问文博哈、
1: 嗯，
0: 你有多少鸵鸟蛋？
1: 我的鸵鸟蛋。系列的，
0: 嗯，
1: 十二生肖、嗯。
0: 我说的不是作品
1: 啊，你说，
0: 我说的是你那个你祸害过的、
1: 啊，
0: 还有你把它能做保存完整的作品的，你有、一共用了多少鸵鸟蛋？有计算过吗？
1: 哎、那真是没有计算。
0: 哦，
1: 包括什么？我做好了，可能家里人好奇，
0: 嗯，
1: 碰一下，
0: 嗯，
1: 碰掉地上了。
0: 就碎了
1: 啊、就碎了
0: 哦，
1: 就有这种就是各种突发情况、
0: 哦、
1: 嗯，再包括我尝、其实还是很心疼的、哦、但是只要是家里人我就能接受
0: 嗯，但是不管是谁碰掉的、
1: 嗯、
0: 你接受的是给自己一个这个安慰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做出完这一个作品、
1: 嗯、
0: 确实觉得很心疼，因为浪费了、
1: 嗯、
0: 就耗费了时间和精力的，
1: 嗯，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平的、
0: 嗯、
1: 平和，因为我平时也不会有那种特别大喜大悲的那种情绪，
0: 嗯， 嗯，
1: 就是我觉得可能它不属于我啊，就是这样。
0: 那你说你这样的一个情绪稳定，跟你这个、
1: 嗯、
0: 你从事这样手工这手工的这个事业是不是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哦、
1: 啊，因为我以前就是除了画画以外，什么事儿都坐不住。嗯、
0: 哦、
1: 嗯、啊，学文化课呀，包括怎么样都坐不住。
0: 啊、哦，你没兴趣？
1: 嗯、没有兴趣。但是一画画，
0: 嗯，
1: 就是可能都都
0: 废寝忘食，
1: 废寝忘食的、
0: 哦，
1: 对，嗯。
0: 就是专注在你喜欢的这件事情里，
1: 对对对，
0: 哦、就像你做这个蛋、做这个作品一样，
1: 嗯，
0: 专注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里，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很充实，
1: 嗯，
0: 很开心，
1: 嗯嗯，就像咱们展会上这些老师说，哎呀，我逛了很大一圈，就都逛过了之后，发现你是最年轻的，
0: 哦、
1: 你咋能耐得住这种性子，就是做这一行呢、
0: 嗯？
1: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做不了，
0: 坐不住的
1: 啊、坐不住的，
0: 嗯。
1: 嗯，所以我其实还是有一些情怀的，因为，传播这种中华传统文化嘛，
0: 嗯、
1: 传统非遗，
0: 嗯，
1: 我觉得我干这种事儿义不容辞，
0: 嗯。有这样的使命感、
1: 嗯、对，有使命感的、嗯、
0: 其实我跟文博在聊的时候就在他那个书博会那个他那个展位前、
1: 嗯、
0: 本来我们选好了，我说你带这个有一个像千里江山两个作品，
1: 对，
0: 是吧，
1: 聚宝盆千里江山、
0: 嗯、我说带这个作品到直播间给大家展示，那个颜色蓝色的也好看、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刚说完就被买走了、
1: 对，我感觉我再给这儿再待几天，可能这次来的话我可能要空手来了
0: 然后我们还有两个作品哈、
1: 嗯、
0: 就是你放在你那个一个像一个小小箱里的那个小礼品盒里、
1: 嗯、
0: 是吧，
1: 那个是专门给我们家乡做的，叫白城西鹤图西鹤童子，
0: 嗯，
1: 然后是以白城的鹤塔的两个鹤的形体，
0: 嗯，
1: 去做背景，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娃娃也是我的原创，
0: 嗯，
1: 然后也获得过版权证书，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咱们也是省台，
0: 嗯，
1: 带到深圳的文博会去展览了。
0: 嗯、是、嗯，我说这两个也好看，
1: 嗯、
0: 也有代表性。他、
1: 嗯、
0: 说不行啊，姐，这明天就寄走了。
1: 这个明天就去深圳了。
0: 所以他的好多作品还能看得出来受欢迎程度哈、啊。
1: 嗯嗯，
0: 这好多外地的朋友都特别喜欢你这些作品。
1: 对，就像俄罗斯的老师啊，
0: 嗯、
1: 来我们这边去。他们有交换生，就顺便去考察一下当地的文化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当地的文化，就是文化馆，
0: 嗯、
1: 就特别重视、
0: 嗯，
1: 就想让我也去嘛、
0: 嗯。
1: 就把这个东西展示一下。
0: 嗯、
1: 然后我们中国，和俄罗斯他们建交之后，就是他们的文化，咱们也会学习嘛。
0: 嗯、
1: 就像咱们做这个蛋，
0: 嗯、
1: 其实他们在复活节的当天，也会在。蛋上去作画，
0: 嗯，
1: 然后他一看到我的鸵鸟蛋，就发现说，哎呦，我们国家，
0: 就是那么隆重的节日做的这个作品都没有你这好看，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然后说一定我要带走两个，
0: 啊，一定要带走两个，
1: 嗯、然后就当时就带走两个蛋，一个是那个长城和牡丹，
0: 啊、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戏曲的中国戏曲的一个。
0: 嗯
1: 一个图案的一个画，
0: 嗯，就是我们的国粹哈，
1: 对，一定要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到各个
0: 全世界，
1: 对，
0: 各个角落，
1: 对，各个角落，
0: 有这样的一个远大的志向哈。
1: 嗯、
0: 那这个文博呢，现在是精力呢都放在这个怎么样的把这个掐丝珐琅跟这个鸵鸟蛋结合，怎么样创作哈？
1: 嗯、
0: 包括它一些新的这个技法呀、
1: 嗯、
0: 工艺啊，都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形成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未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1: 因为我现在自己做非遗人周刊嘛，
0: 嗯，
1: 我未来的规划就是把咱们先是把咱们吉林省的老师，
0: 嗯，
1: 全部都在我的周刊上登一遍，
0: 嗯，
1: 把老师们的工艺啊和老师们对社会的贡献呢、啊
0: 嗯，
1: 让整个社会让整个吉林都看得到，
0: 嗯，
1: 这是我其中一件事儿，
0: 嗯，
1: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希望我能在。更多的展会上展览自己的作品，
0: 嗯
1: 嗯，能让大家
0: 让多露出哈，
1: 对、
0: 嗯，
1: 能让大家多看到就是不一样的非遗作品，
0: 嗯嗯。但你刚才你说你要做这个非遗周刊的这件事情哈，嗯，我觉得这事咱俩能一起干。
1: 希望可以合作。
0: 因为你看我这个节目哈，这个爱吉林节目呢，就做这个采访、专访这个非遗传承人，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1: 嗯，
0: 也许有攒了大量的这个非遗传承人、
1: 嗯，
0: 但是我确实没有你做的好哈，就我们并没有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形成一个这个、作品啊、
1: 嗯，
0: 每一个视频呐、啊，包括这个公众号的推送啊、
1: 嗯，
0: 我并没有做的那么好，源于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但是我觉得咱俩这个结合起来之后呢，这件事情你来做会比我做的更好，
1: 人多力量大。
0: 我可以干我这个宣传方面的事情，那你像这个公众号是怎么设计、
1: 嗯，
0: 这视频怎么拍，怎么剪呢？我觉得这是你的专长，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太谦虚了，
0: 我觉得我找个好帮手。
1: 嗯哎呦
0: 好，那时间关系哈、
1: 嗯，
0: 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就要马上结束了。那文博呢，在传承他这项这个技艺的这条路上，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1: 嗯，
0: 还有好多的想法要去实现，是吧？
1: 嗯，对对对。
0: 现在跟大伙透露不？你接下来还想要做啥？
1: 路还远，大家可以关注我。
0: 就说作为这个很年轻的这样非遗传承人哈，
1: 嗯、
0: 这个在掐丝珐琅的这个创作呀、传承和推广上、
1: 嗯，
0: 你有一些你的想法，然后去稳步的去把它实现，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我们期待着文博会有更好的成绩。
1: 谢谢大家
0: 嗯，也希望能接到更多的订单哈。
1: 好，谢谢您
0: 那非常感谢这个文博呢、嗯、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他与掐丝珐琅的故事。
1: 嗯，
0: 六岁拜师是初心，那深耕技艺到坚守呢，再到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探索，我们看到的是青年人对非遗的这种热爱、
1: 嗯、
0: 也看到了古老的手艺呢在新的时代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掐丝珐琅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啊，它更能融入生活，传递美好的这样文化载体。我也希望每一门传统的手艺都能被守护，每一份匠心都能被看见。
1: 嗯、
0: 也期待未来啊，文博能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让散逝的掐丝珐琅这门非遗技艺能够在吉林大地上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1: 好，谢谢您。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1: 感谢大家，
0: 嗯，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时效。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鹰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太
10: 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借着重修天灵寺这个名义要在这开始招工了。名义上是招工，实际上是聚起老百姓来要起义了。要起义招人，当然徐茂公得有主意。告诉这些石匠铁匠这些工头，商这来重修天灵寺，你们这些头每天工钱是2两银子，俩菜一汤还要两壶酒。这干活的呢，馒头管够，每顿饭都是炖牛肉啊，而且工钱一天是1两银子，那这些工头能不干吗？好嘞，您放心，道爷，我们去给您招工，告诉你们，招的越多越好。徐茂公就把金甲铜环叫来了，把这些工头全都上了册子，把你们的名字记上了，今天不算，明天开始发工钱，你们赶紧去招人，招来的明天来了就开始登上花名册，哪天来哪天开钱，哪天开火有饭。好嘞，这些工头们高高兴兴上完了花名册，跟徐道爷告辞，各自回去招工。老方丈道宽和尚一听这个大施主有这么大的心愿，呵，这回可真是佛祖保佑，难得有这么一位大善士啊。暗地里对着魏征跟徐宝公两位道爷是谢了又谢，他哪知道啊，徐宝公在这要起义造反呢。到了第二天，各行的工头就把工人招来了，金甲铜环给他们挨着个的上了花名册，上花名册就给钱，干活就开饭，干什么的都有，立刻就干起活来。到吃饭的时候一看，真是给上炖牛肉啊，馒头随便吃，而且两道饭心一道茶心，呵，这工人干活这叫高兴啊。等到了散工的时候，按照花名册发工钱，大家伙欢天喜地

领银子。这工头第二天又去招去了，第二天招了几十个，到了第三天又招了几十个，到第四天一个都招不来了。徐茂公一看这人不够啊，就把这工头全叫来了。我说，让你们招人怎么招来这么点人呢？这要重修这七座大殿得用多少人呢？啊，招的人太少了。道爷，实不相瞒，这方圆几十里地以内我们全找遍了，实在是没有了。难道说在方圆几十里地以内就没有无业游民吗？道爷，无业游民有的是，您想想这几年旱涝不收，捐有多，税有多，那灾民游民数不过来呀。可是他们这些人不会干活，又不是我们行里的人，我们给您请来，您又给这么多工钱，他们要是干不了活，这不是蒙您吗？这种事儿啊，我们干不出来。嗨，你们这些人好糊涂啊！头一天我已然跟你们说清楚了，这位大山士是不怕花钱的。再说了，他一半是为了修庙，一半是为了赈济灾民。你们呐，也甭管这些人会干活不会干活啊，你们全都给招来。这位大施主说了，他瞧着人多他高兴。你们这点事还不明白吗？那行嘞，道爷您瞧我们的吧。这还不好干吗？到了第二天，这些工头把那些灾民游民全都招来了，没有几天的功夫，来到天灵寺干活的就过了千了。这些没事闲着的工人插不进手去，有躺着的，有坐着的，有在一块聊闲篇的。单雄信带着众位弟兄出来一瞧，呵，真热闹，拆的拆，运的运，再一看旁边坐着聊天的也不少啊。单雄信就走到这些人面前，我说，众位，你们老在这坐着闲着，这身子骨可要闲坏了呀。这么办，你们暂时没活干，我带着你们练练把式怎么样？施主，我们不会练呐，那您叫我们我们就练。大家伙心说，干什么都吃饭拿钱，练完了吃的更多，干嘛不练呢？当时单雄信就带着王君可、王伯朗、谢应登交给这些工人练拳脚。这庙里的僧人一看可就动了心了，赶紧回去禀报老方丈道宽，师父啊，您快瞧瞧去吧，怎么那些大善士带着他的朋友交给这些干活的练练把式都练上拳脚了。哎呀，道宽老方丈赶紧出来暗中观瞧，糟了，是在这重修我天灵寺吗？老方丈起了疑心了，就让小僧人把徐茂公请来。徐茂公来到方丈的院子里，师兄，您找我有事吗？师弟呀，你瞧这位大山士带着这几位施主，怎么带着工人练拳脚啊？他们在这天灵寺里练把式，到底要干什么呀？啊，师兄啊，这些施主啊，他们就喜欢练把式。您瞧这善耳员外没有？不但家大业大，而且家中是骡马成群，使奴换杯，请来不少练把式的人在他家中闲住，每天就练习拳脚，盘桓武艺。师兄啊，您不必疑心他闲着没事啊，他就愿意教人练练把式。师弟啊，我不是疑心呐，我仔细在暗中偷瞧了几天了，怎么这一位大善士跟他的朋友们瞧着神气，他不像积德行善重修庙宇的人呐。师弟呀，我瞧着真是有点不放心，跟你实说，我这两天连觉都睡不踏实。师兄啊，咱们这么样的交情，我能骗您吗？您就放心吧。

虽然徐茂公这么说，可是道宽老方丈心里总是纳闷，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这天晚上，英雄会的朋友正坐在屋中说话呢，门一开，侯俊吉进来了。众位哥哥好啊。徐茂公一看侯俊吉回来了，就乐了，老兄弟怎么样了？三哥，程四哥的腿好了，上怀中在那盯着呢。我还告诉你一件大喜事儿，历城县衙门里除了知县跟师爷，大家伙可全都入了咱们英雄会了。这牢里头100多名难友都盼着劫牢反狱呢。三哥，咱们这人凑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你暂时回去照料一切，咱们可马上就要动手了。不过你们哥俩可得腿勤着点，那儿还有衙门里几个人，你们哥俩勤往回跑，到时候我得传令，你们可得遵令而行啊。行，三哥，众位哥哥，我可走了。侯俊吉一推门到了院子，电把您又纵身行，嗖飞身上房了，离了天灵寺回归历城县。他走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柴少柴思昌就跟徐茂公说，三哥呀，我还是说的这件事，咱们这件事不能轻举妄动。为什么？咱们这是杂七杂八凑的一些工人呢，加在一块1000多人，也没受过什么正经的教练，就是汝南庄跟大洋山的1000多人加在一块也不过2000人呐，兵力赶不上杨林的10万大兵，这10万大兵还在那儿扎着营呢。三哥，我不放心，您说到底咱们该怎么办？徐茂公笑了，柴贤弟，我上一次我就跟你说了，杨林这10万大兵如同草芥，我徐茂公略施小计，求让杨林这小子10万大兵给我挪挪弯。柴贤弟，你信不信呢？三哥，您的话我信，不过您得说出来让我听听。柴贤弟，我问问你，你带着文约没有？三哥呀，我从山西来到山东，要是不带着文约，逢官暗战遇见盘查的时候，我以什么为凭呢？当然我得带着了。好，你拿出来让三哥我瞧瞧。柴少就把文约取出来交到徐茂公的手里。徐茂公一看这文约上边有太原侯的印信，行，兄弟，我把这一颗印信套下来，做一道假的告急的文书，派人送到杨林的10万雄兵大营，告诉他，就说突厥兴兵犯境，攻打的太紧，求杨林增援，他呀必然放下济南领兵去救，他一走，济南府历城县就在咱们弟兄掌握之中了。众位，你们看三哥我这计策如何呀？嘿，大家伙一听，三哥好妙计，就按您的办法办了。徐茂公就按着印信的原样给套下来，做了一颗假印，又写好了一道告急的文书，全都准备好了，把假印也盖上了。徐茂公就拿着这假的告急的文书问大家伙，众位，谁去杨林大营？假扮报马。丁天庆盛宴师站起来了，三哥，我们哥俩去，没得说。好，你们哥俩办事心细，三哥我放心，你们去可太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嘞，三哥您好主意，你们可千万要按照我的主意办呐。到了大营，见着杨林，不能露了马脚，如果让杨林看出来，咱们大事可就全完了。三哥您放心吧。第二天一清早，丁天庆盛宴师两个人办好了山西的报马，出了天灵寺陇思江任等班杆上马，任上济南府大道，一催坐骑，是直奔靠山王杨林的大营。杨林干嘛呢？杨林正在大营中军保

让之内料理军务呢。营门小校进来了，启禀王家千岁，现有山西太原府的两名暴马囚禁，哦，换他们进帐。小校出去了，时间不大，丁天庆盛宴时就进来了，杨林可不知道啊，一瞧这两名暴马满身的灰尘，一脸的泥土，脸色煞白，两只眼睛瞪着，气喘吁吁，两条腿都快并不上了。杨林心说，保着暴马都累成这个样，一定是有紧急的大事。丁天庆盛宴师来到帅案之前，秦琼正在旁边站着呢。秦琼一看，这心里轰的一下，哟，这不是丁天庆盛宴师吗？心说这哥俩干什么来了？秦琼注意瞧着丁天庆，这时候就奔到帅案前了，张嘴儿，哎呀，我的王！说到王这儿，两只眼睛往上一翻，嘴里噗，这口血就喷出来了，往后一倒，扑通一声就背过气去了。后边盛宴师赶紧扑过来，跪在地下托住了丁天庆的肩膀，哥哥呀，咱们可不容易呀。好容易奔到了大营，见着王爷了，哎呦，你怎么什么话都不说你就死了呢，哥哥呀。盛宴师还真哭，杨林是大吃一惊，上官帝赶紧把他唤醒过来。上官帝就带着人把丁天庆扶起来，撅砸垂叫，叫了半天，丁天庆才说出话来，哎呀，王爷呀，我给您磕头了。杨林放了心了，你们是山西太原府的暴马，为何来到山东？讲。盛宴师流着眼泪说，王爷呀，只因为突厥犯境，兵到雁门关了，太原府的西北已然丢了四州八县了，突厥的人马就跟潮水一样杀奔太原呢，我家侯爷着急，发现了四路八百里加紧的暴马，带着告急的文书求救。我们呢是报登州的一路，我们哥俩不分昼夜往山东赶，到了登州才知道王爷您到了济南府了，我们要转奔济南府啊。王爷呀，把我们哥俩快累死了，现在有紧急的文书，请王爷过目。两旁边的校尉就帮着他把背着的公文包袱解下来，打开包袱取出文书呈到帅案之上。杨林接过文书打开一看，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缕银髯，气杀老夫，气杀老夫。二爷秦琼这才明白，心说这没错了，准是徐三弟定的调虎离山之计。秦琼听着吧。杨林往下看了看，你们两个暴马一路辛苦，累得口吐鲜血，实在难得呀。上官帝，在，赏给他们每个人100两银子。你们两个人赶紧进城前去医治，身体稍微复原之后再回归山西太原，至于解围的事，本王自有办法。丁天庆心说，我这口血可没白吐啊。那么这口血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的，这口血是变的戏法。丁天庆啊，事先把一个鱼泡灌上红松木水，用绳呢把这口给缠上，横在嘴里头，用舌头压着，等进来见着靠山王杨林，装的像是远路风尘，就说了一句，哎呦我的王爷，把舌头呢使劲往下一压，就把这鱼泡给挤了。鱼泡一破，他往上一提气，把这红松木的水往出一喷，
就好像从胸口里牵出一口

血，可就把杨林给冤了。杨林还真信了，这就是徐茂公的主意，有教的就回唱的，这出戏丁天庆盛宴是唱的不错。上官迪把这200两银子拿过来交给了丁天庆盛宴师，这哥俩给王爷磕完头，领了赏银，出离大帐走了。二爷秦琼放心了，心说这哥俩可真行啊，装的真像。杨林10万大兵要到山西解围，嘿，我这程兄弟和尤兄弟性命就保住了。秦琼正想着呢，就听靠山王杨林说：“秦琼啊，咱们这响马一案可还没了结呢，山西报马又到了，咱们是先奔山西呢，还是等着历城知县的上报？”秦琼当然有主意，知道三哥徐茂公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就得让杨林走吧。秦琼想好了，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以卑职之见，突厥犯境，围攻太原，这可是大事啊。王爷，您还是应该先救太原，让历城县慢慢的审问响马。响马事小，突厥犯境是大。好啊，可有一节我也不放心这响马呀，这响马太凶了。王爷，响马你已然交给历城县县令徐世芳了，传下话去，让他们尊王谕严加审讯，要出这两个响马的口供。王爷您先率领人马救援太原，把突厥赶出雁门关外，这可是10万火急的事情，不能迟延。好，就以你之见。上官迪，在，你马上派人去传唐璧济南知府历城县，速速来见本王，尊王谕。上官迪出帐，马上吩咐三个旗牌官分别去传令。不到半个时辰，济南的镇台将军唐璧、济南知府还有历城知县徐世芳就来了，到了靠山王杨林的中军大帐，给王爷跪下了，参见王家千岁。不知道王家千岁有何吩咐？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唐璧：“唐璧啊，你跟济南知府立刻回去，给我好好看着山东济南，无论如何不准再出事了。本王立刻拔营起寨，带领10万人马去救援山西，因为突厥犯境。你在济南，如果济南再出了事，你要提头来见，尊王谕。”杨林又用手一指徐世芳：“历城县令啊，王家千岁，你审问响马口供如何？”王爷，这响马太横了，我已然动了大刑了，口供还没有审问出来。哼，无用的东西，你要想尽一切办法给我要出口供，把黄冈龙衣供给我找回来。是，卑职尊王谕。你们回去吧，本王要走了。王家千岁，你一路要多多保重。镇台将军唐璧、济南知府还有历城知县徐世芳退出来了。靠山王杨林马上传下命令来，拔营起寨，赶赴山西。不到两个时辰，10万大兵收拾好了，炮响鼓响，金鼓齐鸣，10万大军开拔了。丁天庆盛宴师在营外头看得清清楚楚，赞成徐三哥呀，一个假文书，两个假报马，愣把10万大兵给支走了。这哥俩眼瞧着10万大兵拔营起寨奔西走了，这哥俩马上回归天灵寺。到了天灵寺，见着徐茂公了：“三哥，我们哥俩回来了。贤弟，杨林怎么样了？”

您出的主意那太高了。杨林信了我们的话，带领兵将一人拔营起寨，告奔山西了。嘿，大家伙一听全都放心了，三哥的主意太高了。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天一擦黑，徐茂公就把丁天庆、盛念师、王伯党、谢影灯叫到自己住的房间。这哥四个知道三哥有事，三哥有什么吩咐您就说，你们呐，现在就走，别让庙里的人发现了，上大洋山把山上所有的喽啰兵给我调来，留一点人看守山寨就行了。说到这儿又把声音压低了，你们可记住我的话，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三哥，我们就按您的话办了。三哥，我们可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都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六郎想，难得金四他是边北人，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杨府以度晚年。啊，不不不不不，我可不去，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去啊。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5: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
4: 哎，我听这个信儿来的，
5: 我认识。
4: 哦，您怎么认的呀？
5: 嗨，我随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中了毒了，眼看要死，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惜什么，牲口这一死啊，我这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我都不想走了。完了，李真人说，你回去吧，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该着急了，就这么我就走了。就那个地方，别看这么多年呢，记忆犹新，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南北两下合兵，我去一趟太行山，您要能信得过我就去，您要信不过那您再另请高人。
4: 杨六郎很受感动，老人家，那您就辛苦一趟了。随后派杨宗保和金四儿一块儿去，两人往外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这叫女儿寡。杜金娥说，孩子，你到那去，无论如何才把药弄回来。别忘了，桂英现在回孩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这两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色的记忆力，真不含糊，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不比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

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登登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宗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到这来找李真人。等等啊！双扇门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了，在门前站着个小老道。这个小老道十五六岁，前马齐眉，后把遮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刺刀，白发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你们哪的啊？我是宋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啊。见我师傅，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小老大听着话点点头，哼，我知道，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行，害个穆桂英，对不对？哦，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飞雄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出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说完，小老道进了里边，咣当把洞门关上。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哦，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洞给拆了。可又想，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两个人有幸而来，扫兴而归。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名字叫海宁。刚才海宁进了洞之后，心里也犯合计，我这个事儿办的是对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我应不应该救呢？师父也不在家，我也做不起主，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师父回来准生气。哎，要不我上后山找那几个师兄弟商量商量。他正琢磨，就听洞门啪啪之响，有人高喊：“开门来！”海宁想：“嘿，这个门口几个月都不来一个人，今儿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来人，谁呀？”使劲的叫门，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嘴里嘟囔着：“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把门给砸碎了！”随后哗啦，侧门栓。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哇！开开双扇门，往门口一瞧，哟，眼前站着个老道，细高条，大高个，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头发像银丝一样，往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胡须像马一样，这是鹤发童颜，二目有神。手拿拂尘，背后背着药葫芦，还夹了把雨伞。他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师傅李天威。海宁一看，又惊又喜，跪倒磕头：“师傅，你可回来了！

0: 时间呢，怎么才回来呀？李真人面沉似水，一抖袍袖起来。但是转身，真人进了洞，来到里边蒲团着坐下。这个海宁在旁边吹手立战：“
1: 师父，您是喝水，您是吃饭，您到哪儿去了？”
2: 春儿，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得怎么样啊？
0: 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那我来问你，震动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
2: 哎，师傅丢了。
0: 啊，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
2: 师傅您别怪罪我，他是这么回事。师傅我有罪，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他说给我做饭，就在我这住了三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父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震动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儿着急呢，师父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
0: 那我再问你，刚才谁到我们洞来了？海宁想，我师父不怪人家管他叫真人，能查会算，方才来人他都知道。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前山是他的山洞，这个山洞很少有人来，就是这个小徒弟看洞门，一切贵重的药品东西都在这洞里呢。还有其他那些人呢都在后山，什么冶炼呐、炼丹呐、炼武，他先到后山都打听个明明白白，也碰见有两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李真人就明白这两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所以问了一句。海宁不知道啊，师父刚才来个人叫杨宗保，他来取解药来了，因为我师兄的飞刀上有毒，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到这儿找您就行。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师父叫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震动之宝叫你给丢了，那江德到外边杀害生灵七罪在你的身上，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尤其是

0: 伤了穆桂英，这还了得？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蒋德之手，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啊！啊，师父，怎么你还向着大宋朝，向着老杨家的？哦，不向着我师哥呀！哼，你这个奴才，本来想留你在山上多学点艺业，蒋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海宁一听可吓坏了，师父，他下山关我什么闲事？我不愿意走，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父。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回飞刀，劝说江德不要帮北国打中原。
1: 师父，我不去，我到那儿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
0: 哎，你不能老在山上啊！啊，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你小小的年纪，也应该认祖归宗，结许香烟后代，回去找你娘去吧。
2: 啊，师父，我找谁？
0: 找你娘。
1: 师父，我哪来娘啊？我就有师父啊！
0: 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
1: 那我爹，我娘是谁呀？
0: 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在朝中为官，世袭王爷。
1: 那我姓什么？
0: 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八个儿子，你父亲排行在七，杨七郎名叫杨艳思，你娘叫杜金娥，是杜家寨的姑娘，你的外祖父官拜令公叫杜国显，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
2: 啊，我是老杨家人。
1: 对，
2: 那师父，那我怎么到山上跟了您了呢？
0: 孩子，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杨门女将出征，在黄土坡前异常的恶战，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无法抚养，把你扔在荒郊野外，留下了血书，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偏巧为师访友打那路过，看见一婴儿啼哭，就把你抱到了山上，把你抚养长大成人，教成异业，屈指一算是15年呐、啊！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这点能耐都教你了，回家吧，你们母子团聚去吧。要记住，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降归顺，共保宋国。随后李天威就把杨家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杨宗英如梦方醒。
2: 哦，闹了半天我是杨门之后啊，心里很难过呀，可惜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走啊。
1: 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
0: 你得下山。
1: 那我什么时候走呢？
0: 现在起身。
1: 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
0: 不能，他偷走飞刀，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他实在不听劝，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父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
2: 哎，师父，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
0: 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出，就能把病治好。
2: 好了，
0: 李天威到后边去，去了好半天，这位真人才出来，一看呢，脸都气青了。

0: 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无量天尊，气死山人了。
1: 师父，你怎么了？
0: 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我用一丈青眼镜蛇这种东西喂出了毒液，他偷走了，怪不得飞刀上带毒吧。还有包葫芦里的丹药拿的一点儿也没剩啊。哎，现配解药也得功夫啊。东英啊，我对不起老杨家人，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你先下山，快去，随后为师就到。
1: 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
0: 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儿，等我办完再去，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
1: 好。
0: 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又给带点吃的，叫他连夜起身。宗英也着急，
1: 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老人家，哪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要不能在您的洗前尽孝，我给您磕头了。
0: 磕了仨头。孩子不要难过，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走吧。宗英下山连夜启程，一路上撒腿如飞，不吃不喝拼命的跑，怕去晚了。路上无事，简断接说，来到了宋营的营门外，止住了脚步，冲着上边高喊：
2: 哎，军兵哥哥，请您往里回一声，我乃乾坤洞的道童，来找人来了，来认祖归宗。
0: 宗英一想，找谁呀？谁我也不认识，我见了杨宗保一面，干脆我找杨宗保吧。
2: 军兵说：哎，你是哪儿的？乾坤洞的道童，来找杨宗保。
0: 好了，往后站着啊！我告诉你，不许往前来，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去。说完，军兵往里边送信。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贤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就在这阵儿，军兵过来了。
3: 先锋官，门外来个小道童，说要找您。
0: 宗保一想，小道童谁呢？
3: 副帅，我看过去。
0: 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也没工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展眼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往下观瞧，一看下边个小道童，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长得精精神神的，认识。
1: 哟，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
3: 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
0: 杨宗保强压着火，哎，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
3: 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
2: 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五行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啊这个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通过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哈。您可以加上我们，然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当然了，无论是报名相亲的朋友，还是说咱加微信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那同时呢，也祝福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哈，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接听一部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喂，您好先生。
1: 啊，我是481号，我想下降。
0: 481号刘先生啊。
1: 啊
0: 啊，因为啥呀？
1: 我找着了。
0: 哎呦，真的真的
1: 啊，
0: 好嘞，那祝福您刘先生，那我给您信息下架了啊。
1: 好嘞好嘞，
0: 好嘞，祝您生活幸福，
1: 谢谢，
0: 再见了啊。
1: 哎，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哎呀，好事儿哈，今天这周啊，周一新节目刚刚开播，我们就收到了这样的一条好消息。那也希望这条好消息哈，能够咱说了，让所有听节目的咱群里的嘉宾朋友们也能跟着沾沾这份幸运，祝福大家都能早点脱单啊。接下来的时间5399线上依然有朋友挂了哈。好嘞，那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聊，在今天马上就播开始之前呀，同样要先来说一说天气情况。嗯，又重新打回来了5399的朋友啊，我们稍等一下，再接完了这部电话啊，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咱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情况。先来迎进这位打进5399线上的朋友。您好5399的朋友。
2: 你好你好佳怡。
0: 哎，盛女士。
2: 啊，盛女士，这两天我就考虑哈，就是说的那个先生白山那个
0: 啊
2: 太远了，我寻思谢谢那位先生，我先不见了。
0: 行，没问题，盛女士
2: 啊。
0: 嗯，
2: 就是不聊了，那个就是在线上。

0: 上见面也不方便呢呀。
1: 嗯，的确是。
0: 就是那个不方便，75至80之内的，就是有、有没有就丧偶的。
1: 您要说75到80内的啊，您之前说的是
0: 85也行，就之内的。
1: 85之内的，您等一下啊，盛女士，因为您没微信嘛，我给您瞅一眼，您别挂，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没事儿，您别。
0: 上帝，我谢谢那位先生啊。
1: 啊，是，我就是我。
0: 非常感谢。
1: 是，您要说别人吧，我劝劝，这我不劝了，哈哈，是不是？您俩位的确姐离得有点远，真咱该说不说。
0: 见面不方便。
1: 嗯，可不是吗？我给您看一眼，您要丧偶的，对吗？
0: 嗯，
1: 您稍等，就是75岁以上的是吧？
0: 对，74、75也行，但是你得对方他不愿意
1: 啊。咱这儿有一位吧，是75岁，姓陈的一位先生，他是长春的，他是医生退休的。然后还有我看看长春市的有一位姓何的先生，78岁啊，也是长春的，婚姻状况也是丧偶的。还有一位刘先生80，还有一位66号咱王先生，收入不是收入去了，年龄是81啊。还有几位年龄更长的，嗯，
0: 78和81还有啊，
1: 当然了，还有两位82的，还有一位85的。都是长春的，都是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0: 啊，就前面这四个都行，85、84、78、81，还有70的，这得看人对方愿不愿意。
1: 那您想联系谁呀、啊？关键盛女士，您想联系我，跟您说说吧。大概有一个，我刚才跟您说的566号陈先生，他今年75，是属兔的，身高是1米64，体重是130斤，他每个月呢现在3000左右的收入，有双保，他是一位医生啊。我要没猜错，他现在应该还是自己在开诊所。然后呢，
0: 就要求找女方是不是得差10岁的，我就说的
1: 他要求女方65到70岁左右。还有呢，
0: 看看那个80是78，他只要有房子就行，工资有几千就行。
1: 还有一位长春的，我跟您说的78岁的何先生啊，何先生今年是，属78，他名下有房自己住，然后呢，就一个人，他的会那个这个也是退休的啊，他是对女方的要求很简单，真心过日子，俩人有眼缘，没有更多的要求。
0: 看个这个也行，这个又不行吧？我的就是那个还有81、80的，这都行。
1: 那得看您是想联系哪位盛女士，我只能说一位一位给您联系。您要是想联系，我可以先帮您联系326号何先生，因为您也没有微信，也没法给您二位传个照片啥的。
0: 他，你说这个何是78这个还是哪个？
1: 他78属鼠的。
0: 行，那个事后我那个去感谢您和大奥啊。
1: 您先，咱一步步说，您先把对您先脱单再说，好不？
0: 啊，
1: 那我先给您联系这何先生了，行不？
0: 行
1: 啊，行。
0: 我是等着他，要是不行，我在那个是80是80几的，完了我都行。
1: 行，完了我再帮您联系，我先给您问问这个何先生，好吧？
0: 那我拿电话等着呗。
1: 不用您挂了吧，盛女士，因为后面还有热线，完到时候我再给您回信儿吧，好不好？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没事，您等我信儿吧。好嘞，
0: 谢谢，
1: 好嘞，
0: 再见。
1: 哎，再见，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久等了，这位朋友。
2: 啊，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要想进那群儿，我天天听。
1: 您是要找对象是不？
2: 我不找，我那个听那群儿，我乐意听你这节目。
1: 你要进那个聊天群呢？
2: 哎，对呀。
1: 那您我加您微信呗，是这意思不？
2: 是啊，你加
1: 啊。行嘞，您别挂啊，您等会儿。
2: 好嘞，谢谢
1: 啊，
2: 谢谢。
1: 您别挂啊，没事的，您稍等 啊，我看一眼。
2: 啊，
1: 您叫这个人生如梦，对不对？
2: 啊，对呀。
1: 哎，行了，我加您，您通过一下子，完我给您拽群里去啊。
2: 啊，好了，谢谢。
1: 哎，您等会儿，您别挂，我这怎么显示您对方拒绝你添加他为好友？您是怎么有隐私设置吗？
2: 没有啊，我不拒绝啊。
1: 那我这一加，您那边就弹提示了呀，我加不了您。
2: 那咋的啊？
1: 那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是咋回事啊，我这正常一加的话，您那边就能收着那个好友申请了。
2: 那我咋的呢？我也不知道啊。
1: 你咋的呢？我也不知道啊。就直接弹出来的就是对方拒绝你添加他为好友，你给拒绝了。
2: 那给我整着呗，给那个。
1: 我咋整？那得搁您手机上整，我咋整？
2: 那我不会整啊，我岁数大了。
1: 我知道，那咋办呢？您会不会加我微信呢？
2: 我不会加，我就会那接收啊。
1: 你接收，那你这咋整？我加不上您呢，没办法呀。那你这肯定是你手机，你问问孩子吧，是不是给您整啥隐私设置了？
2: 啊、
1: 就是所有陌生人都不能给加您好友了，有可能是这样的。您问问孩子
2: 那行
1: 啊，好吧。
2: 那好，
1: 完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2: 谢谢啊、
1: 好吧。
2: 嗯，好。
1: 哎，好嘞，再见。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
1: 您好。
3: 哎，好，我好。
1: 哎，您说，先生。
3: 那我想恢复我这个上架，原来我这个可能是没有了。我手机的问题是咋回事？原来我在这群里，
1: 啊，
3: 就找不到了。我想恢复，找我这个。
1: 好嘞，您稍等啊，您稍等，我给您瞅一眼。
3: 这可能是324号，我可能是
1: 您稍等，我瞅一眼。您当时留的就是这手机号，是不是？
3: 啊，对
1: 啊，您别挂啊，我给您看一眼啊。还真是，咋在群里没找？不是在群里，咋在咱资料库？啊，您325号陈先生啊？
3: 啊，对，陈先生
1: 啊。您好，陈先生，您不跟273号李女士俩人下架了吗？对对碰吗？
3: 啊，始终我没下架呀。
1: 您咋没下架？您跟李女士，您二位不都处好几年了吗？
3: 那个我们处了2年，后来他妈那个黄了，哎呦
1: 啊，
3: 就化毒了
1: 啊！您二位黄了
3: 啊？
1: 哎呀，太可惜了！那因为点啥呀？都处了几年了，这咱都几年没见了，一会儿。
3: 也是因为那个家庭的矛盾吧。
1: 哦，哎呀，真可惜了。那您是想重新进群呢，是不是？
3: 我想重新进群。
1: 哎，妥了，陈先生啊，那我给您加回来，我看一眼。那你也应该是在群里的呀。
3: 是，我应该在群里，没有了呢，我这手机里说没有咋回事，就找不到了。
1: 您等会儿不着急啊，我给您瞅一眼啊，您应该退出了，没事儿，我给您拽回来了。完了一会儿您看一眼那个好友申请就得了。
3: 哎，
1: 您看一眼，有应该有那个群里的那个啥申请，我给您发链接了，您直接点同意，您就进群了，好吧？
3: 好。
1: 哎，好嘞，那我给您和那个女士，您两位也重新上架了。
3: 啊，行，
1: 好嘞，那再见了，陈先生，欢迎您回来啊。
3: 好了。
1: 哎，好嘞。
3: 谢谢。
1: 哎，没事儿，再见。

0: 哎呀，咱接着跟大家唠哈，这家伙一开头好几个电话打进来啊，有咱老朋友，有新朋友哈，啥样的需求都有，你看吧，每个人各不相同，还有重新上架的，所以也提醒大家，我再一次说一句啊，咱大家伙一定没事啊，及时关注这群里的消息，每天呢及时刷刷手机，更新下您的朋友圈啊，群里头的很多朋友呢，你看有的可能您之前联系不着，是吧？我跟您说了，哎呦这不好意思，俩人对对碰呢，完现在您要想联系，哎，人家没准现在就上架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跟住咱节目每天的这个更新的信息，更新跟住最新的版本啊，您就能了解到咱节目所有嘉宾最新的动态了，是吧？这样您联系谁也比较方便。那接下来还有电话，咱再迎进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建议。
0: 哎，您说。啊，您说。哎，牛先生。
1: 给我重播一下子。
0: 那行，没问题啊，没问题，我给您播。
1: 啊，谢谢了啊。
0: 没事儿的，一会儿就播啊，您接着听吧，
1: 哎、
0: 好吧。
1: 哎，谢谢，
0: 好嘞，再见了。
1: 哎、
0: 嗯，
1: 再见。
0: 还有电话在不断的打进来啊，我们再接着来迎进一下各位朋友，咱等着听马上就播的，咱别着急。哎，电话断了是吧？是啥情况？我跟大伙说啊，今天马上就播，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哈。今天男嘉宾群一定很热闹，为啥？今天四位都是女士啊，赶巧了，赶寸了啊，四位都是女士，所以稍后呢，我会把他们四位的资料跟大家做个介绍。在节目开始之前，同样啊，还是要来说一说天气情况，赶紧咱先关注关注天的这个状况吧啊，看明天还下不下了，是不是？先看看长春市，明天呢是阴转多云啊，温度是零上11到零上24度，东北风转西南风，是小于三级的。看看未来三天全省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的午后全省多云，松原的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长春的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西部、吉林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19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和北部、松原北部、长春的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城北部、松原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西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松原是-10度左右，其他地区-11到-15度，最高气温延边是-2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0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那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西部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转偏西风。好嘞，说完了天气啊，马上就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咱们算上刚才要求重播信息的牛先生，一共5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哈，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先来推荐4位女士嘉宾哈。首先呢，第一位，咱要欢迎一下498号的赵女士。赵女士今年呀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56，体重110斤，每个月5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读书、听音乐、散步、做饭，身体健康。赵女士名下有房，两个女儿都独立了，自己生活，不抽烟不喝酒，还学习养生，想找 一位，有房有双保，条件差不多，月收入4000以上，能互相陪伴到老，善良健康有担当，不烟少酒的，子女孝顺的男士啊。那年龄呢可以比女士稍大，家住长春周边的优先。这是498号的赵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接下来呢是501号的王女士，王女士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1.6米，体重110斤，每个月2500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4平市，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散步运动，爱干净，还热心公益，身体健康。王女士自己生活不跳舞不唠到一起，爱运动，年龄相仿，身体健康，月收入4000以上，家里同意，不接受男士有抽烟喝酒的情况，必须有房，地区不限。这是501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68岁，生肖属狗。她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啊，135-936-1049 135-936-1049，我再重复一遍，501号王女士电话135-936-1049。那我再重复一下498号我们赵女士的电话号啊，赵女士电话号同样是要求公开的，就是我刚才72岁属马的这一位哈，这个赵女士电话是159-43-4831-0895 159-43-1-0895，我再重复一遍，159-43-1-0895。接下来呢是503号的王女士，王女士今年63岁，生肖属兔，身高1.62米，体重啊120斤，每个月5000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摄影舞蹈和旅游，身体健康，名下有房，孩子独立没有负担，现在一个人生活，想找一位年龄相仿条件相符，喜欢旅游，最好也擅长摄影的男士，不接受男士抽烟喝酒，男士必须有房，要人品好。这是503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3岁，生肖属兔。接下来是505号的李女士，李女士今年67岁，生肖属猪，身高1.68米，体重150斤，每年的收入30000块，是在农村生活的一位朋友，没有双保，目前呢是在长春跟女儿一起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身体健康。这个李女士呢名下有地房，想找一位身高1.75米以上，说年龄相仿啊，大个3-2岁的都能接受，男士呢身体健康，最好婚姻状况是丧偶，能接受少烟少酒，没有其他的不良嗜好，收入要在月收入3000以上，可以没双保，长春名下有房的优先。这个是505号67岁的李女士哈。这四位女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想跟哪位联系啊，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重播一下咱480号牛先生的个人信息，480号牛先生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73米，体重是75公斤，每个月收入2760，有双保，生活在4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牛先生身体健康，眼睛有点近视，他呢自己生活，房子是在孩子的名下，80平米，孩子已经独立了哈。让我心甘心愿爱你多一，他的这个牛先生啊有抽烟的习惯，每天要一包烟，人但是说了可以戒掉， 他不喝酒啊，牛先生没有喝酒的习惯，想找一位年龄相仿，城乡不限，有没有收入都行，女士有肢体残疾的能接受，说最好啊能去女方家生活，冬天呢也愿意跟女士一起去男方过冬，费用呢牛先生可以负责。这个是480号牛先生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他的电话呀同样要求公开，158-3443-5237 158-3443-5237，我再重复一遍，480号牛先生电话，158-3443-5237。

好嘞，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啊，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啊，这件事情很重要。佳怡呢每天在节目里都要说，大家呢也是一定要这个引起重视，是不是？哎，因为生活尤其是咱们节目上一旦您的电话播出，肯定会有很多人啊给您打电话，是吧？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句啊，然后如果说没有公开电话的朋友们要怎么联系呢？那就是您可以打进来电话到我们的节目组啊，我们两部热线每天下午这个点都是开通的，两部热线是0431

0: 0858-153-88和5399，您打进来电话和我说就可以了哈。咱节目周一到周日一周七天啊都是直播的状态，所以说欢迎大伙儿的收听和参与。另外啊，在周末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佳怡呢依然收到了很多往这个微信号码里打电话的手机的这个用户啊，我跟大伙说一说。你看就在刚刚还有朋友一直在打，一直在往这个微信号里打电话，我不知道大家为啥不往热线里打，往微信里打啊。我说了这个微信号它只是用来加好友的，好不好？咱不要再往这个号里打电话了，你也找不着我们啊。大伙儿没发现打那个电话它没人接吗？那为啥有的电话，你要听节目的话，那为啥有的电话刚才我接了那么多，为啥您这电话我就不接呢？您打的不是一个号啊，是不是？您一定要打直播的热线啊，不要往我们这微信号里头打电话。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在往这个号码里头打，我也已经给这些朋友呢回信息了，我说您要参加节目的话一定是要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在直播期间来打电话。但是还是有朋友一直在啊，在还挺坚持的，一直在打电话。那这个没办法了，也不知道这些朋友在不在听节目啊。我一再的说那只是个微信号，拜托大家不要再往那号里打电话了，您找不到我们。我这边我直播呢，我不可能把直播我这边断了那边去跟您用手机去聊天去啊，接不了就不用打，接不了的，打几遍也接不了啊，好吧。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看看啊群里头朋友们的消息。这位啊群里头又来新朋友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咱有一个朋友叫海哥，说这个智能手机呀设置很多，老年人整不明白啊，说我看看啊，说真话的朋友说了，说这岁数不存在处，只是在一起过两年左右，一看不行，整不到一起，各回各家。海哥说孩子怕老人被骗，可能设置了对防家功能，对，应该是这样。就像我说的是刚才打电话加微信的那位女士，她肯定是她那边设置了啊，因为我这边一加这那边就显示对方是拒绝我添加她为好友，我猜肯定是之前有过啥样的经历，孩子给设置了不让陌生人加她这个母亲手机号码了，是吧？要不然一般人我估计您就是让他本人自己设置，他都未必能找得着这个设置在哪儿，所以肯定都是家里孩子给弄的哈。咱再来接听下一步热线吧，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1: 哎，我也张下混。
0: 哎，好嘞，欢迎您先生，您贵姓？
1: 哎，我姓刘。
0: 刘先生，还好，我这样，我问问您的个人情况，然后您回答我就行，好吗？
1: 啊，可以。
0: 哎，好嘞，刘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生肖是属啥的？
1: 62，对。
0: 啊，62。您属啥的？
1: 我属大龙的。
0: 属龙的。您身高体重您说说。
1: 我身高1.72米。
0: 身高1.72米。体重呢？
1: 体重140。
0: 140斤。您现在是已经退休了吗？
1: 退休了。
0: 退休了。每个月退休金大概有多少？
1: 5700多。
0: 5700多，双保都有吧？
1: 对。
0: 那您是在长春吗？
1: 我不是，在家在吉林市。
0: 哦，就是您是吉林市的朋友对吧？
1: 对。
0: 好嘞，那您的婚姻状况呢？
1: 哎呀，那我没记住啊。
0: 您婚姻状况，刘先生。
1: 我离异的。
0: 啊，离异的哈。您说您没记住是啥情况，您就忘了户口本咋写的了是吧？
1: 对。
0: 啊，那您平时生活当中有啥兴趣爱好吗？
1: 我喜欢户外运动。
0: 户外运动，哎呦，
1: 对，喜欢做家务。
0: 啊，还，哎呀，您这可加大分了，刘先生啊，这些来征婚男嘉宾没有一个说爱好是做家务的。啊，您这那平时家里头您都说说，您都擅长啥家务？是做饭啊，打扫卫生还是啥？
1: 做饭，收拾屋子，洗涮都会，
0: 全行。哎呦我天哪，加分啊，刘先生。那您身体状况咋样？
1: 身体还行。
0: 身体挺好的。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还是跟家人在一块儿？
1: 我一个人生活。
0: 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吧？
1: 对。
0: 啊，那您那个抽烟喝酒不？
1: 我不喝酒，抽烟。
0: 烟禽不？咱说。

0: 还行。
1: 啊，抽烟行。那现孩子也都独立了是不？
0: 就一个姑娘在长春生活。
1: 好嘞，那您说说吧，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儿？
0: 我想找一个五十三岁到六十岁之间的。
1: 53到60，嗯。
0: 身高在1.58米以上的。
1: 1.58米以上。
0: 对，体重在125斤以下的。
1: 哎呀，您这要求。以下行，我觉得咱这既然咱说擅长做家务，我觉得您可以多提点要求。您说啊，
0: 找一个性格开朗的，
1: 性格
0: 利索的，
1: 性格开朗，干净利索，还有吗？
0: 对，剩下一切随缘嘛。
1: 您说啥？最后一句没听清。
0: 一切随缘
1: 啊，一切随缘。那对女士收入您有没有要求？
0: 那个无所谓。
1: 行嘞，那就吉林市的吗？还是哪个城市都行？
0: 哪个城市都行。
1: 哪个城市都可以是吧？
0: 对。
1: 好嘞，那我欢迎您啊，760号的刘先生。那我问一下，您这手机号是微信不？
0: 是。
1: 好嘞，一会儿我加您，完了我需要看一下您本人证件，您的身份证、户口本，麻烦拍个照帮我们发过来，好吗？
0: 啊，可以。
1: 哎，好嘞，我们期待您早日进群啊，刘先生。哎呀。哎呀，这家伙咱760号刘先生一听吧，撒楞人啊，我跟你说啊，平时如果说擅长做家务的，尤其是男生，我就感觉这性格肯定是齐了咔嚓的。你看看这刘先生说完了咔嚓人就挂断，人家就不没有后续那些跟你什么唠两句啊啥的没有啊。哎，干净利索。所以说咱们这个稍后我加上刘先生微信，完有啥事儿咱们也是在微信上跟刘先生再沟通一下子，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听首歌吧，啊，休息一会儿。然后呢，我们这个两部热线还是依旧在开通当中。另外呢，就是有想加微信的朋友，这个期间您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我再说一下子，我每天说的166的那个号啊，它是一个微信号，是您加微信用的啊，别往这个微信号里头打电话，好吧？联系我们，我这个啥，一定是要在节目直播期间打热线啊。好，咱先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啊，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这个正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是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的朋友，还是呢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啊来这个找对象的朋友，总之呢我们都欢迎大伙儿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关注咱们的节目并加入进来。哎，微信号我刚才也说了哈，如果还有想加微信的啊，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子。我再说一遍，微信号是16643596968。像我这多看一眼，要先。我真发现了，我这一说完微信号，我就在这纳闷儿。你说都说吧，咱这岁数大的中老年朋友都说，哎呀，佳怡你慢点说，我记不住号啊啊，佳怡那个什么那号是多少啊？你给我发过来。你说记不住号吧？为啥天天有这么多人往这微信里打的呢？那你说他不是固定电话的位数更少一些吗？固定电话八位数，手机号11位。哎，我看这记挺清楚的，都往那微信里头打啊。哎，别往微信号里打，别往166那里头打啊，一定要打直播的电话。行，现在这个5399线上有朋友打热线了，咱迎进一下子。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3: 哎，你好，是傅先生不？
4: 对，你好。
3: 傅先生您好，我跟您说啥事儿呢？就是您记不记着您想联系那个379号的盛女士？盛女士回信儿了，盛女士说吧，说对您就表示感谢吧，说一想啊，俩人离得实在是有点远，刚开始想跟您联系来着，后来想想说就还是算了，就这么个情况，跟您说一声。
4: 他要考虑您年龄大，
3: 他刚开始为啥同意跟您联系，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他不是年龄的事儿。
4: 这是远吧，我打算上长春去，我不打算在白山。
3: 是，但是盛女士她那边就说感觉还是你是来，那你不得俩人促成了来吗？对吧？你刚开始的你不也得有个过程吗？那你这过程不也涉及到他两边折腾的问题吗？对不对？
4: 没有什么太大的折腾。
3: 关
4: 键是没有机会和他对话，我能和他对上话吧？我把养生知识和他讲一讲，看看他怎么讲。
3: 那盛女士啊，
4: 我告诉你说
3: 啊，
4: 你别看我年龄大哈，那养生的这个中医养生知识啊，我学了好多。
3: 是傅先生，上次咱俩通话的时候您跟我们说了，都跟我们分享了，群里朋友也都听见了哈。那啥吧，我就告诉您一声这个事儿，傅先生，完您再看看有离您近一点的好不好，咱再说好吧。
4: 哎，就是有机会吧，我其实我说两句话。
3: 您想说啥？
4: 对，我这不就是养生知识上说两句
3: 啊，
4: 说几句。
3: 您那啥吧，傅先生，您上次跟我们分享挺多了，等下次有机会的，完了您再跟我们下次那啥，等您对碰成功的行不行？哎，到时候您连线完连再跟我们分享两句好不好？
4: 好吧，那的话我心里不用再给我这个反馈了，那么个意思。
3: 什么不用给您反馈了是啥意思？
4: 让我亮亮相，我好，你看这么些年我都没一次没找过你们反馈啊。
3: 你不是关键，咱俩上周不刚通完电话吗？大伙儿都听见了您给我们分享的养生知识。那您要说，我这一期节目够您说的吗？根本都不够啊，对不对？
4: 不，你就说了三两句儿
3: 啊，说三两句儿，您说吧，您想说啥？
4: 现在可以说吗？
3: 啊，您说吧。
4: 我说啊，平时把养生当成习惯，让健康成为必然。智者养生爱家人，医者治病养医生。什么是福？健康是福。一人健康，全家幸福；一人无病，全家高兴；一人有病，全家都不幸。有病遭罪，全家受累；病床上一躺，花钱还得翻倍。治完病，人闻着臭味儿；老伴一走，失去了伴侣。总结的是我自己，都是真事儿。老伴比我小11岁啊，我们是原配。伺候老伴10年，老伴走了16年了。卖了楼房给老伴看病，最后是人财两空，还没管用。以后我自己是真实的。再一个，我再说说一句啊，那个四句话，每句话呢都是什么呢？就是无所谓就好。第一句话就是年龄大小无所谓，健康就好。第二句话，房子大小无所谓，你住的舒服就好。第三句话，工资多少无所谓，够花就好。第四句话是儿女多少无所谓，孝心就好。我是年龄老，房子小，工资少，儿子好，一天三个宝，一个岛，理疗养生，争分夺秒，身体健康，好好好。
3: 哎呀，这都是您自个儿写的。
4: 有的是，我多说了再用时间不行，不是那么事儿。
3: 哎呀，您说的太棒了，傅先生啊！行，您说的这些，
4: 我自己都是真事儿的。
3: 我知道，哎呀，这我知道，您这不都说的是自个儿亲身经历吗？对不对？
4: 对呀，对呀。
3: 完了，你看吧，用这种
4: 小11岁，我伺候了10年还走了。年龄大小无所谓，健康就好，健康。
3: 行嘞，
4: 健康身体。
3: 好嘞，傅先生，感谢您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4: 大伙儿时间了，谢谢啊。
3: 哎，好嘞，再见了，傅先生啊。
4: 好了，再见了。
3: 哎，拜拜。

0: 好嘞啊，我们继续欢迎大家打进来热线，现在两部电话呢是正在开通当中的啊，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同时群里头，今天这群里有点太热闹了，这个微信呢我现在有点看不过来了啊，刚才呢听了一首歌的期间还是没回完，首先是这样，379号盛女士的资料我给何先生分享过去了，不知道何先生在不在听节目，如果您在听的话，麻烦您查看一下手机看到了这个嘉宾的资料照片是否同意联系啊，第一时间给我们回复一下哈。还有呢是有一位新朋友，应该就是刚才打电话的那位，就是大家说孩子给设置手机不让加好友的这一位啊，加上我们了，加上我们了，现在已经进群了哈，我们欢迎这位新朋友。还有呢这个740号于女士啊，说想看一眼这个群里一位男嘉宾的资料啊，已经给这于女士分享过去了，刚才呢也是给傅先生回完信儿了哈，基本上就是上一周这几位朋友的这个想联系群里嘉宾的事儿，我都已经是给回复完了，如果还有哪一位朋友的信息我没有进行回复的，麻烦大伙儿再提醒我一下哈，因为这两天信息说实话是有点忒多了啊，万一有落下的大伙儿多多见谅啊，拜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还有哪一位呢，哦，上周末的时候我们639号崔先生还点了首歌呢，我没忘，但是这个歌我暂时没找到，我明天我再找找试试，找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啊。在那头贴画的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我们女士群，这个孙女士又来打卡了，看来这是回家了啊。孙女士说了，一天又一天过得是真快呀哈，依然祝福我们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越办越好，我们也依然感谢孙女士哈。依然感谢孙女士每天准时的陪伴，还有呢男嘉宾群里头325号的陈先生已经重新上架，并且呢已经把他的信息第一时间的这个不是个人信息没发呢啊，已经把这个陈先生又加回到了咱嘉宾群里，应该是之前女士两位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把群给退了，这有可能的，没关系，那我们就重新上架再继续慢慢的找啊。我看一下还有群里哪位朋友说了啥，哦，就是说那个加不上微信呢，是不是说是孩子给设置的问题哈，我跟你说这太正常太正常了，你要家里真的是有老人经历过这样的相似事件的话，孩子不可能不担心的，肯定是每天都很惦记啊，想不知道这个微信家长这手机微信又多了啥情况，又多了是有没有人跟着联系的这个那个的呀。我这两天我发现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周末的时候吧，我领着家人到咱长春啊，这个一个特有名的这个啥花鸟鱼的市场啊，上青衣坊去了，上青衣坊去买点花，因为天暖和了嘛，总想再种点啥啊，虽然这个花这个换的可勤了，哈哈哈，最后虽然剩下的都只有盆儿，但是我坚信啊，我一直养的话大家就看不出来我到底换了多少次，哈哈哈，就一直养这花嘛，养死了就赶紧再添上新的，这盆儿还是以前那个盆儿，所以说慢慢来啊，就一看就还是，哎呀，你每次啊就是家里人一来看，哎呀，这会儿家里花不少啊，是吧，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可能每次来看到的花都不是一批了，所以说哈，今天就不是昨天周末领着家人去买花，然后在一家看到了，哎呀，那个花养的那就别提有多棒了啊，各种各样的，有这个有芍药花，有蔷薇，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摆的他们家那个摊位也特别大，摆了整整的一地，每一个花你都看就是伺候的特别特别的棒，然后每一朵花都开得很漂亮，然后这老板呀就是说对每一朵花呀真的是了如指掌，就是你随便问，你问呀，就这是花咋这怎么养啊，这怎么弄啊，这多少钱呀，或者是这个，哎，这花喜不喜欢那个水啊，需不需要见阳光啊，还是放阴凉地方啊，你随便问啊，咱们这位这个老板是对答如流，包括你问他其他的一些问题，你说这花能不能放院子里，能不能过冬啊，什么怎么怎么样的啊，埋多深的土啊，哎呦简直就是专家哈， 而且你跟这样老板买东西吧，你也特长知识，你也特别愿意跟他多聊两句，而且你也觉得这他们家卖的东西吧，你绝对你信得过。你看你老板这么懂，这都是亲手养出来的花，他肯定他这个花就培育的好，然后呢买到家里头他肯定就是能能经住点啊风吹雨打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嘛，跟这老板聊聊聊聊的可开心了，完了买了一堆啊，就是说加上微信吧，加上微信，然后到时候方便联系咋咋样的。嘿，一说微信把老板难为住了，拿手机过来，你这啥，这我这是什么东西，这我不会整，这不知道咋整，你哪是你加不上就一堆一系列的问题又来问我哈、啊、就是我对花的疑问跟老板对手机的疑问一样多，就这两个，这我们两个彼此的世界哈、啊、对对方来说是一样陌生的。然后我就跟老板，我又抽了点时间，因为他实在太忙了，因为他那个摊位那个花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吸引人啊，很多人都来看，都来买的，跟他问聊的，所以我抽了点时间，我也跟他交代了两句，我说你快把我们这微信加上，然后怎么发，我说这个怎么样，弄完了，然后老板，哎，好嘞好嘞，哎，好嘞，这回好嘞，阿姨跟我一堆好嘞好嘞。所以说哈，你说手机呀、啊，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东西，也有自己陌生的领域啊，没关系的，是吧？哎，没事儿，您要说不会手机呢，就咱就多问，是吧？身边有个年轻人啦，或者是啥的，能问咱就问啊。然后呢，或者是比如说，要是听咱节目的，像刚才这位女士，我就给她点赞了。哎，不会加微信，人家打电话呀，你问我不就得了吗？我能加上的，我肯定第一时间我就加您了就可以了，是不是？所以说大伙儿别觉着这手机咋样的呀，不会使啊，那玩意儿可难了。你这个都是熟能生巧的东西哈，不要说的咱对这东西拒之门外的。你就像咱节目上的朋友来说，你有个手机，你有个微信，那多方便，对不？行吧，今天跟大家先唠到这儿了啊，明天同一时间佳怡依然在这里陪伴着您。那我们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见，拜拜。
1: 当你老了，
2: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7: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

0: 上走弯路，病假求医，记忆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1: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0: 治病不除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2: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0: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0: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王老师，那么很多患者呢，听说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快要结束了，打来电话咨询的同时呢，也在说这体验活动持续的时间也太短了，一共也开展没多长时间，怎么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呢？那我想现在收音机前可能还有一些新朋友，或者是刚听到您节目的朋友，还没有申请到2块钱的用药名额，对于他们来讲还有机会吗？
0: 娜娜呀，说实话，这个呀也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这一次生物新药体验活动的意义啊，就是让所有的老百姓接触到新方法，用上新方法。不然呢，相关部门也不会大力支持开展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大家想一想，2块钱的价格，在当今这个社会上能买到什么啊？以这个价格让大家体验的意义，那么就是缩小国内和国外的医疗差距，2块钱的价格患者都能用得起啊。咱说实话啊，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哎，大家都能享受啊医疗高科技，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切实帮助重病大病久病的患者解决困难。说实话啊，这几天呢我一直很担心，担心体验活动结束以后，大家申请不到名额，享受不到有关部门给予的扶持政策啊！你说2块钱和57美金用上乾隆长寿膏，在价格上啊，咱们说差了整整几百倍呀，这药价差很多呀！啊，这对于啊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是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治疗费用。这得减轻多大的经济负担呢？啊，真的，从几天前开始就传来了生物新药体验活动快要结束的消息。有的患者呀，因为怕申请不到药，把电话呢打到我这儿， 恳求我

0: 我呀给想想办法啊。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叫方天林的老人啊，他呢把电话打给我，我们之间呢通话有半个多小时啊。那么在这个电话当中啊，他反反复复重复了五遍，他说：王老师，求求您了，你想办法给我在体验结束之前申请三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吧啊，我等着给我老伴救命，我在这求求您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方老的老伴啊有严重的二级心衰，就是因为长期照顾方老，活生生把这个病给累出来的。方天林老人呢，他是一个脑梗偏瘫的患者，整个右边身子啊都不太听使唤啊，不太好使，窝吃窝拉整整七年了。在这七年当中啊，都是他老伴给他穿衣服脱衣服，端屎端尿，又给他按摩，照顾他生活起居，就这么整整七年不间断，没白天没黑夜的照顾他伺候他啊。方老的体重啊得有150-160斤，他老伴呢不到100斤，每次给他翻身穿衣服脱衣服的时候啊，老伴都累得满头大汗。而且最辛苦最难的就是洗澡。大家也都知道啊，像这个中风偏瘫的人呢，身体都是死沉死沉的，真的不听使唤，不给力啊。所以呢，只要洗澡就得先把他挪到轮椅上，然后再推到卫生间。反正啊，这一个澡洗下来最少啊得折腾3-4个小时。刚开始他老伴啊还能拖动啊，到后来年纪大了，再加上这些年呢没白天没黑夜的照顾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最后啊把老伴累出病了，得了严重的冠心病，稍微用点力气前胸就疼啊，上不来气儿。前一段时间呢，老两口在家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现在推广体验，是针对细胞进行治疗的生物新药，方老呢就想申请一些给老伴吃。老伴的冠心病啊，哎，那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所造成的吗？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拿到了之后，老伴是说什么也不肯吃啊。那个时候啊，还没有现在这个2块钱的体验活动啊，那么价格呢，还不便宜啊。因为这个家庭条件不好啊，老伴不舍得吃，非得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让方老吃。他老伴说，你要是吃好了，我就不用这么累了，我呢就不用啊吃苦受罪了。方老听完呢也有道理，结果呢用药一段时间以后，右侧的身体啊能够简单活动了，胳膊呀也能抬起来了，哎，这效果真不错。本来这个事情呢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呢就在前几天，老伴给他翻身换衣服的时候，可能是这个用力过猛啊，这过度的辛苦啊，哎，冠心病一下子就犯了，突然之间呢两眼发黑，一口气没上来就倒在方老的身上了。当时啊把这个方老吓坏了，知道吗？他本身行动就困难，再加上老伴趴在他身上，而且硝酸甘油在地上的茶几上，从床到这个茶几就3-4米远的距离，这方老愣是爬不过去，够不着药。当时呢这老人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一边哭一边用手啊在床上胡乱的划了啊，瞎抓。忽然之间呢，这个方老摸到了放在自己枕头底下的乾隆长寿膏啊，哎呀，当时他赶紧就哆哆嗦嗦把这个药给掏出来，拿出一些放到老伴的嘴里，然后他就焦急的喊，反正就是乱喊乱叫。他说当时喊的是什么他也记不住了，反正就是希望自己的声音大一点，让周围的邻居啊能听得到啊，赶紧来救他啊，希望邻居来了 老伴儿呢就有救了。方老说呀，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哪怕是自己得病之后瘫在床上也没有这么绝望过，因为还有老伴儿不离不弃地陪着他。但是这次他真的慌了，他想万一老伴儿因为这个病走了，光是悔恨都能把他折磨死啊，他呢也就没有活路了。不过呢，就在自责和焦急万分的等待当中啊，他老伴儿呢终于啊缓缓睁开了眼睛，这口气儿啊终于是缓过来了。看着老伴儿从鬼门关迈回来，方老一下子激动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当时第一个念头啊就是赶紧再申请一些乾隆长寿膏。乾隆长寿膏啊，不愧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肽类药物，短时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长时间坚持使用，那么肯定会解决自己和老伴儿的健康问题。但是等到老爷子再打电话想预定的时候，这2块钱体验活动啊已经快结束了。全国每分每秒啊都有打电话申请的患者。这个方老的电话根本打不进去，给方老急得不行了，情急之下他要了我的电话，苦苦哀求啊，反复的希望我能够给予帮助啊，一定让我想想办法。他说啊，这是他和他老伴的命啊。哎呀，听了之后我也着急，真的能不着急吗？但是非常万幸的是什么呢，我和方老所在地区的办事处进行了沟通之后，发现呢，诶，还有些库存。甭管怎么讲，总算在最后的时间呢给申请到了。他和他老伴的苦日子也到头了。说实在话啊，接完方老的电话之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样的呼声太多太多了。有的朋友啊还没来得及体验到乾隆长寿膏的神奇，有的朋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申请的量非常少，刚吃了2-3天啊，就出现了效果，心不慌了，胸口不闷了，关节疼痛明显缓解了，红肿消失了，特别是血糖、血压、血脂指标啊都降下来了。这个时候想要再次申请，但是呢却没有申请上。还有一些朋友啊比较谨慎保守，那么对于像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生物新药用起来很谨慎，去网上查肽的作用啊，让国外的亲戚朋友了解肽类药物的功能，以及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国药准字号批准文号的准确性，就这些朋友啊都一一的去查去核实，很认真。其实呢大家伙的心里啊我是非常理解，谨慎的态度我也支持，毕竟这么些年了，大家吃过亏上过当，那些调补阴阳、调补气血、调理五脏、舒筋通络、养元气的方法他用了很多，是不是？哎，花了钱呢没有效果的情况很常见，慢性病的患者用药都用怕了，治病也治怕了。不过呢，哎，你最后查是查明白了，是吧？对生物新药有了全方位的了解和认识，决定用的时候却错过了最佳的申请时间。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位老药剂师啊，他的老伴和方老一样啊，患有脑梗，他在老伴的用药上就非常谨慎。我之前呢和大家讲过一个乾隆长寿膏的高科技实验，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啊，就是人为的让小白鼠颅内亚增高，造成脑出血，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然后开始啊用乾隆长寿膏对它进行喂食，并且呢建立健康档案进行观察。现在呢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啊，这个老鼠啊刚刚脑出血的时候它是不能动的啊，你想想中风偏瘫了它怎么动。哎，结果发现脑细胞大量坏死的小白鼠啊，经过120个小时之后啊它开始爬行了， 一周以后呢，小白鼠能够主动寻找食物了。用药第48天，经过这个仪器观察，大量坏死的细胞啊已经再生啊，细胞也从干瘪变得饱满，就像那个葡萄干变成了水灵灵的葡萄一样。那么此时呢，小白鼠的行动啊也慢慢的恢复了。这个实验呢，因为代表性很强，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啊和听众朋友们讲过，没想到这个老药剂师听完呢就放在心上，他呢申请了少量的乾隆长寿膏，在实验室里面啊，哎，模仿我啊，他找了几个小白鼠做了一模一样的实验啊，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最后呢发现这结果呀真是相同的，这下老药剂师啊放心了，打算呢给他老伴用了。但是申请的人太多了，到现在还没有拿到药，仍然呢在排队等待当中。大家伙看一看，现在的局势不一样了，过去讲时间就是金钱，现在呢时间就是生命。生物新药2块钱活动快要结束了，您要是在犹犹豫豫啊，那么就是把最后的机会啊拱手让给别人了，兴许啊以后再也体验不到高科技的生物医学了。世界卫生组织说，肽类药物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啊，它所结的每一个果实都能获得诺贝尔奖。所以呢，但凡有机会用上肽类药物的患者，都是站在了科学的肩膀上，都是幸运的。而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比单一的肽类药物啊，哎，价值更高。那么这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包括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溶栓肽、静血肽，以及专门治疗脑中风及后遗症的尿激肽、链激肽、神经修复肽，还有针对啊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消炎除菌的溶菌肽、延缓衰老的抗氧化肽、治疗骨关节疾病的玻璃酸肽、治疗肺部疾病的抗胆碱肽等等，各种肽啊治各种病，多病同治，万箭齐发。我们最终实现了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效果。这么尖端的高科技药品2块钱就能用上，而且现在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呢大势已定啊，谁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记住了，这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啊就要结束了，大家要抓紧时间进行申请，能够申请上我为大家高兴，没有申请上的朋友，我向大家伙说声对不起。我呢和有关部门呢也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很多客观原因呢我们都没有办法解决，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 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4: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可等了半天了，这位朋友，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你说一说。
4: 啊，我是那个北京大兴大洼村的，我一直这不听您的节目嘛，听说这个2块钱的一克的这机会，我立刻就报了名。现在吧，我已经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感觉挺好。我已经报名，而且用上了。我今天这不打电话的意思吧，就是想让您给亲自指导指导。
0: 好，那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64岁了。这个心脏病已经7年的时间了。
0: 哦，有7年的时间了。
4: 哎，就是老是感觉吧，胸口上憋闷，上不来气。再一个吧，就是老是心慌，心电图吧、彩超、造影都做过，最后嘛确诊是冠心病，而且心跳的时候吧也跳得挺快的，大夫说是血管已经堵塞了40%了。这以后吧，再严重了，那就应放那个支架。
0: 嗯，确实是这样啊，这位朋友，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堵了40%，这是什么呀？是冠心病处于心肌缺血的阶段。那么50%往上啊，到75%之间，这个呢就属于是心绞痛的阶段。如果堵到75%以上，那就是出现了心梗的阶段。那说到那个阶段就非常的严重了。
4: 是啊，另外吧，您看我还是很严重的内便秘，一般情况下吧，我4-5天才解一次，解的时候拉不出来，这后来呢，我还怕这个病再发展，咱们也是买不起贵药，就是用一些药物勉强维持。将来呢，要是放支架的话吧，别人说吧，都说是放过支架以后吧，还会出现这心慌胸闷的感觉，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没错，即便是放支架，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吧也放不起这个支架呢，就是这样维持着，勉强过着这种生活呢，确确实实挺无奈的。
0: 嗯，是的，这位朋友啊，我听你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
4: 这不是听您的讲课的时候吗，我也挺激动的，说是一种药物有100多种肽，治病也全面，效果也强大，我就想用。但是吧，那个时候57美金确确实实用不起，听到您这个2块钱一克的体验活动，所以我才能够用上，于是我就报上了名。这不是我现在已经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吗，我就赶紧吧，用上3天我这个便秘就解决了。现在吧，解手的时候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了，而且解的时候吧比以前顺畅了，确确实实没有这么痛快过。心脏呢，我也感觉到比以前舒服多了，首先没有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上不来气，喘气吧也比以前稍微好了一些。另外晚上吧睡觉的时候没有那种憋醒的情况了。用的这不时间不长，才半个月，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效果吧还是挺明显的。另外呢，我就想问问王老师，您说像我这种堵塞的血管能不能慢慢的通开呀？
0: 嗯，好，我呀一直在仔细听您做介绍啊。 使用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就带非常好的效果。你听我讲，咱们呢坚持使用。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讲到的纤溶肽和降纤肽啊，这是专门用来溶解心血管包括脑血管当中的油脂斑块和血栓，解决血管啊堵塞问题的。当然在这个方面真的可以说是具有真功实效啊，绝对啊不是帮助你们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这个方面我讲过很多次。纤溶肽降纤肽就像人体的太阳一样，溶酸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很简单，直接就能够啊溶酸，让这个血栓气化，然后排出体外。咱们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这里面的纤溶肽和降纤肽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目的呢就是确保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啊再也不犯
4: 啊。对对，
0: 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肽是人体必备的100多种肽，这是100多种啊，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细胞病变，再生死亡细胞，激活细胞活力，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效果。就像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讲，100天之后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保证啊你的心脏病全面康复，再也不犯。而且啊咱们是让你的心脏长治久安啊，这是我给大家提供的战胜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一条捷径。你现在呢顺利参加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了，您呢就坚持治疗吧，好不好啊？
4: 哎，好的。那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头就有底儿了，我更有那信心了。那我就接着用，等有好消息之后吧，我再跟您汇报。再次谢谢王老师啊。
0: 别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3: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王老师您好。
0: 您好，别客气。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5: 我是河北固城县的。
0: 啊，咱河北的朋友啊打来电话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5: 我首先得谢谢王老师。 把我老伴儿的病啊治得挺好。你们两块钱体验活动，我又给他申请上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啊！哎呀，你们太客气了。这位朋友啊，咱们之所以开办这个生物新药两块钱的体验活动，就是希望这个高科技的医学能够深入咱们老百姓，深入啊群众当中，这是心里话，让咱们老百姓有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你看一克两块钱，所有的患者他都能用得起，是吧？
5: 是是是，确实是。我今天除了跟你说说老伴的情况，还有个着急的事儿想问问你，就是先把老伴儿吧，我就先说说老伴儿吧。现在我老伴儿啊，他用的咱这个乾隆长寿膏一个月了。他是去年11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打了两个喷嚏，拿那个纸啊擦鼻涕的功夫，直接就倒地上了，昏迷不醒。我是又是喊又是拽，要过了两三分钟拉起他来。老伴儿啊清醒过来，直接就给他送到医院，急诊去了，抢救了一段时间。哎呦，他当时那个嘴啊也歪了，眼睛也斜了，说话也不行了，老想睡觉，左半边这身子啊那胳膊腿儿啊有知觉也能抬起来，就是特别的费劲。在医院里啊给他治疗了将近一个月，那时候啊才出院。出院以后啊，那嘴也是歪的，眼睛也是斜的，还得慢慢恢复。
0: 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当时啊在出院的时候他自己能不能走？
5: 哎呀，不行不行，我得架着他，他自己走不了，有知觉的那胳膊腿啊也抬不起来，得架着他。
0: 那我再问一下啊，就是他回家之后就瘫痪在床了吧？
5: 可不是吗，他要下床要上厕所，别人不架着他，他自己也挪不过去，那腿啊拖着，得架着他去。
0: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你看看他这个病啊，过去那些方法根本就不行啊。你看，所以我就一直给他找治病的新方法嘛。
5: 他那个病啊挺重的，过去那些方法根本不行，所以啊我就一直啊给他找治病的新方法，只要是啊新方法才能有希望嘛。那后来啊我才了解到乾隆长寿膏，这全是啊最新的治疗方法。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能接触到这么先进的医学，我就感觉特别幸运，我就想给老伴试一试。
0: 好，太好了，我给你点赞，你这个观念还是很先进的，一点都不落后啊。我们就找新的方法，而且您做到了，是不是？
5: 对对对，我就给老伴儿啊用上了。第一天的时候啊，哎呦王老师，我就觉得老伴儿的效果就有了。你看他之前那个血压啊，他那个血压高还不稳定，用了降压药啊，这血压都得150、160，有的时候啊高压都达到170了。哎呀，三天给他用上药之后，再给他测这个血压，那高压145了。哎，我就感觉啊挺神奇。我看老伴儿的血压下来了，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他的血压高啊，我就怕他再犯两次，那就更重了。哎呀，他那个血压不稳定，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他血压一下来呢，我就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0: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5: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我看老伴儿的嘴啊，之前啊歪的挺厉害，现在啊歪的不那么邪乎了。你看他那个胳膊腿儿，他说觉得有点劲儿了，架着他在屋子里动一动，能够用上劲儿了，不像过去那么费劲了，脑袋啊也清醒了。那白天啊他有时候啊眯一会儿，晚上有时候啊睡不着。用了一个月之后，他白天不睡觉了，晚上啊能正常的睡觉了。
0: 好，不错不错，那应该说这精神头看起来也足了，是不是？
5: 对对对，这现在这不是用了一个月了吗？这一个月用下来啊，我看老伴儿进步可大了，现在的血压也正常了，高压120，低压90，看他那个嘴啊也不斜了，说话啊我们也听清楚了，不用我架着他了，在屋子里扶着个墙走一走，动一动，转悠转悠的。
0: 好，很好啊。
5: 嘿，我真的没想到啊， 咱这个从细胞上治病的方法能这么好，这科技新药确实不一般。
0: 好，哎呀，大家在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啊，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和您说的一样，就是真没有想到这个生物新药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跟你讲，就你老伴这个康复，这都不算什么。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有一位91岁了，就因为得脑梗瘫痪在床6年了，结果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我跟您讲已经啊能够下地正常生活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那哭的呀，痛哭流涕呀，就跟您讲的一样，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自己做梦都没想到，他说呀，我都掐我自己大腿呀，这是真的吗？我怎么还能站起来呀？他说呀，我应该是这条命早就没有了的人，怎么还能这样呢？他自己啊发自内心的讲，他说啊，曾经走过太多的弯路，但是还是要相信科学的发展啊。那么咱们说话讲理，为什么乾隆长寿膏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有非凡的功效啊？实质上各位一定要记住，我再次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实现了三大突破，乾隆长寿膏实现了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首先我们讲到在净血方面啊，就是通过乾隆长寿膏啊，使患者的血液、血管干净与通透。靠什么呢？咱们乾隆长寿膏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肽，分别是尿激肽、链激肽、纤溶肽，同时呢还含有啊多种血液净血肽。那么溶栓能起到什么效果呢？能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特别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通过乾隆长寿膏都能够啊溶解清除。这个过程就像洗涤剂刷碗啊溶解油脂一样，就是能够啊让各种血栓斑块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而且能够排除体外。还有就是多种啊净血肽，像一台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出现脂类物质的沉积，包括血小板的过度凝集啊，那么就第一时间赶到线进行干预，目的就是确保血液的净化、血管的通透。这还不算什么，解决后遗症方面太重要了。乾隆长寿膏能够再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能够通过其含有的神经修复肽和脑蛋白肽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而且您一定要记住，特别是咱们谈到的脑蛋白肽，在国外被称之为是神经的医生，可以说这些肽进入我们脑组织之后，能够快速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通过催化神经，恢复神经的传导功能，让我们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传递出去。所以说对于中风患者后遗症的解决，包括什么语言障碍、肢体障碍、运动障碍、感觉认知障碍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说咱们为什么能够取得很好的疗效啊？啊，这是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啊，真的。我说句实实在在的话，不用的话真的是很多患者的遗憾。你看你老伴用了之后多好啊，确实效果特别好啊。啊，
5: 是是是，哎，王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啊，帮着伺候一个老太太，那家老太太啊都80多岁了，一家人啊都对我挺好的。为啥说老伴儿得了这病我没给他用老方法呢？这老太太啊也是脑梗，比我老伴儿还重呢，几十年了，用了很多方法都不管用，二次复发后说话也说不了了，躺在床上翻身也翻不了，大小便啊都是我照顾。老伴儿得了病之后啊，我就给他选了这个新方法，用咱这个乾隆长寿膏给他治好了。这会儿啊我就推荐给这个老太太了。你说老太太都这么重的病，80多岁了，她用咱这个乾隆长寿膏行不行啊？
0: 完全可以啊。这位老姐姐，我在这告诉你啊， 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不怕患者得病多，不怕患者得病重啊。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完全可以通过乾隆长寿膏来实现疾病的康复啊。而且啊，咱们老伴啊已经通过使用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治疗方面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只要迈出这一步，我们将会收获无与伦比的功效。
5: 是是是，那我赶紧要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老太太家去，谢谢你了，王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我们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5: 哎，好的好的，再见王老师。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还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王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啊？
6: 王老师，我是辽宁营口的一个听众。你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吧，我还没用呢。不过我听着吧，这是个新的方法，生物新药啊，和中药西药都不一样。所以呢，我就想让您给我看看，像我这种情况，用这个乾隆长寿膏行不行？
0: 啊，好，你找我看病啊，没问题啊。你这样，咱们闲言少叙，你得的什么病？你跟我做个介绍，先告诉我今年多大年纪了？
6: 好好好，王老师，我今年53了。哎呀，我这个胃病啊，哎呀，就是困扰我好多年了啊。我是在做这个胃镜检查出来的，这个是浅表性胃炎，完了胃黏膜吧充血。那时候吧，就是老吐酸水啊，完了又老烧心，之后又过了3年吧，我又去检查了，完了又说我是浅表性胃炎，还有3-4处就叫小片状的那个糜烂，就是有直径0.2厘米左右那么大的活检两处，胃窦小弯处还萎缩，肠化呀，异型增生啊，就是轻到中度，免疫组化的这个显示也不好。完了这不嘛，今年呢我又去复查了一下，又做了检查，因为这几年始终吃药啊也不管用，还老是反复呢。完了吧，检查结果就是浅表性胃炎，就是胃黏膜充血，胃还有就是4处陈旧性的出血，就是胃体吧还能看着就叫什么点状的红斑，就是到幽门根闸那一处吧是轻度的萎缩，还轻度的肠化。胃角吧，就是切的这个切剂的那个地方叫0.3厘米，轻度萎缩，轻度肠化。胃窦还有一块重度萎缩，就是重度肠化，轻度异型增生。哎呀，其他的吧还都正常。
0: 哎呀，您刚才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啊，我听了之后，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情是很严重的啊。我首先要跟你讲，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不光会出现病情加重，带来更大的痛苦。那么我想问一下，就这个情况你是怎么治疗的？你做个介绍。
6: 那个当时吧，检查出来之后，我就用了这个 HP 杀菌治疗。这个期间呢，我就吃胃康宁，吃雷尼替丁，但是吧，我就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才吃。要是特别饿的时候吧，这个胃就疼。就是后来有5个月，我这健身房嘛，就喝那个增肌粉，平均1个月1桶。哎呀，那1个月就长了10斤呢。完了，我就听说那里边好像有激素，但是后来吧，这胃还是疼啊。哎呀，这一疼啊，我就不知道就是跟着增肌粉有没有关系。完，等到后期吧，就是瑞巴派特和胃复春。我都一直在吃，还有这个安利纽崔莱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也都跟着吃着一起吃着呢。但是这些年嘛，就是这个胃呀、啊，反正就是没消停过，老师。再一个就是啊，去年吧，我又牙疼了，又拔了1颗牙，拔完之后吧，打点滴消炎那几天，那也没啥胃口啊，就没咋吃东西。哎呀，这胃疼的就更严重了。 而且呢还有腹泻，还有肚子疼，肝区这一块呢也跟着疼，就感觉这浑身吧就还没有劲儿，状精神状态呢也不好，我就觉得肯定就是哎呀这老感觉的累呀，眼睛都不愿意睁，就闭着眼睛得劲儿，就眼睛也不愿意睁，眼皮也抬不起来。再有一个呢就是最近这一个月吧，这个胃呀我一直难受，就老感觉的这个肝儿和胆呢就是这个腹部这块老是疼，就是现在说实话吃啥药都不管事儿还难受。所以呢我也给电台呀很多讲座的老师啊打过电话咨询过，但是都不行。您这个乾隆长寿膏我也是听别人说过，说都见效都挺好的，完了因为它不刺激胃嘛，所以我就寻思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用这个乾隆长寿膏行，所以打电话就麻烦您给我看看像我这种情况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可不可以。另外呢就是老师我这个血压也高，我高压吧就是140跑平趟，要是有时候情绪再波动点就能整到150去，完低压还高呢，低压110，我呢还有动脉硬化，就偶尔就脑袋就忽悠一下子，完了这个手麻就是经常事儿，就是一整半夜睡觉手麻都给我麻醒了，你说这样事儿的我能不能一起都给他治好了呢王老师？
0: 好的好的，您做介绍的时候啊我一直在侧耳倾听啊，你讲的很详细，也就是说您的情况我基本都了解了。那么第一呢我想跟你说，你喝的那个增肌粉里面啊它是含有激素的啊，因此就导致你一个月体重增加了10斤，这叫什么叫向心性的肥胖啊。针对这些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随便乱用。第二呢你现在这个情况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什么，我先告诉你，一定要听好，不要喝酒，特别是烈性酒，也就是高度白酒，还有浓茶浓咖啡也不能喝啊，这是真的很重要的啊。再有呢就是天冷啊一定要注意保暖啊，这一点也很重要。另外您刚才啊说到这个胃窦充血，这是胃黏膜性病变的表现，为什么总吐酸水啊啊，这也和胃炎呢有直接的关系。你刚才呢也介绍了浅表性胃炎，再往下发展那就是糜烂性胃炎，再往下发展那就是胃溃疡，就是这个过程。另外呢你还有高血压以及动脉硬化属于一体多病。那么在这儿呢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所有这些病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都可以治，而且我在这儿非常负责的讲，我们在治病的时候不是帮助你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而是从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进行有效的治疗。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啊，其中在这个方面最主要的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谈到的溶菌肽，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啊，你包括你患有的胃炎，实质上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幽门螺旋杆菌，这种菌通过使用我们的溶菌肽就可以全面的消除杀灭。我这么讲你能听明白吧？
6: 能听明白。
0: 哎，什么意思啊？就是把它彻底杀灭，这是很重要的。幽门螺旋杆菌是造成胃炎胃病重要因素，而且在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啊溶菌肽就像侦探一样，我给你打个比方，它能够快速的识别体内的不法分子，而且它在溶菌的过程当中采取的手段和方式是足以包围瓦解带走，最主要的是能够破坏这个菌群的 RNA， 使它们不能够再复制。幽门螺旋杆菌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最多在体内啊存活12个小时，咱们很快就会见到明显的效果。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含有的胃蛋白肽，它能够啊促使食物进行消化，能够全面恢复胃的功能，所以说通过使用之后，特别是像您这样胃黏膜受到损伤的，胃蛋白肽补充之后能够快速提升胃的动力，解决胃痛、胃酸、反酸水、恶心这些情况，改善胃的消化排空功能，对胃黏膜呢有非常好的促进修复的作用，快速消除各种不适的症状。 啊，见效可以说非常快。另外呢，我还要特别提示您，使用乾隆长寿膏，我们第一个受益的器官呢，就是胃肠消化系统，它是最先接触到乾隆长寿膏的，只要2到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非常的明显，这是到目前为止临床上治疗胃病的一个最新的方法和思路。听好了，这位朋友，你只有这么治，补钛，你才能够获得健康啊。
6: 哎呀，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就太有底儿了，那就也太好了吧。啊，那我跟您讲，那一颗2块钱现在能享受到这个待遇了吗？
0: 你听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快要结束了，你抓紧时间申请落实好不好？
6: 好好好，王老师，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订购去，那赶上这个活动了，现在用上多合适啊，完还能治病。
0: 嗯，好的，那你就抓紧报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6: 嗯，感谢王老师，谢谢您，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啊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啊，王老师。
0: 您好，您好，您是什么情况啊？
7: 我没啥特别的，我今天呢这么穿呢，我的糖尿病啊，好的挺快的，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谢谢你。再一个呢是家里药也不多了，你看2块钱体验那个活动啊都快结束了。啊，听着我们河南濮阳这边呢，还有名额，一会儿啊，我就赶紧申请名额。
0: 啊，是这样，好好好，你介绍一下你这个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啊？
7: 啊，我这糖�尿病啊，算起来都15年了。体质高，人体人也胖。你说我这个157的身高，135斤，左右麻有两还疼。是不是的抽筋，做平房的时候啊，这个眼线就发亮发白，皮肤就像这个老鼠皮一样，要是往地下呀走的发展，哎呀，眼线都变成了这红色，都变色了。现在在医院打了这个扩张血管营养神经的药，哎呀，这个效果也不是很好。后来呢在医院做了个超声，哎呀，也挺严重的。我说啊，记得是双下之中的硬化伴有这个斑块，我就怕结石啊，确实挺严重。这么多年的糖尿病以及这个血糖方面的问题，哎呀，是不是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
0: 哦，你是一开始啊吃降糖药啊，后来又打胰岛素了，而且是打的越来越多，对不对啊？
7: 是是是啊，哎呀，给我抽的啊。我说呀，这要是治不好，成了废人可咋办？我这心里就害怕呀。哎呀，那个女人呢，就着急啊，到处打听方法呀，就在这个网上查，都查到泰利药是全球最好的治病方法，一直留意这个泰利药物。哎呀，我来女儿开车的时候，就听你讲那个乾隆长寿膏，说一杯韭菜要用特别大。哎呀，孩子呀、啊，给我申请了，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呀，太快了。
0: 啊，那老哥哥，你说说用了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7: 好好，我用了7天呢，就感觉这个灼热不亮了，血糖呀往下来了。你看半个月的时候吧，血糖基本就稳定了，餐前呢是5点多，餐后啊是7点多，基本就正常了。
0: 好好好，非常好。
7: 现在你看一个周期马上就完，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到医院查了一次，血脂特别好，甘油三酯是2.2， 胆固醇是4.2，还有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1.44，低密度脂蛋白是2.15。
0: 哎呀，太好了，不错呀！啊，
7: 哎呀，是啊，哎，这么多年呢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哎呀，那多好啊！这指标啊，说明了一切，是不是？另外，你看下肢动脉斑块都没有了。医生说原来比赛的地方都正常了，我听着呀特别高兴，是王老师救了我的，抱住了我的腿呀。
0: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很正常啊，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不管什么样的并发症，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都可以使血糖平稳下降，同时呢并发症得以康复。刚才你介绍的这些指标啊都很好，很正常，该低的低，该高的高，多好啊，你看看。那么实质讲到这儿啊，我说一说糖尿病的治疗啊，我三言两语这么一讲，大家就都能够听清楚了啊。我说句大实话，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对糖尿病啊没有实质上的治疗。咱们一定要记住，它们有什么作用啊？不是没有作用，它们能够使血糖的数值降下来，能够把血糖数值掩盖住。实质上你们糖尿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胰岛功能没有恢复，用降糖药胰岛素就是终身用药。当然呢，血糖控制的再好，并发症啊该来还来，最后的结局就是致残致死。那么这种治病方法肯定是不行的。那么选择了乾隆长寿膏，我们是怎么治病的？第一呢，使胰岛细胞得以修复，让我们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就算血糖再高也会恢复正常。第二呢，咱们乾隆长寿膏啊不仅仅修复胰岛细胞，同样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细胞都会修复，并发症就会逐渐的消。那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糖尿病患者眼睛明亮了，心脏不憋闷了，不气短了，心绞痛消失了啊，皮肤瘙痒没有了，包括像你这个糖尿病足等等问题咱们都解决了，肾脏功能恢复了啊，脑血管后遗症全面康复了。
7: 对对呀、啊，王老师，你看我用的这么好，这次需要申请多少钱那个乾隆长寿膏啊？这次一定把它弄准一点，把病快速治得利利索索。
0: 好，你听我讲啊，在这方面呢我说过很多次，一定要记住，就是100天咱们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呀、啊、就按照标准来用就可以了。
7: 哎，我知道知道，好的，谢谢我老师，我们再见。
3: 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0: 二一，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2: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 那些年的歌，
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面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任贤齐，亚洲天王，在演艺事业无限的丰富。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来享受回忆的醇厚，欢迎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网友酱骨头刚才说呢，伤心太平洋是80后和90后共同的回忆了，旋律好记而且好唱， KTV 里面呢经常会引发共鸣的。歌词讲爱情也说人生，年轻时呢听的是失恋的痛，而长大之后听的是成长的领悟了。任贤齐的歌呢有力量，而且嗓子很细腻，在歌曲的起伏配合当中呢，让这份伤心触摸到了青春时候的情感回忆了。

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从1990年出道至今呢，任贤齐始终以求变精神突破边界了。无论是音乐风格的迭代、银幕形象的颠覆，还是对于赛车和导演的热情，他都是用真诚和专业来赢得尊重的。24年，58岁的任贤齐仍然以年度行业成就奖和新巡演计划来证明着艺术生命的活力。正像是他所说的，犯错要虚心接受，但追求梦想的永远别怕迟到。这份始终如一的赤子之心呢，或许正是他跨越时代持续闪耀的秘诀吧。来听《花好月圆夜》，桥边姑娘。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人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
15: 为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小哪吒在九湾河洗澡，拿这个混天绫啊就当了毛巾了，在海水里头这么一搅动，可了不得了，大海上是波涛滚滚呢，那个海面凭空就长起来9尺多高，可把这家人李善给吓坏了，在旁边站着呢，哎呀我的妈耶，哗，他尿了裤子了，我的小少爷，您那儿干嘛呢？我呀，我洗澡呢。好嘛，有这么洗澡的吗？咱们说呀，这个世界它是多元的，哎，也是多维度的。尤其在神话当中说的就更玄乎了，说是上头有33层天，有凌霄宝殿，底下呢有18层地狱，哎，有阎罗王。大海里头那也有负责人呢，有龙宫宝殿呢。东海的龙王叫做敖光，奉玉帝敕旨，乃是四海龙王之首。这敖光啊，这天正在水晶宫里头正坐着呢，忽然感觉这个龙宫宝殿它怎么就不对劲呢，呼隆慌啷的来回晃的，哎呦，这要地震呢，这是怎么着？要不然呢，就是当年修这个水晶宫的时候，那个建筑队啊亏心，哎，这是豆腐渣工程，哎，要塌架。可不管怎么说，也得把这事儿给查清楚了吧。赶紧命这个巡海夜叉叫李根出去打探，看看怎么回事，哎，速报我知。这李根呢，听说之后，赶紧转身就出去了。分水踏水，乘风破浪，一溜水线呢，这水往两边分，脚下出来一条路，顺着路他可就上来了。等来到出事地点，把身子探出来往外这么一瞧，哦，看的是真清楚啊，有一个胖小子，小鲜肉，长得挺好，鼓鼻子鼓眼的，拿着一块红绫子在那儿直摇晃呢。哦，大概就是他的毛病吧， 因为这红铃子往左边一晃，这海水往左边倒，往右边一晃，海水往右边灌，这影响还挺大。像李根那个，你探听明白，赶紧回去，禀报龙王不就得了吗？他呀，也是个多事的东西，一看这小孩儿好收拾，哎，所以他一分水倒在近前，哎呀，呆，就这一嗓子呀，把哪吒给吓一跳。哪吒一瞅，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长得也忒难看了，身高不过四尺，长得这张脸呢，眼睛往外头鼓着，大嘴咧到耳根台子，面塞青蟹盖，满头的红发，光着膀子，哎，系着皮裙子，光着脚丫子，手里头呢擎着三股钢叉。哪吒一看呢，他乐了，哎呀，我说这么个玩意儿他能口吐人言，哎呀，真有意思。都说这水里头有妖精，哎，今天我算是开了眼了，还真有妖怪呀。哎，我说这个妖怪呀，你在那儿吵吵什么呢？可把这巡海夜叉李根给气坏了，用钢叉点指，呆，小娃娃，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因何在九湾河胡作非为呀？我奉龙王所差前来拿你，还不停止动作？说我这个玩意儿呢？哼，那你可管不着，这就是小少爷的一块尿布，我呀在这洗一洗晃一晃，关你的屁事儿啊！龙王叫你抓我，那龙王算个什么东西呀？你说他是龙王，我看他呀也就是一只龙虾，还是小龙虾麻辣的。可把李根给气坏了，扎扎扎，哇，好畜生啊，你好大的胆子，吸我走你拿命来啊！这三股托天叉迎面可就扎过来了。您说这小子呀，他也不讲理。哪吒一看，赶紧飞身行，游到水里头，跳到岸上来了。李根这一叉可就走空了。夜叉也是好战呢，游打水里头啊，本儿这么一蹦，就蹦到岸边上来了。第二叉啊，歘啦，又扎过来了。哪吒往旁边一闪身，还是没扎着啊。第三叉、第四叉、第五叉、第六叉啊，歘歘歘歘歘歘歘，噗噗噗噗噗，啪啪啪啪啪。扎起来可就没完了。小哪吒身体灵便呢，左躲右闪，这夜叉呀累了一脑袋臭汗，还是没扎着。哪吒可有点急了，哎，我说丑鬼呀，我可告诉你呀，我从来都没想打仗，这可是你先动的手，你说我洗洗澡碍你什么屁事儿了？犯得着拿叉子你就扎我吗？这是小太爷我躲得比较利索，稍微要是慢一点，不就得让你给插上吗？就成了叉烧肉了。你要是见好就收，赶紧给我滚得回去，哎，那是万事皆休啊。再要是得寸进尺，你家小太爷也要不客气了。嘿嘿，你不客气你能怎么样啊？抽啊，又是一叉。这回呀，哪吒可真急了，一伸手啊，捧，把巡海夜叉这叉杆给抓住了。小子，你撒手吧，用力这么一拉。你别看小孩这个小，但这力气可大呀。巡海夜叉李根在拔河方面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哎，屈居为亚军。这一下叉子可就松了手了。哎呦，小孩厉害呀。他一转身刚要跑，可是啊已经来不及了。再看小哪吒啊，本儿由打手腕子上头把这个小手镯子给摘下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可不是一般的手镯子呀，这乃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所赠的宝物，叫做乾坤圈。那也是凌霄宝殿上的东西。哪吒叫一声， 妖精你休走，招家伙吧，就把这乾坤圈给扔出来了。这玩意儿是好宝贝，见风就长啊。在胳膊上头套着的时候，那也就是小碗口大小，但是倒在空中，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无丢一下变得比车轱辘还大着八圈呢。这李根感觉不好啊，抬头这么一瞧，正赶上乾坤圈迎面砸来，啊啪，打的是实实灰灰的。等打完了您再瞧，这李根呢，脑袋没了，光剩脖腔子了，扑通一声死尸栽到大海里头，把一片海水呀都给染红了。哪吒呢念动仙言咒语，把这乾坤圈又收回来了，又变小了，套在小胳膊上的。啊呸，你死了是活该，谁让你不讲理呢？他是挺高兴，可旁边的家人李善可吓坏了，我的妈呀，扑通一屁股坐到地上了，怕惹祸还是惹了祸了。巡海夜叉李根这一死啊，早有虾兵蟹将看得分明，跑回去就送信儿去了。东海龙王敖光一听，是什什什么，这还了得呀，巡海夜叉那是玉帝钦点的，可不是我家封的，这随随便便就给打死了，那还了得呀。来人呐，头前引路，待我亲自观看这小娃娃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刚要起驾，他三儿子过来了，小白龙三太子叫做敖丙，这还是传统美食呢，敖丙过来了，爹，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儿不才，我去瞧瞧，把这个小娃娃捉来见爹爹。老敖光点了点头，说实话，他对这三儿子是非常的喜欢，也是非常的放心。别看小白龙三太子性骄气傲，目中无人，但是能耐大呀。别说抓一个小孩了，就是抓俩老头那也不费劲儿。儿啊，你速去速回呀。小白龙答应一声，是呼风唤雨，一转身他就去了。当然了，身背后还跟着虾兵蟹将呢。单说这位小白龙三太子，一溜金光就来在了岸上，水往左右一分，他胯下压骑着独角兽，手中擎着化杆描金戟，抬头一看，哎呀，李根的尸体在海面上飘着呢。这没有脑袋的死夜叉要多难看是有多难看的，真是影响市容。再一看旁边啊，还站着一个小胖小子。这三太子催开独角兽来到近前，呀呆，小娃娃你是何人？这夜叉是你打死的吗？又来了，来这么多呀，一个领头的骑个大怪兽，后边还跟着一群小怪兽，有意思有意思的。哎呀，你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你问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你家小少爷乃是陈塘关总镇李靖的三公子，我叫哪吒，是也。你因何打死正神呢？他是什么玩意儿？还正神？你可别逗了，这不就是一个土了吧唧的土妖精吗？这小子不讲理，拿着个大叉子他要插我，这不是自个儿找死吗？我属于正当防卫，顶多就是防卫过当了。哎呀，你这小娃娃，李靖怎么把你培养成这样啊？如此之野蛮，这还了得呀？你还不服罪，是更待何时？说着话往前一催，这独角兽晃动掌中化杆描金戟，是分心变刺，唰， 可就到了。哪吒一瞧，哎呦，这白脸的比刚才那个黑脸的还要邪乎啊！啊，怎么这么横的，赶上秃尾巴狗了？他不敢怠慢，赶紧往旁边这么一蹦啊，本儿把这一挤呀，就给躲过去了。小哪吒偷眼观看，哎呦，看见了，这三太子身背后站着好些虾兵蟹将呢，尤其那大王八，哎，海龟成精。手里头拎着两只王八锤，瞪着绿豆眼儿，可吓人了。哪吒一琢磨，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我要是跟他拉长线这么打，后边那一大群呢，一会儿就都得当了帮凶，我恐怕打不过他们的，干脆速战速胜不。他呀又把腕子上头这小镯子给摘下来了，哎，还是这只乾坤圈呢，念动仙言咒语，你听着跟嚼羊肠子一样，实际上比嚼羊肠子那味道可强多了。等念完了，把乾坤圈往空中这么一扔啊，呜丢一下，瑞彩闪闪，奔着这三太子可就砸下来了。这小白龙哪见过这个呀，一抬头啊，就知道不好啊。这三太子啊也是混蛋，你倒是往旁边躲呀，他呀给忘了，赶紧一闭眼睛，那意思眼不见心不烦呢，你这不掩耳盗铃吗？就听见啪嚓一声，这乾坤圈正削到他脑门上头，就这下打的比那巡海夜叉还要惨，脑袋给砸到脖腔子里去了啊！哭求一声，由打独角兽上头可就摔下来了。那只独角兽也没占着便宜，哎啊！棒！乾坤圈正削到后背上头，当时是骨断筋崩啊，也是死于非命。小白龙身背后有好多虾兵蟹将的，哇！一哄而散，全都跑到大海里头去报信儿去了。咱们单说哪吒，探头这么一瞧啊，哎哎哎哎，感觉挺有意思。就见刚才使化感方天戟的这员白袍小将，倒在地上之后啊，现了原形了，原来是一条白龙。哦，哈哈哈哈，闹了半天这玩意儿是龙变的。哎呦，这可好了，我听说这个龙筋呢能做判甲丝绦，别的呢我都不要了，我就把这龙筋给它抽出来，回去呢编成判甲绦送给我爹呀，我爹一定是开心的不得了啊。哪吒凑过去了，哎，一伸手揪住了龙筋啊，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把这几条全都给抽出来了，卷吧卷吧往怀里头一揣，回头啊还叫这家人呢，哎，叫李善，我说咱们回家吧，我已经玩得很开心了。哎呦我的妈呀，就这李善呢好像一场噩梦刚醒啊，少爷你可惹了大祸了。胡说，我惹什么祸了啊？我惹祸我担着，跟你呀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回家呀你可别跟我爹说呀。好吧，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了。简短截说，这主仆二人就回了帅府了。哪吒一想啊，我呀得先跟我娘打个招呼，他把东西就放下了，哎，洗吧洗吧，整得挺干净，装得还挺老实。娘啊，我回来了。儿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哎呦娘哎，外头可好了，我到外头啊溜了个弯，哎，溜达一会儿呢感觉该回家了，怕您担心呐，所以呀就回来了。哎呦我的宝啊，我的辈儿啊，我的心肝连铁份儿啊，可真是妈的好儿子啊。哎，不惹祸就好啊，妈我一点祸都没惹。 好嘛，还没惹祸呢。这小哪吒白活完了，就跟没事人一样啊，蹦蹦跳跳出去玩去了。他走了时间不算太长，元帅李靖就回府了。这李靖啊，洗了把脸，累的是人困马乏呀，坐下来跟夫人就谈话。夫人呐、家里头没有事儿吧？哎，没事儿，老爷呀，平安的很呐。哎呀，外边可是乱极了，现在400镇诸侯都造了反了，这还了得呀？夫人呐、我跟你讲，商朝的江山恐怕是保不住了。这战火不久就要打到咱们陈塘关呢，哎呀，老爷呀，那可如何得了呢？哎，也不必过度的担心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这都是天数，人力左右不了啊。哎，到时候碰见什么再说什么吧。幸亏呀，现在是没有什么事儿啊。他这是没事儿，那外头玩得了吗？巡海夜叉李衮一死，三太子小白龙这金都让哪吒给抽了。有人呢就报告了东海龙王。敖光一听，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泪流满面呢，哭的泪中都带血了。儿啊，儿哎，你死得可太惨喽。一面呢命人收尸，一面还打听呢，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的胡作非为呀。回龙王，那个小娃娃自称是李靖的儿子，叫什么，对了，叫哪吒。哦，李靖之子。哎呀，这龙王是咬牙切齿啊，心说李靖咱们俩这关系还不错呢，数年之前曾经八拜结交，成为金兰之好，我为兄是你为弟，你学道不成，后来当了总兵，我呀还给你帮过不少的忙呢，现如今你为何要恩将仇报啊，我岂能善罢甘休。东海龙王他是悲痛欲绝，这才要找李靖算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被
11: 封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姜子牙直钩钓鱼，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行为艺术。樵夫这小伙子武吉呀，就看不懂了，嘎嘎一个劲儿的乐，认为这老头啊缺心眼儿。可是时间一长呢，跟姜子牙又产生了感情，经常啊过来跟他聊聊天。这一天，姜子牙突然把脸往下一沉，眼睛瞪得多大呀，说：“武吉呀，你最近要麻烦。印堂发暗，左眼主吉，右眼主大凶，你可能要贪人命啊。”一说这词儿啊，把武吉又给逗乐了。我你这姜老头可真有意思啊，吓唬我干嘛呀？您放心吧，犯法的我不做，犯歹的我不吃，老实巴交的过日子，我怎么可能贪人命啊？哎，不信不信不信。其实啊，他也知道这老头姜尚姜子牙道号飞熊，能掐会算，算的卦呀十有八九是准的。可是武吉呀，他就是不敢相信自己怎么可能贪人命呢。哎，我多加谨慎不就得了吗？武吉这小伙子告别了姜子牙，挑着柴火呀，和山和山和山和山，赶奔西岐城卖柴火去了。刚到在城南关这地方，往前正走着呢，就听前边啊马褂銮铃所响啊，不灵不灵灵灵灵灵不灵灵灵不灵灵灵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乡亲们闪一闪，文王驾奔灵台，可别把你们碰着啊。人们纷纷的闪开一条路，文王赶奔灵台呀，道队是前呼后拥，马队左右护驾，看的人也太多了。武吉呀，挑着这一挑子柴火，动作非常的蠢笨，跟着人群呢也往后边退，三挤两挤，出了问题了。突然之间，他前边这捆柴火呀被挤掉了，就剩下后边这捆柴火还在扁担上插着呢。武吉这条柴火呀分量还挺重，这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啊。前边这半截扁担肉往后边就打呀，哎，这就是杠杆原理，打的还挺寸。哎，后边有一人啊，啪，这一扁担正抽那位脑门子上头，打的可是太重了，啪嚓一声，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老百姓一瞧全都傻眼了，不好了不好了，这樵夫扁担把门军给打死了，出了人命了。武吉一看呢，我的娘啊，这场大祸可是不轻啊，他呀也不敢跑了，当时军

0: 兵过来，当差的还不少。哎，谁打死的啊？谁打的？武吉投案自首，往前一近身，哎，是我不小心打的。哦，那给你锁上吧，哗楞嘎嘣，哎，锁头给系上了，就牵到了文王大驾之前。文王呢，骑着逍遥马，散衣声南宫阔，诸多的王子相陪呀，是赶奔灵台。正好有打此处路过，一看前边怎么围着那么多人呢？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呀是出了人命了。西岐这地方最讲理，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人呢把武吉带到了文王马前，武吉可就哭了，见千岁，我冤枉，我不是有意伤人的。哦，那么你说一说是怎么回事？人太多了，这一挤呀，我的柴火一头脱钩，这扁担飞起来正好削在那位脑袋上头，这就是误伤啊，不是有意的。哦，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武吉呀。哦，武吉。哎呀，小伙子，命由天定，这是该着的事儿。西岐的规矩，任何人不得破坏。这样吧，你先在此处听候处置。有人过来，哎，就在城门外头这地方啊，地上画了一个圈儿，这叫画地为牢。哎，这就是监狱。西岐跟旁的地方可不一样，他这监狱呀，特殊。什么修大监狱呀，拉大墙啊，拽铁丝网啊，门庭小啊，还得有人看着呀。哎，里边还得养狼狗，随时准备咬人呢。那一套根本就用不着，哎，就是简简单单的画地为牢，在哪儿画一个圈儿，这是监狱，你就老老实实在里头蹲着吧。那位说了，这种监狱过于简单了。如果说这犯人越狱逃跑喽，那该怎么办呢？嘿，可以明确的告诉您，蹲监狱的人呢，他不敢，因为文王姬昌会八卦六爻课呀，他那个易经占卜的多准呢。如果说谁从这个画的圈里头跑出去，哎，越狱了，被文王给算出来，再抓回来，那罪过可就不轻了。文王有这个把握，所以呢才推行的画地为牢。咱们单说这武吉小伙子往画地牢里头这么一蹲呢，可就哭开了。哎呀，真倒霉呀，没想到的事儿啊，这可怎么办呢？哭着哭着，突然他想起来了，哎呦，这事儿啊还真让老江头给说对了，看起来那姜子牙他是神仙呢。我要是能从这圈里头跑出去可就好了，我去求求这位老神仙给我想想主意。哎呀，老娘啊，你一个人在家里头也没有人管了。简短截说吧，小伙子武吉呀，就在这画地牢里头待了溜溜的一天。第二天呢，上大夫散医生由打灵台回来了，哎，进城办事儿，正好由打此处路过，一看呢，蹲画地牢的这小伙子叫武吉，在那儿啊哇哇一个劲儿直哭啊，怎么那么伤心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散医生吩咐一声，来呀，把这个武吉带到我的马前。有人过去了，把武吉呀给带到了散医生的近前。我来问你，你因何啼哭啊？杀人偿命，这有什么委屈的？哎呀，大人呐，小人并非是委屈，我也知道身犯了不赦之罪呀，无奈有一样，我家里头就是我们母子二人相依度命， 我老娘今年呢已经80多了，眼睛还有点毛病，全靠我一个人打柴养活老娘啊。可是现在我蹲到化地牢里头回不去了，再过几天我监狱也蹲不了了，就得掉脑袋给人家偿命啊。哎呀，我老娘可何人照管呐？他这么一哭啊，路旁边老百姓都同情了，哎，掉了几滴伤心的眼泪。上大夫伞医生就是一皱眉呀，这样吧，我呢也不必请示大王了，你可以破例，给你3天假期，你回到家中对老娘的事情啊自行安排，可记住了，就3天呢，安排完事之后必须回来服刑。武吉呀，你说话可得算数啊。哎呀呀，多谢大人，您真是佛心呢。您放心吧，不用3天我肯定回来，哎，到那时我死而无憾呢。那你就回家去吧。人在宫门好修行，伞医生啊顺手这么一比划，就把武吉给整家里去了。这小伙子一溜烟儿回到家里头，就见着老娘了，老太太哭了。武吉呀心里也不好受，娘啊，孩儿这是最后一次见您了啊，等我再回去之后恐怕就得蹲监狱掉脑袋呀。娘啊，我给您安排安排身后之事吧。武吉越说越难过，哭哭啼啼，眼泪纵横啊。可是这位老太太挺镇静，儿啊，你不要啼哭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遇到什么困难咱们想什么解决办法不就得了吗？啊，娘啊，我方寸一乱可找不着好办法了。哎，儿哎，我经常听你呀跟为娘念叨，说是在渭水河旁有一位垂钓的老头，道号飞熊，姓江名尚，字子牙。你常说这个人呢有半仙之体，现如今你遇到困难了，为什么不去求他给想想办法呢？哎呦，对呀，武吉眼珠就是一亮啊，娘啊，您在家里头等着，我马上去求那位姜子牙。他呀撒脚如飞进了大山了，天生的两条飞毛腿呀，这都是打柴火的时候锻炼出来的。到那儿一看，江上姜子牙正在这儿鱼呢，还是直钩。哎，这就叫姜子牙钓鱼是愿者上钩啊。正这时候武吉呀跑过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老先生您救救我吧。姜子牙见了微微一笑，呵呵，怎么摊上事儿了吧？哎呀，真让您给说对了，我打死了人命啊，虽然说不怨我，可是人家也抓住不饶，让我画地为牢在里头蹲着呢。哎呀，我娘可怎么办呢？姜子牙晃了晃脑袋叹息一声啊，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事儿啊恐怕我没有办法，我也救不了你。武吉更哭了，老人家您就破破例救救我吧，您有这个能耐呀。姜子牙呢被武吉这么一哀求，还真就动了怜悯之心了，因为这小伙子他不错呀，他不是图财害命，也不是持刀抢劫，他是误伤人命，何况这小子还是个大孝子呢，哎，干脆帮他一把吧。这才点了点头，武吉呀，那你就听我的主意，赶紧的回去，身强力壮啊，你就找锹镐，在你家房后挖一个大坑， 记住了啊，这坑深四尺，长呢，跟你的身高差不多少。你哪儿都别去，就躺在坑里头。另外，让你娘在你头上长一盏灯，脚底下长一盏灯，这灯可不能灭呀。你娘得守着你，隔一个时辰撒点土沫，隔一个时辰撒点粮米，哎，象征性的撒那么一点就行了，太多了可就把你给活埋了。只要你们母子二人做得到，三天三夜呀，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1: 啊，老人家，这方啊，它灵不灵呢？我只能回去试一试了。只要是成功啊，我武吉就是脱牛变马，也要伺候您老人家呀。
0: 哎，不要多说了，赶紧回去速速办来呀。
2: 是是是是是是，
0: 这武吉呀，就跟领了圣旨差不多少。回到家里头跟他娘一说，他娘也愿意帮忙啊。老太太身体还挺好，这母子二人就在房后就挖开坑了。这个长短跟五级这身高是一样，深里下是四尺。挖好了就按照姜子牙说的，五级往里头一躺，老太太呢掌上两盏灯，头上一盏，脚下一盏，让这灯啊长明不灭。过一会儿给撒点米，过一会儿啊又抓把沙土往上边这么一扬。就这么着一坚持就是三天三夜。武吉在坑里头躺着，饿了他母亲呢给他送窝头，渴了给他来一碗水，即便说想大小便，都是他母亲呢提来马桶。武吉是坑里头吃坑里头拉呀，这三天三宿算是坚持过来了。等回头一算这时辰，武吉呀高兴了，又打坑里头啊本儿他蹦出来了。
1: 娘哎，我的灾难算是满了，姜老先生对我说得清清楚楚啊，我得马上回去找他，我复命去吧。
0: 老太太点点头，武吉呢带上干粮还揣俩钱儿，兴冲冲的进大山到盘溪来见姜子牙。到这儿啊他就乐了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1: 老人家，我按您所教的哎全都办好了。
0: 哈哈哈哈，好啊，今后你要奉公守法呀，处处事事多加检点，凡事要多想一想，未雨绸缪胜似临渴掘井啊。
1: 老人家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您看了吗？这是一点散碎的银钱，我们家也穷啊，也拿不起太多，这点钱您留着哎，买茶叶喝吧。
0: 说着话，武吉拿上一个小包，里边有少许的银两。子牙见了心中不悦呀，哗啦一声顺手把小包就丢在了地上。武吉呀，你这是干什么？武吉一看老头发威还真吓人呢，脸腾一下就红了。
1: 老人家您别生气呀，我就是为了报答您呢，既然您不肯要钱，那我就换一种方式啊。
0: 梆梆梆往上磕响头啊，
1: 您就是我的师父了，哎，我给您当个徒弟，师徒如父子啊，以后我就好好的孝敬您老人家
0: 啊。梆梆梆又磕上头了。姜子牙呢，哈哈哈哈，哎呀，看起来咱们爷儿俩有缘分呢。武吉呀，我就破例收你为徒。
2: 哎呀，可太好了，我有您这样的师父，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呀。
0: 爷儿俩是高高兴兴，这个事儿啊可就接过去了。武吉一想，我这位老师啊日子过得也不咋地，整天就是吃糠咽菜，为了孝敬他老人家呢，我得好好的干活，哎，
2: 多打柴多卖钱，给我师父啊买点好吃的，打打牙祭。从这天开始呢，武吉干活啊就倍加的卖力气，收入的银钱呢也就比较多了，有一半啊孝敬他的母亲，另一半呢买成酒菜，来孝敬姜子牙。姜子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啊告诉武吉说，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天天的打柴卖钱，这玩意儿啊没什么大出息，既然我是你的师父，可就不能误人子弟了，没事儿我就传授你一些知识吧。武吉高兴啊，那真是求之不得呀。子牙呢就传授他兵法，什么攻杀战守、斗隐埋伏、排兵布阵、就地安营，又传授给他天文地理。也许呀，是这武吉福至心灵，还一教就会，一听就懂啊。武吉这能耐是蹭蹭的往上头涨，本以为呀自此一帆风顺就没什么差头了呢，可万万没想到有一番凶险就在眼前。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

0: 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姜子牙收五级为徒，没事儿啊，就教给他点能耐。什么攻杀战手，斗引埋伏，排兵布阵，是就地安营。另外呢，各种的武艺，刀枪棍棒啊，传授的都是利利索索。这五级也真有出息，能耐是蹭蹭的往上涨啊，芝麻开花那叫节节高。眨眼之间的过去有一年左右了，哎，什么事儿都没有，是太太平平。武吉呀，还沾沾自喜呢，认为以前打死人命那个事儿算是彻底的解脱了。可没想到，哎，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这可就要出事儿了。要说祸打跟头起，咱们呢还得从这武吉离开画地牢之后再也没回去讲起。本来上大夫散医生啊，是动了点好心眼儿，想让这武吉回去看看他娘，回过头来呢再治他的罪。可没想到武吉是一去不返呢，肉包子就打了狗了。散医生一琢磨，这小伙子可不讲信用，那没办法，我得禀报文王啊。姬昌听说之后啊，微微一笑说，不必着急，待我占卜一卦，然后将他捉拿归案。拿出金钱花楞楞这么一摇，生成了卦象。文王姬昌一瞧，哎呀，叹了一口气说，散医生啊，你不用再寻找这武吉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这个年轻人呐，畏罪自杀了，可能啊是跳进了万丈悬崖。得了，此事就算作罢吧。哎，从吉昌往下到散医生到守把的军兵，都认为这武吉呀已经跳悬崖死了。可是转过年来又到了春天呢，正是春和景媚，柳梳花发，桃李争艳，韶光正茂啊。每到这个时节，文王啊都要带领着手下出城啊游玩一回，这高层他也需要娱乐。这一天呢，春游踏青活动就开始了。文王带

0: 头，三姨生啊，南宫阔呀，姬发呀，哎，等等文武重臣吧，都在后边跟着。一瞧，这春色可真是不错呀，和风飘动，白蕊峥嵘，桃红似火，是柳嫩成金呐、啊。萌芽初出土，百草已排新，芳草绵绵铺锦绣，娇花袅袅是斗春风。一段青，一段红，春光富贵，一园花，一园柳，是花柳争妍呐、啊。哎呦，君臣呐、啊，是心旷神怡。正在郊外走着呢，面前有一带山坡，抬头一看，有打这山坡上头下来一个人。这人呢，是一樵夫，肩膀上挑着好大一挑子柴火，一边往前走啊，一边还唱着山歌呢。歌词大概是说呀，三月桃花开，哎，九月菊花香，半截埋在土里呀，可有几里黄，老天保稀奇，一切永安康，是永安康。这小调啊还挺好听的，传出去多远，文王君臣立马就听着，吁吁吁，唱的可不错，借着山谷应着回音，清脆清爽啊。另外这歌词儿也挺好，这是弘扬主旋律的。这是这唱山歌打柴的小伙子呢，有打队伍旁边这么一过，三姨生就有点发傻了，怎么这么眼熟啊。哎呦，想起来了，这不是打死人命那五级吗？不对，已经请文王给占卜了一卦，说这小伙子已经跳悬崖死了。哎，这也没死啊，难道说文王的八卦他不灵了？那么说来的这小伙子是五级吗？哎，一点都不假，五级呀、啊，万万没有想到文王会领着队伍进大山，哎，到这儿来游春来。他呀也是放松警惕了，现在再想回避已然来不及了。三医生吩咐当兵的过去，呼啦一下把五级可就包围了，柴火挑子给夺走，拧胳膊给上了绑绳了，带在了文王和三医生的面前。这散医生粗脖子红脸呢，哎呀，西岐人最讲忠信，最讲信誉，可你武吉这小伙子为什么背信弃义呢？啊，这不跟诈骗一样吗？你说说，哎，你跑哪儿去了？文王姬昌在旁边也挂道尽，哎呀，我这卦怎么就没算准呢？算的他是跳崖自杀了，可是现在又活了，这不是打我的嘴巴子吗？武吉可吓坏了，他是一五一十把经过都讲说了一遍。文王一听就大吃了一惊啊，武吉啊，那么给你出主意这个老头他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可不会撒谎啊，他是我的老师，姓姜名上，字子牙，另外还有一个道号，叫做飞熊。
0: 别的没关系，一提飞熊这俩字，文王就是一惊啊，马上就追问，武吉啊，此人现在何处？
1: 离这儿不远呢，大约30几里地，名叫盘溪，他老人家以垂钓为生啊。
0: 哦，垂钓啊，就是钓鱼呀、啊，他用直钩，哎呦，那才怪呢，那钩啊是一根针，他说了，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不为锦鳞社，是专钓王鱼侯。对了，这就是我师父的理论。
1: 哦，
0: 文王啊手捻虚髯，眯缝着双眼，神人，神人呐、啊，这就是我梦中的贤臣。文王精神大振的，马上问武吉，这江先生他在什么地方，而且告诉武吉，你要是能够 立功赎罪。做一个向导官，哎，领着我们见见这位姜子牙姜飞雄，你的死罪呀就可以赦免。武吉没有辙了，这才头前带路，文王带着众人呢，在屁股后边可就跟下来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姜子牙钓鱼的那个所在。武吉用手一指，就是那儿，我师父就在那大石头上坐着。大伙一看，这石头上头什么鱼竿啊、鱼篓啊都在那儿呢，可是人呢没有了。我师父大概其是吃饭去了，要不然就是上厕所了。找吧，寺外把人散开了。文王传话呀，一定要讲礼貌，可不许胡来呀。武吉又分析，说姜子牙是否身体不舒服，可能回家了吧。武吉呢又把众人领到这山坡上，也就是子牙的茅舍。文王让其他人退出老远去，他亲自带着伞医生，到这个茅舍来找姜子牙。几个人倒在柴门前，武吉呀这么一叩门，小童子出来了，哟，大哥您回来了啊！我说师父呢，他在不在呀？啊，师父啊，师父他没回来呀。啊，没回来到哪儿去了？哎，师父交代的清楚，说今天呢他溜达溜达，什么时候回来呀还说不准呢。周文王过来了，仙童啊，老先生没说什么吗？临走之时留下什么话没有啊？哎呀，我师父说他呀出去走走，不回来也不要让我着急，有时候啊他一走就是三天五天，有时候呢一走又是十天八天，也许跟朋友遇上啊就住到那儿了，这都没有准儿啊。哦，仙童啊，烦劳你告诉你师父，说姬昌前来拜望，无缘相见，深表遗憾，过些日子呢我还要来，让老先生无论如何在家等候。仙童啊，能把这个信儿带到吗？哎，行，那没问题呀。不过我还得问清楚点，您是哪位呀？我就是原来的西伯侯，现在的文王姬昌。哦，知道了知道了。交代完了，武吉呀暂时软禁。这回武吉不能跑了，哎，也没地方跑了。文王就这样就回到了西岐城，不停地派人呢打探姜子牙回来没回来，回来了好马上去请啊。文王啊都睡不好觉了，心说这要是大贤那该多好啊，可就有了倚仗喽。多少年多少日我就盼这个事儿，要不然怎么叫求贤若渴呢？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哎，有人给送信儿来了，说钓鱼那老头啊回来了。这就过了两三个月了，文王一听这可太好了，马上降旨，明天一片喜气洋洋迎接姜子牙，所有的人呢什么活也别干，家家焚香沐浴更衣，都洗洗澡，把身上那股汗泥味儿啊都给他去一去，不爱洗脚的哎也得洗脚，而且换新鞋换新袜子，哎，那脚气膏啊多抹一点，那伤风感冒流大鼻涕的哎都把它醒干净了，哎，一句话就是得立立正正啊，否则本王去请大贤就会显出来我心不诚。大将南宫阔一听啊不高兴了，大王，这值当的吗？您是一国之尊呢，他不就是个钓鱼的老头吗？再说他闲不闲的那谁知道啊，哎，也许闲，也许苦，也许酸，也许啥滋味都没有，干脆呀，我代表您去一趟就得了，到那儿把老头拿绳就捆上，哎，咱们抓一个老实的，休要造次，哪有如此请贤之礼呀，我乃是一国之君，为了表示至诚必须亲自前往。尔等

0: 休得造次。大家伙一吐舌头都不敢言语了。那么第二天呢，顶着星星，这文王率领着群臣带着儿子姬发，为了表示诚心呢，连辇都没坐，他是骑着马赶奔盘溪。那么文王的辇呢，就是空着跟着走，用这玩意儿啊要接大贤，旁边呢还领着武吉呢。等到这儿之后，人马驻扎，就带了护从几十人呢，那辇得拉着，接大贤的嘛。文王呢也不骑马了，由打马上蹦下来，伞一声相陪，顺着山路累得是嘘嘘直喘，就来在了草庐。一看那小童子啊，正在那儿打扫院子呢。日出东方，天已大亮，文王迈步近前，笑容可掬呀， 仙童可认识我否？
1: 哎呀，大王来了，迎接大王啊。
0: 哎，不必客套，江老先生回来了吗？
1: 哎，回来了，我如实的跟他都说了，我们先生非常的高兴，正等候大王呢，您等等，我到里边送信儿去。
0: 言还未尽呢，江上姜子牙由得里边出来了，呵呵呵，日出东方，贵人临降，草民叩拜大王千岁千千岁。子牙撩衣服就跪下了，文王惊呼一声啊，哎呀，老先生免礼免礼呀，我就盼您早点回来呢，今日得见风采，我这心里可太高兴了。老先生，我用辇接您来了，有什么话咱们城中一叙吧，请先生上辇。哎，非拉着姜子牙坐这辇不可，辇就相当于车呀。感动的姜子牙是热泪盈眶啊。子牙心说，我师父元始天尊交代的清楚，让我守时待时，莫非说这机会就来了吗？峰回路转是斗转星移呀，该我出头了。掐指一算，80了，哎呀，80岁了才有今天呢。所以说书人呢，奉劝各位，事业未成您也别着急，官没当上啊也别着急，学没考上也别着急。你看人家姜子牙80了，这才遇上机会，是吧？大家伙可有什么急的呀？就应该跟这个姜子牙学，君子无时切待时啊。咱们单说文王死拖活拽呀，把姜子牙给扶上辇了，让别人拉这辇呢他还不放心，非得亲自拉着辇往前边走。一开始姜子牙还拒绝，后来呀干脆往那儿一坐，也不言语了。这文王姬昌还真卖力气，拉着辇就往前走啊。走了好长时间，实在是筋疲力尽，走不动了，这才停住喘了一口气。姜子牙笑了笑，由打辇上下来了。王家千岁呀，是方才草民我失礼了。文王啊，擦擦汗，没关系，我高兴啊，能请到大贤，这是我的殊荣。王家千岁呀，是方才您拉着辇往前走，您知道一共走了多少步吗？
2: 哎呀，我累晕了，没数这个步伐
0: 啊。是方才您一共走了808步。
2: 哦，这808步，
0: 对了，您拉微臣808步，微臣要保您的江山是808年呢。文王姬昌一听，嘿，我可太吃亏了，我要知道拉一步保我江山一年呢，那我就在毛毛劲拉他个3000步5000步的，直接累趴下不就得了吗？现在呢还没有那后悔药了。书说简短呢，用喇叭吹吹打打，香花铺地，净水刷街，黄土垫道，
2: 以极其

隆重的礼节，把姜子牙就接进了西岐城。第二天在灵台宴请，那得谈谈呢。三医生等八大臣作陪，文王呢带着儿子姬发，请示姜子牙安邦治国之道，那是彻夜长谈呢。两个人这一接触，这一谈，滔滔不断。姜子牙是干嘛的？早就等这天了，那演说词啊，演讲稿啊，早就背熟了，所以口若悬河。讲的这些事儿啊，文王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呐。真没想到，一样的事儿，通过人家这么一分析，那是心扉大开，就那么明了。文王感动坏了，马上降旨加封姜子牙为灵台右相，主抓西岐的文武兵马大权，文的也管，武的也管，而且呢执掌朝政。另外把姬发叫过来了，说这就是你的相父，赶紧叩头。姬发那是王世子啊，大儿子伯邑考死了，二公子就得提上来，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姬发呢当众给姜子牙叩头，相父，您就是我的干爹呀，就是我的父亲。子牙呢赶紧双手相搀。那么由打这天开始，姜子牙就做了西岐城的大丞相了。哎呦，军政大权是一把抓呀。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不服气，心说这糟粕老头子，走一步一掉渣是老朽啊，头发也白了，胡子也白了，干嘛这文王对他这么器重啊？可是时间不长，大伙就发现了，哎呦，就这糟老头子，他是真。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包公在定远县问了一个抢伞的案子，案子断完了，两个当事人邱乙和罗进贤走下了大堂，走出了衙门。这俩人一出衙门呐，这罗进贤嘴里边就叨念：“嘿，都说包青天，包青天，什么包青天？我看整个就是一个包糊涂。他呀，包着一肚子酱子，还都说他铁面无私，铁面无私。”是啊，脸倒是够黑的，那心也是黑的，狐狸八肚。他一说这话，这秋姨在旁边就说了：“哎，我是姓罗的，这话你怎么不在大堂上说？”“
3: 我在大堂上说，我要在大堂上一说，那个包县令他不就听着了吗？听着之后，他还不得揍我几十板子啊？我那个是敢怒不敢言，我有两句话我拿这儿说来。嘿，
2: 哎呀，姓罗的，你呀就是因为太抠了。其实今儿这事儿要是你不抠的话呀，挺好办的。
3: 我不抠怎么好办？
2: 不就是一把伞吗？姓罗的，你要是把它就给了我呢，这不就结了吗？咱俩也不用打官司。哎，这么一把伞才几个钱呢？呵，你还非得要要，还非得要告官，非得上衙门里边，上大堂。得，最终呢，这一把伞扯两半了，你一半我一半，谁也用不了，下雨也拿不出来，你说这何苦来的呢？
3: 哎，行，我说秋乙，你就办这个事儿，今后我算认识你了，我要在这定远县给你传传名，让大家伙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人。
2: 嗨，都知道，谁能知道怎么回事啊？啊，我告诉你，姓罗的，以后啊，你学着点，别这么抠。
3: 是我抠还是你不是人？
2: 俩人正在这争执呢，身后边过来俩公差。
3: 哎，二位回去，老爷等着还问你们呢。
2: 啊，这不是这官司都断完了吗？
3: 断完了，老爷问案跟别人不一样，让我们俩跟来了，请你二位回去。
2: 啊，那好吧，那咱回去吧。这二位转身往回一走，一看身后边不远处还站着一个人，谁呀？包兴。感情这包兴是奉命随后跟下来的，听他们两个说什么。
3: 这俩人回来了，回到大堂之上，往这一跪：“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在上边坐着，往下一瞧：“罗进贤、秋乙，大人。”
4: 嗯，

0: 说什么呀？
1: 罗锦贤，你说什么了？
0: 大人，您这案子都给断完了，事情了结了，我还说什么呀？我没得说。
1: 秋怡，你呢？
0: 秋怡说，哎，大人，我倒是没说什么，不过大人他可说了。
1: 他说什么？
0: 他骂大人您了。他说您呐，都说是包青天包青天，什么包青天？您是包糊涂，您是包着一肚酱子，都说您铁面无私，什么铁面无私？您那个心呢比脸还黑，你糊里八涂。他说这个，他对大人您心怀不
1: 满。罗锦贤，可有此事吗？
0: 哼，这罗锦贤心想，秋怡，你真他妈的不是东西啊！到这个时候了，我这伞让你都给扯两半了，你还想给我栽点赃，弄点罪？大人，好吧，事到如今，他给我做旁证，
1: 我不得不承认，我是这么说了。你为什么背地里敢谩骂本官？
0: 大人，不是我敢谩骂您，我是觉得您这个案子他就断得不公。断得不公。
1: 正因为你觉得断得不公，所以我才把你二人召回来重新审断。秋怡，
0: 刚才你说什么了？我包青在旁边过来了。
1: 小子，你给他做旁证，我给你做旁证。你说什么我在你身后边都听着了。你说的是你嫌他太抠，把这个伞要直接送给你呢，省得把他一扯两半。这么一来，你俩一人一半，两柄破伞，原来是一柄，现在一分为二，下雨的时候拿不出来，有这话没有？
0: 这秋怡一听，哎呦，感情这位在后边跟着听着呢。大人，这事儿他倒是我说这话了。
1: 包公说，你说此话又是何意呢？
0: 我说此话，哎，这秋怡一琢磨坏了，他要把我这话一听着，这事儿不就漏了吗？大人，他是这么回事，那我说这话吧，但是我就说这伞他应该给我，应该给你，说明本来不是你的，就说明你是赖人家一把伞，
1: 是也不是？本官断案有一审还有二审，
0: 刚才那是一审，你二人下去之后我派人跟踪，接下来这是二审，这叫二审定案。
1: 秋怡，还有什么话说？还不从实招来？
0: 这秋怡一听，得，合着我自个儿把我自个儿给卖了，这阵恨不能给自个儿来俩嘴巴。呵，你这个破嘴，你听他叨咕完了你就别言语得了吧，你跟他瞎说什么呀？哎，没想到路上说话路旁有人听，前面说话后边有人听，这大人，我就
1: 小人，我有错，我不该抢人这把伞，这全都怪我。秋怡，
0: 你把人家的一把雨伞想据为己有，而且居然还要到堂上打官司，
1: 说明你这个人品行低劣。本官现在重新判定，你出钱买一把新雨伞还给这位罗景贤，至于你嘛，讹人家雨伞本应该有罪，现在念你是初犯吧，打他十二板子。
0: 打十二板子，那十二个月来的，一个月一板子。旁边有执行的过来之后，把这个秋怡摁到地下，举起这板子来，噼啾啪嚓，噼啾啪嚓，十二板子。这十二板子别看数不多，打的可挺狠。为什么？这些站堂执行的衙役心里边恨他，心想真是天底下什么人都有啊，一把雨伞才值几个钱，哎，你居然就愣讹人家说是你的，
1: 这个兔崽子还不狠打的，能气。

0: 饶了他吗？所以掌刑的拿着一板子一下是一下抡圆了往下砸，啪啪，这十二板子把这小子屁股都给打木了，淤了血了，又青又紫啊。十二板子打完了，这秋乙趴那半天没起来。
1: 执行完毕，秋乙下堂去吧。
0: 这秋乙强挣扎着起来了，哎呦，可打死我喽！大人，好了，我下堂了。
1: 旁边有人还告诉他呢，出钱给人家买伞。
0: 这秋乙当时就掏出那么20文钱来，得，这事我也别欠着，我现在就给你钱，你自个儿买去，看什么伞好你就买。这个罗景贤到现在心里边才知道，感情包大人这是什么问案呢、啊？
1: 罗景贤跪到地下给包大人叩头，
0: 谢大人审问明断。
1: 然后两个人
0: 下了大堂了。
1: 下大堂走出了衙门，回头一瞧，
0: 这包兴又跟出来了。
1: 包兴跟到外边问了一句，
0: 二位走啊。这秋乙回头一瞧，捂着屁股瞅着包兴，哎呦，我说爷，您又跟出来了，您这位还想听什么呀？我什么也不说了。包兴说，别什么都不说呀，啊，我想嘱咐你两句，以后别老干这事儿了。我这钱也给他了，打也挨了，这雨伞也没捞着，我够倒霉的了，您还嘱咐我什么呀？再嘱咐我就合计这包大人怎么没给个判词啊。包兴说，我就给你送判词来了。您给我送判词？送什么判词？包兴说，我就合计你这小子啊，花了钱没了伞，当着大伙丢了脸，大堂上挨了12板，以后问你还敢不敢？我不敢了。这秋乙把嘴一咧，转身走了。
1: 罗锦贤也走了，
0: 包兴转身这才回来。从这天开始，这包公在定远县的县衙里头几乎是天天不闲着，
1: 哪天都有打官司的。老百姓传开了，新来的这位定远县令铁面无私，断案公正，有多少疑难的案子倒在他的大堂之上是迎刃而解，而且断的是合情合理。包公在这个定远县一转眼的功夫，半个月过去了，天天的忙啊。
0: 哎，突然到了这一天，这下边没有打官司的，估计着可能是这个打官司的人呢有些个问题基本都解决了。这个时候包兴就说了，说大人，今儿个可好，今儿个清静，没有敲堂鼓，没有鸣冤的，这说明啊定远县的积案都让大人您都给审问清楚了。得，我看您这些日子够累的，两腮渐瘪，体重渐轻，今儿个您就歇一天，咱放天假，我陪着您在上街上转转。定远县城打来了以后，咱还没有认真的走走瞧瞧呢，查看查看当地的风土民情，瞧瞧市农工商经营的状况，这不都挺好的吗？您呢也顺便散散心，透透空气。包公一听，好吧，包兴啊，就按你说的办，不过呢咱们得乔装改扮，变装出行。
1: 对，
0: 嘿，您呐穿着便衣，但是您得戴顶帽子，要不戴顶帽子的话，您脑门上这月牙露出来，老百姓一看可就知道您了。包公说，他们能认识我吗？哎呦，大人您不知道啊，咱们到了定远县之后这一段时间，您问了几个蹊跷案子，老百姓把您都传开了，不单说传开了，把您都给传神了，甚至于有的老百姓就拿您脑门上这月牙做文章，说您呐这脑袋上边长一月亮，说您白天问案，晚上也不闲着，半夜也问案，昼夜12个时辰一会儿都不歇着，

0: 叫从来都不困，说您是梵天星下界，您就是活神仙。包公一听就乐了，还有这样的人吗？要不说呢，所以您这个月牙成了标记了，您把这帽子往下扣一扣，把这月牙盖上。
1: 包公说好吧。于是包公换上了便衣，戴上一顶头巾，在包兴陪着，同时包兴嘱咐李宝后宅院看好了家，告诉那师爷叫于文，说你在这大堂上盯着，有事好告诉大人，我们呢想上这个东关外溜达溜达。另外带了两个衙役，也穿着便装，但是腰里带着绳索。为什么？万一要是碰见什么事呢，得有两个衙役保护着包大人。但是这两个衙役呢，离着包大人得远一点，不能一块走。跟着包公一起走的只有包兴。主仆两个人就出了定远县的东门，到的东关这块。东关这儿也很热闹，路旁边有一个茶馆，这包兴跟包公两个人就进了这茶馆了。进到茶馆里边要一壶茶，茶博士过来问您喝什么茶。包兴说那就来个黄山的毛峰吧，这地方离黄山不远，所以给沏了一壶黄山毛峰。把这壶撂那儿，把碗摆在这儿，包兴呢给包公把这水倒上，水太烫还没喝，坐这儿正等着呢，就这功夫听见这个茶馆的外头就一阵人声骚乱。哎，那叫上我的，什么你的，在我身上带怎么是你的，怎么着，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宝贝，没听说。哦，吵吵闹闹。包兴抬头往外边一瞧，这茶馆的门开着呢，因为这是夏末秋初。包兴一看这门外头大道旁边围着一帮人，人群里边啊好像有两个人不知因为什么东西的归属问题正在那儿争吵呢。包公呢一听见有人争吵，往外边一看围着一帮人，包公跟包兴就说，外边是干什么的？嗨，大人甭管他干什么的，今儿个您放假咱休息，咱要休息啊咱就像个休息的，咱就不办公。他干什么的？这马路上面蹬鞋踩袜子的事儿多了，经常吵两句，吵两句过去就得了。嘿，大人，老百姓不有句俗话吗，民不举官不究，没人上您这儿告状，您就不管他这事儿。包公说这个话也不全对，民不举官就不究吗？嗯，那得分什么事儿。如果说在民间有违法的事儿，有犯了律条的事儿，即使民不举官要知道也应该究。为什么叫官呢？官就是管，我们管事儿我们才叫官，如果要是不管事儿，那你当什么官啊？那我们就回包家村我们种地去不好吗？还落得个清闲。包兴一听，哎对，哎大人您说这也对，就是民不举官也究，可是外边这二位他们干嘛呢？也不见得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包公说你去看看，看明白了回来告诉我。哎好呢。包兴就站起来了，站起来来到这茶馆的外头，站在人群外边一翘脚跟往里边一瞧，一看人群里边站着两个人，一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这高个的呢穿着一身蓝布长衫，腰里边系着丝绦，这矮个的呢身上穿着青布长衫，腰中系着织丝的锦带。矮个的四方脸胖乎乎的，瞅那个眉目五官保养的不错，脸上直反油光，年纪约得30多岁。高个的呢也是差不多的年纪，但是这高个的长得比较清瘦，

0: 道很重的眉毛，一对大眼睛，高鼻子薄嘴唇。要我这么一说呀，您听着这人呢挺漂亮，其实他并不漂亮。您说浓眉大眼，人们都这么褒奖一个漂亮人，其实面前站的这个人他也是浓眉大眼，同样是浓眉大眼，他就瞅着不漂亮。为什么呢？他这个眼睛啊大，他大的有点太大了，跟那牛眼差不多。所以什么东西得有个度，超出这个度他就不好看了。他那俩眼睛平常不瞪的时候让人就瞅着有点害怕，要一瞪起来让人瞧着就瘆得慌。这两个人正在那争执什么呢？这高个的就跟这矮个的说，怎么说是你的啊？怎么说就是你的。矮个的看着高个的腰里边系着丝绦，丝绦下边挂着一个珊瑚坠，一颗红珊瑚，斜点通红，下边坠着一个玉环，这叫珊瑚玉坠。这玩意儿在这个腰带子上挂着，是个装饰品。古代人穿衣打扮都带有装饰品，这个东西在这挂着。矮个的这个就指着这个珊瑚坠就说这个就是我们家的。高个的说，你们家的你能把它叫应了吗？你叫他，他要是答应了那就是你们家的。哎，你这什么话呀？那这个死物我能把它叫答应了吗？啊，死物你叫不答应，那你说是你们家的，你这上面刻着字了吗？你叫什么名字？这上面有你的名吗？那名我没刻名，那个东西不能往上刻名。
1: 哦，
0: 一没有刻名，二你叫不应，你说是你们家的，但是他在我身上带着，怎么说呀？哎，我告诉你，你别穷疯了，满街上找自个儿家东西，在我这个袋子上拴着，怎么会成你们家的？这是我朋友给我的。哎，你们家的，你真是罢了，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来，你这就无赖。矮个的又说了，我告诉你，你小子还别嘴硬，不服的话你跟我，咱上当官。新来的这位县太老爷包大人可是断案如神，没有他问不清的案子。你敢不敢跟我上定远县的大堂上来一趟？我吃饱了撑的，我没事跟你打官司玩啊。我自个儿身上的东西，哦，你说是你的，我就跟你去打官司啊。我没那功夫，有那功夫吧，回家哄我儿子玩去呢。哎，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怎么哄你儿子玩去？我没工夫在这哄你，你哄我？你把我当成你儿子了？有捡东西捡钱的，没有捡儿子的。我告诉你，我今天就不去。包兴一看这里边还真有点事儿，三步两步他就走过来了。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
17: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8: 是圣人所致。
1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给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23: 就是以学为中心。
2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5: 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7: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7: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7: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包兴一看二位在门口的争吵，觉得这里边是真有点事儿，他三步两步走过来，想要问一问，可是还没等他张嘴问，这二位啊动上手了。那矮个的伸手把那高个的脖领子薅住了，走，今天我见着我们家的东西了，我绝不能把它放过去，你跟我上定远县的大堂。那高个的一瞧，把那矮个的手脖子也抓住，干什么？打仗啊！我告诉你，打仗你不是我的个儿。这俩人这一撕扯，这包兴过来把俩人的胳膊都抓住了。哎哎哎，二位，哎，别吵。包兴这个人呐，咱过去说过，他一到着急的时候啊，就有点口吃。说今儿个一看二位要打起来，他心里有点着急，过来把他俩胳膊抓住之后，二位，咱这么着。你们二位请，他那意思说请到茶馆里边一坐。他这一请，这二位还真不打了。为什么呀？这二位要听听他下文。什么玩意儿？请什么呀？俩人一块瞪着眼睛瞅着包兴，包兴半天才请出来，请到茶馆里坐坐。二位差点没乐了，感情面前站着这是一磕巴。茶馆里坐着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包兴说，我告诉你们俩，知道我是哪儿的吗？我就是衙门口里的。跟你们说，包大人现在就在这茶馆里边坐着呢，走吧，到茶馆里边去一趟。哎呦，这俩人一听包大人在这坐着呢，那走吧。矮个的就说了，走吧，你不上大堂，嘿，大人找你来了，这就叫该着。两个人跟着包兴就进了茶馆了。进了茶馆往那一瞧，两人同时都相信这是包大人。为什么？定远县的老百姓都传开了，说这包大人长得有特色，那脸长得油黑油黑的，铁面无私，脑门上有月牙， 尽管现在包公戴着帽子呢，那个月牙在底下露出点边来，二位一看就知道，哎呀，这是大人私访啊。两个人进来之后，跪地就给包公磕头，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瞧了瞧两个人，告诉他们站起来，旁边搬过凳子让他们坐下。包公说，你们两个在外边因为什么争吵啊？矮个的就说了，回大人您的话，小人我姓匡，叫匡必正，我们家呀是做绸缎庄买卖的，我们家有件东西，这个东西很值钱，就是珊瑚玉坠，又叫珊瑚玉佩，看见没，就在他腰上挂着的这玩意儿，这个东西两年前这玩意儿就丢了，一直不知道哪儿去了，我到处打听到处询问，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哎，真就那么巧在他身上带着呢，今天在街上就碰见了，我找他要，哎，他不给我，他说他是他的。大人，这个小子这件东西来路不明，非偷即抢，求大人您给我问清这案子。高个的在旁边就说了，大人，我姓吕，我叫吕佩，跟您说我是裁缝捡衣裳的，我就在这个定远县城里边开一裁缝店，您说我是开裁缝店的，哎，这是有门脸有铺户的买卖，我能偷别人的东西捡别人的东西吗？啊，这种珊瑚玉坠在身上带着有的是啊，啊，您站在街上瞧，走过来走过去的，谁那个丝套上面不挂点嘛啊，我这个东西挂着怎么他一看见就成他的了，这不是赶上拦路抢劫了吗？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人。包公说，你这个玉坠是在哪儿买的？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最要好的朋友，他给了我了，我给他做了件衣裳，没要钱他就送给我这玉坠。旁边那匡必正就说了，哎呦，你这朋友可真够大方的啊，做件衣裳没要钱就送给你这么个东西，你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吗？啊，就买衣裳也能买他十套八套的，你呀甭跟我说这个，反正这东西是我的。包公说，我问你说这个东西是你的有什么证据啊？这匡必正就说了，证据嘛，有证据，大人，这东西的分量我知道，他说是他的，在他身上带着，您问问他，他知道这东西多重吗？他知不知道？包公瞧着瞧这吕佩，吕佩，这个珊瑚坠在你身上带着它多重啊？哎呦，大人，有买东西先要要分量的嘛，这不是买白菜买猪肉啊，我这是带着身上这么一个配置的东西，我要的分量干嘛？又是别人送给我的，朋友给我的，我不知道他多重。包公转过来又问这匡必正，匡必正，你说的多重？匡必正说，大人，他可说了他不知道多重，他说不知道多重我才在说他多重，我要先说了他捋着我也那么说，这就宅了不明白了。包公说，你说吧，你这个东西多重？大人，打刚才我们两个在门口争吵，我可没碰过这个东西，我也没掂量过这个东西，现在我就跟您说，这颗珊瑚珠子1两8钱，不信您拿一档子来称称。包公一听觉得这个事是挺蹊跷，马上回身就问这茶馆的掌柜的，说你这个地方有称银子的档子吗？那个年头都花银子，一般的买卖铺户都有这称银两的档子。掌柜的说有，把这档子拿过来了。包公马上吩咐这个吕佩把这个珊瑚坠解下来放在上面一称，2两2。包公说，2两2啊。匡必正说了，大人您别忘了，那上面还有

0: 丝线坠子呢，不信把那个丝线坠子拆下来，纯珠子保证1两8钱。包公说不用拆了，就先这么着吧。包公觉得这个事情真是很蹊跷，好吧，你们两个人跟随我回衙门里说话。这个功夫，包青到外边就把跟随的两个公差叫过来了。两个公差叫过来，带着两个人跟着包公包兴回到了定远县的县衙。包兴心想，原想今儿个休息，嘿嘿，结果这休息也没先着，不在大堂上问案呢，上茶馆里问案去了。天生就这受苦的命啊，哎。回到大堂之后，这包公立即升堂，马上把这个吕佩找来。包公就问这个吕佩，那个匡弼正啊没在堂上，让他在侧室等候，单独询问。包公说，吕佩，这个东西你说是你的朋友送给你的，今天我问你，是哪个朋友送给你的？你这个朋友姓什么叫什么？他是干什么的？你能说清楚吗？吕佩说，大人，回您的话，我这个朋友啊，他姓熊。他叫什么？他这名字啊，反正难听点，他叫熊皮。哦，他是干什么的？我这个朋友啊，他是贩马的，经常到北口外去贩野马，一刀的呢就是几十匹。我这个朋友跟我不错。哦，他住在哪里？就在这定远县南关里。好，包公马上吩咐吕佩，把他这个朋友熊皮的这个地址说清楚，然后命令手下的官差到在那里，就把这熊皮给找来了。这熊皮一上堂，包公马上先让吕佩侧室等候，没让他俩见面。包公一看这熊皮，嘿，真是熊皮。为什么？长得不但黑，而且还壮。这个脸呐，黑里边透着青，胡子茬特别的重。瞧这个意思啊，要把他放在那熊堆里头，都分不出哪是人哪是狗熊来。就这么一个体格。这熊皮来到大堂之上，跪倒身躯，给包公见礼，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说，你叫熊皮吗？对了，我就叫熊皮。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卖马的，经常绕北口外边去贩马。大人，就是您把我找来，我犯哪条了？包公说，倒不是犯了哪条了，有件事情想要向你询问询问。大人您尽管说。大人，您到了定远县城，全城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都说大人您是青天大老爷，断案如神。今儿个您要问我，您尽管说，什么事？想让你给做个证。做证？行，您让我证什么？包公说，我来问你，你可有一个珊瑚玉坠吗？珊瑚玉坠？什么样的珊瑚玉坠？红色的珊瑚，白色的玉环，两件东西拴在一起，是配在丝绦带子上用的，这个东西你有吗？
1: 有，有有有有。
0: 你把它送给谁了？
1: 啊，我没送给谁，
0: 在家里放着呢。
1: 在家里放着呢？
0: 在家里边什么地方放着？
1: 我给我老婆了，我老婆给我收着呢。
0: 那个东西可值钱呢，
1: 那样的东西我怎么能随便送人呢？啊，大人，这事儿您问我作证，我能做。东西还在我家，您要说要想看看啊，我回家给您拿去。
0: 你暂且退下。
2: 包公马上吩咐别人，让他在侧室等候。这时候把那吕佩就给叫上来了。吕佩上来之后往这一跪，包公说，吕佩，你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哪来的？
0: 从实说来。刚才我把这熊皮找来了，当堂审问，

0: 说有这么点东西不假，但是这些东西并没有送人，也没有说赠送给你。你怎么说给他家做了件衣裳，没要钱他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你了呢？人家说他那个东西还在家里放着呢，分明是你在说谎。如果你要不把实话说出来，本官一定要从严惩处。你这个东西哪来的？这吕佩一听，大人，您刚才把熊皮找来了吗？
1: 我刚把他问过，
0: 他说没把这东西送给你。
1: 大人，这个事儿啊，跟您说实话，其实这东西吧是他的，但是他不是他送给我的。
0: 谁送给你呢？
1: 大人，小人这话呢他不好说。
0: 有什么不好说的？大堂之上如果不从实说来，我要对你用刑。
1: 别大人您别用刑，这事我跟您说，他不是他送给我的，是他老婆柳氏送给我的。
0: 柳氏？
1: 他老婆柳氏送给你的？他为什么送给你这么件东西呢？
0: 这件东西是很值钱的，你知道吗？
1: 对对，是很值钱的。
0: 大人，他这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呀，我说给这个熊皮做了件衣裳，没要钱，他送给我这个东西，不是给熊皮，是给他老婆柳氏。我给柳氏做了件衣裳，我是裁缝店的嘛，我这个量衣裳量得非常好，这个柳氏老上我那去做衣服，一来二去的呢，就成了主顾了。老主顾啊，一遭生两遭熟，三遭就是老主顾，他一做衣裳就上我那去，所以长了呢，我就说了这件衣裳不要钱了，他觉得欠我点人情，就这么着呢，那天就拿来这么个东西就送给我了，说把这个东西送给我，说就算留个纪念物吧，对我表示感谢吧，所以就这么的把这个东西给了我，我就把它收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所以落到我手里了。
1: 这件东西是他男人的，他跟你说过吗？他跟我也说过。
0: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怎么能够随便给你？吕佩，其中有诈，说的并非实话。你说到底为什么他把这件东西就给你，仅仅是做衣服不给钱吗？
1: 这件东西值多少钱你知道吗？
0: 做一件衣服的手工钱是多少你知道吗？你觉得你自己说的这话合理吗？来，两旁大刑伺候。
1: 这包公一说这个，旁边有人气了垮了，板子夹棍往里一扔。感觉这吕佩呀胆小，一看这个，大人您别，我跟您说，他这个他刚才我跟您说的没说透。
0: 说透了怎么讲？
1: 大人，他这么回事儿。这个熊皮呀，他这个媳妇儿柳氏啊，老上我那儿做衣服去。这个柳氏呢，他身条长得很好，到我去做衣服呢，我每回呢就给他量尺寸。我给他量尺寸呢，难免呢这个从肩呐、背呀、臀呐、胯呀、腿呀，我各个地方都得量。我给他做的合适，就是因为我这尺寸量的好。后来呢，他做衣服就不找别人了，老上我那去。再后来呢，他就说往我那去吧，还远，就请我上他家里头去。再后来呢，我就在他家里边给他经常量衣服。再后来呢，就他有时候胖了瘦了呢，我就按着尺寸量的都非常的准。再后来呢，他就对我呢就比较有好感，大人。再后来呢，我就有时候呢就在他家就住了，有时候他请我这个喝点酒， 后来。

0: 来呢，我一看他对我挺好，我就送给他一对赤金的耳坠。我给他一对赤金的耳坠呢，再以后呢，他就送给我这个珊瑚坠。他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所以我就把这玩意儿我就留下了。大人，他是这么一个结果，大人，这么您听着合理吗？还有这样人吗？他说完了还在问包公的。包公一听，这说明您与柳氏两人有勾切之事。哎，对，那叫什么，反正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我们俩好了。
1: 熊皮知道不知道？
0: 熊皮他不能知道，这事儿能让他知道吗？他经常上外边贩野马去，他一走就是十天半月，有的时候一年半年。所以这柳氏在家里边待着呢，也得需要有一个男人伺候着点，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这个呢，我就顶替了这个角色了，就这么回事。
1: 先退下。包公把这个吕佩吩咐上旁边待着去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到熊皮的家里把柳氏找来。到那儿把这柳氏就找到大堂上来了。柳氏来到大堂上之后，这柳氏往堂上一走，包公一瞧，这个柳氏的的确确身条不错，腰身很美，穿装打扮非常的入时。你想想，那有一个裁缝相好的，那衣裳都是认真的给量出来的，浑身上下这衣服穿着没有不合适的地方。这柳氏上来之后一瞅，这个人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大大方方的，倒在大堂上往着一跪，给大人见礼。 你是柳氏？
0: 对了，我就是柳氏，大人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
1: 本县问你一件事情。
0: 大人您说。
1: 你们家里边有一件珊瑚玉坠吗？
0: 对了，有这么点东西。
1: 这件东西现在何地？
0: 让我送人了。
1: 送给何人？
0: 送给那裁缝了。那裁缝姓吕，叫吕佩，我送给他了。
1: 因何将此物送与吕佩？
0: 哎呀，这怎么说呢？大人，您还问这事儿啊？您这当官的问这事儿，跟哪个官司有关系啊？
1: 现在我就问的是这珊瑚玉坠。
0: 哦，您，哦，问到这上面来了。这珊瑚玉坠怎么的了？
1: 你就甭管怎么着了，跟我说实话。这个珊瑚玉坠你是怎么给他的？
0: 大人，您要是真问的话，那我可就跟您实说。这个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事有缘由，水有来源。我跟您讲，他就这么回事。我男人呢叫熊皮，他这个贩马的，经常上外边出远门，一走十天半月，有的时候一年半年，没准儿爸爸一个人扔在家里头了。我呢喜欢做衣裳，女人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的就更甚，所以我就经常上那个裁缝店里边找那个吕佩啊，给我裁衣裳。这个吕佩衣裳啊裁得非常好，谁做的衣服也没有他给我做的合适。一来二去我们两个就熟了，我们两个熟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我就把他请到我家里来啊，给我做衣裳，把他请到家里来给我做衣裳呢，给我量尺寸做衣服呢，做得非常好。大人呢，这话话粗理不粗，我就不用跟您多说了。一来二去呢，我们两个呢就熟了，熟了我们两个就成了朋友了，是吧？我们两个成了朋友之后呢，他就送给我一对金耳环，送给我一对金耳环呢，我就送给他这么一个玉坠。这个珊瑚玉坠啊，是我这个挨千刀的男人给我送回来的。他从哪来的您知道吗？他从哪弄来的您知道吗？包公说，我怎么能知道？跟您说，包大人，他在外边也有人，是他那相好的送给他的，他把那东西拿来送给我了。我呀，我才不稀罕呢。包大人，您说说天地有这个理吗？姓男的在外边找女的，就不姓我们女的在家里边找男的吗？ 包公一听，嘿，这样的女人我头一回见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3: 宗旨，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在定远县的大堂上，柳氏说出了一句令包公感到震惊的话，说现在男人都在外边搞女的，这女的不行，在家里边找个男的吗？包公一听，心想，我头一回碰见女人能说出这种话来。
14: 是啊，
13: 柳氏这话说的可是够超前的，在宋朝没有女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个柳氏呢，她居然就说出来了。包公就问这柳氏啊，说你这个男人熊皮在外边也有女人，那么他在外边有女人你怎么知道的呢？柳氏就说了，大人，我跟您说呀，原来呀，这熊皮呀，他是贩马的，老上北口外贩马去，一走这时间就不定，我呢像傻丫头一样就在家里等着他，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啊我就伺候着他。可是忽然有一回他又走了，跟我说呀，说这回我出去呀，估计也得半年才回来呢。我说好吧，我在家里边就得等半年呐。可是他走了没有一个月，我认识一个姐们

我这姐们就说了，说他没走啊，就在这个定远县城里头呢。我说是吗？后来我问他上哪儿了，说他在老马家呢。包大人，这老马家您知道是谁吗？有个叫马大成的，这个马大成啊是绸缎庄里边的一个伙计，这个马大成的媳妇儿

有名的，非常的风骚。我一听这话呀，我就派个别人暗地里的监视着。哎呦，有人就看见了，这个马大成也是老出去做买卖，他出去做买卖，结果他就跟马大成的这媳妇儿就惹着一块了，所以我就管马大成的媳妇叫母马，感情他跟那母马睡觉去了。有一回啊，他回来了，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不说去半年吗？现在还没到半年，怎么就回来了？他跟我说了，这个买卖提前做完了。我说什么提前做完了？你上外边卖母马去了。他说什么叫卖母马？我说你不是卖母马是干嘛呀？啊，你怎么跑马大成他媳妇家去了？这熊皮一听啊，他就跟我急了，说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不要紧，我呀放长线钓大鱼，我盯着他。后来我左一回右一回的，我摸准了他这脉络了。后来我瞅准了，就把他俩给堵到屋里了。这一堵到屋里，这熊皮没得说了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回来之后哄我央告我，给我下跪，给我拿钱。我说这么着吧，你呢不是看上他那媳妇了吗？哎，你就去，我呢也不管你，你呀也别管我，对不对？咱们两个是君子不下马，各自奔前程。我说这话最初他还没明白怎么个意思，后来呀，我老找这裁缝上家里边做衣裳来，他呀瞅见了就问我，这裁缝老上咱们家干什么来呀？我说做衣裳啊。他说做衣裳没别的事儿吗？我说别的事儿那看什么时候吧，要到时候也兴许就有别的事儿，现在还没有。他呀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我就这么想的，你在外边胡来，我就在家里混来，爱怎么着怎么着。嘿，忽然那天他拿回这么一坠来，他说这个东西呀是送给我的，他说这个东西挺值钱。嗯，我说这个坠是不是你相好的送给你的？他就跟我笑，他说嗨呀，我哪那么多相好的。我说得，我明白，你相好的把这东西送给你是讨你的欢心，你把它拿回来给我讨我的欢心，我不知情，所以我把这玩意儿就扔到箱子里了。再后来呢，大人就赢了刚才我说的那句话了，这吕佩送给我一对赤金耳环，我没有什么报答的，我也没那么多钱买东西，我就想起他这个东西来了，我就把这东西就给了他了。我给了他，我琢磨着呢，这也算是我们两个感情上的交流。包公一听这位柳氏感情无所顾忌，想哪儿说哪儿。包公说这个玉坠就是马大成家里的。对呀、啊、那么这个马大成呢？马大成，嘿，这马大成活该倒霉呀、啊、这马大成他死了。死了？他怎么死的？这我哪知道啊，反正是这马大成死了。这马大成一死，这熊皮更得事儿了啊！他给整天没事就上他们家出溜啊，所以他往他们家老去，那这裁缝就老上我们家来，就这么回事。好，柳氏你先退下。包公马上把这柳氏吩咐让他退下去了。紧接着包公就把那马大成的媳妇儿毕氏调上堂来，把这毕氏找到堂上之后，这包公一看这毕氏啊跟那柳氏啊两种风格，这个毕氏长得也很漂亮，但是你瞅那个样子比那个柳氏比较沉稳，你要不知道底细的，你瞅着还有点大家闺秀的意思。毕氏上到堂上之后，往这一跪，一见包大人，包大人就问他说，你是毕氏，我问你，你的男人马大成是在哪儿的，做什么的？毕氏就说了，大人，我的男人在老匡家的绸缎庄里边当伙计，伺候他们老掌柜的的。包公听到这里马上就想到了那匡必正

0: 包公心想，这个事情追来追去，追了一圈，最后又绕到老框家这儿来了。包公就问他，你的男人在绸缎庄当伙计，他是怎么死的？毕氏说，心疼病突发，他就死了。包公说，我再问你，那个珊瑚坠是你男人给你拿回家来的吗？啊，对了，那个珊瑚坠是我男人拿回家来的。好，包公说，暂且退下。到这个时候，包公才把匡弼正给选上堂来。倒在大堂上，包公就问这匡弼正说，你可认识马大成？匡弼正说，认识啊，太认识了。包公说，你这个坠儿是不是马大成的？匡弼正说，大人，这个事儿问到这儿，我就得跟您详细说说。这个马大成原来是伺候我爹的，那么我爹有的时候出远门都带着这个马大成。有一回我爹带着他呀上外地，在外地呀碰上他一个小时候的朋友，他小时候的这个朋友混得很不好，家境贫寒，四壁空空。我爹就跟他这朋友说，说我要是周济你点钱呢，能救一鸡解不了百宝，说这样吧，你做个小买卖吧。做什么买卖呢？他说，我现在是开绸缎庄，你就做布匹生意，干脆我就给你一批货，你拿这货叨叨着去卖去，将来就解决了你的生计问题了。我爹这个朋友一听是千恩万谢，最后我爹就跟他这朋友讲，他说，我派我手下的伙计回到我的绸缎庄，把这货提出来送到你家去。我爹这朋友一听就回家等着去了。结果我爹当时在外地，由于忙于事务和生意，他自己不能马上回来，就差这马大成，当时马大成跟着他，让他回来到绸缎庄里边提货。马大成是个伙计呀，回到定远县的绸缎庄里往外提货，这定远县绸缎庄的掌柜的不能给他这笔货，无以凭证。我爹呢认识不了多少字，他呢就把这个珊瑚坠拿下来了。包大人您可要知道，这个珊瑚坠啊原来是在我们这个绸缎庄营门的那墙上挂着的。我爹这个东西是谁送给他的，怎么得的，据说那是年代久远。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爹说，这个东西在这个买卖铺户的墙上营门口挂着，它可以辟邪，平素当中都在那挂着。那回我爹出远门，他把他带到身上了。我爹就告诉马大成，你带着我这个坠回去跟这个铺户的买卖掌柜的一讲，他肯定就给你提货。因为这个掌柜的跟我爹他有一个暗号，凡属老掌柜的把这个东西拿回来，让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而且把这个坠接过来就接着再挂墙上，是这样。就那回我爹把这个坠交给马大成带回家来之后就没信了，货也没提，他那个朋友也没见着那布匹。后来我爹回来了，回来之后进绸缎庄一问，说马大成他没回来，回到家了。到他家里一看，大人，那马大成死了，不但说死了，入土都埋了。我们一问是什么病，那个毕氏说，他是半夜忽然心疼疾病而亡，没来得及告诉大伙儿。再问那坠儿呢，没看着，所以说这个坠儿就这样不知下落了，没想到今天在这出来了。包公一听，哦，这里边可就有了问题了，所以包公马上就把这胸皮也提上来，一方面提上来胸皮，一方面又把毕氏叫到堂上，这两人当堂对证。包公就问他们两个，这马大成是怎么死的？当包公一问这句话的时候，没等毕氏再回答，这胸皮抢先就答了一句，哎，大人，哎，那马大成他得心病死的。 包公说你怎么知道？他这么回事啊，这个我跟马德超是朋友啊，所以那天晚上他突然得心病死了，这个他的媳妇呢，就这个毕氏呢，招呼我来帮忙料理丧事，所以说我就赶到那儿来，所以我知道他是得心病死的。毕氏，我来问你，他是得心病死的吗？对，大人，他就是得心病死的。他睡到半夜起来吧，他说这个心口疼，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我就发现他就没了气儿了。谁给发丧出的殡？还有，你说我一个女人家，家里边也没有什么别的亲戚，所以我就求他的朋友吧，他朋友就是这熊皮，把他请到这儿来之后，帮着又找了几个不错的弟兄，就把他发了丧出了殡了。埋在哪里？埋在东门外有一片坟地，埋在那儿了。可曾立了墓碑？立了个木头牌，这都两年了，估的那木头牌反正要仔细看还能看得明白。他这个病来得这么快，你没给请大夫看看吗？
1: 想请了，想要去请的话，这大夫没等请了他就死了。
0: 好吧，暂且羁押，把这几个人都留在衙门里了，用现在的话说，钱都拘留。为什么？包公派手下人告诉你师爷余文到毕氏的周围去打听，平素当中毕氏为人如何，打听这个马大成死的前后过程。这邻居们有的就说了，说这个马大成死了之后谁也不知道，邻居都没告诉他，找了几个朋友慌慌忙忙的就给出了殡了。包公一听更觉得这里边有事情，所以最后包公做了一个决断，带领着县衙里边的仵作到马大成的那个坟地那儿开棺检验。这个事情包公做的可有点冒险，他跟他的师爷两人前后左右反复推断，觉得这里边奸情有人命，十有八九是这个样子。这一开棺检验，仵作把那验尸的报告往上一呈，包公为之一惊，这个马大成怎么死的？是心病吗？根本不是。但是全身发现不了伤痕，没有刀伤，没有棒伤，更没有棍伤。仵作检验的很细致，在哪儿发现伤了？头顶当中发髻破开，顶梁穴这个地方给钉进两颗钉子去，这是大钉子，人死了现在这钉子就已经发现出来。包公立即把熊皮和毕氏带到堂上，重新问他们两个人，这马大成是怎么死的？两人一口咬定是心病突发，当夜死亡。包公最后把这话就说出来了，说他脑门上那两颗钉子是怎么回事。这句话一说出来，毕氏熊皮眼睛全直了，脸都白了，嘴唇也青了，本本磕磕，半晌无言。包公一拍桌案，分明是你们两个人勾搭成奸，毕氏这叫结交奸夫害本夫。事情到这就不用多说了，全都明白了，这毕氏就得认罪了，这熊皮就得伏法了，最后判熊皮毕氏斩。那么那柳氏呢？这柳氏官卖，官卖呀，就是官家负责呀，把他再找主把他给卖了。说最后那裁缝呢，这裁缝吕佩打四十板子罚款，这珊瑚玉坠物归原主，还给这位匡弼正。这个案子最后就结了，案子结了之后，这事儿可在定远县就传出去了。定远县老百姓皆谈相议，都提这珊瑚坠，简直就像听故事一样。这个案情也比较复杂，也比较曲折，
1: 传说这个故事之后，目的就在于歌颂八

包大人，这一歌颂包大人，可接着在定远县就出了一件震惊历史、流传多年的这么一个案子。定远县呐，城东边有个张家村，张家村里边有个张老三，这个张老三自幼是父母双亡，跟着他哥哥长起来的。张老三虽然是命苦，但是有志气，七八岁的时候就学会打柴火了，十来岁的时候就成了打柴的里手，经常上山打柴，打柴的目的是卖柴火挣钱好养活自己，15岁就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后来他的哥哥嫂子呢死了，这张老三就自己独立生活，独立生活有不错的人呢，给他找了一媳妇儿，找了个媳妇儿，20岁结婚了。23岁的时候，这媳妇儿得了伤寒病死了。打这之后，这张老三就再不娶媳妇儿了。为什么不娶媳妇儿？就因为自个儿家里穷。打柴火的有一帮朋友，这帮朋友呢，经常撺掇着要给这张老三再续一房。这张老三就说，别续，这人呢，媳妇儿这一辈子就娶一个，娶多了他就不对了。人说怎么不对了？头一个这媳妇儿跟了我了，对我十分贤惠，我对他也很好，他得病死了，这叫命里该然。所以现在你要再给我找一个，一个是我没钱了，再一个把他娶进来之后，我这心里边老拿他跟我这头一个媳妇儿比，他要比他好还行，要比他不好，这心里就别扭，心里一别扭，两口子他就合不来，合不来就闹家务，闹家务老打，还不如一个人清闲。哎，大伙说张老三这招挺绝啊，说那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张老三说对了，我就打一辈子光棍。打这儿开始啊，没人再跟他提娶媳妇的事了。张老三有的时候过年三十晚上自个儿觉得心里不痛快，大家伙都是放鞭放炮吃饺子找喜庆，这张老三自个儿在这个屋子里边戴上孝帽子在那哭。有的朋友发现了，我张老三你这不是诚心折腾吗？三十晚上都图吉庆，你怎么自个儿哭啊？你不知道，我哭我的命，我命苦。嘿呦，你就命苦，他得往好处过呀。哎呀，我相信呐，这人呐，有的这辈子他就没让你贪个好命，你怎么想好他也好不了。张老三虽然是这样，虽然是公众大家伙都认为他命苦，但是张老三的为人穷哥们都身大不够，别看他没钱，但是他肯出力，别看他没有物，但是他有颗好心，这要是穷哥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事情，他保证出面帮忙。最典型的一件事，有一个打柴火的，本地有一个财主，家里边有一片山地，这位打柴火的呢，结果把他山地的柴火给打了，财主活了。这财主也姓张，叫张云胜。这张云胜一听见这个事儿，马上找到这个打柴火的，说你把我这山地的柴火打了，你得赔，赔多少钱？10两银子。10两银子对一个卖柴火的来讲，这是天文数字啊。卖柴火的这位一看，说我不知道那是您家的这个山地呀，我要知道是您家山地，我不敢上那打柴火去，怎么说也不行。这时候张老三知道了，张老三说得，我跟你去。张老三领着他就到这张云胜家里堵着门，叫这财主出来。这张云胜出来了，一看张老三站这儿，张云胜就问你来干什么？张老三说我来干什么，我给我们打柴火的哥们说两句话。您那个山地他不知道，到您那儿砍了柴火了，赔您柴火也就得了，您干嘛要10两银子啊？10两银子对您家里来讲无所谓，对我们这些砍柴火的人来讲，我们拿什么给您拿10两银子啊？您这不叫逼命。

0: 病吗？我这哥们儿，他自己有媳妇儿有孩子，等着他打柴挣钱吃饭。您找他要十两银子，你要把他逼死，他媳妇儿也完了，孩子也没人管了。天底下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啊！今天我跟您说，我张老三，光棍一个人，喝住我这条命去，我就死你门口。要不然的话，您这十两银子就不要了。愣是这样，这财主就没敢再要了，赔两捆柴火就得了。打这儿，这张老三就落一好人缘。可是张老三随着年龄增长，别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什么外号？叫张别谷。这张别谷是怎么来的呢？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

0: 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当老三呐，随着年龄的增长，别人又管他叫张别谷了。这个名字听起来它很怪，别谷，别呢就是个别的别，谷呢是古板那谷。为什么给他起这么个名字呢？就因为这个张老三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对他越来越了解，发现这个人跟别人他就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他那个处理方法跟别人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比方说有一回啊，这张老三回家了，回家之后发现呢，感情家里边进一小偷。这张老三刚要拿钥匙开门，发现那个锁头已经被撬开了，还没等走到跟前，这屋门一开，又打里边走。

0: 出个小伙子来，二十多岁，提了这一口袋米，这就是张老三家里边的存粮。这小伙子一出来，张老三心里就明白了，这是贼，贼进了我屋了。他呢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老张家是在这儿住吗？张老三一问这句话，这小偷呢提了这米口袋，他心里就合计，哎，来的这个人呐不是这家的，他打听这个贼，于是灵机一动，就冒充本家的人，啊，是在这儿住啊，你是干嘛的？我呀，我是来找这张老三的。哎，这张老三没在家。
1: 哦，
0: 张老三没在家，他上哪儿了？他上前院了。哎，我上我们家了。您是干嘛的？我是上他家里边拿粮食的。张老三跟我说了，他家里边有口袋粮食，让我给他提了过去，我这不拿着走吗？张老三听到这儿，心想：小子，真有你的，你应变能力还挺强。张老三接着就说了：哎，我说，我跟您商量商量，我呀，也是找这张老三来借粮食的，我看您这提溜着这半口袋米，您能不能匀给我一半，剩下那一半您拿着啊？这贼一听，眼珠子一立愣，凭什么用给你一半啊？啊，我好不容易把这个米借好了，不行！这贼提了这口袋就走，刚走出去没有几步，这张老三在后边就喊了一嗓子：“站住！你哪儿去？”把这贼给喊愣了。这贼一回身，干嘛呀？我上前边。上前边？前面是哪儿啊？啊，你说你跟张老三还有亲戚，我怎么不认识你这亲戚？我告诉你，我就是张老三。哎呦，这贼一听吓坏了，这贼马上把这口袋往这地下一扔，转身撒腿就跑。张老三接着又喊了一声：回来！这第二声，贼在那站住了。怎么着？我把米给你了。小贼，做贼可没有你这样的贼，你也是损贼，跑我们家提溜走了这半袋子米，我说让你给我留下一点，你还不留，还要全提溜走，我一说我就是家的主人，你就把这扔了就跑了啊？上我这来偷东西，你肯定家里没吃的了，要有吃的能让我这偷来吗？我知道你是属于那种毛贼，你要是那大贼呀，就上财主家里边偷东西去了，财主家里边东西多呀，捞出一件来他就值几个钱，可是有一样啊，人家财主家里边深宅大院，院子里边有看门的，这院子里边还有护院的狗呢，你到那去之后肯定你偷不出门来，说不定让人家就把你给逮住了，逮住之后送到当官，那给你判了刑了，起码说给你打顿板子，你受不了，你偷我，我头一回发现还有偷我的，你瞧我这院里边穷这样，就剩这点米你提了走了。不过呀，我也挺同情你，你说你什么也没偷着就这么走了，这不白来了吗？啊，小子回来，这半袋子米咱俩一家一半，怎么样？回来呀。这小偷瞅着这张老三半信半疑，您这是真的吗？我从来不说瞎话，你等着，我再给你找个口袋去。说着话，这张老三进到自个儿的屋里边，又找出一口袋来，过来把这口袋挣着，把它倒了一倒。哎，这个贼慢慢的过来了，把这口袋里的米分成两半，一半给了这贼了。张老三就说了：你呀，以后再没有吃的，你就直接上我家来，别这么偷偷摸摸的，还得把我锁撬了，我换这锁还得多花钱，你就直接找我，你说我呀没吃的了，您这有什么给点，我要是有米有粮食，肯定咱俩

匹，怎么样？哎呦，这贼一听哭灯就跪到地下了。哎呦，我说这张大伯，我得谢谢您呐、啊、我谢谢您。甭谢甭谢，谁让咱们都穷呢，是不是？谁要是家里边有的是吃的有的是喝的，还上外边偷东西去，顶着一个贼名的多难听啊，对不对？行了，走吧走吧。就这么着，这小偷提了着一点米走了。这个事传出去之后啊，他这些个卖柴火的朋友啊就都说，嘿呦，张老三真有你的，我没听说跟小偷还在分米的。哎呀，细想起来呀，你这人呢也是好人，你是个善良心呐，同情心呐。张老三就说，就是啊，我这人就这样，我一看他偷我东西，我细想他也有个原因，就这么回事。打这儿大家伙就说他这人个别。还有一回呢，这村子里边来了两口子，这两口子是从灾区逃难来的，走到这儿之后，这男人有了病了，男人有病没钱治怎么办呢？他媳妇儿情愿意是自卖自身，脑袋上插一个十字的草棍，在村头这儿就要卖自个儿，让这张老三发现了。张老三发现一打听是这么个情况，张老三就把他男人好顿骂。我说你也叫个老爷们儿啊，你媳妇儿嫁给你了，最后不行的时候你把她卖了养活你自个儿，你这叫人吗？他男人就说了，我有病啊，我得的这个病挺重啊，我怕我死喽啊。你死喽，你媳妇儿好把你埋喽啊，你把你媳妇卖了，你死了之后那你怎么办呢？谁管你啊？他不是啊，我媳妇要是自卖自身卖俩钱，我好给我治病，万一我要治好了呢，我再把我媳妇再叫回来跟我一块再走。为了你自个儿治病把你媳妇卖出去给别人当佣人啊，这是人干的事吗？真不是东西。我上哪儿？上我家。这张老三把这两口子弄他家来了，他家一个破篱笆院，三间破草房，让在这家里边之后，家里边有点存粮，告诉他们两口子就在这儿住着。说这是谁家？这我家，我住您家。那您在哪儿住？我愿意在哪儿住在哪儿住，你甭管。张老三安排这两口子住在这儿了，然后呢他就找他那些个打柴火的朋友，这儿住一天那儿住一天，跟大伙说，给我凑俩钱啊，我这有一朋友他病了得看病。这打柴火的朋友说，你什么朋友啊？外地来的，他们家里边闹饥荒了。好，大家伙都知道张老三是好人，说都借给他钱。借给他钱之后，一来二去的，他把这男的这个病给治好了，他给请的大夫，他给找的医生，最后这男的病治好了，两口子要走了，对着张老三千恩万谢。张老三说，甭谢，谁让咱们都命苦呢，是吧？穷不帮穷谁照应啊，咱是两个苦瓜一根藤。你瞧，就这么着这两口子走了，可是欠下来这饥荒，张老三自个儿打柴火挣钱还。后来有的人就知道这个事儿，说张老三把一个素不相识的夫妻两个收留到他自己家里边，他自个儿上外边找宿去，帮着把这男人的病给看好了，走了之后也没还账，他替人家还账。说这张老三呢，这叫什么呀？这就叫100斤的身子50斤的头，大脑袋。这张老三呢，有这事吗？张老三把这事一说，大伙就乐了，说哎呦，天底下没见过你这样的人，那你回去住怕什么呀？你干嘛躲出来呀？哎呀，人家两口子在我那住，我再回去住出出进进的不方便。嘿，所以这个名字就这么的就出来了。说这人个别古柏，说干脆你别

叫张老三了，咱就叫你张别谷得了。张老三一听，张别谷，嘿，这名儿挺好听。不过这名儿一听，别谷，到底是别还是谷？我们说你是个别，说你古板，不是说你别的又古。行啊，你们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打这儿，张别谷这名儿就传开了，不管他叫张老三了，叫张别谷。这张别谷呢，中年的时候还能跟着这些个打柴的朋友上山呢去打柴火。随着光阴荏苒，日西月东，草绿霜白，白驹过隙，这张老三也就这张别谷岁数大了，到六十多岁了。到六十多岁的时候再上山打柴，可就有点干不动了，身板又不太好，一辈子也没过着舒心的日子，也没有好营养，所以呢老了以后腰也疼，是腿也酸，这关节呀还有病，关节炎。那个时候大概他不知道叫关节炎，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这种老年病。他这些朋友呢，有跟他岁数差不多的，有比他岁数小的，不管是平辈的还是差着辈的，都管他叫张别谷，都觉得这人是个好人，有什么事都愿意帮他的忙。大伙给他出一主意，说张别谷啊，你别老上山打柴火了，腰腿不给使，抡那斧子也费劲，干脆你呀就在柴火事上溜达得了。张别谷说，我溜达，我喝西北风。不是啊，我们大伙昨儿合计了，你呀就给大伙当一个柴火经济。什么叫柴火经济呢？就是有买柴火的人，他给搭杆当中介。再一个呢，有腰柴火的，他给过过秤。这个柴火事儿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所以张别谷呢就干这活。他干这个活，所有卖柴火的人把卖的钱抽点头集中给他。一个人少，众人就多。这么一来呢，张别谷这生活还就算是老来有个依靠了。所以张别谷就这样跟这帮卖柴火的穷朋友混到六十多岁了。张别谷这天呢跟大家伙在这闲聊，柴火都卖完了，把那扁担绳子往旁边一戳，这些卖柴火的掌柜的愿意听张别谷说，因为张别谷说这话呀好像里边有点什么道理，富有一种人生哲理，富有一种令人思考的东西。说这种没文化的老百姓还能说出哲理来吗？您不要以为这哲理都是从哲学家嘴里说出来的，哲学家嘴里边说出来那个哲理往往他并不为老百姓所接受，倒是老百姓深入浅出说出来的这哲理大家伙一听就懂。这张别谷就往往能说出这种哲理来。这天大家伙坐这儿闲聊，大伙就说我这一辈子净打柴火了，你说怎么也没转过运。张别谷就说了，你还想转运呢，这就不错了，老天爷对我们每个人呐，给的都一边多，什么都一边多呀！啊，我那么穷，那有钱人就那么富。张别谷说：“你别说这个呀，啊，老天爷给了你俩胳膊俩腿，给了你五官相貌，是不是都一样？啊，那倒是，那倒是，穷人、富人、当官的和老百姓。”不都是五官四肢吗？这不老天爷没偏向谁吗？是不是？嘿嘿，给了你五官四肢，给你配备齐了，就看你自个儿怎么办。你自个儿要做好了，那就多挣点钱，做不好就少挣点钱，这叫运气。时也，命也，运也，造化也。正因为这个运气不同，所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呢，人就当官，有的人呢就发财，有的人呢咱就打柴火。话又说回来了，老天爷把咱安排这位置上了，咱就好好干。

你说咱们要都不打柴火，整个的柴火在山上没人往下砍，那大伙烧什么呀？啊，还做饭不做饭呢？嘿，我说张别谷真有你的啊，你真会自我安慰啊，合着我们这命里决定这辈子就是打柴火的。对了，这辈子就是打柴火的。你比方我吧，我混到60多岁，我现在不打柴火了，我过秤，哥们弟兄们给我帮这忙，那就说明我这就转了运了，我不打柴了，我称柴火了。嘿嘿，张别谷真有你的。不过这老天爷他也不公。有什么不公呢？哎，甭说别人啊，咱就说那赵大，你记得赵大不？张别谷说当然了，跟我一块卖过鱼，跟我一块卖过菜，还跟我一块上过山。哎，我听说这赵大不是他最近当窑工了吗？不是烧窑去了吗？烧瓦盆烧罐子。嘿，张别谷你还不知道啊，这赵大他发了。发了？怎么发了？这赵大听说就在咱们城北边啊，那个塔湾那地方，人家自个儿新盖了一处房子。原来他是当窑工的，现在啊有的是钱，人家自个�儿开窑了，雇着20多个烧窑的，满腰都是钱。是吗？赵大他富了？那可不，要不咱怎么说这老天爷的不公呢？你说这个赵大啊，认什么不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当年跟着您一块做买卖的时候，您还记着吗？卖东西总想着少给人家秤，人家给的钱的时候总想着少找人家钱，整个一抠门，这个小子是什么坏事都干。哎，结果现在他混阔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瞎眼？张别谷说这事儿啊，你也别这么埋怨老天爷，这个事情是该怎么着啊，这都是有定数的，那可能是该着赵大他要发财。你这一说赵大发财了，我还想起个事儿来。当初我跟他一块卖柴火，这小子还欠我400文柴火钱，我没找他要呢。他要是穷着，这400文柴火钱我就不想找他要了。我听你们这一说，他发了财了，有钱了，400文钱还还不了账吗？啊，我找他去，找他要账。对，张别谷，谁欠你钱都可以，他欠钱你得找他要，他不是好东西。好，几位，明儿我就上他家去一趟。这话说到这儿了，转过天来，张别谷60多岁了，手里边拄着一个竹竿子棍子，真就打听着奔这个赵大的家里来了。他这个地方叫塔湾，在城北，到在塔湾村这儿，这张别谷拄着个棍子就打听，说这个赵大他们家在哪儿住啊？一问呢，这村里人都不知道。赵大？我们这村没有赵大。没有赵大？就是那个开瓦窑的。哦，您说那是赵员外呀？嘿，张别谷一听，这小子成了员外了。从哪儿论的？他怎么成员外了？啊，对对对对，就那赵员外。咱们这村子里边，您看见没有？门楼最高的那家就是赵员外家。哦，好好好，张别谷就奔这个赵员外家来了。来到这一看，嚯，这是一处新宅院，青砖瓦，盖了那么一片房子，好像是啊一个小四合院。那张别谷来到这门前，用手一拍打门环，当当当当一响，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有人在门里边就问了一句：“谁啊？”张别谷一听，这就是赵大的声，心想：“嘿，小子，你住上这个院子了，住上这个宅子了，呵，这门这么高，我呀，开门。”

0: 里边这门插管一响，咕隆咕隆，这门开开之后，张别谷一瞧站在门前这赵大，哈，可了不得了，头上戴着万字方巾，身上穿着对花铠氅，足下蹬着云履，云履就是鞋帮子上绣那云字头的那种鞋，一瞧这脸上也起了油光了，瞅这个体态他也胖了，站在里边正是赵大。这赵大一见张别谷，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张别谷吗？是我呀。我说赵大，哎，别，不叫赵大，叫赵员外爷。哎，咱们自个儿的朋友，不用那么客气，你就还叫赵大。别，我可不能管你叫赵大呀，我到这儿打听你这赵大找不着人呐。你小子现在了不得了啊，你是要饭的扔棍子，你有吃的了，妓女从良，你有了主了，蒸馒头裂缝，你现在发大发了。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你这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啊，好听的没有给你留着。张别谷说，怎么着，今儿个到你这儿，咱俩就门里门外的在这儿说话吗？赵大说，别，里边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多谢多谢。其实展昭说的是瞎话，他根本不认识田启源，但是展昭身为义士，他能不管吗？展昭就直接告奔庞坤的花园，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南侠展昭斩雄飞，拿出10两银子给了田中之妻杨氏，让他马上到监中去看望看望他的小主人，剩点银子自己好度日，然后就打听好了方向，直接就奔着庞坤的花园来了。等到这花园一看呢，呵，展昭心说真气派呀，簇新的粉墙里边是楼阁重重。展昭展雄飞量好了尺寸，然后呢就在附近找了个小客店住下了。到了夜里二更天，展昭展雄飞换好了夜行衣，头上是一块藏青绢帕蒙头，三叉通口的夜行衣，薄底靴子，带好了自己的百宝囊，悄悄的把门开开了，一看室外无人，赶紧出来，把这门帘子放好了，门关上了，电步凝腰纵身行，嗖的一下就上了房了。离开这小客店，等到了大街上，直接就够奔这花园。白天已然量好了脚步了，离着这墙近了，南侠展昭由打百宝囊中掏出来飞抓破链锁，这丝绦上面呢有个钢爪，啪一抖，这钢爪呢就把这墙头抓住了。南侠脚尖一点地往上一窜，蹭的一下倒这绳子，蹭蹭蹭就来到墙头之上，往这墙上一趴，由打百宝囊中掏出一个问路石子往下一扔，这叫什么呀？这叫投石问路。如果下边有沟或者有水，全都听得出来。 展昭、展雄威听了听声音，心中明白了，然后呢，把这钢爪往过一转，拿手呢捋着这丝绦，唰的一下，顺手就下来，两只脚落在地上，脊背贴着墙，往前边跟四外一看，什么事都没有。然后呢，就把这丝绦一抖，捋好了，放到自己的百宝囊中，蹑足千宗，脚尖着地，那展昭的功夫真可以称得上是路符鹤行。走着走着，就看见前边有几间房，里边闪出光亮来。展昭仔细一看，三间房，一明两暗，东西两间，这东间房里头有灯光，从这窗户上看得出来，里边两个人，一个是男人的人影，一个是女人的人影，两个人对坐喝酒聊天呢。展雄飞

被蹑足千踪到了床根底下，就侧耳静听，听里边说什么。里边这男的说话了，这男的呢还有点南方的口音。哎呀，这个酒啊，娘子你尽管吃啊，没有关系的，可是外边案子上那瓶酒是万万动不得。

酒。哎，你跟我一块待了好几年了，怎么连我的话都听不出来？藏春酒。哦，藏春酒啊，对了对了，跟我在一块过日子，怎么不知道我该什么说什么呀？我告诉你，这个酒啊，女人是万万喝不得的，喝了就坏了。我明白了，既然不是好酒，你陪这酒干什么呀？你还不知道吗？那个侯爷抢来金玉仙，真是貌若天仙呐！这个女人至死不从，侯爷他急得没有办法跟我要主意。哎，我说没有关系，我可以配一种药酒，管保侯爷您随心所欲。所以侯爷呢，才让你配这酒，对不对呀？给你多少钱的？其实十两银子就够了。我呢，贪点财，要不然我也不配。我跟侯爷要300两。哼，你是坑人呐，娘子啊！那个侯爷愿意花钱呐，他恨不得金玉仙一时到手。我不接这机会发财，上哪拿银子去？哎，这个财我是发定了，哈哈哈。虽然说是发财呀，你可够缺德的。人家金玉仙是个贞烈女子，你怎么能帮着这彭侯爷做出这样的事来？这叫助纣为虐呀！我是被穷所死啊，不得已而为之啊。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叫：“藏先生，藏先生。”展昭听明白了，里边这南方口音的男人姓藏。展昭回头一看，有打这树梢当中露出一点亮光来，借着这点光亮，擦的一下，这展昭一闪身就进去了。里边软帘啊，就藏在软帘的外边。就听这位藏先生说话了：“是哪一位呀？”他一边说着话呢，一边站起来，又回头跟自己妻子说：“娘子啊，我看你还是上西边西里间去躲一躲，不要抛头露面嘛。”哎，这个女人呢，站起来就奔了西里间的。藏先生呢，由打里边走出来了。外屋跟这东里间可没人了。展昭、展雄飞进了屋，一看东间有这酒壶，一伸手就把这酒壶滴了出来了。到了外屋一看，外屋这条案上还真放着一个小瓶，这小瓶是玉做的，一个挺精致的玉瓶。展昭心说，这里边就是这位藏先生做的这种坏酒藏春酒啊。再往旁边一看，那边有个红色的小瓶，展昭马上就把酒壶里的酒倒在这红瓶里，然后拿起这玉制的小壶，把这藏春酒又倒到酒壶里头，把红瓶里的好酒呢就倒到玉瓶里头了。这样呢，玉瓶里头可就是好酒了，而酒壶里的酒就不是好酒了。展昭、展雄飞滴了起酒壶，仍然放在了东里间，悄悄地走出来，到了门外，盘着柱子蹭蹭蹭上去，两只脚勾着房檐，身子往出一探，这叫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市。他仔细往下观瞧，耳朵听着，外边来的是谁呀？外边来的是庞坤庞侯爷的家人，姓庞，庞福，奴随主姓吗？奉了侯爷之命到藏先生这儿取这酒来，再说呢，也想跟藏先生说侯爷怎么会这账。这先生啊，姓藏，叫藏能，是个落地的穷书生，半道上呢看了点医书，挺聪明，记点偏方，做点闲事儿。他又打屋里走出来，一看庞福来了：“主管呐，您有什么事吗？”侯爷让我来取酒。

要你亲自给送去，而且当面就对银子。先生，侯爷把这白花花的300两纹银准备好了，也许一会儿给你送来。我问问你，这银子你就独吞了，我们跑前跑后的可不容易啊。这藏先生也不傻呀，哎呀，那是那是那是，哎，银子嘛也是白来的，哎，我一定请你吃酒，事成之后我有一份人心献赏。嘿，好，爽快，咱们可得好好交的朋友，拿着酒咱们走吧。藏能呢就进去了，把这小玉瓶抄起来，关上门，随着庞福就走了，直接奔侯爷的课堂。南侠展昭也听明白，也看清楚了，顺着柱子下来，在后边就跟下去了。他们都走了，这个藏能之妻由打这西里间走出来，过了堂屋呢，又来到东间往这一坐，心说，你说我怎么嫁这么一个丈夫，竟干着伤天害理的事儿，不仁不义呀。他越想越烦，就拿起这壶来呢，给自己斟了一杯酒，刚要喝，外边有人叫门，开门。这个妇道人家赶紧站起身形，来到外屋把门开开了。哟，庞管家呀，也是庞坤的家人，奴随主姓，叫庞禄。啊，我家主人让我给您送来300两纹银。啊啊，那请进，请进，请进。我先生他去见侯爷了。啊，侯爷知道了，侯爷让我给送银子。啊，这个庞禄一瞧藏先生的媳妇儿，心里也一动。心说我跟这个女人勾搭勾搭聊会儿我再走，他抱着银子进了东里间，就把这银子放到桌上来。我说大嫂啊，咱们藏大哥可够有本事的。什么本事？混饭吃。嘿，那可本事大了，您跟着藏大哥怎么样啊？啊，他在这没话找话。就在这时候，外边有人咳嗽一声，齐牙，吾已然回来了。庞禄一听，别聊了，藏先生回来了，赶紧就出来了。啊，哎，这个藏先生啊，300两银子已然交给大嫂了。藏先生可不傻，他可看出来了，心说你送银子跑东里间干嘛去？这庞禄往出走呢，藏先生也没说别的，进了屋了，看了看自己的媳妇儿。我说，你是我的女人，你怎么跟庞家的奴才说三道四的啊？难道你不怕难看吗？嘿，我说你帮着侯爷想方设法害别人的妻子，你怎么看着我看得这么严呢？啊，你拍拍良心，你想一想，我对你怎么样啊？啊，说出这句话来，这藏先生闭口无言了。他妻子对他确实不错，啊，好啊，我赠银子也是为了你呀。说着话呢，他就把他媳妇儿倒这杯酒端起来一扬脖，他喝了，高兴啊。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他坐立不安，心里难受。哎呀，奇怪的很呐！他拿起这酒杯再一闻，哎呀，了不得了不得，快快给我给我弄一杯凉水。他等不了了，自己到了外屋，拐着舀着凉水就喝呀。然后他问他媳妇儿，司方才你吃这酒没吃啊？嗨，我知道你干这事儿不好，我心里烦，倒了一杯酒我刚要喝，哎，庞禄啊送银子来了，我没喝，你回来了，这不是你喝了吗？还好啊，还好啊，上天保佑啊，差一点你就让我戴上绿帽子。我告诉你，这个小瓶里的酒，哎呀，

当时也觉得奇怪呀，心说这酒壶里的酒怎么跟这一瓶里的酒换上了，奇怪呀。他这一奇怪不要紧，他的媳妇儿才明白，自个儿差点喝了这藏春酒，要真喝了恐怕就把自己的名节败坏了。这个女人想到这儿眼泪下来了。我说你呀，安心不善，用尽了计谋，害人不成，反而害了自己呀，这是天理报应啊。哎呀，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我竟是个一个混账的东西，此地不是久居之地，有这三百两银子，哎，明天说句瞎话，咱们两个回归老家吧。咱们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他呢随着这位藏先生还有这家人一直到了课堂了。他看藏先生走了，这玉瓶呢可就在这庞坤手里了。掌灯伺候，一个丫鬟掌着灯，这庞坤自己拿着酒瓶，投钱带路吧。奔哪儿啊？奔这立方楼。这立方楼呢是庞坤自个儿给起的，楼盖得非常漂亮，凡是他抢了心爱的女人都放在这立方楼上。南侠展昭这么一看，这客厅之中有一个铜鼎，铜鼎里焚着香呢。展雄飞一伸手就抓了一把香灰，再一看这花瓶里头插着银栓呢，伸手抄起来就插到自己领子后头了，跟出来了。就在这庞坤跟这丫鬟后头往前走，一直来到了立方楼，他就藏在这软帘的后头了。侧耳一听，楼里边有一些女人正在劝这金玉仙的。行了，别哭了，我们当初被侯爷抢了呀，也是不愿意，到后来弄得不死不活的，不是也就是听了吗，就顺了侯爷了。跟你说，顺了侯爷，好吃好喝的有人伺候着，你干嘛想不开呀，比跟你的男人可强多了。这一句那一句，金玉仙实在是忍不住了，破口大骂，你们这群无耻的贱人，我有死而已，我绝不能顺从了这姓庞的。他一边骂一边哭。这时候呢，丫鬟领着这位庞侯爷就上了楼了。庞坤笑容满面，我说劝了半天，这个小娘子从还是不从啊。这些女人也是被侯爷抢来的，往旁边一闪，说不出话来的。好，既是不从，我这儿有酒一杯，让他把酒喝了，我就把他放回去。然后迈步往前走，拿这酒递给这金玉仙。金玉仙一看，噌的一下往前一伸手，就把这瓶酒给抢过来了，往这地上一掷，啪！这瓶是玉的，瓶碎了，酒也洒了。可把庞坤气坏了，刚要传令让手下人动手，这时候就听楼梯腾腾腾响，有一个使女叫杏花进来了，跑得嘘嘘带喘，侯爷，庞福让我回禀您，蒋太守蒋琬有紧急大事回禀，立刻求见，在客厅里等着您呢。嗯，这庞坤一听蒋太守深夜而来，一定有紧急大事。好，我先下去，太守找我有事儿，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帮人在帮着我开导开导这个贱人，如果他跟我使脾气，我可不饶他。说完话呢，他就奔着楼梯口走到第一层了，前边唰有一个东西毛烘烘的在他脸前那么一扶，他哪知道这是展昭展雄飞拿着银栓弄的，

0: 往下走着呢，他躲着迎栓，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真害怕，脑后头唰的一下，这把香灰就过来了。他一回头，脚底下啪这么一绊，扑通一声，咕噜噜噜，又打楼梯上咕噜下来了。后边跟着俩丫鬟呢，这俩丫鬟也又打楼上咕噜下来了。这三个人到了楼底下，你搀我，我扶你，好容易起来了。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这什么东西毛烘烘的？哎呦！这丫鬟掌着灯，那丫鬟一看，侯爷满脑袋的香灰。侯爷，您瞧，您怎么就是香灰呀？哎呦，你瞧瞧，你们俩人也一样啊，是不是闹了狐仙了？快走！这俩丫鬟吓得连魂儿都没了，他们可不知道这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干的。主仆三个人也不管高低了，深一脚浅一脚，直接够奔课堂。迎面站着正是家人庞福。庞福啊，什么事儿啊？侯爷，太守蒋琬说有紧急大事，要立刻求见。您看，在客厅恭候呢。庞坤赶紧用手掸了掸香灰，整了整衣服，迈着大步就来到了课堂。太守一看侯爷来了，赶紧跪倒参见钦差大人。罢了罢了，坐下吧。
1: 谢座。
0: 这蒋太守落座了，庞坤就得问他，太守，深夜至此有什么紧急大事啊？
2: 哎呀，侯爷，卑府今天得到上司来的文书，当今万岁派龙图阁大学士整前来查账了，我算了算，五天之内就得到。我一听这信儿，我可挺害怕的，所以禀报侯爷，您早早准备为妙。
0: 啊，这包黑子是我父亲的门生啊，
2: 他有这么大胆子吗？
0: 他知道我在这儿，他必然得回避。
2: 侯爷，您可错了。听说这位包大人秉政无私，不畏权势，当今万岁传下旨，身为钦差大人，而且御赐御札三口啊。您想想，既然他要躲您，为什么当今万岁传旨让他到陈州来查镇放镇呢？侯爷，您可得早做准备，您得留神。说到这儿，轻轻往前凑了两步。侯爷，您做的事儿恐怕包大人全知道了。哎呀，
0: 庞坤一听大吃一惊，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

0: 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
4: 你后代的事情，
3: 我们谈到
4: 民族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事？
8: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蒋太守给庞坤庞豪也送信儿来了，这包的人秉公无私，当今万岁赐了三刀一铡，嘿嘿，您可得留神呐，不能掉以轻心。哎呀，难道说他也敢动我吗？侯爷，俗话说得好，君子防未然，除非这时候包公死了，万事皆休了。没想到这一句话就提醒了庞坤。好，这又何难呢？我手下有个勇士叫相府，会飞檐走壁，派他去迎上去，在前两三站路上就要把这包黑子给我刺死，这不万事大吉了吗？哎呀，那可太好了。侯爷，既然要做，急不如快。行啊，好不好？哎，去给我把相府带来。

时间不大，相府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参见侯爷。起来吧，拜见蒋太守。这个相府站起身形，又给蒋太守施了一礼，拜见太守大人。他可没跪下，您瞧这人一眼瞧高一眼瞧低，我是侯爷手下的人，见你太守给你作揖就不错了。他在这站着，南侠展昭展雄飞全都听明白了，再往里头这么一看，哎，心说亏他长得这副模样啊，这相府长得挺壮，人也真不错，穿青挂皂，黑脸膛，黑中透红，红中透亮，粗眉大眼的，不像是个坏人。没想到这么一个好汉，可惜错投了门路。展昭展雄飞认为他是条好汉，错投门路，保了庞坤了。这时候呢，就听庞坤说，相府啊，你敢为我去行刺吗？大人，小人受您大恩，甭说行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请问您是谁？刺杀包黑子。行了，南侠展昭在外边一听，气往上撞，我以为他是条英雄好汉，可惜呀，他怎么长了个好模样，心地不善呢？他正想着呢，又听庞坤跟这蒋太守说，太守啊，你把相府带走，怎么派遣，怎么付银子，该怎么办怎么办啊？银子都归我庞坤花，这事儿你必须给我办好了，办得十分机密。侯爷您放心。蒋太守答应完了往出退，这相府随着就跟过来了。侯爷干嘛去了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在后边跟着，心说我得考考这相府到底有多大本事。蒋琬在头了走，这相府在后边跟着，走了没几步，这南侠呀一伸手就把相府这帽子往上一提，往回一扔，蹭的一下就藏到树后头了。相府突然间发现帽子没了，太守请您慢走，我的帽子掉了。太守只好站着吧。相府往回走了好几步，把帽子捡起来了，戴上了，又往前走。这蒋太守觉得有点纳闷啊，相壮士，这个帽子怎么掉得这么远呢？哎呦，树枝一挂，哎，蹦出去的。说完话他又往前走，嘿嘿，等走到了太湖石畔，展昭一伸手又把相府的帽子给摘下来，往远处一扔，往树后一藏。这相府心说，我这帽子怎么又掉了？太守大人请您略好片给我捡帽子。太守心说，怎么要捡帽子呀？这个相府往回走了两步，把帽子捡起来了，他就回头看了一眼，可没往左右看看，也没搜查，他往前走。展昭展雄飞心说，就这能耐还当刺客呢，对付你小菜一碟。展昭展雄飞放心了。这时候相府跟着蒋太守就走到门外了，太守上了轿子，相府拢丝江任等帮鞍上马，一块儿就奔了太守衙了。咱们单说蒋太守带着相府来到衙中书房落座，相府也坐下了。蒋太守看了看相府，我说相壮士，这件事儿您明白了吗？您敢去吗？哎，那有什么不敢的呀？大人请放心，可有一节，你这回去行刺，事成归来侯爷有重赏，如果事情败了可怎么办？那就听侯爷跟他

对手的了。好，要听我的，我现在替侯爷给你千两纹银，等事成之后给你万两白银，你藏身而去，就隐姓埋名吧。不过要是事情败了，被包大人捉住，你可不能往侯爷身上推。好啊，我可以给您立个字据，我这回去行刺是我自己的主意，事成归来，事败我自尽，您看怎么样？好好好，写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就有。这相夫提起笔来，一挥儿就写好了，交给太守，您看怎么样？行，来啊。手下人伺候着蒋太守，让人撑过这一千两文银。这银子你先拿走，事成之后我禀明侯爷，再给你万两白银。行。俗话说眼珠是黑的，银子是白的，这相府一看这千两文银，我要把这包黑子杀了，万两白银呐。当天夜里这庞福就住在太守衙了。咱们再说南侠展昭展雄飞离了庞坤这花园，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什么时候？五更天了。自己悄悄地进了屋，换下了夜行衣靠，包好了，躺在床上就睡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算还了电饭钱，离别了店主，直接够奔太守衙门。引住身形往前边一看，太守衙前有个影壁，影壁前边拴着一匹黑马，这匹马鞍颤嚼环鲜明，在后边呢拴着一个小包袱，还搭着个钱搭的，有一个人呢拿着鞭子席地而坐。展昭知道肯定是相府没走呢，这人等着相府呢。他抬头一看，对面呢有座酒楼，这座酒楼五间门脸，楼上楼下，心说呀，我呀到酒楼上一边吃酒一边往下观瞧。展昭展雄飞上了酒楼，要点酒菜，在楼上往下瞧着，时间不大，这相府就出了太守衙门了。这个人呢把鞭子递过去，然后把马拉过去，相府任等班杆上马，拿起这马鞭子啪，这鞭梢一落，这匹马往前飞跑。南侠展昭展雄飞赶紧站起身形，掏出一锭银子来往桌上一放。伙计一看，哎呦客爷，这太多了，行了，剩下给你了，哎呦谢谢太爷了。展昭下了酒楼，就在后边跟着这相府，跟到哪儿？一直跟到了安平镇。看相府站住了，甩仗离鞍下了马呢，就奔着露西这座酒楼了。马在外边拴着，南侠展昭抬头一看，这酒楼匾额上写着三个字潘家楼。南侠呢也跟着腾腾腾上了楼了。到了楼上雅座一看，这相府呢坐在南边的座上，展昭呢就在北边挑了个座位坐下了。伙计的伺候着擦抹桌面，问了问要什么酒菜。展昭点了点酒菜，这相府点了点酒菜，这伙计呢往下传这菜。展昭在这坐着等菜呢，他就往这楼上看，看西边呢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六十开外了，穿的可不错，头上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身上穿着古铜色的长袍，外边罩着员外氅，可这神态呀让人一看就恶心，送他四个字叫俗不可耐。一会儿的功夫，这伙计呢就把酒跟菜端上来了，在桌子上放好了。展昭呢一边喝酒一边往四下观瞧，就在这时候有人上楼，腾腾腾楼梯的声音。展昭展雄飞顺声一看，嘿，心说好人样啊，上了一个年纪轻轻的武生公子，身高在七尺

开外，长得扇子面的身子上宽下窄，练武的吗？头上戴着素缎子五声公子巾，身上穿着素缎色箭袖，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素中间素缎窄腰靴子。看面貌，白净的面皮，面似银盆，可是白中透红，红中透润，粉不露的那么好看。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非常的水灵。高鼻梁，四字口，嘿，南侠展昭心说好人样啊。展昭呢喜欢他，恨不得过去跟他磕头拜把兄弟。这时候就看相福站起来了，抱拳拱手给这武生公子深深作了一个揖：“白兄，久违了，请坐呀。”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作了个揖，稍微点了点头：“相兄啊，阔别多年，今日相会，好啊，你倒不错呀。”哎呦，白兄，请坐，请坐。这相佛一让呢，这个姓白的呢就坐下了，坐到哪儿了？坐到上座了，因为相佛就把这上座让出来了。展昭、展雄飞心说：这么好的一个漂亮的武生公子，怎么认识这么一个小人呢？他仔细听着，听他们俩人说什么，就听相佛说：“跟白兄分别已然三载有余了，老想到府上拜望，哎呀，偏偏我太忙了，令兄可好啊？”这个姓白的眉头一皱，叹了一口气：“家兄已然去世了。”哎呦，相府是大吃一惊啊，大恩人已故了，可惜呀，实在太可惜了。两个人说了一些人情话。那么这人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是陷空岛的武义士，姓白，叫白玉堂，人称锦毛鼠。这个相福怎么跟他认识呢？相福原来干嘛的？使枪弄棒，拜高肉的，在街前卖艺呢，跟人打起来了，一动手呢误伤人命了，多亏了白玉堂的哥哥白金堂，一看这相福是个汉子，离乡在外不容易，遭这么大的官司，所以呢就想尽办法把他救出来，而且给了他几十两银子做盘缠，让他上京求取功名。相福啊，往京城走，在半道上就碰见安乐侯上陈州放阵，他打听明白了，这安乐侯庞宽是庞太师的儿子，那在朝中得有多大的权力？他就借机会结交这管家庞福。这庞福呢，就把他推荐到庞坤面前，所以呢，他就保了庞坤了。身为勇士，那么他也是三十开外的人了，难道他不知道庞坤名誉不好吗？他不知道陈州老百姓全都骂他吗？有钱就行，所以相福呢就巴结这庞坤，他可不管是好人是坏人，所以他不懂得贤臣择主而左，良亲择母而弃呀。这南侠展昭、展雄飞心说：你说你这个武生公子一团正气，一派英雄气概，你怎么认识这不义之人呢？这展昭想着，听着这相福跟这白玉堂说话，这时候有一位老人腾腾腾走上楼来，哎呀，破呀，这衣裳浑身上下全都是补丁，看面貌好像大病初愈。展昭是个心眼好的人，行侠仗义嘛，他一看见穷人的可怜，就瞧见这个穷老汉呢，就奔着西边这阔老头来了。走到这袁伟爷面前，双膝跪倒，两只眼睛流出眼泪：“哎呦，我就求求您放了我吧，我一定想办法还您。”

的银子。这个阔老员外摇了摇头，连瞧都不瞧这穷老汉一眼。展昭、展雄飞是个侠义之道啊，他一看心中不忍，刚要问，这时候白玉堂过来了，问这穷老汉：老人家，你为什么这么求他？有什么事跟我说说吧。这个穷老人抬头看了看白玉堂，那白玉堂一脸正气。这位穷老汉就跟白玉堂说：公子爷呀，您要问是这么回事，小老儿我欠了员外的私债，我还不起呀，员外爷非让我把小女给送到他的府中作为嫡长，我求员外，员外不答应啊。公子爷，请您替我跟员外爷说几句好话吧。白玉堂听这话气坏了，就瞧了这位员外爷一眼。我问你，这位老人家欠你多少银两？这个阔员外回头刚要说你少管闲事，他可没敢说呀。见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不多，欠我文银五两，可这三年的利息呢就是三十两，一共欠我三十五两。原来欠你五两银子啊，现在加上三十两利息，三十五两银子呀。我看你这利息是不是太少了？说到这儿，白玉堂一回头，有伺候他的亲嘴呀：公子，给他平三十五两白银。然后呢，这白玉堂又问这员外：我问你，他借你的银子有没有契约？有。这位老员外一看白玉堂满脸怒色，赶紧站起来了，由打怀中把这契约拿出来往上一递。白玉堂把这契约拿过来，这时候手下人已然平过三十五两银子，白玉堂接过来就把这银子交给这员外：今天当着楼上众位，银子可交给你了，可不该你的了。哎呦，多谢多谢，不该了不该了，谢谢公子爷，谢谢公子爷。这位阔员外爷抱拳拱手，说完谢字腾腾腾下楼走了。白玉堂呢就把这借约交给这穷老汉：老人家，以后像这样的利息可别跟他借银子了啊。不敢借了不敢借了。白玉堂又打怀中掏出一锭银子，足够三两，就给了这老人家了。拿起花包，哎呀，多谢恩人多谢恩人。这老爷子刚要跪倒磕头，白玉堂用手一拦：老张，千万不要如此，赶紧回家度日。老人家千恩万谢的走了。没想到刚走到展昭、展雄飞面前，这展昭一伸手给拦住了：老人家，坐会儿啊，我这儿有酒，喝杯酒再走吧，压压惊。哎呦，素不相识，怎么好叨扰啊？别人替你还银子，难道说我连一杯酒都花不起吗？不要见外，老人家请坐。哎呀，多蒙抬爱，多蒙抬爱。这个老爷子坐在下垂手，伙计挺机灵，马上把酒打过来了：老人家请吧。所以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这穷老汉喝了酒，展昭就问他：请问老人家，刚才那个老者姓什么叫什么？他在哪儿住啊？您不知道啊，我们都是苗家籍的人，他呀姓苗，叫苗秀，他的儿子苗恒义在太守衙门当差，他呀就成了我们苗家籍的阎王爷了，欺负乡里，重力盘剥，并不是小老儿我受了他的欺负，

就说他这些坏话呀。好汉爷，您可以上苗家集打听打听，就知道我说的不假了。老人家，我相信你说的话。这位老汉喝了几杯酒，站起身形，千恩万谢告辞走了。展昭听着，就听这姓白的问这相福：相兄，你最近干什么呢？哎呀，我让您放心，当初多蒙令兄抬爱救出小弟，又赠我几十两纹银，让我上京去求取功名，我可走了运了。中途路上遇见安乐侯了，安乐侯对我另眼看待，收留在府下。今天呢，我是奉侯爷之命，够奔天成镇，我有个紧急的事情，我得替侯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输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0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白玉堂一听，哪个安乐侯？哎呦，哪能有俩呀？就是庞太师之子安乐侯庞坤。白玉堂一听，气往上撞，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了锦毛鼠白玉堂，他听相府保了庞坤，噌的一下就站起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微微一阵冷笑。没想到你竟然投在他的门下了。好啊，麦达布蹭蹭蹭下楼了，从人给会了账，这白玉堂带着手下人走了。南侠展昭可看得明白，听得清楚，按书大旨，好样的，这就全对了。展昭又一想，刚才相府可说了，他在天昌镇专等，现在包的人还得过几天才到天昌镇呢，干脆我借这机会我到苗家集走走。想到这儿呢，展昭站起身形，到楼下账房会了账。这就是行侠作义之人呢，平生无几事，只为他人忙吗？现在有点功夫，我得到苗家集去瞧一瞧。南侠展昭等到了夜间出谷，换好了夜行衣，蹑足千宗来到苗家集，就到了苗孝的家了。一身轻功那非常容易，在房上展昭往下一看，待客厅三间，里边灯火通亮，就听有人说话。展昭展雄飞两只脚勾着房檐，夜叉探海市人往下这么一探，就听见了，这屋里头正是苗秀跟他儿子苗恒毅这爷儿俩说话聊天呢。儿啊，你哪儿弄的这么些银子呀？爹，有本事没有？
2: 有，可今天我呀也发了个小财儿，看见没有？五两银子借出去，拿回35两，怎么回事啊？小子，我告诉你，这苗秀呢，就把在潘家酒楼上的事情说了。苗恒毅一撇嘴，爹，就这点银子，5两赚35两，您还高兴呢？儿子，我一文不费，我白得300两纹银。哎呦，哪儿得的呀？跟您说，昨天蒋太守打发相府去刺杀这包大人，他走了。这位蒋太守又到侯爷府跟侯爷一商量。这俩人一琢磨，如果相府能够成功还好，如果成不了功可怎么办呢？这位蒋太守就给侯爷出一主意，让侯爷乔装改扮，分成两路，让侯爷带着随从人员呢，由打东皋临走，偷偷的进京，在太师府里一藏，等这包大人查完朕之后，看他奏什么本章，这爷儿俩再商量怎么对付包大人。另一路啊，打点好了自己存的这金子银子宝贝，还有这抢来的女人金玉仙，让他们呢由打这观音庵这岔路上船，由打水路上也偷偷的进京。爹，跟您说，那沿路上得用多少船只护着呀？得花多少银子雇这些船呢？蒋太守让我打点这些事，

太守大人也不能跟侯爷要银子呀，就给了我300两文银，叫我去办。爹您想啊，这侯爷所行之事无法无天哪，临走了还把这女人带走，带走了不少东西，这都是陈州老百姓的民脂民膏。

边要去，他们那边要不给，让船家把这细软的包袱全都留下来做押账。您琢磨琢磨，这侯爷办的事儿见不得人，他敢说话吗？他敢查吗？啊，蒋太守交给我这300两银子，恐怕他也未必知道啊。这300两银子我算白得。展昭在外边一听，心说这叫恶人自有恶人磨呀。突然间觉得有声，猛然间一回头，噌的一下又把那边又过了一道人影儿。嗯，展昭一看，也就是我这耳朵能听见的，太轻了。他看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潘家楼上那位武生公子。嘿，展昭心说，行，白天替人还银子，夜里头就要账来了。唰的一下，远处灯光一亮，展昭怕有人来，一扶身盘着柱子蹭蹭蹭上去了，两只脚勾着房檐往下一瞧，看不见这位武生公子了，心说他也藏起来了，他应该也盘到这颗柱子上，我们两个人来一个二龙戏珠可有意思。他正琢磨呢，就瞧见丫鬟慌慌张张跑来了。哎呦，阎王爷，大事不好了，暗人不见了。这苗小跟他儿子一听吓坏了，两个人站起来一块儿往后边跑。展昭赶紧又打柱子上下来了，一侧身进了屋了，见桌子上放着6包银子，还有一小包，这6包银子肯定1包50两了，是300两。那小包，嘿，就是那35两白银呢。展昭顺手就抄起3包银子往怀中一揣，心说剩下1小包就留给那个施舍银子的吧，让他也得点力气。这力气可不小，这力气给谁呀？给的是白玉堂啊。南侠抽身出来奔后边走，这人影啊还真是白玉堂。这白玉堂也在窗户外头偷听呢。后来呢，他也发现展昭了，蹭蹭蹭抱着柱子上来了。嘿，白玉堂暗中竖大指，心说这个人的本事可不在我白玉堂之下呀。他也看见灯光了，也有打上边下来，正好这时候呢，他看见两个人，这灯光是谁呀？是苗秀之妻带着丫鬟，丫鬟掌着灯上哪儿？上厕所。丫鬟把灯放下了，回身给夫人拿纸。白玉堂一看，唰一下就过去了，可一点声都没有。您别听我们唰唰的，实际上白玉堂动身形没动静，他到了厕所里边把刀抽出来了。啊，别嚷，要嚷我就给你一刀。不嚷不嚷，想让他嚷他也嚷不出来了。这白玉堂一伸手就把这个苗秀之妻递了出来了，这厕所俩门呢，他给提了出这门来了，一伸手扯了一下，把这妇人的裙子扯下一块，一捏他鼻子就把这妇人的嘴给堵住了。真狠，白玉堂唰唰两下拿自己这口刀就把这妇人的两个耳朵给削去了，然后提了他往旁边一扔。旁边是什么呀？粮食顿。这白玉堂就藏起来了。这时候丫鬟拿着纸来了，到了厕所里边一看，主人不见了，他出来找啊，没找着，可把这丫鬟吓坏了。他掌着灯光一看地下有血，撒腿就跑。哎呦，阎王爷，大事不好了，夫人不见了。他可没说血。这苗秀带着儿子往回跑，白玉堂呢由打东边就转到前厅。这时候南侠展昭揣着3包银子已然走了。白玉堂进屋了，一看桌上还有3方银子，还有一小包。嘿嘿，白玉堂心说，就那位已然拿走一半，给我留一半，还饶我一小包，行，多谢了。他把这些银子

往怀中一揣走了。这时候苗家父子已然到了后边了，让丫鬟掌着灯找，走到粮顿旁边，听见哼哼，因为堵着嘴呢，只能出一点声啊，吭哧吭哧。掌灯掌灯，丫鬟掌起灯来，这苗笑一看，夫人浑身都是血呀，赶紧由打嘴里把这块裙子掏出来了。哎呀，疼死我了！这个妇人才把经过的事情跟苗笑说了。丫鬟赶紧把他搀到屋中，让他喝了点糖水，赶紧给他上药。嗯，这苗秀的儿子苗恒一想，客厅上还有300多两银子呢，弟坏了，怎么中了贼的调虎离山计了，快跑。这爷俩撒腿往前跑，等到前边一看呢，这银子早就没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辙了，丢了银子敢说吗？吃哑巴亏吧。可白玉堂揣着银子走了，怎么单说南侠展昭拿着银子一直够奔天昌镇。等到了天昌镇，包公还没到呢，展昭心说包大人还没到呢，如果他来了他也不会只有刺客呀，干脆我迎上前去，迎上包公，看他在哪儿住呢，我赶紧给送个信儿。所以呢，他不辞辛苦，直接够奔三清镇。到了夜里三更天，来到包大人公馆，一看果然包大人在里边睡觉呢，外屋呢家人李才也在这直冲盹儿。展昭心说别惊动包大人了，所以提起笔来给写了个纸条，把这纸条一放，自己离开包大人公馆，仍然回归天昌镇。这李才呀、还在这冲嘴呢。正在这时候，包兴来换夜，一个前半夜，一个后半夜嘛。他一看李才在这冲嘴，这一张字简，你睡什么呀？这是大人的字简，没有啊，没有啊，那这字简哪来的？李才还没说话呢，包大人听见了，什么字简呢？拿来我瞧瞧。包兴掌着灯，李才一掀这帘儿，把这字帖往上一呈，包大人接过一看呐，看清楚了，上边写的有字：明日天昌镇，谨防刺客凶，分派众人亦分为两路行，一路东皋林捉拿恶庞坤，一路观音庵救活烈妇人。旁边一行小字儿：烈妇人即金玉仙。再往下看还有字儿：要紧紧要。包大人心说有刺客，包兴啊，有请公孙先生。包兴赶紧来到公孙策的屋中，把先生叫醒了。公孙策来到包大人的卧房，大人，你看看这字简吧，我看着好像是南侠展昭的字迹。公孙策看完了，您看怎么办？我看呐、不管他是不是南侠所送，明天到了天昌镇严加防范，再派人。公孙先生，你一定吩咐好了，让他们两路稽查，千万小心。是。公孙策退出来，就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商议，大家伙要小心留神刺客。第二天，包大人带着人马就来到了天昌镇。到了公馆了，公孙策带着四个勇士前后左右搜查了，什么都没发现。然后公孙策暗中就吩咐下来了，让两个马快班头，一个姓耿叫耿春，一个姓郑叫郑平，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带着手下人出入公馆的人严查，一个都不许拉。又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带着兵
把包大人的住所围住，夜间也得巡逻，不能大意。又跟包兴理财商量好了，公孙策带着这两个人就住在包大人外屋，保护着包公。几面全都布置好了，倘若有动静，大家伙一块动手。白天平安无事，到了晚上掌上灯光，这座公馆灯火通明，跟白天一样。外边是行灯走筹的，一般人呢认为钦差大人住这公馆就应该这样，他们哪知道包大人让公孙策带着人严防刺客呀。等到了夜里三更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外边巡逻的掌着灯光，梆梆梆，哐哐哐，梆梆梆，哐哐哐，听见声音是一边巡更走筹，一边查看。单说四爷赵虎，他抬着头往上边瞧，因为贼要进来，他得越这墙头。瞧着瞧着，借着灯光，他发现了在一棵大榆树上趴着一人。你要不知道，以为是树挺子呢。这赵虎啊，就喊上了：“有人！”这一嗓子不要紧，王朝、马汉、张龙全到了。哪儿呢？你嚷什么？这些巡更走筹的也全都站住了，掌上灯光，一块往这树上瞧。还真有个黑影，谁来了？就是刺客相福到了。相福在这树上趴着，忽然间听见底下有人喊，噌的一下，他攥着这树的枝子，这身子往上那么一悠，借这悠劲儿就到了耳房上头了。撒手这树枝往下一俯身，然后往起一纵身，就到了大房的前房坡了。赵虎可看见了，贼人，你往哪里走？他这一嚷呢，这相福伸手抄起落瓦来，唰，往下一打。四爷赵虎赶紧往旁边闪，虽然躲过这片瓦了，闪得太快了，扑通一下，这四爷就摔一跟头。就在这时候啊，赵虎刚要喊，突然间听见房上这贼哎呦咕噜噜又打这房坡上咕噜下来了，正好落在四爷赵虎的身旁。书中暗表，这相福啊挨了一袖箭，这袖箭谁倒的呀？当然是南侠展昭展雄飞了。四爷不知道，一看贼下来了，赶紧把他摁住了。大家伙过来了，有的拔刀的，有的拿绳子捆人的，把他捆好了就带到包大人面前。这时候啊，包大人早就起来了，跟公孙策两个人穿着便服由打屋中走出来。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已然把这相符推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站住脚步，上下打量相福，满面带笑：“哎呦，好一位雄壮的勇士啊！”公孙先生，在，替我包拯给这位英雄松了绑绳吧。大人，他是刺客呀，您怎么能松他的绑绳呢？先生，想我到陈州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这一路之上用人的地方太多呀。再说我坐镇开封府，求贤若渴，见了这样的勇士焉有不爱之理？我跟他一无仇二无恨，他怎么能害我呢？这一定是受了小人之计。他呀也不知道我包拯是何如人也。来来来，快快松绑。公孙策用手一指，我说：“刺客，你可听见了？包大人对你这么大的恩情，听明白了吗？”啊，听明白了。公孙策亲手呢就给这相福的绑绳松了。王朝眼睛尖，一伸手就把他腿上这只袖箭给拔出来了。
包大人看了一眼。

摇了摇头，然后包大人用手一伸，请把这相符让到屋中，把这相符弄懵了。包大人往这一坐，王朝把喊张龙赵虎两旁边一边俩，这相符心说听说包公正直有牧师英雄，他可真看出我来了。再一瞧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吓得他，而且他也不知道包大人怎么回事，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哎呦，小人我冒犯钦差大人，实是罪该万死。壮士起来吧，坐下讲话。钦差大人呐，我前来行刺，您把我放了不绑我就可以了，我焉敢就坐。壮士起来吧，坐下讲话无方事。谢大人。这相符站起身形，又给包大人鞠了一躬才坐下。包大人是满面春风。壮士，请问你尊姓大名，到此何干呢？把这相符弄得迷了迷瞪。小人我姓相，叫相符，奉钦差大人就是国舅大人所开。一五一十这位全说了。大人，我前来行刺，没想到您对我这么好，使我没有容身之地呀。哎，相壮士，你前来行刺不怪你，就是庞国舅指使你，也不赖国舅大人。想我包拯乃太师的学生，奉旨前来。你想想，当今万岁隆恩浩荡，使我包拯名声传播于外，所以诽谤我的人就多了，肯定有人在庞国舅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你们主仆二人也是听信了别人的诽谤之词，哎呀，将来要是见到庞国舅之时，当时还得请你当面说清今日之事啊。哎呀，您放心您放心，包大人，我一定跟庞国舅讲清楚。那么包大人为何如此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到包大人把这刺客相符的绑绳松了，还好言安慰，弄得这相符五迷三道的，实话实招全说了。包大人让公孙策好好帮着相符调治伤痕，公孙策带着相符走了。他们俩走了，王朝才把袖间往上一递，大人，这可是南侠展爷之见。好啊，展翼是暗中相助，看起来自检一定是展翼是所留。王朝啊，我对相符明放暗居，你赶紧派人好好给我看住。包大人，小的我早就明白了。这样呢，王朝就退出去了。公孙策暗中就分配好了，让马汉带着两个马快班头耿春跟郑平够奔观音庵，带着手下人前去救这金玉仙。二路人马呢，派的就是张龙赵虎够奔东皋林，带着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
9: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太聪明
9: 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还得请你当面说清今日之事啊。哎呀，您放心您放心，包大人，我一定跟庞国舅讲清楚。那么包大人为何如此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到包大人把这刺客相府的绑绳松了，还好言安慰，弄得这相府五迷三道的，实话

知道全说了。包大人让公孙策好好帮着相府调治伤痕，公孙策带着相府走了。他们俩走了，王朝才把袖笺往上一递。大人，这可是南侠展爷之见。好啊，展翼是暗中相助，看起来自检一定是展翼是所留。王朝啊，我对相府明放暗居，你赶紧派人好好给我看住。包大人，小的我早就明白了。这样呢，王朝就退出去了。公孙策暗中就分配好了，让马汉带着两个马快班头耿春跟郑平够奔观音庵，带着手下人前去救这金玉仙。二路人马呢，派的就是张龙赵虎够奔东皋林，带着本部人马捉拿庞坤。咱们单说马汉带着耿春郑平，带着手下人骑着马到了观音庵了，就看见一乘驼轿直接奔了鞍前，马汉往前一催马，直接就追上去了。旁边有人嚷：“贤弟，你可来晚了。”马汉回头一看，哎呦，原来是哥哥呀，正是南侠展昭。展昭是满面带笑：“我已然把这驼轿给劫了，准备把金玉仙安顿在这观音庵内。你来得好，咱们一块进去吧。”说着话呢，耿春跟郑平带着手下人骑着马也到了。大家伙儿就围着这轿子往前走，来到庵前，山门开了，里边走出一个尼姑，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位老人正是田中之妻杨氏。轿子落平了，杨氏过去掀开轿帘，把金玉仙搀下来。主仆二人见面是抱头痛哭。这杨氏怎么来的？当然是展昭送信儿把他接来的，让他在这儿等着他的主人金玉仙。马汉带着手下人把这轿子里的东西全都搬下来，把车上的东西也全都搬下来。南侠展昭就跟杨氏说：“你们主仆二人就在这儿等着吧，你家相公官司完了，让他到这儿来找你。”然后展昭又嘱咐这尼姑：“师父，请您用心服侍，田相公来了必然会重谢你，您放心吧。”全都嘱咐完了，展昭又跟马汉说：“请你回去拜上包大人。”说完，展昭有时间再到包大人府中拜见。你我就此分手，后会有期。有件事得跟大人说清楚了。金玉仙是个贞烈之妇，不要让他当堂对质，拜托了，请。一抱拳转身行，蹭蹭蹭扬长而去走了。马汉可知道展昭的脾气，也不能挽留，这样呢就带着耿春郑平手下这些人往回路上走，去禀报包大人。咱们再说张龙赵虎两个人带着手下二十多人骑着马直接够奔东皋林。等到了东皋林，一点动静都没有。赵虎是个急脾气，哎，我说，难道说这姓彭的走了？不可能。张龙用手往前面一指，你看，前边一望无际，渺无人烟，不可能过去呀。就在这时候，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两个人回头一看，来了一伙人，足有二十多个人，全都骑着马呢。赵虎一看，突然间心生一计。哎，哥哥来了，您看我这么办行不行？把计策一说，张龙一听很高兴，行，咱们就这么办了。张龙带着这些差役藏在树后头，赵虎呢

往前面一看，这些人骑着马就过来了。噌的一下，赵虎往前边一纵身，扑通一下躺地下了。他刚躺地下，张龙带着手下人由打树后就出来了。我说你们干什么的啊？怎么骑着马愣往人身上撞啊？撞死了吗？来的是谁？正是庞坤。庞坤一伸手把马勒住了。你这人愣往我马上撞，怎么能说我撞你呢？张龙一递眼神，这些衙役不管三七二十一，望成一拥。那庞坤手下带着不少恶奴家将呢，这些恶奴一瞪眼，好大胆子呀，你们敢拦着好王爷不放。张龙一听正合适啊，找的就是他呀。哎，甭管侯爷公爷的啊，把人撞趴下了，我们得把他救活了，不然的话你们全走不了。好啊，你敢撒野。过来一个家将，把眼睛一瞪，一伸手把马鞭子抄起来了。我可告诉你，马上坐的是恩乐侯，当朝太师之子，乔装改扮出来私访，你们敢拦住侯爷的去路，你反了天了。嘿，赵虎心说等的就是你，噌的一下他起来了，就对这家将一伸手，这大巴掌啪。我们反天了，我们静等着反天的人呢，一伸手唰的一下就把这庞坤由打马上救下来了。快，差役过来掏出锁来，就把庞大人给套上了。这些恶奴家将一个个都机灵着呢，一瞧这意思，马一拨头，在马的后胯上啪就一鞭，玩着命的跑啊。这张龙赵虎也不追了，捉的是谁？捉的就是庞坤，把这庞坤压着直接够奔包大人公馆。有人往里禀报，禀报包大人现在已然捉拿了安乐侯庞坤。包大人十分高兴，来升堂。时间不大，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往两旁边一站，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往公案桌后一坐。带庞坤，衙役押着庞坤走上大堂。包大人一看庞坤被锁着呢，用手一指，你们把安乐侯侯爷请来，还不把刑法去掉吧。是，这差役赶紧过来，就把庞坤的锁头给开开了。庞坤呢，不觉得这磕膝盖一软，就想跪下。包大人看出来了，安乐侯，不要如此。虽然我在上座，你背擒而来，大宋朝的国法也不应该以私废公。可是我包拯跟太师有师生之情，你就是我的年兄啊。不过这个案子嘛，咱们可得当面审问清楚了，就请年兄如实讲来，讲出来之后呢，咱们大家再做商议，千万千万可不要回避呀。这位庞坤也摸不清头脑了，只能站在大堂之上，一看包大人这么一说，他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位包大人让我把实话说出来，他在想办法通融通融，把我这案子往轻了判。如果我要不说，他要查出来可就坏了。看包大人这意思，冲着我爹的面子，他得照顾照顾我。嗯，我不如就说出来，我能把这条命保住就行。庞坤抬头看了看，大人，您让我招什么，我有招。好，逮石老，逮田中，
田启源，还有被抢掠的妇女。时间不大，一一提到大堂之上。包大人，公案桌上放的都是橙子呀。看几张橙子，问一件事儿。庞坤呢，一听这包大人的话呢，有意爱护自己，能够照顾自己。再一瞧包大人和颜悦色，他说了，等我承认之后有话好好商量，只要他能救我那就行啊。所以这庞坤就放了大话了，钦差大人您甭问了，这些事全是犯官我做的，我是一时不明，后悔已然晚了，大人就求您笔下超生，感恩不尽。好，尔等后退。这些人往两旁边这么一站，包大人看着庞坤是满面春风，来呀，安乐侯，请你稍微后退两步。好啊，这庞坤一看包大人这态度，就往后退了两步。包大人用手一指，逮相府。时间不大，相府走上堂来。这庞坤这么一看，嗯，相府被他们捉住了，捉住了，怎么没锁上啊？大摇大摆，看起来还真是要放我们主仆啊。他瞧着相府，相府就跟没事似的走到庞坤面前。相府就知道大人照顾自己，自己能活了，只要我能活，我管你姓庞的呢。他走到庞坤面前，侯爷，我把钱招了。嗯，庞坤一愣，招什么了？您让我刺杀庞大人呢？没有的事儿啊，大人，他不是我手下人呐，他是蒋太守手下人，我曾经见过，我没派他，我哪有这么大的胆子？再说我跟您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派他刺杀您呢？好啊，相府，你跟侯爷对峙吗？当然敢对峙。我说侯爷，我全都认了，您要不认，您可自找倒霉啊！我就您派的呀，您让我跟着蒋太守，蒋太守逼着我写字去。好，庞坤这么一瞧，不承认也不行了。一会儿这蒋太守把字据拿来，蒋太守再承认，再加上相府承认，两个人证，得了，我全都认了，干嘛这件事我不认呢？包大人，是我听了过耳之言，我派的相府。好，你画供吧。公孙策就把这口供拿到庞坤面前，庞坤就画了供了。他不画也不行了呀。庞大人往这大堂之下一看，来认亲人的可全都到了。包大人用手一指，你们来认亲人的上堂，是谁家的当面写清楚，当堂领人。大家伙全都上了堂了，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来到大堂之上，有的是父亲认女儿的，也有哥哥认妹妹的，也有夫认妻的，也有婆认儿媳的。这些人的哭啊，包大人一看，来呀，让这些人在堂阶下听审，速请蒋太守。这些人下堂，在堂下等候。包大人用手一指庞坤，按你所做之事，理应该把你押解到京城。我包拯想，由打此处奔京师路途遥远，再说了，到京师之后，你这个案子必归三法司判断，恐怕庞大人要受皮肉之苦。
如果惹了圣上动怒，也会从重治罪。不如本钦差在此处把你这案子判了，你看好还是不好啊？这庞坤一想，只要能让我活了，回到京城再说。好，任凭包大人做主。范官安敢不听？刚说到这儿，包大人这脸可就变了，唰的一下把黑脸往下一沉，二虎目一瞪，请一请。就这三个字一出口，为我请御大。大堂之上鸦雀无声，可把庞坤吓坏了。只见四名衙役把龙头铡抬到大堂之上放正了。王朝过来抖开这黄龙套，露出来金晃晃光闪闪精心落魄的玉形。庞坤呐，魂飞天外破散九霄了，刚要说话，马航过来啪一踢就把庞坤踢倒在地上。四名差役过来，有一个一捏他鼻子，庞坤一张嘴，有一个差役拿着一块木头啪往这庞坤嘴里搁，两个差役把他的衣服脱了，地面放好了芦席。庞宽现在吓得连魂都没了，还能挣扎吗？这四个衙役就把庞宽搁到芦席之上，唰唰这么一卷，然后捆了三道绳子。张龙赵火把庞宽抬起来，走到御闸前，放到闸口之内，两边放匀了。王朝黑脸蛋子放紫光啊，左手按住刀把，右手按住刀背，往这大堂之上公案桌后一瞧，包大人把袍头一抖，两道眉毛一立，二虎目放光，行行。王朝立刻两膀一用力，就听咔嚓，把庞坤腰斩两段。四名差役全都系着白布裙子呢，赶紧跑到大堂之上，来到御闸前边，有的在前边，有的在后边，把这庞坤的尸首往上一扶给抱下去。张龙赵虎就用白布把这玉形的闸口擦干净了。就在这大堂之下，田启元跟他的仆人田中还有陈州的父老一个个看着恶贼庞坤死在大堂之上，大家伙佩服包大人呐、赤心为国与民除害。这些老百姓有念佛的，有趁怨的，还真有胆小不敢看的。包大人往下传话，来换了玉刑与我拿。大家伙一听，拿谁呀、这相府还瞧呢。两个衙役过来唰的一下就把相府给弄出来。这相府啊，都让这庞坤给吓傻了，愣搁到铡刀里给铡了。下回我没罪。包大人用手一拍这惊堂木，啪，刀，你这个背叛的奴才，想我包拯乃是奉旨钦差，你敢到公馆行刺，行刺钦差就是叛反朝廷，你还说无罪吗？你尚敢求生吗？这相府没法打了，手下衙役还是照旧怎么铡的庞坤，怎么铡这相府，只是用的铡刀不一样，庞坤用的是龙头铡，而铡这相府用的就是狗头铡了。把玉刑擦干净，然后抬下去。这时候有一个差人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包大人，小人奉命去传唤知府，知府蒋琬畏罪自刎。嘿嘿，
便宜了这个蒋琬。公孙先生，在，你马上派人前去验看。是，公孙策下大堂派人前去验看蒋琬自杀的情形，包大人传下话来，哎，将田启元带上堂来。田启元二次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包大人就跟田启元说，你不应该让你的妻子上庙中烧香还愿，以后你一定在家中要把家务料理好了，好生念书。来，带田中。田中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谢过包大人，谢过包大人，谢您替主鸣冤。田启元，要没有你的义仆田中，本大人怎么会替你全家伸冤？你今后要好好对待田中。大人放心，我一定好好孝敬田中夫妇。好吧，尔等下堂。田启元跟田中下堂了。包大人又传下话去，所有陈州的父老把自己亲人领回，大家高高兴兴下堂而去。来呀，暗户稽查花名，秉公放赈，以解百姓之困。包大人要开仓放粮了，不但开仓放粮，还要为民伸冤，这样就引出一件大案，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划代表性团体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
15: 份中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

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多谢多谢。其实展昭说的是瞎话，他根本不认识田启

但是展昭身为义士，他能不管吗？展昭就直接够奔庞坤的花园，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南侠展昭斩雄飞，拿出十两银子给了田中之妻杨氏，让他马上到监中去看望看望他的小主人，剩点银子自己好度日，然后就打听好了方向，直接就奔着庞坤的花园来了。等到这花园一看呐、呵，展昭心说真气派呀，簇新的粉墙里边是楼阁重重，展昭展雄飞量好了尺寸，然后呢就在附近找了个小客店住下了。到了夜里二更天，展昭展雄飞换好了夜行衣，头上是一块藏青绢帕蒙头，三叉通口的夜行衣，薄底靴子，带好了自己的百宝囊，悄悄的把门开开了，一看寺外无人，赶紧出来把这门帘子放好了，门关上了，电步凝腰纵身行，嗖的一下就上了房了。离开这小客店，等到了大街上，直接就够奔这花园。白天已然量好了脚步了，离着这墙近了，南侠展昭由打百宝囊中掏出来飞抓破链锁，这丝绦上面呢有个钢爪，他一抖，这钢爪呢就把这墙头抓住了。南侠脚尖儿一点地往上一窜，蹭的一下倒这绳子，蹭蹭蹭就来到墙头之上，往这墙上一趴，由打百宝囊中掏出一个问路石子往下一扔，这叫什么呀？这叫投石问路，如果下边有沟或者有水全都听得出来。展昭展雄威听了听声音，心中明白了，然后呢把这钢爪往过一转，拿手呢捋着这丝绦，唰的一下顺手就下来，两只脚落在地上，脊背贴着墙，往前边跟寺外一看什么事都没有，然后呢就把这丝绦一抖，捋好了放到自己的百宝囊中，蹑足千宗脚尖着地，那展昭的功夫真可以称得上是路伏鹤行。走着走着就看见前边有几间房，里边闪出光亮来了。展昭仔细一看，三间房，一明两暗，东西两间，这东间房里头有灯光，从这窗户上看得出来里边两个人，一个是男人的人影，一个是女人的人影，两个人对坐喝酒聊天呢。展雄飞蹑足千宗到了床根底下，就侧耳静听，听里边说什么。里边这男的说话了，这男的呢还有点南方的口音，哎呀，这个酒啊，娘子你尽管吃啊，没有关系的，可是外边案子上那瓶酒是万万动不得。哟，那酒怎么不能喝呀？什么酒啊？哎呀，我告诉你，那叫长春酒。长春酒，哎，你跟我一块待了好几年了，怎么连我的话都听不出来？长春酒，哦，长春酒啊，对了对了，跟我在一块过日子，怎么不知道我该什么说什么呀？我告诉你，这个酒啊，女人是万万喝不得的，喝了就坏了。我明白了，既然不是好酒，你陪这酒干什么呀？你还不知道吗？那个侯爷抢来金

女仙真是貌若天仙呐、啊！这个女人至死不从，侯爷他急得没有办法跟我要镯爷。哎，我说没有关系，我可以配一种药酒，管保侯爷您随心所欲。所以侯爷呢，才让你配这酒，对不对呀、啊？给你多少钱的？其实10两银子就够了，我呢。

侯爷愿意花钱呐、啊，他恨不得金玉仙一时到手，我不接这机会发财，上哪拿银子去？哎，这个财我是发定了。哈哈哈！虽然说是发财呀、啊，你可够缺德的。人家金玉仙是个贞烈女子，你怎么能帮着这彭侯爷做出这样的事来？这叫助纣为虐呀！我是被情所死啊，不得已而为之啊。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叫：“藏先生，藏先生！”展昭听明白了，里边这南方口音的男人姓藏。展昭回头一看，有打这树梢当中露出一点亮光来，借着这点光亮，擦的一下，这展昭一闪身就进去了。里边软帘啊，就藏在软帘的外边。就听这位藏先生说话了：“是哪一位呀？”他一边说着话呢，一边站起来，又回头跟自己妻子说：“娘子啊，我看你还是上西边西里间去躲一躲，不要抛头露面嘛。”哎，这个女人呢站起来就奔了西里间的，藏先生呢由打里边走出来了。外屋跟这东里间可没人了。展昭展雄飞进了屋，一看东间有这酒壶，一伸手就把这酒壶滴了出来了。到了外屋一看，外屋这条案上还真放着一个小瓶，这小瓶是玉做的，一个挺精致的玉瓶。展昭心说，这里边就是这位藏先生做的这种坏酒藏春酒啊。再往旁边一看，那边有个红色的小瓶，展昭马上就把酒壶里的酒倒在这红瓶里，然后拿起这玉制的小壶，把这藏春酒又倒到酒壶里头，把红瓶里的好酒呢就倒到玉瓶里头了。这样呢，玉瓶里头可就是好酒了，而酒壶里的酒就不是好酒了。展昭展雄飞滴了起酒壶，仍然放在了东里间，悄悄地走出来，到了门外，盘着柱子蹭蹭蹭上去，两只脚勾着房檐，身子往出一探，这叫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市。他仔细往下观瞧，耳朵听着，外边来的是谁呀？外边来的是庞坤庞侯爷的家人，姓庞，庞福，奴随主姓吗？放了侯爷之命，到藏先生这儿取这酒来。再说呢，也想跟藏先生说，侯爷怎么会这账？这先生啊，姓藏，叫藏能，是个落地的穷书生。半道上呢，看了点医书，挺聪明，记点偏方，做点闲事儿。他又打屋里走出来，一看庞福来了。主管呐，您有什么事吗？侯爷让我来取酒，叫你亲自给送去，而且当面就兑银子。先生，侯爷把这白花花的300两纹银准备好了，也许一会儿给你送来。我问问你，这银子你就独吞了，我们跑前跑后的可不容易啊。这藏先生也不傻呀，哎呀，那是那是那是，哎，银子嘛也是白来的，哎，我一定请你吃酒，吃成之后我有一份人心献赏。嘿，好，爽快，咱们可得好好交的朋友，拿着酒咱们走吧。藏能呢就进去了，把这小玉瓶抄起来，关上门，随着庞福就走了，直接奔侯爷的课堂。南侠展昭也听明白，也看清楚了，顺着柱子下来，在后边就跟下去了。他们都走了，这个藏能之妻由打这西里间走出来，

的堂屋呢，又来到东间往这一坐，心说，你说我怎么嫁这么一个丈夫，竟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不仁不义呀。他越想越烦，就拿起这壶来呢，给自己斟了一杯酒，刚要喝，外边有人叫门，开门。这个妇道人家赶紧站起身形，来到外屋把门开开了。哟，庞管家呀，也是庞坤的家人，奴随主姓，叫庞禄。啊，我家主人让我给您送了300两文银。啊啊，那请进，请进，请进。我先生他去见侯爷了。侯爷知道了，侯爷让我给送银子啊。这个庞禄一瞧藏先生的媳妇儿，心里也一动，心说我跟这个女人勾搭勾搭，聊会儿我再走。他抱着银子进了洞里间，就把这银子放到桌上了。我说大嫂啊，咱们藏大哥可够有本事的。什么本事？混饭吃。那可本事大了，您跟着藏大哥怎么样啊？啊，他在这没话找话。就在这时候，外边有人咳嗽一声，齐牙，呜，已然回来了。庞禄一听，别聊了，藏先生回来了，赶紧就出来了。啊，哎，这个藏先生啊，300两银子已然交给大嫂了。藏先生可不傻，他可看出来了。心说你送银子跑洞里间干嘛去？这庞禄往出走呢，藏先生也没说别的，进了屋了，看了看自己的媳妇儿。我说，你是我的女人，你怎么跟庞家的奴才说三道四的啊？难道你不怕难看吗？嘿，我说你帮着侯爷想方设法害别人的妻子，你怎么看着我看得这么严呢？啊，你拍拍良心，你想一想，我对你怎么样啊？啊，说出这句话来，这藏先生闭口无言了。他妻子对他确实不错啊。好啊，我赠银子也是为了你呀。说着话呢，他就把他媳妇儿倒这杯酒端起来一扬脖，他喝了高兴啊。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他坐立不安，心里难受。哎呀，奇怪的很呐、啊！他拿起这酒杯再一闻，哎呀，了不得了不得，快快给我给我那杯凉水。他等不了了，自己到了外屋，拐着舀着凉水就喝呀。然后他问他媳妇儿：“司方才，你吃这酒没吃啊？”我知道你干这事儿不好，我心里烦，倒了一杯酒我刚要喝，哎，庞禄啊送银子来了，我没喝，你回来了，这不是你喝了吗？还好啊，还好啊，上天保佑啊，差一点你就让我戴上绿帽子。我告诉你，这个小瓶里的酒，哎呀，这张先生觉得奇怪呀、啊，心说这酒壶里的酒怎么跟这一瓶里的酒换上了？奇怪呀、啊！他这一奇怪不要紧，他的媳妇儿才明白，自个儿差点喝了这长春酒，要真喝了，恐怕就把自己的名节败坏了。这个女人想到这儿，眼泪下来了。我说你呀，安心不善，用尽了计谋，害人不成，反而害了自己呀，这是天理报应啊。哎呀，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哎，我竟是个一个混账的东西，此地不是久居之地，有这300两银子，哎，明天说句瞎话，咱们两个回归老家吧。咱们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他呢随着这位藏先生还有这家人一直到了课堂了。他看藏先生走了，这玉瓶呢可就在这庞坤

手里了。掌灯伺候。一个丫鬟掌着灯，这庞坤自己拿着酒瓶，头前带路吧。奔哪儿啊？奔这立方楼。这立方楼呢，是庞坤自个儿给起的，楼盖得非常漂亮，凡是他抢这心爱的女人都放在这立方楼上。南侠展昭这么一看，这客厅之中有一个铜鼎，铜鼎里焚着香呢。展雄飞一伸手就抓了一把香灰，再一看这花瓶里头插着银栓呢，伸手抄起来就插到自己领子后头了，跟出来了。就在这庞坤跟这丫鬟后头往前走，一直来到了立方楼，他就藏在这软帘的后头了。侧耳一听，楼里边有一些女人正在劝这金玉仙的。行了，别哭了，我们当初被侯爷抢了呀，也是不愿意，到后来弄得不死不活的，不是也就是听了吗，就顺了侯爷了。跟你说，顺了侯爷，好吃好喝的有人伺候着，你干嘛想不开呀，比跟你那男人可强多了。这一句那一句，金玉仙实在是忍不住了，破口大骂：你们这群无耻的贱人，我有死而已，我绝不能顺从了这姓庞的。他一边骂一边哭。这时候呢，丫鬟领着这位庞侯爷就上了楼了。庞坤笑容满面，我说劝了半天，这个小娘子从还是不从啊。这些女人也是被侯爷抢来的，往旁边一闪，说不出话来了。好，即使不从，我这儿有酒一杯，让他把酒喝了，我就把他放回去。然后迈步往前走，拿这酒递给这金玉仙。金玉仙一看，噌的一下往前一伸手，就把这瓶酒给抢过来了，往这地上一掷，啪！这瓶是玉的，瓶碎了，酒也洒了，可把庞坤气坏了。刚要传令让手下人动手，这时候就听楼梯腾腾腾响，有一个使女叫杏花进来了，跑得嘘嘘带喘：侯爷，庞福让我回禀您，蒋太守蒋琬有紧急大事回禀，立刻求见，在客厅里等着您呢。嗯，这庞坤一听蒋太守深夜而来，一定有紧急大事。好，我先下去，太守找我有事儿，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帮人在帮着我开导开导这个贱人，如果他跟我使脾气，我可不饶他。说完话呢，他就奔着楼梯口走到第一层了。前边唰，有一个东西毛烘烘的在他脸前那么一扶，他哪知道这是展昭展雄飞拿着银栓弄的。他往下走着呢，他躲着银栓，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真害怕，脑后头唰的一下，这把香灰就过来了。他一回头，脚底下啪这么一绊，扑通一声，咕噜噜噜，又打楼梯上咕噜下来了。后边跟着俩丫鬟呢，这俩丫鬟也又打楼上咕噜下来了。这三个人到了楼底下，你搀我，我扶你，好容易起来了。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这什么东西毛烘烘的？哎呦！这丫鬟掌着灯，那丫鬟一看，侯爷满脑袋的香灰。侯爷，您瞧，您怎么就是香灰呀？哎呦，你瞧，咱你们俩也一样啊，是不是闹了狐仙了？快走！这俩丫鬟吓得连魂儿都没了，他们可不知道这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干的。主仆三个人也不管高低了，深一脚浅一脚，直接告奔客堂。迎面站着正是家人庞福。
庞福啊，

0: 什么事儿啊？
1: 侯爷，太守蒋琬说有紧急大事，要立刻求见。您看，在客厅恭候呢。庞坤赶紧用手掸了掸香灰，整了整衣服，迈着大步就来到了客堂。太守一看侯爷来了，赶紧跪倒参见钦差大人。
0: 罢了罢了，坐下吧，
1: 谢座。
0: 这蒋太守落座了，
1: 庞坤就得问他，太守，
0: 深夜至此有什么紧急大事啊？
1: 哎呀，侯爷，卑府今天得到上司来的文书，当今万岁派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前来查账了。我算了算，五天之内就得到。我一听这信儿，我可挺害怕的，所以禀报侯爷，您早早准备为妙。
0: 啊，这包黑子是我父亲的门生啊，
1: 他有这么大胆子吗？
0: 他知道我在这儿，他必然得回避。
1: 侯爷，您可错了。听说这位包大人秉政无私，不畏权势，当今万岁传下旨，身为钦差大人，而且御赐御札三口啊。您想想，既然他要躲您，为什么当今万岁传旨让他到陈州来查阵放阵呢？
0: 侯爷，您可得早做准备，您得留神。
1: 说到这儿，轻轻往前凑了两步。侯爷，您做的事儿恐怕包大人全知道了。
0: 哎呀，庞坤一听大吃一惊，
1: 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

0: 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4: 你后代的事情
3: 我们谈到
4: 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最新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8: 包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

0: 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蒋太守给庞坤庞豪也送信儿来了，这包的人秉公无私，当今万岁赐了三刀一铡，嘿嘿，您可得留神呐，不能掉以轻心。哎呀，难道说他也敢动我吗？侯爷，俗话说得好，君子防未然，除非这时候包公死了，万事皆休了。没想到这一句话就提醒了庞坤。好，这又何难呢？我手下有个勇士，叫相府会飞檐走壁，派他去迎上去，在前两三站路上就要把这包黑子给我刺死，这不万事大吉了吗？哎呀，那可太好了。侯爷，既然要做，急不如快，行啊，好不好？哎，去给我把相府带来。时间不大，相府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参见侯爷。起来吧，拜见蒋太守。这个相府站起身形，又给蒋太守施了一礼，拜见太守大人。他可没跪下，您瞧这人一眼瞧高一眼瞧低，我是侯爷手下的人，见你太守给你作揖一就不错了。他在这站着，南侠展昭展雄飞全都听明白了，再往里头这么一看，哎，心说亏他长得这副模样啊，这相府长得挺壮，人也真不错，穿青挂皂，黑脸膛，黑中透红，红中透亮，粗眉大眼的，不像是个坏人。没想到这么一个好汉，可惜错投了门路。展昭展雄飞认为他是条好汉，错投门路，保了庞坤了。这时候呢，就听庞坤说，相府啊，你敢为我去行刺吗？大人，小人受您大恩，甭说行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请问您是谁？刺杀包黑子，行啊。南侠展昭在外边一听，气往上撞，我以为他是条英雄好汉，可惜呀，他怎么长了个好模样，心地不善呢？他正想着呢，又听庞坤跟这蒋太守说，太守啊，你把相府带走，怎么派遣，怎么付银子，该怎么办怎么办啊？银子都归我庞坤花，这事儿你必须给我办好了，办得十分机密。侯爷您放心。蒋太守答应完了往出退，这相府随着就跟过来了。侯爷干嘛去了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在后边跟着，心说我得考考这相府到底有多大本事。蒋琬在头了走，这相府在后边跟着，走了没几步

这南侠呀一伸手就把相府这帽子往上一提，往回一扔，蹭的一下就藏到树后头了。相府突然间发现帽子没了，太守请您慢走，我的帽子掉了。太守只好站着吧。相府往回走了好几步，把帽子捡起来了，戴上了，又往前走。这蒋太守觉得有点纳闷啊，相壮士，这个帽子怎么掉得这么远呢？哎呦，树枝一挂，哎，蹦出去的。说完话，他又往前走，嘿嘿。等走到了太湖石畔，展昭一伸手，又把相府的帽子给摘下来，往远处一扔，往树后一藏。这相府心说：“我这帽子怎么又掉了？”太守大人，请您略花片给我捡帽子。太守心说：“怎么要捡帽子呀？”这个相府往回走了两步，把帽子捡起来了。他就回头看了一眼，可没往左右看看，也没搜查。他往前走，展昭、展雄飞心说：“就这能耐还当刺客呢？对付你小菜一碟。”展昭、展雄飞放心了。这时候相府跟着蒋太守就走到门外了，太守上了轿子，相府拢司将任等班安上马，一块就奔了太守衙了。咱们单说蒋太守带着相府来到衙中书房落座，相府也坐下了。蒋太守看了看相府，我说相壮士，这件事儿您明白了吗？您敢去吗？嘿，那有什么不敢的呀？大人请放心，可有一节，你这回去行刺，事成归来侯爷有重赏，如果事情败了可怎么办？那就听侯爷跟太守的了。好，要听我的，我现在替侯爷给你千两纹银，等事成之后给你万两白银，你藏身而去就隐姓埋名吧。不过要是事情败了，被包大人捉住，你可不能往侯爷身上推。好啊，我可以给您立个字据，我这回去行刺是我自己的主意，事成归来，事败我自尽，您看怎么样？好好好，写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就有。这相府提起笔来，一挥儿就写好了，交给太守，您看怎么样？行，来啊。手下人伺候着，蒋太守让人撑过这一千两文银，这银子你先拿走，事成之后我禀明侯爷再给你万两白银。行，俗话说眼珠是黑的，银子是白的，这相府一看这千两文银，我要把这包黑子杀了，万两白银呐。当天夜里这庞福就住在太守衙了。咱们再说南侠展昭、展雄飞离了庞坤这花园，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什么时候？五更天了。自己悄悄地进了屋，换下了夜行衣靠，包好了，躺在床上就睡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算还了电饭钱，离别了店主，直接够奔太守衙门。引住身形往前边一看，太守衙前有个影壁，影壁前边拴着一匹黑马，这匹马鞍颤嚼环鲜明，在后边呢拴了一个小包袱，还搭着个钱搭着，有一个人呢拿着鞭子席地而坐。展昭知道肯定是相府没走呢，这人等着相府呢。他抬头一看，对面呢有座酒楼，这座酒楼五间门脸，楼上楼下，心说呀，我呀到酒楼上一边吃酒一边往下观瞧。展昭、展雄飞上了酒楼，要点酒菜，在楼上往下瞧着，时间不大，这相府就出了太守衙门了。这个人呢把鞭子递过去，然后把

拉过去。相府任等班杆上马，拿起这马鞭子，啪！这鞭梢一落，这匹马啊呀呀呀呀呀往前飞跑。南侠展昭、展雄飞赶紧站起身形，掏出一锭银子来，往桌上一放。伙计一看，哎呦，客爷，这太多了，行了，剩下给你了。哎呦，谢谢太爷了。展昭下了酒楼，就在后边跟着这相府，跟到哪儿？一直跟到了安平镇。看相府站住了。甩当离鞍下了马呢，就奔着露西这座酒楼了。马在外边拴着。南侠展昭抬头一看，这酒楼匾额上写着三个字“潘家楼”。南侠呢也跟着腾腾腾上了楼了。到了楼上雅座一看，这相府呢坐在南边的座上，展昭呢就在北边挑了个座位坐下了。伙计这伺候着，擦抹桌面，问了问要什么酒菜。展昭点了点酒菜，这相府点了点酒菜，这伙计呢往下传这菜。展昭在这坐着等菜呢，他就往这楼上看，看西边呢坐着一个人，这个人60开外了，穿的可不错，头上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身上穿着古铜色的长袍，外边罩着员外氅，可这神态呀让人一看就恶心，送他四个字叫俗不可耐。一会儿的功夫，这伙计呢就把酒跟菜端上来了，在桌子上放好了。展昭呢一边喝酒一边往四下观瞧，就在这时候有人上楼，腾腾腾楼梯的声音。展昭、展雄飞顺声一看，嘿，心说好人样啊，上了一个年纪轻轻的武生公子，身高在7尺开外，长得扇子面的身子，上宽下窄，练武的吗？头上戴着素缎子武生公子巾，身上穿着素缎色箭袖，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素中衣素缎窄腰靴子，看面貌白净的面皮，面似银盆，可是白中透红，红中透润，粉不落的那么好看。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非常的水灵，高鼻梁，四字口，嘿，南侠展昭心说好人样啊。展昭呢喜欢他，恨不得过去跟他磕头拜把兄弟。这时候就看相府站起来了，抱拳拱手给这武生公子深深作了一个揖，白兄久违了，请坐呀。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作了个揖，稍微点了点头，相兄啊，阔别多年，今日相会，好啊，你倒不错呀。哎呦，白兄请坐请坐。这相府一让呢，这个姓白的呢就坐下了，坐到哪儿了？坐到上座了，因为相府就把这上座让出来了。展昭、展雄飞心说，这么好的一个漂亮的武生公子，怎么认识这么一个小人呢？他仔细听着，听他们俩人说什么，就听相府说，跟白兄分别已然3载有余了，老想到府上拜望，哎呀，偏偏我太忙了，令兄可好啊。这个姓白的眉头一皱，叹了一口气，家兄已然去世了。哎呦，相府是大吃一惊啊，大恩人已故了，可惜呀，实在太可惜了。两个人说了一些人情话。那么这人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是陷空岛的武义士，姓白，叫白玉堂，人称锦毛鼠。这个相府怎么跟他认识呢？相府原来干嘛的？使枪当

摆高楼的，在街前卖艺呢，跟人打起来了，一动手呢，误伤人命了。多亏了白玉堂的哥哥白金堂，一看这相府是个汉子，离乡在外不容易，遭这么大的官司，所以呢，就想尽办法把他救出来，而且给了他几十两银子做盘缠，让他上京求取功名。相府啊，往京城走，在半道上就碰见安乐侯上陈州放针，他打听明白了，这安乐侯庞宽是庞太师的儿子，那在朝中得有多大的权力呀？他就借机会结交这管家庞福，这庞福呢就把他推荐到庞坤面前，所以呢他就保了庞坤了。身为勇士，那么他也是三十开外的人了，难道他不知道庞坤名誉不好吗？他不知道陈州老百姓全都骂他吗？有钱就行，所以相府呢就巴结这庞坤，他可不管是好人是坏人，所以他不懂得贤臣择主而左，良亲择母而弃呀。这南侠展昭、展雄飞心说，你说你这个武生公子一团正气，一派英雄气概，你怎么认识这不义之人呢？这展昭想着，听着这相府跟这白玉堂说话，这时候有一位老人腾腾腾走上楼来，哎呀破呀，这衣裳浑身上下全都是补丁，看面貌好像大病初愈。展昭是个心眼好的人，行侠仗义嘛，他一看见穷人的可怜，就瞧见这个穷老汉呢就奔这西边这阔老头来了，走到这袁伟爷面前，双膝跪倒，两只眼睛流出眼泪，哎呦，我就求求您放了我吧，我一定想办法还您的银子。这个阔老员外摇了摇头，连瞧都不瞧这穷老汉一眼。展昭、展雄飞是个侠义之道啊，他一看心中不忍，刚要问，这时候白玉堂过来了，问这穷老汉，老人家，你为什么这么求他？有什么事跟我说说吧。这个穷老人抬头看了看白玉堂，那白玉堂一脸正气，这位穷老汉就跟白玉堂说，公子爷呀，你要问是这么回事，小老儿我欠了员外的私债，我还不起呀，袁伟爷非让我把小女给送到他的府中作为嫡长，我求员外，员外不答应啊，公子爷请您替我跟袁伟爷说几句好话吧。白玉堂听这话气坏了，就瞧了这位袁伟爷一眼，我问你，这位老人家欠你多少银两？这个阔员外回头刚要说你少管闲事，他可没敢说呀，见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不多，欠我文银五两，可这三年的利息呢就是三十两，一共欠我三十五两，原来欠你五两银子啊，现在加上三十两利息，三十五两银子呀，我看你这利息是不是太少了？说到这儿，白玉堂一回头，有伺候他的亲子呀，公子给他评三十五两白银。然后呢，这白玉堂又问这员外，我问你，他借你的银子有没有契约？有。这位老员外一看白玉堂满脸怒色，赶紧站起来了，由打怀中把这借约拿出来往上一递。白玉堂把这

契约拿过来。这时候手下人已然凭过30多两银子，白玉堂接过来就把这银子交给了员外。今天当着楼上众位，银子可交给你了，可不该你的了。哎呦，多谢多谢，不该了不该了，谢谢公子爷，谢谢公子爷。这位阔员外爷抱拳拱手，说完谢字腾腾腾下楼走了。白玉堂呢就把这借约交给这穷老汉。老人家，以后像这样的力气可别跟他借银子了。啊，不敢借了不敢借了。白玉堂又打怀中掏出一锭银子，足够3两，就给了这老人家了。拿去花吧。哎呀，多谢恩人多谢恩人。这老爷子刚要跪倒磕头，白玉堂用手一拦：老张，千万不要如此，赶紧回家度日。老人家千恩万谢的走了。没想到刚走到展昭展雄飞面前，这展昭一伸手给拦住了。老人家，坐会儿啊，我这儿有酒，喝杯酒再走吧，压压惊。哎呦，素不相识，怎么好叨扰啊。别人替你还银子，难道说我连一杯酒都花不起吗？不要见外，老人家请坐。哎呀，多蒙抬爱多蒙抬爱。这个老爷子坐在下垂手，伙计挺机灵，马上把酒打过来了。老人家请吧。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这穷老汉喝了酒，展昭就问他：请问老人家，刚才那个老者姓什么叫什么，他在哪儿住啊？您不知道啊，我们都是苗家籍的人，他呀姓苗，叫苗秀。他的儿子苗恒义在太守衙门当差，他呀就成了我们苗家籍的阎王爷了。欺负乡里，重力盘剥，并不是小老儿我受了他的欺负就说他这些坏话呀。好汉爷，您可以上苗家集打听打听，就知道我说的不假了。老人家，我相信你说的话。这位老汉喝了几杯酒，站起身形，千恩万谢告辞走了。展昭听着，就听这姓白的问这相福：相兄，你最近干什么呢？哎呀，我让您放心，当初多蒙令兄抬爱救出小弟，又赠我20两纹银，让我上京去求取功名，我可走了运了。中途路上遇见安乐侯了，安乐侯对我另眼看待，收留在府下。今天呢，我是奉侯爷之命够奔天昌镇，我有个紧急的事情，我得替侯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0: 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

0: 有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白玉堂一听，哪个安乐侯？哎呦，哪能有俩呀，就是庞太师之子安乐侯庞坤。白玉堂一听，气往上撞，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了锦毛鼠白玉堂，他听相府保了庞坤，噌的一下就站起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微微一阵冷笑。没想到你竟然投在他的门下了，好啊！麦达布蹭蹭蹭下楼了，从人给汇了账，这白玉堂带着手下人走了。南侠展昭可看得明白，听得清楚，按书大指，好样的，这就全对了。展昭又一想，刚才相府可说了，他在天昌镇专等，现在包的人还得过几天才到天昌镇呢，干脆我借这机会我到苗家集走走。想到这儿呢，展昭站起身形，到楼下账房汇了账。这就是行侠作义之人呢，平生无几事，只为他人忙吗？现在有点功夫，我得到苗家集去瞧一瞧。南侠展昭等到了夜间出谷，换好了夜行衣，蹑足千宗来到苗家集，就到了苗秀的家了。一身轻功那非常容易，在房上展昭往下一看，待客厅三间，里边灯火通亮，就听有人说话。展昭展雄飞两只脚勾着房檐，夜叉探海式人往下这么一探，就听见了。这屋里头正是苗秀跟他儿子苗恒毅这爷俩说话聊天呢。儿啊，你哪弄的这么些银子呀？爹，有本事没有？
3: 有，可今天我呀也发了个小财儿，看见没有？五两银子借出去，拿回三十五两，怎么回事啊？小子，我告诉你，这苗秀呢，就把在潘家酒楼上的事情说了。苗恒毅一撇嘴，爹，就这点银子，五两赚三十五两，您还高兴呢？儿子，我一文不费，我白得三百两纹银。哎呦，哪儿得的呀？跟您说，昨天蒋太守打发相府去刺杀这包大人，他走了。这位蒋太守又到侯爷府跟侯爷一商量。这俩人一琢磨，如果相府能够成功还好，如果成不了功可怎么办呢？这位蒋太守就给侯爷出一主意，让侯爷乔装改扮，分成两路，让侯爷带着随从人员呢，由打东皋临走，偷偷的进京，在太师府里一藏，等这包大人查完阵之后，看他奏什么本章，这爷儿俩再商量怎么对付包大人。另一路啊，
2: 打点好了自己存的这金子。

银子宝贝，还有了抢来的女人金玉仙，让他们呢游打这观音庵这岔路上船，游打水路上也偷偷的进京。爹，跟您说，那沿路上得用多少船只护着呀？得花多少银子雇这些船呢？蒋太守让我打点这些事。太守大人也不能跟侯爷要银子呀，就给了我300两文银，叫我去办。爹您想啊，这侯爷所行之事无法无天呐，临走了还把这女人带走，带走了不少东西，这都是陈州老百姓的民脂民膏。爹，我已然偷偷的告诉这些船家了，让他们把人跟东西送到京城，该花多少银子跟那边要去，他们那边要不给，让船家把这细软的包袱全都留下来做押账。您琢磨琢磨，这侯爷办的事儿见不得人，他敢说话吗？他敢查吗？啊，蒋太守交给我这300两银子，恐怕他也未必知道啊。这300两银子我算白得。展昭在外边一听，心说这叫恶人自有恶人磨呀，突然间觉得有声，猛然间一回头，噌的一下又把那边又过了一道人影儿。嗯，展昭一看，也就是我这耳朵能听见的，太轻了，他看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潘家楼上那位武生公子。嘿，展昭心说，行，白天替人还银子，夜里头就要账来了。唰的一下，远处灯光一亮，展昭

武圣公子了，心说他也藏起来了，他应该也盘到这棵柱子上，我们两个人来一个二龙戏珠可有意思。他正琢磨呢，就瞧见丫鬟慌慌张张跑来了。哎呦，元王爷，大事不好了，爱人不见了。这苗小跟他儿子一听吓坏了，两个人站起来一块儿往后边跑。展昭赶紧又打柱子上下来了，一侧身进了屋了，见桌子上放着六包银子，还有一小包。这六包银子肯定一包五十两了，是三百两，那小包就是那35两白银呢。展昭顺手就抄起三包银子往怀中一揣，心说剩下三包一小包就留给那个施舍银子的吧，让他也得点力气。这力气可不小，这力气给谁呀？给的是白玉堂啊。南侠抽身出来奔后边走，这人影啊还真是白玉堂。这白玉堂也在窗户外头偷听呢。后来呢，他也发现展昭了，蹭蹭蹭抱着柱子上来了。嘿，白玉堂暗中竖大指，心说这个人的本事可不在我白玉堂之下呀。他也看见灯光了，也有点上边下来。正好这时候呢，他看见两个人，这灯光是谁呀？是苗秀之妻带着丫鬟，丫鬟掌着灯上哪儿？上厕所。丫鬟把灯放下了，回身给夫人拿纸。白玉堂一看唰一下就过去了，可一点事都没有。您别听我们唰唰的，实际上白玉堂动身形没动静，他到了厕所里边把刀抽出来了。别嚷，要嚷我就给你一刀。不嚷不嚷，想让他嚷他也嚷不出来了。这白玉堂一伸手就把这个苗秀之妻递了出来了。这厕所俩门呢，他给递了出这门来了，一伸手扯了一下，把这妇人的裙子扯下一块，一捏他鼻子就把这妇人的嘴给堵住了。真狠，白玉堂唰唰两下拿自己这口刀就把这妇人的两个耳朵给削去了，然后提着他往旁边一扔。旁边是什么呀？粮食顿。这白玉堂就藏起来了。这时候丫鬟拿着纸来了，到了厕所里边一看主人不见了，他出来找啊没找着，可把这丫鬟吓坏了。他长了灯光一看地下有血，撒腿就跑。哎呦，元王爷，大事不好了，夫人不见了。他可没说血。这苗秀带着儿子往回跑，白玉堂呢由打东边就转到前厅。这时候南侠展昭揣着三包银子已然走了。白玉堂进屋了，一看桌上还有三方银子还有一小包，嘿嘿，白玉堂心说就那位依然拿走一半给我留一半，还饶我一小包，行，多谢了。他把这些银子往怀中一揣走了。这时候苗家父子依然到了后边了，让丫鬟掌着灯找，走到粮顿旁边听见哼哼，因为堵着嘴呢只能出一点声啊，吭哧吭哧。掌灯掌灯，丫鬟长起灯来，这苗秀一看夫人浑身都是血呀，赶紧由打嘴里把这块裙子掏出来了。哎呀，疼死我了。这个妇人才把经过的事情跟苗秀说了，丫鬟赶紧把她搀到屋中，让她喝了点糖水，赶紧给她上药。嗯，这苗秀的儿子苗恒一想，客厅上还有300多两银子呢，弟，坏了，怎么中了贼的调虎离山计了？快跑！这爷俩撒腿往前跑，等到前边一看呢，这银子早就没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辙了。丢了银子，敢说吗？吃哑巴亏吧。可白玉堂揣着银子走了。

这么单说南侠展昭拿着银子一直够奔天昌镇。等到了天昌镇，包公还没到呢，展昭心说包大人还没到呢，如果他来了他也不会知有刺客呀，干脆我迎上前去，迎上包公，看他在哪儿住呢，我赶紧给送个信儿。所以呢他不辞辛苦直接够奔三清镇，到了夜里三更天来到包大人公馆，一看果然包大人在里边睡觉呢，外屋呢家人李才也在这直冲盹儿。展昭心说别惊动包大人了，所以提起笔来给写了个纸条，把这纸条一放，自己离开包大人公馆，仍然回归天昌镇。这李才呀、还在这冲嘴呢。正在这时候，包青来换夜，一个前半夜，一个后半夜嘛。他一看李才在这冲嘴，这一张字简，你睡什么呀？这是大人的字简，没有啊，没有啊。那这字简哪来的？李才还没说话呢，包大人听见了，什么字简呢？拿来我瞧瞧。包兴掌着灯，李才一掀这帘，把这字帖往上一呈，包大人接过一看呐，看清楚了，上边写的有字：明日天昌镇，谨防刺客凶，分派众人一分为两路行，一路东皋林捉拿恶庞坤，一路观音庵救活烈妇人。旁边一行小字儿：烈妇人即金玉仙。再往下看还有字儿：要紧紧要。包大人心说有刺客，包兴啊，有请公孙先生。包兴赶紧来到公孙策的屋中，把先生叫醒了。公孙策来到包大人的卧房，大人，你看看这字简吧，我看着好像是南侠展昭的字迹。公孙策看完了，您看怎么办？我看呐、不管他是不是南侠所送，明天到了天昌镇严加防范，再派人。公孙先生，你一定吩咐好了，让他们两路稽查，千万小心。是。公孙策退出来，就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商议，大家伙儿要小心留神刺客。第二天，包大人带着人马就来到了天昌镇。到了公馆了，公孙策带着四个勇士前后左右搜查了，什么都没发现。然后公孙策暗中就吩咐下来了，让两个马快班头，一个姓耿叫耿春，一个姓郑叫郑平，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带着手下人出入公馆的人严查，一个都不许拉。又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带着兵把包大人的住所围住，夜间也得巡逻，不能大意。又跟包兴、李才商量好了，公孙策带着这两个人就住在包大人外屋，保护着包公，几面全都布置好了，倘若有动静大家伙一块动手。白天平安无事，到了晚上掌上灯光，这座公馆灯火通明，跟白天一样。外边是寻更走仇的，一般人呢认为钦差大人住这公馆就应该这样，他们哪知道包大人让公孙策带着人严防刺客呀。等到了夜里三更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外边巡逻的掌着灯光，梆梆梆，嘡嘡嘡，梆梆梆，嘡嘡嘡，听见声音是一边寻更走仇，一边查看。单说四爷赵虎，他抬着头往上边瞧，因为贼要进来，他得越这墙头。
瞧着瞧着，嗯，借着灯光，他发现了在一棵大榆树上趴着一人。你要不知道，以为是树挺子呢。这赵虎啊，就喊上了：“有人！”这一嗓子不要紧，王朝、马汉、张龙全到了。哪儿呢？你嚷什么？这些寻根走仇的也全都站住了，掌上灯光，一块往这树上瞧。还真有个黑影，谁来了？就是刺客相福到了。相福在这树上趴着，忽然间听见底下有人喊，噌的一下，他攥着这树的枝子，这身子往上那么一悠，借这悠劲儿就到了耳房上头。撒手这树枝往下一俯身，然后往起一纵身，就到了大房的前房坡了。赵虎可看见了，贼人，你往哪里走？他这一嚷呢，这相福伸手抄起落瓦来，啪，往下一打。四爷赵虎赶紧往旁边闪，虽然躲过这片瓦了，闪得太快了，扑通一下，这四爷就摔一跟头。就在这时候啊，赵虎刚要喊，突然间听见房上这贼哎呦咕噜噜又打这房坡上咕噜下来了，正好落在四爷赵虎的身旁。书中暗表，这相福啊挨了一袖箭，这袖箭谁倒的呀？当然是南侠展昭、展雄飞了。四爷不知道，一看贼下来了，赶紧把他摁住了。大家伙过来了，有的拔刀的，有的拿绳子捆人的，把他捆好了就带到包大人面前。这时候啊，包大人早就起来了，跟公孙策两个人穿着便服由打屋中走出来。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已然把这相符推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站住脚步，上下打量相福，满面带笑：“哎呦，好一位雄壮的勇士啊！”公孙先生，在，替我包拯给这位英雄松了绑绳吧。大人，他是刺客呀，您怎么能松他的绑绳呢？先生，想我到陈州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这一路之上用人的地方太多呀。再说我坐镇开封府，求贤若渴，见了这样的勇士焉有不爱之理？我跟他一无仇二无恨，他怎么能害我呢？这一定是受了小人之计。他呀也不知道我包拯是何如人也。来来来，快快松绑。公孙策用手一指，我说：“刺客，你可听见了？包大人对你这么大的恩情，听明白了吗？”啊，听明白了。公孙策亲手呢就给这相符的绑绳松了。王朝眼睛尖，一伸手就把他腿上这支袖箭给拔出来了。包大人看了一眼，摇了摇头，然后包大人用手一伸，请把这相符让到屋中。把这相符弄懵了，包大人往这一坐，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两旁边一边俩。这相符心说，听说包公正直又目识英雄，他可真看出我来了。再一瞧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吓得他，而且他也不知道包大人怎么回事，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哎呦，小人我冒犯钦差大人，实是罪该万死。壮士起来吧，坐下讲话。钦差大人呐，我前来行刺，您把我放了不绑我就可以了，我焉敢就坐。壮士起来吧，坐下讲话无方事。谢大人。这相符站起身形，又给包大人鞠了一躬才坐下。包大人是满面春风。壮士，
请问你尊姓大名，到此何干呢？把这相符弄得迷了迷瞪。小人我姓相，叫相符，奉钦差大人就是国舅大人所开。一五一十这位全说了。大人，我前来行刺，没想到您对我这么好，使我没有容身之地呀。相壮士，你前来行刺不怪你，就是庞国舅指使你，也不赖国舅大人。想我包拯乃太师的学生，奉旨前来。你想想，当今万岁隆恩浩荡，使我包拯名声传播于外，所以诽谤我的人就多了，肯定有人在庞国舅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你们主仆二人也是听信了别人的诽谤之词。哎呀，将来要是见着庞国舅之时，当时还得请你当面说清今日之事啊。哎呀，您放心您放心，包大人，我一定跟庞国舅讲清楚。那么包大人为何如此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到包大人把这刺客相符的绑绳松了，还好言安慰，弄得这相符五迷三道的，实话实招全说了。包大人让公孙策好好帮着相符调治伤痕，公孙策带着相符走了。他们俩走了，王朝才把袖间往上一递。大人，这可是南侠展爷之见。好啊，展翼是暗中相助，看起来自荐一定是展翼是所留。王朝啊，我对相符明放暗居，你赶紧派人好好给我看住。包大人，小的我早就明白了。这样呢，王朝就退出去了。公孙策暗中就分配好了，让马汉带着两个马快班头耿春跟郑平够奔观音庵，带着手下人前去救这金玉仙。二路人马呢，派的就是张龙赵虎够奔东皋林，带着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

0: 子，我们谈到武器，
1: 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还得请你当面说清今日之事啊。哎呀，您放心您放心，包大人，我一定跟庞国舅讲清楚。那么包大人为何如此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到包大人把这刺客相府的绑绳松了，还好言安慰，弄得这相府五迷三道的，实话实招全说了。包大人让公孙策好好帮着相府调治伤痕，公孙策带着相府走了。他们俩走了，王朝才把袖间往上一递。大人，这可是南侠展爷之见。好啊，展翼是暗中相助，看起来自荐一定是展翼是所留。王朝啊，我对相府明放暗居，你赶紧派人好好给我看住。包大人，小的我早就明白了。这样呢，王朝就退出去了。公孙策暗中就分配好了，让马汉带着两个马快班头耿春跟郑平够奔观音庵，带着手下人前去救这金玉仙。二路人马呢，派的就是张龙赵虎够奔东皋林，带着本部人马捉拿庞坤。咱们单说马汉带着耿春郑平，带着手下人骑着马到了观音庵了，就看见一乘驼轿直接奔了庵前了。马汉往前一催马，直接就追上去了。旁边有人嚷：“贤弟，你可来晚了。”马汉回头一看，哎呦，原来是哥哥呀，正是南侠展昭。展昭是满面带笑：“我已然把这驼轿给劫了，准备把金玉仙安顿在这观音庵内。你来得好，咱们一块进去吧。”说着话呢，耿冲跟郑平带着手下人骑着马也到了。大家伙儿就围着这轿子往前走，来到庵前，山门开了，里边走出一个尼姑，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位老人正是田中之妻杨氏。轿子落平了，杨氏过去掀开轿帘，把金玉仙搀下来。主仆二人见面是抱头痛哭。这杨氏怎么来的？当然是展昭送信儿把他接来的，让他在这儿等着他的主人金玉仙。马汉带着手下人 把这轿子里的东西全都搬下来，把车上的东西也全都搬下来。南侠展昭就跟杨氏说，你们主仆二人就在这儿等着吧，你家相公官司完了，让他到这儿来找你。然后展昭又嘱咐这尼姑，师父请您用心服侍，田相公来了必然会重谢你，您放心吧。全都嘱咐完了，展昭又跟马汉说，请你回去拜上包大人。说吧，展昭有时间再到包大人府中拜见，你我就此分手，后会有期。有件事得跟大人说清楚了，姬玉仙是个贞烈之妇，不要让他当堂对质，拜托了，请。一抱拳转身行，蹭蹭蹭扬长而去走了。马汉可知道展昭的脾气，也不能挽留，这样呢就带着耿春、郑平手下这些人往回路上走，去禀报包大人。咱们再说张龙、赵虎两个人带着手下20多人骑着马直接够奔东皋林。等到了东皋林，一点动静都没有。赵虎是个急脾气，哎，我说难道说这姓彭的走了？不可能。张龙用手往前面一指，你看前边一望无际，鸟无人烟，不可能过去呀。就在这时候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两个人回头一看，来了一伙人，足有20多个人，全都骑着马呢。赵虎一看，突然间心生一计，哎，哥哥来了，您看我这么办行不行？把计策一说，张龙一听很高兴，行，咱们就这么办了。张龙带着这些差役藏在树后头，赵虎呢往前边一看，这些人骑着马就过来了。噌的一下，赵虎往前边一纵身，扑通一下躺地下了。他刚躺地下，张龙带着手下人由打树后就出来了。我说你们干什么的啊？怎么骑着马愣往人身上撞啊？撞死了吧？来的是谁？正是庞坤。庞坤一伸手把马勒住了。你这人愣往我马上撞，怎么能说我撞你呢？张罗一递眼神，这些衙役不管3721望成一拥。那庞坤手下带着不少恶奴家将呢，这些恶奴一瞪眼，好大胆子呀，你们敢拦着好王爷不放。张龙一听正合适啊，找的就是他呀。哎，甭管侯爷公爷的啊，把人撞趴下了，我们得把他救活了，不然的话你们全走不了。好啊，你敢撒野。过了一个家将把眼睛一瞪，一伸手把马鞭子抄起来了。我可告诉你，马上坐的是恩老侯，当朝太师之子，乔装改扮出来私访，你们敢拦住侯爷的去路，你反了天了。嘿，赵虎心说等的就是你，噌的一下他起来了，就对这家将一伸手，这大巴掌啪，我们反天了，我们净等着反天的人呢。一伸手唰的一下就把这庞坤由打马上救下来了。快，差役过来掏出锁来，就把庞大人给套上了。这些恶奴家将一个个都机灵着呢，一瞧这意思，马一拨头，在马的后胯上啪就一鞭，玩着命的跑啊。这张龙赵虎也不追了，捉的是谁？捉的就是庞坤，把这庞坤压着直接够奔包大人公馆。有人往里禀报，禀报包大人现在已然捉拿了安乐侯庞坤。包大人十分高兴，来升堂。时间不大，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往两旁边一站。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往公案桌后一坐。 带庞宽。衙役押着庞坤走上大堂，包大人一看庞坤被锁着呢，用手一指：你们把安乐侯侯爷请来，还不把刑法去掉吧。是。这差役赶紧过来，就把庞坤的锁头给开开了。庞坤呢，不觉得这磕膝盖一软，就想跪下。包大人看出来了，安乐侯，不要如此。虽然我在上座，你背擒而来，大宋朝的国法也不应该以私废公。可是我包拯跟太师有师生之情，你就是我的年兄啊。不过这个案子嘛，咱们可得当面审问清楚了，就请年兄如实讲来。讲出来之后呢，咱们大家再做商议，千万千万可不要回避呀。这位庞坤也摸不清头脑了，只能站在大堂之上，一看包大人这么一说，他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位包大人让我把实话说出来，他在想办法通融通融把我这案子往轻了判。如果我要不说，他要查出来可就坏了。看包大人这意思，冲着我爹的面子，他得照顾照顾我。我不如就说出来，我能把这条命保住就行。庞坤抬头看了看，大人，您让我招什么，我有招。好，逮石老、逮田中、田启元，还有被抢掠的妇女，时间不大，一一提到大堂之上。包大人，公案桌上放的都是橙子呀。看几张橙子，问一件事儿。庞坤呢，一听这包大人的话呢，有意爱护自己。

能够照顾自己，再一瞧包大人和颜悦色，他说了，等我承认之后有话好好商量，只要他能救我那就行啊。所以这庞宽就放了大话了，钦差大人您甭问了，这些事全是范官我做的，我是一时不明，后悔已然晚了，大人就求您笔下超生，感恩不尽。好，尔等后退。这些人往两旁边这么一站，包大人看着庞坤是满面春风，来呀，安乐侯，请你稍微后退两步。好啊，这庞宽一看包大人这态度，就往后退了两步。包大人用手一指，带相府。时间不大，相府走上堂来。这庞宽这么一看，嗯，相府被他们捉住了，捉住了，怎么没锁上啊？大摇大摆，看起来还真是要放我们主仆啊。他瞧着相府。相府就跟没事似的走到庞坤面前，相府就知道大人照顾自己，自己能活了，只要我能活，我管你姓庞的呢。他走到庞坤面前，侯爷，我可全招了。嗯，庞坤一愣，招什么了？您让我刺杀庞大人呢？没有的事儿啊，大人，他不是我手下人呐，他是蒋太守手下人，我曾经见过，我没派他，我哪有这么大的胆子？再说我跟您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派他刺杀您呢？好啊，相府，你跟侯爷对峙吗？当然敢对峙。我说侯爷，我全都认了，您要不认，您可自找倒霉啊！我叫您派的呀，您让我跟着蒋太守，蒋太守逼着我写字去。好，庞坤这么一瞧，不承认也不行了。一会儿这蒋太守把字据拿来，蒋太守再承认，再加上相府承认，两个人证，得了，我全都认了，干嘛这件事我不认呢？包大人，是我听了过耳之言，我派的相府。好，你画供吧。公孙策就把这口供拿到庞坤面前，庞坤就画了供了。他不画也不行了呀。庞大人往这大堂之下一看，来认亲人的可全都到了。包大人用手一指，你们来认亲人的上堂，是谁家的当面写清楚，当堂领人。大家伙全都上了堂了，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来到大堂之上，有的是父亲认女儿的，也有哥哥认妹妹的，也有夫认妻的，也有婆认儿媳的。这些人的哭啊，包大人一看，来呀，让这些人在堂阶下听审，速请蒋太守。这些人下堂，在堂下等候。包大人用手一指庞坤，按你所做之事，理应该把你押解到京城。我包拯想由打此处奔京师路途遥远，再说了，到京师之后，你这个案子必归三法司判断，恐怕庞大人要受皮肉之苦，如果惹了圣上动怒，也会从重治罪，不如本钦差在此处把你这案子判了，你看好还是不好啊？这庞坤一想，只要能让我活了，回到京城再说。好，

任凭包大人做主。范官昂敢不听。刚说到这儿，包大人这脸可就变了，唰的一下把黑脸往下一沉，二虎目一瞪，请一请。就这三个字一出口，为我请御大。大堂之上鸦雀无声，可把庞坤吓坏了。只见四名衙役把龙头铡抬到大堂之上放正了，王朝过来抖开这黄龙套，露出来金黄黄光闪闪精心落魄的玉形。庞坤呐，魂飞天外魄散九霄了，刚要说话，马航过来啪一踢，就把庞坤踢倒在地上。四名差役过来，有一个一捏他鼻子，庞坤一张嘴，有一个差役拿着一块木头啪往这庞坤嘴里搁，两个差役把他的衣服脱了，地面放好了芦席。庞宽现在吓得连魂都没了，还能挣扎吗？这四个衙役就把庞宽搁到芦席之上，唰唰这么一卷，然后捆了三道绳子。张龙赵火把庞宽抬起来，走到御闸前，放到闸口之内，两边放匀了。王朝黑脸蛋子放紫光啊，左手按住刀把，右手按住刀背，往这大堂之上公案桌后一瞧，包大人把袍头一抖，两道眉毛一立，二虎目放光，行行。王朝立刻两膀一用力，就听咔嚓，把庞坤腰斩两段，四名差役全都系着白布裙子呢，赶紧跑到大堂之上，来到御闸前边，有的在前边，有的在后边，把这庞坤的尸首往上一扶给抱下去。张龙赵虎就用白布把这玉形的闸口擦干净了。就在这大堂之下，田启源跟他的仆人田中，还有陈州的父老，一个个看着恶贼庞坤死在大堂之上，大家伙佩服包大人呐，赤心为国，与民除害。这些老百姓有念佛的，有嗔怨的，还真有胆小不敢看的。包大人往下传话，来，换了玉刑与我拿。大家伙一听，拿谁呀、啊？这相府还瞧呢。两个衙役过来，唰的一下就把相府给弄出来。这相府啊，都让这庞坤给吓傻了，愣搁到铡刀里给铡了。相府，我没罪。包大人用手一拍这惊堂木，啪！刀，你这个背叛的奴才！想我包拯乃是奉旨钦差，你敢到公馆行刺，行刺钦差就是叛反朝廷，你还说无罪吗？你上敢求生啊！这相府没法打了，手下衙役还是照旧，怎么铡的庞坤，怎么铡这相府，只是用的铡刀不一样，庞坤用的是龙头铡，而铡这相府用的就是狗头铡了。把玉刑擦干净，然后抬下去。这时候有一个差人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包大人，小人奉命去传唤知府，知府蒋琬畏罪自刎。嘿嘿，便宜了这个蒋琬。公孙先生，在，你马上派人前去验看。是，公孙策下大堂派人前去验看蒋琬自杀的情形。包大人传下话来，哎，将田启源带上堂来。田启源二次来到大堂。

之上跪倒在地。包大人就跟田启元说，你不应该让你的妻子上庙中烧香还愿，以后你一定在家中要把家务料理好了，好生念书。来，带田中。田中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谢过包大人，谢过包大人，谢您替主鸣冤。田启元，要没有你的义仆田中，本大人怎么会替你全家伸冤？你今后要好好对待田中。大人放心，我一定好好孝敬田中夫妇。好吧，尔等下堂。田启元跟田中下堂了。包大人又传下话去，所有陈州的父老把自己亲人领回，大家高高兴兴下堂而去。来呀，暗户稽查花名，秉公放阵，以解百姓之困。包大人要开仓放粮了，不但开仓放粮，还要为民伸冤，这样就引出一件大案，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家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层一层了。
11: 是事旅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种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

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事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6: 现在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同时也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光散。尹平生老师用实际行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让我们感谢尹平生老师心系百姓、大爱无疆的精神。
5: 现在是肝气生发的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

0: 发起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有300年老字号药厂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波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病灶，能解毒明目，退役消胀。这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早上啊，我心情特别好，整个人呢可以说都沉浸在喜悦当中，而且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件啊颜色特别喜庆的红色的上衣。我这个人平时基本上穿的衣服的颜色很单一，灰色、白色还有黑色，有的时候呢穿一个这个米色的衣服，很少穿红色的。那有人说这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呢？因为今天是咱们优惠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之前呢虽然个别地区啊已经是到药了，也接受大家的一个提前预约报名了，但是呢一些偏远地区啊始终没有到药，大家的打电话啊就是一遍一遍的催呀，我能感受到大伙的那种迫切的心情。那几天我整个人也是比较焦虑比较着急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这次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地区都已经到药了，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拨打场外的电话就能参加活动了。那我这颗悬着的心呢终于也是落了地了，所以呢我这今天呢就无比的兴奋开心。由于这场活动同时也是最后一场啊救助活动了，所以呢优惠力度给到大家伙的是最大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仅有本品赠送，另外呢还免费的赠送给大家极其珍贵的波云复光散，这样的优惠力度过去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说我真的非常的高兴啊。所以呢也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参与，如果大家呢晚一步拨打电话，那就有可能啊错失良机。我们报名成功以后呢就能够享受到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免费

明凡、玄明粉、内外同志，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我给大家开展最大优惠的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花最少的钱咱们治好病。这次呢，只供应给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些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呢，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了。如果这些地区的患者朋友啊错过了这次活动，那就再也无法重获光明了。因为野生赛加羚羊已经进行全面的封山繁育保护工作。什么是封山繁育啊？就是把赛加羚羊生活的栖息地完完全全的封闭起来，让它们呢持续的繁衍，彻底杜绝一切人为破坏的因素，禁止一切人为活动。这意味着什么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会断药很久，少则半年，多则遥遥无期。因为从封山的那一刻起啊，我们再想采集新鲜的赛加羚羊角，那就是根本没办法的事儿了。那如果没有赛加羚羊角这个原药材，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得停产。那这对眼病患者呢，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我们面临的将是永无天日的黑暗。以前我接触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他们生活在黑暗模糊的世界里，不断的尝试，但是治疗无果，甚至很多人呢都失去了生活的希望。见到我呀也不抱太多希望，其实就是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你们以前没有选择，没有人告诉你们治疗的方法，现在我已经把这些都做好了。那么健康的权利、光明的权利也都摆在您自己的手里边了，想还是不想，就看您自己的选择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抢名额啊，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您能够获得健康、重获光明的最后的机会了。说到这儿，我为什么还给大家开展活动呢？是因为之前我去到中亚国呀，筹集到了一小部分的赛加羚羊角，所以才能够给大家有这次的供应上的这少部分的这个药。为什么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就不会提供药了？一方面是我们没有赛加羚羊角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生产不出来。另外呢，即使有一天中亚国的赛加羚羊角封山繁育结束了，能提供一部分赛加羚羊角，但生产出来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咱们也会把药供应给这次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地区，这样才公平嘛。所以呢，这也是能抢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而且以后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了。这可以说呢，是我们重症眼病患者呀离康复最近的一次机会了。另一方面呢，现在也是啊，眼病加重，眼病治疗的一个重要的岔路口。咱们眼睛不好的，尤其是眼压高的患者们，你们会发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儿你们有没有这个自己注意到，就那风呼呼的一吹到眼睛，眼泪就止不住的往外流，流完了眼睛呢还发干发涩，只要出门啊小风一扫，头和眼眶子就闷着疼，有的时候不仅是发胀疼，甚至连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人还犯恶心。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我之前就有这么一个患者，最怕这个季节，风一大稍微的有点风不敢出屋，出屋之后啊也不敢睁眼睛啊，哗哗的淌眼泪不说，还看不清道。
一回到屋子里。

里边就开始头疼恶心，连着太阳穴呀都感觉嘣嘣的，就是往外凸，这是怎么回事呢？眼压的事儿。我们都知道血管收缩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容易引发血栓，血管不通。我们血管里的那些个脂质垃圾，什么过高的甘油三酯啊，过高的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是不是这个时候更容易造成淤堵啊？堵在心脏心梗了，堵在脑子脑梗了。那我们眼睛周围有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堵在我们的眼睛，你不通了，就会加重眼睛的恶变。我们的大血管啊，还是在皮肤的保护之下，但是你想想这个小血管谁来保护？我们的眼睛谁来保护啊？所以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千万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如果说您不去保护，您不去治疗，那么加重它就是必然的。我之前有这么一个患者呀，当时呢是他老伴儿带着他到我这儿来看病的。我看到他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边当时是咯噔一下，因为他已经是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都是重影的，眼球的内外圈已经是模糊了，眼白呢也布满了泛红的血丝。看我的时候，他整个那个眼睛完全没有光。我就拿着小电棒啊去看他那个眼底啊，我问他，我就说您这个青光眼已经很多年了吧，二十多年了，是不是做过滤过手术？告诉我是去年做的。我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我看他这个眼底之前是做过滤过手术的，滤过口已经是瘢痕化了。那么我这么说呢，可能是有点专业。什么叫瘢痕化呀？就像我们手划破了之后啊，它会那个结痂嘛，眼睛也是一样。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本身恢复的就很慢，恢复不好就会这样。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一直做手术，做了七次八次，越做视力越差，越做恢复越不好，而且眼底呢也会受到损伤。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啊就已经很严重了，有疤痕没法再继续做手术了，西医拿这个没办法。就现在如果说晚几天来到我这儿，很可能他连现在基本的一个视力都保不住了，就彻底看不见了。我就当时我问他，我说为什么这么严重了你才来看病啊？了解之后才知道，前段时间呢这老姐姐啊在家从凉台上啊干了点活，风一扫眼睛呢就止不住的流眼泪，一瞬间看东西就特别模糊了，一下子呢就摔在凉台的那个小板凳上了。当时啊爬起来缓了会儿就好了，他呢就没当回事儿。但是从那天开始，这个视力就开始好好坏坏的，赶上家里的孩子呢也都回来了，他不想让孩子们操心嘛，就没到医院看。这两天呢就严重了，彻底看不清东西了。当时他一边哭一边就问我，哎呀，说尹大夫啊，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好了呀？他也害怕以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嘛。你想一个人要是瞎了的话，一点小事儿都得需要别人帮忙，倒点水这种简单的事儿都办不到，就是自己最爱的儿子呀大孙子呀，包括相濡以沫一辈子这老伴儿都看不清楚样子了，他一想啊就非常非常的绝望啊。都说养儿能防老，但事实上我们这些当父母的操劳一辈子了，老了之后真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呢。但是你不添麻烦的前提得是咱们自己得能照顾好自己呀。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跟大伙儿讲这个患者？因为他就是在这个季节眼病严重的，特别是这个季节我们就要做特别的防护，防和治一样重要。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波云复光散一并送给大家呀？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季节波云复光散呢就像我们眼睛的救急膜保护伞，
在

0: 快速缓解眼干眼症等等一系列症状的同时，也在保护着我们被风侵袭的这双眼睛。这个患者呀，说实话，眼病太严重了，能不能好啊，我心里边也没底。但是呢，他刚到这种情况啊不久，还有光感，也能看见人影，我来治疗呢，最起码我能保证他这个病情啊不再恶化，能一点点的转好。具体说他能好到什么程度，也得看每个人的一个恢复能力。那我就赶紧给他用上了拨云浮光散，再加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也说一个星期啊就有效果了。这老姐姐看东西呢，从人走过去只能看到一人影，到能看清楚人的轮廓了，一直到现在呢，她就是这个治疗没间断啊，也就不到4个疗程的时间，她已经能正常的给家里的孩子用手机呀发短信了。为什么能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呢？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眼病呢都有一个共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你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或者说是视神经萎缩也好，只要眼睛它能过血液，你就能看见东西，你就不会瞎。这在中医里边就叫目受血方能视五色，只要我们的干眼通道你打开了，那我们的眼睛呢就可以修复，视力就可以慢慢的恢复。赛迦羚羊角被称为是通天眼，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美名啊？就是因为它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是最好的。内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补肝肾，从根源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外用拨云浮光散，方中的5大国宝级的矿物药青云翼消炎症，从表面解决眼病的外因。所以无论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说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亦或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奇方组合呀都能够帮我们解决掉。尹老师已经是费尽全力呀，把最好最快的康复办法都送给到大家了。今天呢也是咱们活动开始的第一天，时间已经不等人了，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机会，大家呀一定要抓紧这次获得药的机会，抓住这次的康复眼病的机会。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浮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浮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迦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迦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拨云复光散。

0: 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由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哎，尹老师你好。
3: 您好，欢迎您呐。
2: 尹老师啊，我是四川绵阳的朋友。
3: 欢迎您。哎，
2: 对，我也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尹老师啊，我老伴啊，他是早期的黄斑病变还有白内障，但是自从用了你的食疗方之后啊，都给治好了。治好了不说啊，也没花几个钱。
3: 那就好啊，这些方法呢是我的恩师那仁托牙老师啊留给我的秘方，我奉献出来，大家呢用上之后得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了，还有价值。
2: 嗯，再一个吧，就是我外孙子啊还有孙女，他们总是看手机，就是说我说他嘛他也不听，他们一看现在导致他们这个眼睛吧都成了假性近视。
3: 嗯，
2: 后来呢我也是找你给开的食疗方啊，现在他们都也都治好了。所以啊，我打心眼里啊，特别感谢你帮我们获得了健康。
3: 孩子们不是大问题啊，这个不用谢。帮助你们呢，我也快乐自己。我是一个医生，给大家解决这些个眼病的问题啊，不论是男女老幼，给大家都解决好了，是应当应分的，您别客气。
2: 是的，是的，他们的情况呢是比较轻，但是我这个眼病啊，这个这么重，但是自从用了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博云浮光散啊，也治得挺好。我现在马上就用完四个疗程了。以前呢我主要是血压高，眼底呢还有那个动脉硬化、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全这些啊全都有啊。这个眼睛呢一直也就说困扰着我，这些年呢说实话真的哪哪都去了，去看了很多地方，但是呢也都没什么效果，真的是我就郁闷到家了，哪也去了，我这个视力原来也就是 0.1 这个样子吧，对眼前看东西啊，但是这个面积吧很小很有限，然后周围的情况啊有什么变化啊啥的我都看不到。后来呢也就做过新白联合手术，但是青光眼呢又复发了，白内障呢也复发了，这几年说实话我真的过得啊特别的不开心，心情啊还特别的焦躁，然后心里面呢也是干着急，那就是没办法吧。这不也就是后来吧，很荣幸啊，多亏遇到了尹老师啊，现在那真的不一样。
3: 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我现在这个视力基本上是恢复到 0.6 了。
3: 啊，
2: 你看我现在这个视野吧，它也不像从前似的啊，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到，然后眼前的黑影呢，到现在吧也全没有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眼前的这个雾啊它也被全散了，我原来眼前还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那个小黑点现在也没有了。眼压呢我都是一个月去测一次，这次呢也就是说每次啊测的啊就是14到16左右吧，就是
3: 哦，
2: 眼睛啊说实话我就感觉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过。
3: 哎呀真的太好了啊，为您高兴。14、16的眼压，这个在我们眼科叫黄金眼压呀，怪不得您舒服了，
2: 哦，
3: 不胀不疼不干不涩，而且过去眼前挡着的那黑影也没有了，视力也提升了，
2: 嗯，
3: 哎呦非常好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今年77了。
3: 这77岁了快80岁了，咱有 0.6 的这个视力那相当好了，真不错呀。
2: 嗯，对对对，所以啊你看我现在非常的开心，因为我家里面的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就在不决定啊，看我是停药呢还是参加这次活动再多巩固一段时间，因为我听说啊这次药要是抢没了以后吧就说没有药供应了。
3: 对，
2: 所以呢我就想啊多准备一点，我想的是呢一万以后呢用得着了，或者是家里人啊有谁需要的时候呢，到时候要是着急啊又买不着药，我就想还不如我现在吧趁着有机会再多准备一些，你看行不行啊尹老师。
3: 老大哥您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2: 我现在是一天2次，1次10粒。
3: 那您手里边还有多长时间的药啊？

0: 我手里面的药啊，我看应该大概还有不到十天的药了。
1: 减量有多长时间了？
0: 减量有一个多星期了吧。
1: 这一个星期您觉得这个自己眼睛的情况还够稳定吗？
0: 我自己感觉啊还是挺稳定的。
1: 哎，那不错。我现在啊，首先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四川地区啊还有没有名额，所以您只能呢、是拨打场外电话呀，您问一下。如果有名额的话呢，您申请买那个八盒赠两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再赠送七盒的波云复光散的这个优惠就行，不用多订。首先呢，因为您减量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觉得多用几天的话呀也踏实。另外呢，这个优惠机会啊今后是不会再有的了，这药以后都买不着了，咱们能赶上就尽量别错过。另外刚才我也听您说老伴的眼睛也不是很好，所以说让老伴也跟着用一段时间，好好巩固巩固。
0: 嗯，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全家健康、我们再见。
0: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情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2: 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4: 我已经订上药了。
1: 好，
4: 我订的是12盒送4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那个15盒波云复光散的优惠。
1: 嗯，
4: 还没收到呢，这肯定能有我的吧，是吧？
1: 放心吧啊，只要是您确定在当地啊已经报上名了，那工作人员呢他们会按照啊报名的一个顺序给您送到家里边的，这个您放心。
4: 啊，我心里就担心这个，是怕给我送不到。你一心一意的为我们这些患者服务吧，真是好大夫。有你这句话吧，我就放心了。你为了给我们治病吧，就把自己累坏了，你得保重自己身体啊，李老师。
1: 哎呦，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呐。其实本来我对大家伙是心中有愧的，为什么呢？本来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咱是为了造福更多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给大家伙治眼睛，让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老百姓都能够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但是现在由于这个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供应不上啊，咱这药就没法生产了，所以实在也是对不住大家了。这些我就不多说了，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介绍一下。
4: 我上次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我现在快用完了。我一听这药吧这么紧缺，这次终于盼到药了。这次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品赠送，波云复光散的优惠力度还很最大，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就净上了。
1: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呢，它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赛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咱们人体肝眼通道的药材。另外呢，波云复光散当中的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它们能够靶向直达我们的眼睛病灶，快速的缓解症状。通过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内外同治，能够战胜一切眼病的顽疾。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都68了。
1: 您之前得的是什么眼病啊？
4: 是个白内障，还有视网膜病变、结膜炎。我的眼睛那时候吧翻翻覆覆的，结膜炎吧好了又犯，这个眼睛吧又干又痒，又红又肿的，看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眼前都是黑点窜来窜去看不清楚。
1: 嗯，您这个结膜炎呢，它是一

0: 个小眼病，但是呢得知道您这眼前呢这黑点飘来飘去特别多，这就是什么呢，严重的玻璃体浑浊了。另外您还说有白内障，白内障的话就是眼前看东西雾大不大呀？
1: 雾大，模模糊糊的，白茫茫的，我看不清楚。
0: 那现在呢咱们用药一个疗程了，眼睛有没有具体的变化呢？
1: 这个变化是真大，我这会儿吧就不担心再去手术的问题了，
0: 啊，
1: 也我也不愿意做手术。
0: 是，
1: 现在我的眼睛也不干了，也不痒了，也不红肿了。
0: 嗯，
1: 这眼睛吧感觉特别湿润。
0: 嗯，
1: 眼前的小黑点吧也少了，也轻了，
0: 嗯，
1: 淡了，那黑线吧也少了很多。
0: 嗯，
1: 这是特别明显的。
0: 那就好啊，说明这个玻璃体浑浊已经好转了。
1: 嗯。因为最近这十来天吧，我眼前的雾吧越来越散的也快了，
0: 嗯，
1: 眼前没有那么厚了。
0: 嗯，雾散了，说明玻璃体它透明化了，就没以前那么浑浊了。白内障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了，这一个疗程的治疗，哎呀，您这个真的是显效特别快啊，真的非常好。
1: 是是，我也特别满意，我也看到希望了，
0: 啊，
1: 有盼头了。这药这么难买，经常得断药。李老师，你这么为我们着想吧，我们开展了这么大的优惠，就是为了帮我们这些患者。我们要是上医院做手术吧，少得几千，多得几万了。咱们这个钱吧，真是太少太少了。我们太感谢李老师你了。
0: 哎，不用谢啊，能给咱们老百姓啊花小钱治大病，其实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让我惭愧的是什么呢，就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就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了。因为这次的供应药的这些地区以后也不再有药的供应了。如果野生赛加羚羊的数量没有完全的上来，那么它就一直要风山繁育，那我们可能就要等上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很多很多年，这都是有可能的事儿。所以我们不想以后，只把握现在。所以您如果报上名了，咱就踏踏实实等着吧，未来的事儿我们都不用担心了。没报上名的朋友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如果说没有其他的问题呀，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您恢复的挺好的啊，林老师为您高兴。收到药之后呢，按以前这个量啊继续服用，保持一个心情的一个愉悦，这样的话呢咱们能好得更快。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那个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3: 然后那个尹老师，我想给你说说我爸的那个眼睛。
0: 好的。
3: 因为那个老师，我想给他就是用你的药嘛，但是他就是特别特殊，因为医院嘛都说就是不能治呢，跟我们说就是他那个眼睛嘛就是不能治之后，说实话我们心里就是特别难受。因为啥呢，我爸挺辛苦的，因为他带我们姐妹几个确实是不容易。你说现在老了老了吧，该到享福的年纪，不是说要享多大的福吧，但是至少这生活能自理啊，不受那么大的罪哈，然后就满足呢。所以说我们几个孩子都不想放弃对他的治疗，但是呢我爸爸他就是老替我们着想，就是说不想花我们的钱，然后又说这个药吧贵呀，那个药啊也不便宜呀，就老这样说。
0: 嗯嗯嗯。
3: 然后他不是都说那个尹老师你这药挺好的吗，他呢就是老舍不得买，但是就是他听到有活动的时候才开始唠叨，说有活动啊，这活动太优惠呀。

0: 以后就没有这个药供应呀、啊。我们就真的就想给父亲试一试，给治一治那个脑栓。
1: 那今天这个电话是老父亲让您打的呀？
0: 对对对，是的。
1: 啊，我很理解他啊，因为这次活动呢是咱们最后一次活动了。首先呢，蒙药镇己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有买有赠，12盒呢就免费赠送4盒，这是4个疗程的药量。同时呢，赠送15盒的波云复光散，这两个奇方配合着一块使用，一内一外。这4个疗程的药呢，一般的这个眼病啊，包括重症眼病都能够摆脱掉。另外呢，如果这一次咱们争取不到的话，活动过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少则一年，多则好几年，蒙药镇己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生产不出来，咱们这些地区呢也没办法供应药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太稀缺了，咱们进口不来了。所以既然说这个电话打进来了，那我得抓紧时间了解一下您的老爸爸的情况。老人家多大年龄了？
0: 今年已经是80了。他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1: 嗯嗯，
0: 糖尿病就是并发症也是挺多的嘛，真的也是没少遭罪嘛。反正咋说呢，就在这个医院里进进出出的嘛，都成了我家的那个常态化了，你知道吧？因为我爸他是有白内障，然后那个眼底动脉硬化是前几年就有的，但是这个视力吧还可以，实际上就没影响他的生活嘛。
1: 嗯，
0: 但是就从去年4月份，因为我妈她突发脑出血面积就特别大，当时120到家的时候都已经没有办法了，就算是到医院抢救也抢救不过来。
1: 嗯，
0: 就自从我妈过世之后吧，我爸那心情吧就特别着急上火，他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反正胰岛素吧也不愿意打。基本上吧就是说我妈过世那一个月他就闹腾了一个月，有一天吧他眼前就一下就黑了，送到医院的时候说是那个眼底出血，当时是给打了那个激光嘛，那以后吧那眼睛就再也没有好过，最远的话能看到那个阳台，而且关键是他的那个性格也变了，知道吧？不爱说话，就连过年过节我爸也不像以前那么高兴。我们这几个孩子吧感觉真的挺着急的，因为我爸以前不是这个的性格，他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一个人。
1: 嗯，你说这些呀我听着就非常的心疼啊，心疼老爷子。那么有一句话说，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的儿女啊顶不上半路的夫妻，就孩子再好再孝顺，他不如身边有个伴儿好啊。那你想，您的父亲今年80岁，去年呢您的母亲脑出血没的，你想他能接受吗？所以说他心里那个想法，他那个痛苦，他那个孤单无助和想老伴儿的那种心情，做子女的我们是远远不能够理解的。从我们的角度上是失去了母亲，但是从他的心里边他是失去了自己永远的这个伴侣啊。再加上这个时候眼睛又不好，门也就出不去了，那肯定是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了无生趣。
0: 是，就是这样，跟变了个人似的。今年年底出血又2次，第一次出血后吧，大夫就说这个眼底不太好，情况很差。然后这次眼底出血的话，就差不多又是1个礼拜了吧。
1: 嗯，
0: 这次这个眼压也上来50多呢，反正是折腾了好几天，就是不降。现在就是说一下子那个眼睛啊全黑了，总在眼前晃的话都不知道。所以说医院医生只能说用药来就是尽量的控制。比如说都这么大岁数了，也就这样，血糖又不稳，没办法手术。这个眼药水吧也不管事儿，眼压的话就是在30左右。我爸的话，他就是晚上根本就睡不着觉，吃饭的话也吃不下。真的，我们都快急死了，这几姊妹。医院大夫说这是得了那个青光眼，还有就是加上他这个岁数吧，眼压不降的话肯定失明，而且呢也没有办法再有视力。那我就是听到那个一楼嘛，就是我们有个邻居跟我讲嘛，不是他家就是婆婆也跟我爸差不多吧，现在就是用你的方法特别好，所以说我们姐姊妹商量了一下哈，觉得就是说也不能完全那个听那个医院医生的嘛。
1: 因为这个是这样的，不是说人家医院的医生啊不负责任。

0: 是本来呢，他西医啊治疗某一些疾病的时候，他就治疗那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因为西医他的治疗他就是手术。你当没有办法手术的时候，你说你让他用什么办法吧？药物没有效果了，手术也做不了了。在西医上来讲，这就叫治疗的尽头了。所以说呢，不是说不能完全听医院医生的，而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再想给老父亲进行治疗的话，就得想别的办法了。我得先了解一下这个老父亲的情况，然后呢尽量的我们说挽救老人家的这个视力。你告诉我一下，就是他看不见有多长时间了？
1: 他这个看不见的话有四天的时间了。
0: 四天的时间，时间不长啊，咱还有救。如果说完全就是失明超过半年以上的话，那就彻底没救了。为什么说因为当他完全看不见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干眼通道就完全堵上了。我们产生任何眼病都是由于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比如最初老年人的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疲劳，这是干眼通道已经有所堵塞，但这个时候不算严重。随着堵塞越来越严重，就出现了视力下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眼病。是因为呢，干眼通道堵了之后啊，眼内的代谢物、垃圾呀、毒素啊，它蓄积着排不出去。如果蓄积在晶状体，就会产生白内障；蓄积在黄斑区，就会形成黄斑病变；蓄积在防水流出通道上，就会形成青光眼。所以说我们要解决眼病，必须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如果没有打通，像您老父亲这样，干眼通道呢，最后堵得死死的，眼内的垃圾杂质代谢物越吸积越多，而且呢新鲜的血氧它供不上去啊，这个时候眼睛内的视细胞就会处于休眠坏死的一个状态。不过好在老人家现在刚刚才四天呢，这就相当于是一个人处于昏迷的状态，但是好在他没有完全失去这个生命的体征，还是有救的。
1: 那就好了就好。我们嘛说实话也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他能看着点光就行，因为主要他这个眼压吧，能不能就是快点降下来，这样的话就能睡觉能吃饭了嘛。
0: 他的眼睛逐步的重见光明了，他慢慢的这个心理会打开的，会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如果说视力看不到的话，那么我觉得啊，就是对老父亲未来他身体的整个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所以现在一定要让他用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拨云补光散。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够快速的打通堵塞的干眼通道，眼底的那些个垃圾啊、毒素啊、栓子啊、斑块啊排出去了，然后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眼内的这些细胞，视力呢就会提升上来。另外拨云复光散当中的5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直达眼部的病灶，能解毒明目、退翳、消胀，你这样内外同治，老父亲的眼病呢就会摆脱掉。我们不说让老人家这眼睛必须得达到 1.0， 但是至少他能够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腿脚方便的话，自己到这个小区去溜溜弯啊，跟一些老年人去聊聊天啊，对他心理上能够快点走出以前的那个阴霾也是有好处的。
1: 这样说的话我就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下了。那行，我就赶紧报名。我参加最大的那个政策就是订12盒的那个优惠。
0: 那你赶紧去报名，然后呢、
1: 哎、
0: 把尹老师的一些话呀转告给老人家，让他赶紧从那个痛苦的阴霾当中啊、
1: 哎、
0: 走出来。那我们再见、
1: 好好好，谢谢你尹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尹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拨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

0: 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那老师你好。
4: 哎，您好啊，欢迎您呢，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您请讲。
3: 林老师，这次活动啊，我订了12盒送4盒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再送15盒拨云复光散的优惠。我们全家人呢都是您的受益者。自从有了尹老师，认识尹老师之后啊，我们全家人眼睛的问题上啊都能解决了，真的是越来越健康。真的非常感谢你尹老师，谢谢。
4: 啊，不客气啊，对你们全家能有帮助我也感觉到很荣幸，很荣幸。
3: 真的非常谢谢你，而且呢现在啊就感觉就离不开你了尹老师。
4: 哦，是吗？听完之后我感觉自己这个价值感真的是特别高啊。作为一个医生的，如果说老百姓都非常认可，都非常喜欢，然后觉得离不开的话，那说明这个医生本身就是一个好的医生。那我今天我就不谦虚了啊，就接受了。这个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是这样，我昨天下午收到药了，但是我现在打电话呢，我想问问您老师，我接下来该怎么用我不知道。
4: 那您把您的眼睛情况包括恢复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来帮您指导。
3: 好，我之前买了2个疗程的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我的病挺多，但是这次我药选对了，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吧。
4: 嗯，
3: 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贵人。
4: 我就是大家的好医生，这就可以了。今年多大岁数啊您？
3: 我今年63。如果这眼睛
4: 啊
3: 要是不出什么问题的话吧，我现在呀也一样和别人走一走啊，转一转看一看。以前我想出去玩可眼睛不好，这2条腿你就再能跑也不行啊。我52岁那年查出来有早期白内障，除了有的时候呢就是雾蒙蒙那个感觉，别的反正没有啥太大的事儿。我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也没把它当回事儿，就继续上班。从58岁那年秋天吧，我记得血压就开始变高，然后呢我就开始吃降压药控制，后来晚上睡不着觉，就是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一到后半夜2点钟就醒，就不能再睡了。白天呢人呢也特别乏，就没精神，而且我发现晚上是越来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起夜，晚上呢也不敢喝水，早上起来呀这嘴里呀那个苦苦的那种感觉。
4: 嗯，
3: 后来呀我就发现我屋里头也怎么总好像下过雨似的那种感觉，看上去东西啊就是雾糟糟的。
4: 嗯，
3: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上下楼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楼梯呀都是歪的，也不敢往哪儿下脚，那时候呢还经常的崴脚。后来没办法了，我去医院看了一下，大夫说我有右眼睛啊眼底黄斑变性，而且白内障也接近成熟了。再后来呢我就做手术了，换了人工晶体，视力呢反正就好了。等半年以后啊，我看东西就开始变形了。
4: 您做完手术之后视力的清晰是短暂的，为什么手术之后扭曲变形了呢？因为人工晶体替换了自己的晶体之后，它是不具备就是吸纳毒光的那个能力，所以当您看清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毒光穿透人工晶体， 落到了黄斑区上，破坏了黄斑区的细胞，所以说这个手术它不是解决眼病的根本啊，救急的。所以说您这个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依然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打通干眼通道的话，您做多少次手术啊，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
3: 是这样，后来这不就严重了吗？我就不敢抬头看东西，我一抬头看东西啊，就好像那东西啊要掉下来砸我那种感觉。就比如说地上啊，明明是没有坑，但是我看着就有，真的有坑的时候啊，我就看不出来了。我就想啊，是不是手术做坏了？后来又发现我两个眼睛看东西它不一样，还有就看东西的时候有重影。这一下子啊，我就感觉这生活啊真的就懵了，心里头也着急，晚上呢睡不了觉，越想越着急，越想越害怕。但是呢，我还不敢让家人看出来，我失眠呢就更加严重了。睡眠的时候吧，我视力就右眼睛又开始下降了，从手术之后的 0.9 后来就到了 0.2， 而且左眼医生说也达到了手术标准了，视力呢就是 0.08， 这次说还得去动手术。当时我就挺犹豫的，你这咋办呢？我觉得你说这个手术不做还不行，做了对我的帮助也不怎么大呀，没啥用。后来我决定了，我干脆就不做。我认识你吧，反正也是一种缘分，我们单位一个老领导他介绍我的。虽然吧我们的病不一样，他是青光眼白内障，这他视力效果呢特别好，我想都是眼病方面的问题应该都可以，我就先用药了。然后呢我才听了一期节目，我跟别人是不大一样，听别人都是那种就是排毒的反应，可是我没有，我是直接就变好。
4: 有人这个就是排毒反应，他这个是内排毒，就没有什么分泌物过多呀，眼泪多呀，头皮屑多呀，出汗多，二便多，没有这些问题。就是您是通过肝脏的功能给它内排毒，把这个毒给它代谢掉的。
3: 那我也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呢我用了大约5-6天，我眼睛啊就感觉不痒了，而且不干涩了，眼球转动起来呢感觉比以前灵活多了，眼睛呢整个感觉舒服了。而是我早晨起来嘴里边吧感觉不到那种苦味了，后来呢我就接着用，用了大约快一个月，眼前那个雾就好像啊有人给我在往外边吹的感觉，雾是越来越薄，看东西慢慢的清楚了，拿东西远一点我也能看个大概，直接吧就赶过去拿，不让这原来呀我还得用手去摸，然后再贴在眼前辨认，最后呢才敢确认拿不拿。用了快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自己上下楼能看准路了，看准楼梯了，也敢下脚了，心里面没有那种阴影了，而且看东西呢没有重影变形的感觉，这种感觉吧是越来越好，也能看得清楚了。出门比如说一个人就是10来米以外，我能看清过来的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
4: 您现在这个视力测了吗？
3: 啊，我测了，平时有空的话我就去测。右眼睛现在是 0.3， 左眼睛也升到 0.3 了。
4: 那不错呀。治疗之前您左眼是 0.08。
3: 对。
4: 也没做手术，现在一个疗程恢复到 0.3 了。右眼做过手术了，治疗之前 0.2， 现在也达到 0.3 了。这次定了多少药啊？
3: 我这次定的是12盒那一下，优惠力度最大的那个。
4: 啊，好，用药的量不用变啊，您之前怎么用咱们就接着怎么用。
3: 好的，听明白了。
4: 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这节目时间也到了，祝您这个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3: 好的，谢谢您尹老师，谢谢，再见。
4: 哎，再见。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啊。节目最后呢，尹老师提醒大家，这次啊是我们有史以来呢力度最大的优惠，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呢以后再也没有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位丸的供应了，大家呀千万别错过这个花少钱收获健康的机会。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位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 给我们的视神经细胞补充 EYE。

0: 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可以慢慢的恢复。波云复光散疗效有保障，它由300年起老波音糖药业生产，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内外同治，可以对抗一切眼病顽疾。如果大家呢想重获光明，就一定要参加上这次活动。在这儿，我祝大家都能够健康，都可以快乐。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土行孙行刺，结果大获全败，丢人现眼呐，跑回了邓九公的大营，也不敢提这茬了。话分两头，再说加龙山飞云洞这位老神仙巨流孙，也就是土行孙他师父，花费了那么两三天的时间，把自己的事情啊处理差不多了，这才脚驾祥云来在了西岐城。落云光到相府，这消息呀就送到里边了。姜子牙列队迎接呀，师兄啊，您可来了。哎，师弟耶，咱们就别客气了啊，到里边说话吧。到了里头，分宾主落座，姜子牙又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重点呢讲述的是土行孙行刺这段，怎么脱的大光腚，怎么耍的流氓，怎么和二郎神杨戬又搂又抱。哎呦，讲完喽啊，这巨流孙脸都红了。哎呀，我这徒弟呀可真算是收着了，真给我露脸呐。当初要知道这样，我还不如拎着脚脖子啪把他摔死呢，我怎么有眼无珠啊，我把能耐交给他干嘛呀。哎呀，丢死人了。姜子牙就问师兄啊，您就别后悔了，就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吧，怎么捉拿这土行孙。哎，巨流孙叹了口气，贫道倒是有个主意，你呢也不用开兵见仗，明天倒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你别带人，就你自己呀骑着四不像，围着邓九公那大营，你就来回就那么转悠，给他们一个错觉，就认为你呀要偷窥他们的联营。我想这土行孙立功心切，一定会出来抓你来。如果是土行孙呢，你转身就跑，把他引进深山呢，我再捉拿这个孽障。姜子牙一听就明白了，哦，这是让我当诱饵钓鱼食。行嘞，明天看我姜老头的不。到了第二天呢，日头往西一转，姜子牙真就那么办的，一兵一卒都没带，跨骑着四不像就出了西岐城了，溜溜达达离着邓九公的营盘有100步左右，他来回那么溜弯，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那么连营的军卒啊看得清清楚楚的。哎，我说这谁呀？这是？哎呦，那不是姜子牙吗？啊，什么人都没带，就他自己，这想干什么呀？有军兵啊撒脚如飞到里头报信报，报大帅得知啊姜子牙单人独骑跑这偷看咱们营寨来了，不知安的什么心。哦，你们可看清楚了吗？哎呦，那还错得了吗？几次开兵见仗啊，看的是清清楚楚的。这土行孙也在旁边呢，他感觉上回呀太丢脸了，现在说话就不那么硬气了。另外他也着急呀，哎呀，我这命怎么这么不好啊，这要是打个漂亮的大胜仗，杀死姜子牙或者是整死那武王，回来这全国第一的美人儿就跟我搞上对象了，我就能够天天结婚了。哎呀，一天结6回婚，那多美的慌啊。哎呀，真让人发愁哟。正发愁呢，听着这个信儿了，他眼睛一亮，哎哎哎，大帅您甭着急，稳坐中军帐，我出去瞧瞧去， 要是老匹夫江上啊，那就是天意该着，这回我看他往哪儿跑。在城里头我逮不着他，在城外可就不费劲溜，瞧我的吧。他把百宝囊带好了，手拎着大棍溜溜达达倒在营门的后头，顺着梯子上来了，趴墙头仔细这么一瞧啊，哎呀，正是姜子牙，一点都错不了啊。哎呀，这是不是杨戬那小子变的呢？不像，这像是真的。好啊，江上啊，该找我报这受辱之仇。您说谁侮辱他了？全是自己找的。这小子就这么不要脸，这么偏心。他从这梯子上头慢慢的爬下来，让人呢打开门，轻轻的开呀。这营门开开了，他塌着身子往外头走，毛着腰。实际上他本身就是小矬子，再一毛腰啊，跟一只小猫小狗那高度差不多少了。离着远的时候他不言语，等离这个姜子牙比较近了，他嗷这么一嗓子，老匹夫，你来得正好，我土星孙恭候多时了。尽管这姜子牙思想上头有准备，可是也吓了一跳啊，低头一看，哎呦，果然是小矬子。他拨马就走，按计划呀，不搭理这土行孙。土行孙一看，冲冲大怒啊，哎呀，还想跑？你往哪儿跑啊？上天追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鬼门关，你拿命来吧。提着大棍可就追下来了，追到大山这一看呢，四不像跑得还真快，怎么追也追不上啊。心说我怎么了，我呀，关键时候我就犯晕，我费这劲干嘛呀，有的是捆仙绳啊，捆他不就完了吗？一伸手啊，噌，捆仙绳拽出一条来，念咒语啊，叽，日上去了。这绳子飞得还真高啊，飞到云彩里去了。哎呀，今天扔这劲儿大了，怎么扔那么高，这上去还下不来了。哎呀，这真是忙中出错啊。这回呀，我再重新扔一条绳子，又拽出一条捆仙绳来，一念咒语啊，叽啊，唰，又扔起来了。这回扔的不算高啊，怎么飞到大树后边去了？哎，也没影了。哎呀，这可是怪事儿！哎，再扔吧，啊，左一条，右一条啊，把这捆仙绳全都扔完了。结果扔出去之后，这绳子都没回来，也没捆住姜子牙。哎呀，坏了事儿了吧？大概是时间太长了，这捆仙绳过了保质期了。这是宝贝，哪有什么保质期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土行孙呢，有点发毛，不好，今天这差价可能要吃亏，我赶紧走吧。一转身就想回大营，可是没想到身背后啊站着一个人呢，谁呀？正是巨溜孙，他老师。土行孙，你这个孽障，还不给我站住！哎呀，我的妈耶！土行孙一看是师傅，这脑袋嗡一声，没话可说了，知道刚才那捆仙绳为什么去而不返呢？那甭问了，

肯定是让老师给接去了啊，全收走了。土行孙赶紧一跺脚啊，本儿想用土行术哎跑喽，可哪知道吧，巨流孙早就料到这手了，用手一指，就那块地皮呀 变了，变得比钢铁还硬。他这一跺脚啊，本儿

他这一跺脚啊，本儿啊，咔嚓，哎呀，我的妈呀，哎，差点把脚脖子给跺折了，换个地方跺吧啊，本儿。巨留孙用手又一指，唰，棒咔嚓，哎呀，这地皮全都变硬了，我下不去了。混账，你哪儿也跑不了了。再看老仙师手一张，祭出了捆仙绳啊，人家可会使啊，祭出来之后，这绳子揉揉揉揉，刷刷刷，就把个土行孙捆的是结结实实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当时啊，伏兵四起，就活捉了土行孙，带回城去。这回呀，他跑不了了，我把他的地形术给他也收了，踩哪儿都硬如钢铁，他是钻不进去的。完了完了，这回看土行孙这脸啊，真是土色了，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把他带到了相府，在廊檐下就有人看着，老实点，你真不是个东西，还想耍流氓拖个大光腚，你说你丢人不丢人呢？哎喂，这土行孙用两只手捂着脸，心说这是不能干那缺德事儿，哎，就耍一回流氓还没成功，哎，这连当兵的都知道了。姜子牙呢也回来了，巨留孙看了看，心里呀也不是滋味，生气归生气，真要把徒弟绑到这儿，想起他许许多多的优点，老仙师这心呢也是把抓柔肠啊，心说这孩子学坏了，原来他不这样啊。刚到加龙山的时候特别的会来事儿，别看长得丑，但是他孝顺呢，师徒一场啊，今天落到这步田地，你看看人家收那徒弟啊，杨戬、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雷震子，再看我收这徒弟小矬把子土行孙，哎呦，耍流氓脱光腚，怎么那么败家呀？巨留孙呢就问姜子牙，子牙，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师兄啊，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咱们事先不是商量好了吗？像这种东西岂能容留在世上啊？他是作恶多端，来人呐，把这土行孙拉了下去，是乱刃分尸。土行孙一听，哎呦，姜子牙这老头子干儿可真够狠的。当时嚎啕大哭啊，哎，嘿嘿，师父啊，师父，我错了，你饶命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啊，师父哎，你就把我当个屁，把我放了就得了，哎，哎呀，老仙师巨留孙动了恻隐之心了，一齐萝卜一齐菜，谁的徒弟谁不爱呀？老仙师掐指算了半天，实际上不是掐指算呢，他是找辙呢。子牙，我还有一话要讲。师兄，您就说吧。土行孙呢，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呢，我算出来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啊，还有一段姻缘未曾了结，应该把这个结婚的事儿给他办了。说实话，这孩子也没什么坏心，他就是想搞对象，想娶个媳妇儿。我看呢，这个邓九公的闺女叫做邓婵玉，长得挺漂亮，就适合呀给他当媳妇儿。要不然咱们就把土行孙留两天，让他戴罪立功，把邓婵玉娶了媳妇儿，再把邓九公给收降了，那岂不是好啊？姜子牙一听就明白了，哦，这老仙师他是心软了，护犊子。再一看土行孙咧着大嘴哭啊，那泪水好像珍珠断线一样，哎，我错了，我不是个人呐。姜子牙一想，这脸太黑了，也对不起师兄，师兄好容易培养

出这么一个败家的徒弟，那费了多少的心血呀，就这么就给宰了。哎，不行，应该呀好好的教育教育，万一要能改邪归正呢，浪子回头岂不是好呢？想到这儿啊，子牙心也软了，算了算了，把他逮了上来。有军兵啊把土行孙的绳子给解开了，把他又带到堂上。这回土行孙可是太乖了啊，扑通就往这一跪。姜子牙看看他，土行孙你可知罪？哎呀，师叔辈，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啊，我他妈不是个人呐，我是个臭流氓啊，我是个下三滥呐，我花心大萝卜，我是一心想当色狼，还当不上那伙的。哎，总而言之，我是追悔莫及哟。土行孙，我要是把你饶了，你该怎样对我呢？哎呀，师叔喂，您真要是饶了我呀，我愿意投降，我戴罪立功，给西岐城多做贡献，还不行吗？和这小嘴啊，叭叭的，说的还挺甜。姜子牙点了点头，算了吧，得容人处且容人呐，你说话可得算数啊，大伙做见证，你师父也在场。哎呦，师叔喂，我说话肯定是算数啊，多谢丞相不斩之恩啊，帮帮帮，一个劲儿的磕头啊。大伙过去把他拽起来，老仙师巨留孙把他叫过来了。孩儿哎，你说你干的这些缺德事儿，丢人现眼，你对得起你师父吗？哎呀，我对不起师父您呐，我现在呀已经不是个人了，世上啊可是没有卖后悔药的，要是有啊，嗨，有多少我买多少，买多少我吃多少，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不要说了，你小子要是说话不算数，将来可不得好死。江丞相法外施人，饶你不死，还不退在一旁？哎哎哎哎哎哎！这小矬子高高兴兴退下去了，正好退在杨戬的面前。杨戬照他屁股上啊，当就是一脚，走那边去，我嫌你臭。哎，别别别介呀，哥们儿，我昨天晚上洗澡了，你闻闻没有那么臭。他一边说着，一边又往旁边退。退来退去，退到雷震子旁边的雷震子啊，咣也踹他一脚啊，滚那边去，我闻你这味儿也不好。哎，得嘞得嘞得嘞，我成啊万人嫌了。好嘛，这土行孙缩到墙角那儿眯着去了。现在呢，这姜子牙就跟老仙师巨留孙就商量下一步该当怎么办，他们呢就想将计就计了。哎，就在这土行孙身上大做文章。这姜子牙决定派上大夫散医生赶奔邓九公的大营，告诉散医生，你去了之后啊，就这么这么这么说。散医生一听乐了，丞相放心，这事儿啊交给我，讲究打仗我是一窍不通，要讲究耍嘴皮子搞外交啊，那没有问题。第二天，散医生换了一套新衣服，带了四个跟班的，寸铁都没拿呀，要见邓九公。两方是对头的仇敌，弓上弦，刀出鞘，前沿阵地呀。来人了，口口声声说求见邓大帅，说是有机密大事。邓九公一听啊，直摆手，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我这阵心烦意乱，我什么人也不见。因为呀，邓九公已经听说了，这土行孙让西岐给抓住了，哎呀，这下一步可怎么办呢？所以他心烦。可是报事的说了，大帅呀，来的是上大夫散医生，这可是西岐的名人呢，您要是拒之门外，是否不妥呢？他儿子邓秀在旁边说话了，爹呀，您就见一见吧，看他想干什么，咱们怕他则甚呢？好吧，那就打一请字。

0: 间不长，伞医生进了中军保障。大伙一看，哎呦，大个三绺胡，一表人才呀，满面堆笑，文质彬彬，站在了帅案前头，躬身施礼。伞医生叩拜大帅。邓九公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一看人家文质彬彬的，自己哪能粗暴呢，赶紧也站起来了，不敢不敢，上大夫请坐，谢坐了。伞医生可就坐下了。邓九公就问呢，大夫啊，你我乃是两国的仇敌，今日大夫来到我的营盘，有何贵干呢？邓大帅，我来呀，当然是有事儿的。您手下可有一员大将，名叫土行孙啊？有啊，怎么的呢？这土行孙呐，已经让我们给抓住了。按照土行孙的所作所为，理应当开刀问斩，就把他宰了就得了。可是要杀他的时候，他说了。说他不是旁人呢、乃是邓大帅您门前的教客，他是你姑爷。我们一琢磨，真要是把您姑爷给宰了，您闺女不就守寡了吗？那么办事儿多缺德呀。因此上呢，我才来到您的连营，要问明此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

0: 人，他们是杰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杰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杰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5: 后代的世界，
4: 我们谈到
5: 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冰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大夫散医生来在了商朝的大营，见着邓九公就跟他讲，我们呢已经把这土行孙给抓住了，本来应该杀他，但是为什么没杀呢？就因为他说了，他土行孙乃是您邓大帅门前的娇客，是你姑爷呀，所以我们丞相呢有爱将之癖，九牧大帅的才能一听说是您的门婿，那可就给留了情了，就怕您的闺女守了寡呀。现在我散医生奉丞相所差，虽说咱们是仇敌吧，但是私下里还是朋友哦，想请示请示您邓大帅，您看看怎么周济他们小两口完婚，我们好把土行孙给送回来呀，你们好办喜事儿啊。办完喜事儿之后，咱们该打仗还得打仗，我们再次要抓住你的姑爷土行孙，那可就不客气了。哎，我是来跟您呢商议这个事儿的。哎呦。邓九公一听脸就红了。散大夫，无有此事啊。土行孙那小子他是信口开河，我怎么可能把女儿许配给他呢？虽说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你们在两军阵前也看见过我闺女呀，那孩子长得是花容月貌，简直就是天仙，土行孙就是狗屎啊，我能把天仙嫁给狗屎吗？能把女儿往火坑里头推吗？哎呀，万无有此事，这土行孙呢，我也不想要了，你们愿意杀就杀，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散医生一看，哎呀，这老头不怎么样哎，一推二六五，哈哈哈！邓大帅，您说的是真的吗？但我们听土行孙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儿啊，说您当着满营众将许诺过，如果他在阵前立功，或者抓住我们江丞相，或者刺杀了武王，您呢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他还说了，不是他一个人在场，所有的人都在场啊，您是不是岁数太大了，有点健忘想不起来了？也许您呢是无心的话，可是他有心的听啊，您可记住了，尤其这婚姻大事不能儿戏呀，承诺任何条件都可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也情有可原，唯有这婚姻的事情恐怕万难更改。邓大帅，您再想想吧。
3: 我，
2: 邓九公心说，我那就是使唤傻小子呢。哎，我就是拿闺女，我刺激刺激他，好让他使劲，好玩命啊。掏心窝子的话，我闺女邓婵玉长那么漂亮，那么乖，我能给这矬把子吗？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但这话又不能说呀。那么说对自己人品呢太有妨碍了。
3: 是这个样子。哎，我想想啊。对，我想起来了，有一回呀，我请这土行孙吃饭，他打了胜仗了，我那也是酒后失言跟他开个玩笑，我是无心的话，哎，绝不是真的。

哎，您看看，您看怎么样？果然有这个话吧。看来土行孙呢没有瞎说，是有是在。还是那句话，别的事情都可以细言几句，唯独这婚姻大事恐怕不是闹着玩的吧。何况军中也无有戏言呢，您是大帅，六军的统帅，当着满营众将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也许您酒是喝得太多了，酒后无德，您说了一句无心的话，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经土行孙一说这事儿啊，满西岐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知道他是您的女婿了，您不承认也得承认呢。将来您到了外边怎么见人呢？您的女儿又怎么见人呢？别人要是娶你女儿之时一打听感情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哎呦，那不是丢死人了吗？邓大帅，您可是明白人，此事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呢。这个哎呀您瞅瞅我这无心的话，这小子还真就认真了，这到现在这邓九公啊也有点张口结舌。那个年月这种事儿可不是说着玩的，您看现在那无所谓了，关系好了往一块凑凑，不好了各奔东西，有闪婚的，有闪离的，有一块搞六个对象的，当然这也不算什么好人了。那年月那绝对不行，一诺千金呢，尤其是婚姻大事，这邓九公可就拐不过弯来了。满营众将也都听着呢，哎呦，大伙儿都咧嘴了，我家大帅怎么能说这个话呀？上大夫散医生还连连的追问，邓大帅呀，您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散大夫，多谢盛情，我感谢江丞相，土行孙那么一说呀，你们还如此重视，我非常的感谢。我是说过那个话，但是我心里的确是没有啊。现在我是进退维谷，我去跟家里人呢，我商量商量，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大夫，您呢先稍作片刻。我现在就去商议，如果这个事儿能成那更好，不成啊，我老头子我也没有办法啊。好吧，邓大帅您就请便吧。这邓九公离开中军保障，倒在了寝帐，急得呀啊啪啪直拍桌子，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女儿给他啊，我女儿宁愿扔到大粪堆去也不能嫁给矬把子呀，那玩意儿什么基因呢？将来生个小外孙也是矬把子，哎呀，你说丢人不丢人呢？但是这个话怎么说呀？赶紧命人把心腹都找来了，头一个就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名叫泰鸾，第二个是他儿子叫邓秀，这俩人都是智囊啊，把他们找进寝帐商议对策，你们看看这事儿怎么办，我如何答对。大将泰鸾想了一想，大帅，我想起来了，咱们何不来一个将计就计，可以平西岐抓江上。哦，泰鸾呢，你还有这起死回生的招数啊，啊，快说。邓大帅，这么办，您一会儿到前头去见他，您就说商议好了，姑娘也愿意了，家里人也都没有意见，但是呢咱们乃是两国的仇敌，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如果江丞相愿意预成此事，能否请他老人家大驾金身到咱们大营来一趟呢，当面商议婚姻事儿，定下之后再议两国的事，有可能我们呢还投降归顺呢，用这个吊他的胃口，那江上老头子利令智昏呢，备不住就能来，咱们这儿呢密排刀斧手，不来是他的便宜，一来哎嘿，就把他给抓住了，不就完了。

0: 了吗？
1: 土行孙那个事儿啊，哎，根本就不行，连门都没有。把江上给解决了，一天云彩全散了。您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2: 高，实在是高，
1: 真是事有事在，感谢感谢呀。泰伦将军，他要是不上当的，万无有此理。不过大帅要假戏真唱，我想他会相信的。好吧，就这么办了。邓九公回到前边，这回呀，脸变了，演戏嘛。哎呀，哈哈哈哈，上大夫，您呐，久等了。没说的，没说的。邓大帅呀，商议的怎么样了？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这人上了年纪就糊涂了，我钻了牛角尖了。结果我到后边跟女儿一商议，他还愿意，我儿子也愿意。你看，既然他们都愿意，我这当爹的何乐而不为呢？将来享福也好，受罪也罢，那都是他们的事儿了，跟我这个当老人的就没有关系了。哎，这事儿我也同意了。您说这老头子这不瞪眼说瞎话吗？散医生一听啊，啊，那可太好了。既然这样的话，一切顺利了，您说我们什么时候把土行孙送过来呀？明天就行，明天就行啊，把我姑爷给送过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大夫能转达办到了，我更是求之不得呀。啊，您说吧，什么事儿？就是我呀，太仰慕江丞相了，江丞相那是大才呀。我的意思呢，像这等大事，如果江丞相能露露面，屈尊大驾来一趟，我们俩当面锣对面鼓，好好的商议商议。这婚姻事还是小，下一步啊，我打算倒戈归顺呢。但是具体的条件还得江丞相拍板，不当面跟他说我不放心，他不点头啊，谁说我都不相信。能否请江丞相来一趟呢？哦，三医生点点头，这样吧，我回去把话捎到了，我想江丞相求贤若渴，邓大帅如率队来降，我双手欢迎，这是头等大事，我相信江丞相也能来呀。大帅您就做好接待的准备吧，我现在就起身了。那可太好了，不送不送。散医生啊走了，邓九公气得直咬牙，心说明天江上来了，带着土行孙，我把土行孙给逮住，碎尸万段，把他狗牙用钳子全都拔下来，我叫你胡说八道，往我们家脸上抹黑，哎呀，气死我了。可是他呀又担心这姜子牙他不来。咱们单说散医生回了城了，见到上仙巨留孙和姜子牙，把详细情况一说，是一字儿不落呀。姜子牙听着心里头就琢磨，嘿嘿，邓九公啊，邓九公想用雕虫小技骗我，想跟我演一场戏，好啊，那可太好了，咱们就来个戏中做戏吧。姜子牙就问一旁的巨留孙，道兄啊，您都听懂了吗？什么用意您明白不？我当然是懂的，可叹邓九公自己画圈，把自己给画到圈里头了。江上啊，你这个戏中戏怎么个使法呢？当然是有办法了，明天我去，去可是去，我不能一个人去，我得带点人呢。姜子牙开列名单，全是有名的上将啊，杨戬、金吒、木吒、哪吒，还有黄天化、韩毒龙、薛恶虎，这都是必须带的，其他的大将一律跟随，但是都化了妆了，变成送礼的脚夫，那批细甲暗藏利刃，都带好了自己的宝物，帽子衣服也全换了， 带着八彩礼物，带着土行孙赶奔邓九公的连营，要制服这邓九公。一看这邓九公那是属球的，一抓一滑呀，溜溜的直转，这个很难对付，想叫他心服口服啊，哎，就得用智谋。姜子牙告诉散医生，你还去他的军营，哎，告诉他就说姜丞相愿意做这个大红梅，而且带着土行孙，带着重要的人物到你这军营来送礼单，把这亲事啊给定下，为了两国的关系，姜丞相愿意周旋，哎，你就这么说去吧。散医生点头称是，就这么着就动了身了。姜子牙分兵派将，争取是一战成功啊。头一支令派武王黄飞虎带着皇室家将点兵一万攻打左翼，朝天朝雷领精兵一万攻打右翼，雷震子龙须虎攻打正面。土行孙这角色是最好，子牙吩咐，土行孙呢，旁的你全不用管，你要捉拿邓婵玉，要把邓婵玉姑娘给抓住啊，你们就可以结婚，抓不住那就怪不了旁人了。哎呀，您放心吧，这美差就交给我喽。领了差事这小子直流哈喇子。全部分派完了，具体的事情到时候再碰头，大伙商议已毕。到晚上的时候，散大夫回来了，满面春风啊，哎呀，丞相啊，我把您的话对邓九公又说了一遍，邓九公非常的高兴，明天午时在中军恭候大驾。好。到了第二天，一切就绪，领军的众将都起了身了。姜子牙穿一身新衣裳，身边呢跟着杨戬，带着金吒木吒哪吒那些小将，带着散医生，另外抬着八彩重礼呀，备好了礼单，骑着四不像是赶奔连营。邓九公高兴，心说姜子牙呀，嘿，老匹夫，我没想到你能来呀，你是利令智昏呢，你呀，你把邓九公看得太简单了，我就那么容易上当的吗？嗨，你来吧，这回叫你有来无回。吩咐一声，点鼓声仗，众将全到了。邓九公就吩咐，前后左右中也都埋伏好了，大帐左右呢埋伏了300削刀手，各带利刃，身藏细甲，专等摔杯为号。大伙看酒杯啪嚓这么一碎呀，你们马上出来，不问青红皂白，姜子牙所带来的人是乱刃分尸，一个不留啊。咱们再说姜子牙骑着四不像带人来到军营，到辕门这一看，好家伙，杀气冲天呢，一般的人看不见，姜子牙看得清楚啊，这杀气还挺高呢，心中冷笑，邓九公啊，邓九公，你够歹毒的，看看咱们今天谁有后悔的时候。想到这儿也到了辕门了，杨戬呢，过去搭话。杨戬过来了，拱手就说，各位弟兄，我们是打西岐来的，后边呢是西岐的姜丞相特来拜会你家主帅邓九公啊。好，你们等着，哎，等着等着。这军兵弟兄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大帅来了来了。这邓九公也有点紧张啊，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也跳成一个了。成功失败就在此一举喽。各位都准备好了吗？回大帅，都准备好了。既然如此，按计划行事。古曰宣天，请。邓九公带着满营众将辕门迎接，一瞅这姜子牙谈笑风生，老头子白胡啊，精神神采飞扬，由打四不像上跳下来，邓九公抢不上前过来，是不笑假笑，哎呦，姜丞相啊， 大家今身光临敝寨，我觉得三生有幸啊，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哎呀，岂敢岂敢。邓大帅，江上已久慕您的大名啊，今日在这个气氛当中相见，我也是深感荣幸。嗯，好好好，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啊。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邓九公一数，西岐来的不到80人。哎呀，这区区80人倒在我的军营里头可就淹没了。对付你们这180号的那太不成问题了。口中一个劲儿的就让，请啊，请请请请请请。跟姜子牙携手揽腕，不亲假亲不进假进，走进了中军保障。地上铺着地毯呢，两旁奏着乐呢，一个个喜气洋洋，从表面上看气氛十分的融洽。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邓九公暗中咬牙呀，心说今天我们就得使把劲，争取是一战成功。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安武爷。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
12: 你怎么读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
17: 为宗旨，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